0: 日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阳。
1: 新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清澈挚爱，只为中国。
2: 此生无悔入华夏，幸得有你，山河无恙。
1: 愿以吾辈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党课的主题是革命精神相传，吾辈接力担当。同志们，现在在我手中是著名革命诗人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其中收录了李大钊、恽代英、方志敏等著名革命烈士的诗，字里行间洋溢着烈士们的浩然正气。其中收录了我们长宁籍烈士余文涵的诗《铁窗明月有感》。今天的党课，就让我们一起去重温烈士蕴含在红色史诗中的铮铮誓言。1938年，年仅20岁的余文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党员的信仰扎根在他心灵深处。1944年，他用一支笔杆撬开敌人心脏，担任长宁周报编辑。他以周报为阵地，以书店为联络点，传播革命火种，秘密传播《新华日报》等先进刊物，开展革命斗争。1948年8月，他担任庆南长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建立农民革命武装。1949年，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余文涵被捕入狱，牵动万人心呐。党组织试图营救，但他却托弟媳从牢房里带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宁肯牺牲我，不要暴露组织。”敌人妄图从他口中获取川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威逼利诱，各显高招。那时的余文涵以皮开肉绽，冰冷的铁链勒进他的模糊血肉，但他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敌人于是指使其舅父罗汝霖带着写好的自白书进监劝降。余文涵接过自白书，当即撕得粉碎，愤然题诗一首答庸人：“庸人笑我不知机，只怪看作一步棋。水到洪流挡不住，岂能强限在须臾。”1949年6月27日，余文涵终没等来他心中的黎明，走完了他31岁的人生历程。我曾无数次讲过余文涵的故事，但当我真正的走到长宁县烈士陵园，来到他的墓前，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仿佛看到了，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在铁链皮鞭的威逼下，余文涵望着天上的明月，守着心中的信仰，写下了这首《铁窗明月有感》。铁窗明月恨悠悠，无限苍生无限愁，个人生死何足论，岂能遗恨在千秋。他和余则洪、王泽嘉、袁敦厚等192名烈士，将对党最崇高的信仰化作黎明之光，洒满竹香。这份信仰如竹，千磨万击，尽节向上。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革命文化，学习红色精神，就是要学习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以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化解困难，以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做合格党员。回首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披荆斩棘以赴之，慷慨就义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改革开放以促之，脚踏实地以干之。哪怕你是绿叶又怎样？哪怕牺牲了又如何？中华民族宏伟复兴的信仰引领着中国，忠贞不渝的精神激励着党员，就一定会有人将这革命精神接力下去。而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该如何接力这革命精神呢？我想应该是在变与不变中传承历史的血脉。从南湖红船的满目疮痍，到如今盛世中华之山河壮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样貌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未变。无论是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的李大钊，或是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焦裕禄，亦或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陈祥荣，担负时代重任的面孔在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从未改变。我们就要从这些变与不变中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学思建悟中根续红色精神，这是深入骨髓的根植，它指引着我们做出更有利于改善自我、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选择。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他们的艰难和考验，余文涵等先辈们面临的是站起来的问题，焦裕禄等父辈们面临的是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面临的是强起来的问题。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就要用奋斗和担当接力未来的期待。也有人提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如何能够无备当自强呢？其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凡。今天的宜宾正如我们所见，正焕发着崭新的面貌，铁路通达，高速贯通，一览一绿赛道蓬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不正是我们每一位凡人同心共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吗？同志们，让我们在历史的浪潮中乘风而上，猛进高歌，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披荆斩棘，接力而上，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重任，共同谱写宜宾乃至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我的党课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925年，一名香港记者在广州街头遇到陈延年，得知面前这个剃着光头、皮肤黝黑、衣着简朴的人力车夫竟是共产党的干部后，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看法，称共产党的干部沦落到广州街头当车夫。陈延年看了报道后只哈哈一笑，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守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共产党人就应该和工人打成一片，站在一起，因为共产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政党。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黄娜娜。2009年，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

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一位烈士被毛泽东主席评价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讲述这位百年前90后的故事。1924年9月，陈延年奉命回国，随即被党中央派赴广州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接替周恩来，任广东区委书记。当时，广州的街头跑着很多黄包车，车夫的数量远远多于车的数量，收入十分微薄。拉人力车一天下来的收入，扣除租车费、伙食费，便所剩无几。 而且人力车夫的劳动强度特别大，很多人因为长期拉车造成疾病缠身，有的甚至因为过度劳累直接倒在了马路上。看到街上跑着那么多的人力车，车夫的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陈延年心中百感交集，他决定深入到工人中间去。 体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艰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将这些劳动者组织起来，让他们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于是，陈延年把自己剃成光头，和身为本地人的沈晶、周文雍等同事一起，身着短袖褂，脚穿土布鞋，来到了车夫集中的地方。 他不会说广东话，便通过周文雍等人来翻译，与车夫们交朋友、拉家常。慢慢的，他也能用广东话和车夫们进行沟通了。大家都觉得他十分亲切，于是称他为老陈。陈延年常常谦虚地向车夫们请教拉人力车的技法，看到年老病弱的车夫没有生意。 他就主动帮他们拉车，赚的钱全数交还给车夫。这更让车夫们觉得老陈就是地道的同行和朋友。遇到了什么困难，心里有什么难过的事，他们也愿意找陈延年倾诉。车夫们都不相信，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来。 眼前这个衣着朴素、样貌粗犷、完全就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居然是共产党员，而且还留过洋。在和工友们交流的过程中，陈延年便向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还教育大家要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对付地痞流氓、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 和欺负，学会斗争的本领，并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成立手工车夫协会，通过组织的方式争取和保障权益。在陈延年、周文雍等人的努力下，广州人力车夫迅速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工会，会员达数千人，成为广州工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 在日常生活中，陈延年恨不得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有一次，区委同事阮孝先问他：“老陈，你今年多大了？”陈延年回答：“你不是知道吗？我1898年出生，今年已经28岁，要算虚岁的话，就快30岁喽。”30岁。 对呀，30而立，可你现在却连个对象都还没有，哪称得上而立呢？你也该成个家了，需要有个人照顾你呀。陈延年笑笑回答道：“工作忙，顾不上了。”一句简单的“工作忙，顾不上了”，贯穿了陈延年的一生。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期间。 陈延年仍旧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没有固定的住处，而。
而且

场工作到深夜，因此办公室变成了他睡觉的地方。为了节约宝贵的时间，他还给自己确立了六个不准要求：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穿着、不做私交。同志们笑他这是在实行六不主义。陈延年听到后笑着说，为了革命理应如此。当然，尽管信奉六不主义，陈延年仍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当时区委秘书长赖玉润已有家室，他的未婚妻偶尔买上一包南乳花生送到办公室给赖玉润和同事们当点心，陈延年便能享些口福。每次捧过一捧南乳花生，他总要伸到鼻前去嗅一嗅，连声说好香好香呀，然后就像当年在上海滩和弟弟抢吃花生一样，吃得有滋有味。希望的火种点亮广州，革命的队伍愈发壮大，命运压赴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最后，恼羞成怒、穷凶极恶的敌人一拥而上，将他乱刀杀害。陈延年壮烈牺牲，年仅29岁。十万狂花入梦来，一生孤注换人间。陈延年的一生虽时光短暂，却波澜壮阔，极其壮丽。哪怕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他如花火般璀璨的一生，如一束永不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无数共产党人心中，绽放在无数中国人民心中，让华夏大地始终闪耀着希望的光辉。

0: 同学们，你们唱得真好。这首歌唱祖国是诞生于1950年的爱国歌曲，自传世以来便传遍神州大地。
1: 姐姐，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想起国旗在天安门广场飘起来的样子。今年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6周年了吧？
0: 没错，76年前的秋天，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新中国才刚刚成立。而如今，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这幅山河壮丽、岁月静好的景象，背后涌动的是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我们家乡平泉，抗日英雄丙丁火、宣树华舍子救八路，革命烈士刘乾安土改营解放的英雄故事代代相传，薪火永存。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以生命书写传奇，融入到平泉广袤大地的每一寸血脉与肌理当中，成为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2: 姐姐，前面就是平北平顶县美旧址，你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0: 好呀，你们跟我来吧。你们看，前面就是旧址所在地了。
3: 平北平陵县委县政府遗址。姐姐，当时平北平陵县委政府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呢？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是河北省平泉市石洞子村，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村中有一口老井，至今还在汩汩地流着凉丝丝的水。1947年2月，因形势需要，平陵县委政府开始在这里驻扎。之所以选在这儿啊，一是为了铲除反动势力死灰复燃的隐患，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二是为了平息榆树林子赶海沟村红枪会的暴乱；三是为解放承德奠定基础。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王荣祥，组织部长和县委秘书分别由刘倩安和袁华担任。今天就让我带领你们拨开时光的迷雾，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入探索组织部长刘倩安投身土地改革、舍生取义的红色传奇。时光回溯到1946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刘乾安受组织委派，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平泉。他话不多，待人总是谦和有礼，眉眼间藏着让人安心的沉稳。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妻子袁华和只有3岁的儿子，他们一家三口就是当时中国革命家庭的缩影。你们看，这个人就是刘乾安，他旁边的这位便是他的妻子袁华。自从来到平泉之后啊，他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当时啊，平泉分为平泉和平陵两县，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刘乾安被任命为平陵县委组织部长，袁华则担任县委秘书。他们两个共同努力，走村串户，与老百姓拉家常、解难题，以推心置腹的诚意赢得了百姓们的信任。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个村级民主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1948年1月，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吹过平陵大地，刘乾安带着他的妻子袁华前往条件极为艰苦的赶海沟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夫妻二人知道这是关乎百姓命运的重大斗争，一定要全力以赴。1月21日，黑暗如潮水般涌来，代表地主阶级的红枪会因害怕失去土地发动了暴乱。他们蛊惑众多信徒，放出了被农会扣押的地主，100多余人如凶狠的恶狼一般将刘乾安和袁华的住所层层围住。他们甚至还扬言要放火烧房，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村落。生死关头，刘乾安从妻子颤抖的手中接过年幼的儿子，那孩子眼里还充满着对世界的懵懂，却不知危险已至。刘乾安将孩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声音里满是沙哑和坚决。他说，这里怕是保不住了，可我们不能连累你呀。若是这孩子命大能活下来，请把他交给组织。他的眼神里是不舍和决绝。房东大嫂含泪接过孩子，紧紧地抱住了他。说完，刘乾安便拉住了妻子的手，眼神交汇的瞬间，两人便心领神会。说时迟，那时快，刘乾安拿起双枪，带着妻子一边射击一边向外冲了出去。这时暴徒先是一愣，下意识地让出一条通道，刘乾安趁机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圈。跑了一段路后，发现敌人没有追上来，他才敢停下脚步。但此时他发现妻子并没有在他的身边，他心里咯噔一声，大叫一声不好，随后又返回包围圈去救妻子。然而敌人实在是太多，他们两个人又被团团围住。混战中，袁华不幸身中数枪，壮烈牺牲。当刘乾安再次拿起枪准备战斗时，他发现子弹已经打没了。暴徒们见状，疯狂地朝他扑了过去，他们拿起大刀和长矛朝他又砍又刺，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同时染红了脚下的这片土地。最终他支撑不住，倒在了血泊之中。那年他32岁，袁华只有28岁，他们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壮烈的时刻。24日，平陵县委集结所有武装力量对红枪会展开围剿，经过3天的战斗，终于平息了暴乱。但在这场战争中，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17名烈士，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承诺。刘乾安和袁华这对革命伉俪无悔于他们的誓言，为土地改革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1: 那他们的孩子最后脱险了吗？
0: 刘千安将儿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后，大嫂怕孩子被抢走，将他卷在毡子里放在了炕头的被子垛上。庆幸的是，这个孩子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逃过一劫。暴乱平息后，幸免于难的刘延平，也就是刘千安、袁华夫妇的儿子，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王荣祥抚养成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刘千安、袁华烈士牺牲后就葬在这里。如今，站在这片承载着无数英记的土地上，望着那些斑驳的墓碑，你们是否能感受到当年的硝烟与热血？那些长眠于此的烈士们，用他们生命的火光点亮了这片天空的璀璨星河，用他们壮烈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开启了辉煌的序章。
1: 当革命先辈们把红旗插在山区里，应该也盼望着听到五星红旗银声翩然的歌声吧。
2: 是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踏着革命先辈们的足迹，不忘初心，学以致用，在新时代与新中国共同走向繁荣富强。
0: 没错，这就是传承。多年前，平陵县委的叔叔阿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你们在这里唱响歌唱祖国，中间虽然隔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是我觉得他们心中的光和你们眼里的是一样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当下一代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在传承红色基因的事业中绽放青春风采，他们不负众望，担当在各个行业领域中，在奉献，在拼搏，在坚守，在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比如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基层干部勇挑重担，他们穿梭于村落之间，倾听村民的心声与期盼，将乡村的特色与优势转化为发展的蓝图，化身乡村发展的排头兵与领路人，在广阔的农村写下了一卷又一卷的奋斗诗篇。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人民情怀和永远不变的初心使命。同学们，让我们沿着老一辈的革命足迹，唱响不忘初心，同心筑梦远航吧。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喽喽。
1: 这个
2: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白狼镇鹿村的一座鹿园，鹿园的负责人郑小林正在带领游客参观。
3: 这个鹿是明星鹿九月，你看它会谢谢谢谢，会这个跟着他们走秀，叫它发展，它都会很多活。
4: 这个小鹿很可爱，然后呢它还会摇耳朵说谢谢。
5: 每个人都会点头谢谢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他们也很懂爱。
6: 跟这些鹿互动，我觉得这些鹿都非常有灵性，你可以抚摸它们，它们也会来亲近你。人与动物之间确实是非常的和谐，
7: 甚至很惊喜啊！那个高山啊，那个树林啊，森林啊，空气啊，都特别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度假的地方。
3: 现在咱们这个鹿园的总面积是400多亩地。有梅花鹿是150头左右，实际上还是以观赏为主。
2: 游客们眼中充满灵性的梅花鹿，在郑小林看来不仅是森林的精灵，更是带领村民致富的希望。这些年，他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带着村民把养鹿和旅游结合起来，硬是让鹿村趟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3: 现在咱们这个季节游客就逐渐的增多了，等到7月10号左右，咱们的客人就是翻倍的增长了，那个时候能达到上千人。
2: 郑小林养殖梅花鹿已经有十几年，对他而言，这些梅花鹿早已不是单纯的养殖对象，而是相伴多年的家人。
3: 欺负你了吗？他欺负的是吗？这小鹿非常乖，小时候这腰坏了站不起来，拖着俩后腿走，就这喂它好几个月把它治好了。我一进来它就是来找我了，有时候有人欺负它了像告状似的，撅着嘴瞪着眼就瞅我，安抚它几句它就好了。非常通人性，鹿是非常有灵性的。
2: 郑小林比谁都懂鹿的脾气，这份与鹿朝夕相处的深情让他对鹿的习性了如指掌，而这份了解也成了他带着乡亲们干事业的底气。
3: 小鹿，小鹿，过来，过来看看你的宝宝。这个小鹿是头一胎，你看，它这个小鹿崽生下来之后，它敢往人跟前的。如果要野生的、散放的，它就会把鹿崽藏起来，不让你看。我家那个这个鹿崽知道天了，你抓不到它了，它才能领回来。驯化的鹿，它这小鹿崽到咱们跟前它也躲着护着，但是它不攻击人，在野外散放那种的，鹿崽是不可以靠近的，靠近它大鹿是攻击人的。鹿的习性吧，因为你干啥就得研究啥，你想把它做好，你就得研究它在野外是怎么生存的。
2: 靠着对鹿的了解和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的念头，郑小林一点点把鹿村带火了。现在这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子，靠发展农文旅融合，一年接待10万游客，每户平均增收10万多元。曾经不知名的小山村，如今成了闻名全国的旅游村。郑小林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郑小林所在的鹿村当年属于一家国有林场，2000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全面实施，从前依靠伐木为生的林业工人开始下岗。在林业转型、生态保护的政策之下，当地的林业部门开始扶持原来的伐木工人发展养殖。
3: 当时养殖我们也想了很多，到底是养啥？当时我们也是尝试过养牛啊、养羊啊，但是都是不适合我们这块儿。牛羊呢，它第一个它是不抗寒，它到冬季的时候雪一大，它一脱那个羊肚皮的时候，它就落崽，价值还不高。后期我们就是想到了这个梅花鹿。
2: 由于梅花鹿耐寒，适应当地寒冷的环境，再加上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因此当时很多人选择养殖梅花鹿，鹿村也由此而来。
3: 养鹿当时我们每户就是一个房一个鹿圈，7只母鹿1只公鹿，这一组鹿在个人家的院子里养。
2: 然而当时村里虽说家家户户养鹿，但受经济条件限制， 长期停留在每家只养几头的小户散养状态，导致梅花鹿养殖效益一直不高。到了2009年，鹿村的梅花鹿养殖业更是跌进低谷，不少村民只能低价卖掉自家的鹿。
0: 那时候鹿太便宜了，基本上成本都回不来。
8: 那个时候主要是咱们鹿产品的销路打不开。
9: 哎呀，就这十头八头的出那一对两对鹿茸，你就有没有销路，他也挣不着钱。
3: 他们对养鹿这个信心就不足了，这样就是都想转型。
2: 面对鹿村发展的困局，村民想到了郑小林。他出生养鹿世家，父亲曾在河北承德木兰围场养鹿，自幼耳濡目染的他不仅掌握了养鹿技术和鹿产品加工技术，更对养鹿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2009年，郑小林被推选为村主任，肩负起了带领村民探索致富路的重任。上任后，郑小林目睹鹿村养鹿业的窘迫现状，内心满是惋惜。
3: 鹿村这个名就是因养鹿而得的这个鹿村的名，如果鹿没了，你就失去这个鹿村这个名这个意义了。所以我就是下定决心要把这批鹿留起来。
2: 此外，郑小林深知梅花鹿全身是宝，既有经济价值又具观赏价值，再加上鹿村地处阿尔山，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为此，郑小林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3: 当时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好，因为我们的森林的覆盖率85%以上，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身边呢还近邻了几个景区，离我们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啊都非常近，这样呢我们就坚定地去搞这个特色养殖结合旅游。
2: 然而，当村里人听说郑小林打算靠养梅花鹿搞旅游，好多人都觉得这事儿不靠谱。
10: 那个林业职工不就是伐木头吗？没搞过旅游，
11: 也不知道挣不挣钱，也有点不敢整。
12: 心里确实没底，还投资这么多，是不是能不能赚回来呀？有这种想法。
3: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旅游没有概念，也可以说当时就是旅游是一个新名词。他们在想是你就这几户，你就这几头鹿，谁来上你这干啥？
2: 面对村民的质疑，郑小林没有打退堂鼓。为了留住梅花鹿，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他挨家挨户上门劝说，最终说动了部分还有养鹿想法的村民，一起成立了养鹿合作社。他还贷款几十万元，把各家的梅花鹿都收了过来。
3: 老百姓就是当时好像还有点挺笑话我似的，就是这个鹿现在这卖都卖不出去，他都收去了。普通玩笑话吧，就是他脑袋就驴踢了。
2: 2012年，郑小林流转了一片山林，将它围起来建成了一座鹿园。他把所有梅花鹿集中到这里，精心打造自然加动物的观赏场景，希望以此吸引游客走进鹿园，感受梅花鹿的魅力。然而，现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鹿园建成后，郑小林他们将门票定价为50元，正式开始了营业。正当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时，新的难题却接踵而至。
3: 当时都建好了，我们就是等着这个客人来。我们等了几天也没有客人来。
2: 原来，鹿园刚刚成立，还没有啥名气，起初前来游玩的游客寥寥无几。看着空荡荡的鹿园，郑小林心里急得团团转。
3: 哎呀，当时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不好，怎么办？
0: 其实心情真是挺焦急，付出这么多哈，收入和支出它也不对等啊，这旅游啊到底能不能搞起来呢？
3: 这个局面应该怎么打开，怎么把人引进来，我们就在想这个事儿。
2: 面对鹿园冷清的局面，郑小林并没有干等着，而是迅速带领大伙寻找获取之道。
3: 最核心的就是把游客引来，让游客怎么能知道咱们有这个鹿园？我们就是应该不能坐家等了，我们就是应该主动出去把客源引进来。
2: 为了拉来客源，郑小林带领鹿园主动与周边景区旅行社展开合作，精心设计联合旅游线路，借助成熟景区的客流优势，把鹿园融进了区域旅游圈。
3: 互相那个推，你景区介绍来的， 我们需要给你打多少折，我们的客人到你的景区去需要打多少折，这样呢我们就是互相都有这个增加客源嘛，这样客人就感觉到非常实在。
13: 这样式的兄弟姐妹景区呢互相联动起来，而且来了游客呢我们都是互相推荐，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彼此的景点。
2: 同时鹿园在宣传推广上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旅游网站等线上渠道发布鹿园特色视频，还精心撰写详尽的游玩攻略，吸引潜在的游客群体。
3: 我们也做了一些旅游攻略了，我们拍了很多这个与小鹿互动的图片了，发出去，一个人你有十个朋友可能就扩出十个群去，就这样就是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了。
2: 随着一系列举措的持续推进，鹿园逐渐被更多人知晓，慕名而来的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曾经冷清的鹿园也渐渐热闹起来。随着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鹿园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在表面的热闹背后，郑小林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
3: 当时客人来了，我们就感觉到消费项目太少，就是客人来了只是看看路就走了，停留的时间也特别短，满足不了这个客人消费的意愿。
2: 另外由于梅花鹿生性胆小，一见到大批游客便躲进树林深处，使得游客难以与这些可爱的生灵近距离互动。
3: 就是这鹿呢它很那个精，它就是怕人，人一多了他就跑，游客远远的看着他，鹿也害怕，游客也害怕，客人就感觉到没有那么太大的意思。
2: 单调的观赏模式导致游客在鹿园停留的时间较短，大多数人仅游玩不到半天就匆匆离开，消费意愿也十分有限。
3: 对任何一个景区来说，不管你做得多好，留不住客人，你收入上不来，你啥都没用，光靠门票是不行的。
2: 如何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增加综合收益，成了摆在郑小林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 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一个是丰富景区的内容，再一个就是把景区的产品增加，既能就业一批人，还能得到收入，这样我们就是增加这个吃住游购整个这个客人所需求的这一个产业链，这样我们才能这个把游客留住，提高我们的收入。 落
2: 经过深思熟虑，郑小林决定率先开发游客与鹿的互动项目，通过人与鹿的近距离互动延长游客的游玩时间。然而鹿园的梅花鹿虽为人工养殖，但未经过驯化，仍保持着较强的野性与警惕性，不易与人接触。为实现人鹿近距离互动，郑小林与农户决定对一批梅花鹿进行人工驯化。
3: 驯鹿不是说咱们想驯哪头就驯哪头，拿过来就驯，鹿是得从小驯化，大鹿就是你再驯它也驯不到这种程度。我们跟生下来的小鹿从小培养感情，我们喂它这个羊奶粉之后，它跟人能亲近，叫它把你当成它的妈妈一样，这样就是它非常粘人，非常就是喜欢跟你戏耍。
2: 然而驯化一头小鹿并非易事，

0: 抗日名将的经典诗句，帮助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为使碑林世代相传，索宝珍写了《诫勉训言课程碑》，他要求左家后人世世代代修建碑林布置，并强调子孙后代只许建设，不许损坏，只许奉献，不许索取。2010年，将现价可达千万元以上的碑林无偿捐献国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源于左宝珍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谈起往事，老人说，
1: 这张照片是我的爷爷在抗日战争当中啊，来接待掩护抗日政府领导干部是照的。他的帽子擦将是生命有关的这个风险，接待抗日政府领导干部，被誉为爱国老人。这个地方啊，是为我父亲留的。我的父亲左秀根时任区委书记委员、党支部书记，为了保密起见，没有留一张照片，这个应该是十分遗憾的事儿。
0: 姑姑左若琳为了表示抗战决心，更名为左爱国，担任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妇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左宝珍同志7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经受了战火的洗礼，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为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左宝珍老人建起了家史陈列室，每到过年家人团聚时，他总会把死难亲人的照片拿出来挂在墙上，让子孙缅怀亲人，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左宝珍育有3子2女，孙辈15个，再加上外甥侄子等，整个大家庭有62口人。我们家孩子都热爱自己的工作，没有出过一个调皮捣蛋的，这是最令老人自豪和骄傲的。左宝珍始终坚持传承优良传统，把爱家与爱国融为一体。为加强晚辈的爱国主义教育，左宝珍准备了全套党建图书，带头学习，现身说法，带领后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人生路。左宝珍老人的第三代后辈中已有9人入党，其中5人在大学时期入党，形成了向共产党员学习、努力攀登新高峰的氛围。在传承优良家风家庭会上，老人从箱底翻出一条小被子。
1: 这个小棉被是我80岁的老母亲捡了460块碎布才做成的，他成为我家庭的传家宝。
0: 这条被子左宝珍用了30余年，在场的后代抚摸着这件特殊的传家宝，纷纷表示要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子女。日常生活中，左宝珍更是采取多种形式传承先辈革命爱国的优良传统。早在10余年前，他便将祖辈和父辈8位老人的革命爱国事迹配上遗像，镶嵌在巨型镜匾中，悬挂于家教展厅，让全家人瞻仰。印制家教相册，将先辈的光辉形象和珍贵遗物制成相册，共计600余张，图文兼备，更加入脑入心。本应颐养天年，可左宝珍却闲不下来，他以特大家庭之长自称，对晚辈们关爱有加，爱国如命，赤胆忠心，勤政敬业，抓铁有痕，遵纪守法，玉洁宾清，与人为善，举目皆亲，珍惜生命，科学养生。这是左宝珍老人在此次家庭会上为后代写下的主语，他将主语装裱起来，亲手送给晚辈们， 同时，他还每人赠送一。

0: 做最好的共产党员，捧着老爷亲笔写下的家训和赠送的书籍四十多。十号下河扎提是校足球队的灵魂人物，但谁又能想到，这个在球场上挥洒自如的阳光大男孩，曾经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1: 以前我都是不爱说话的，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在班里面从来不回答。
2: 我们家的儿子因为和他一样大，而且又是一个班的，那么会经常一起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因为一开始了解这个孩子生于单亲家庭，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孩子有这么好的天赋，但是他缺乏一种那种的阳光，那种的积极向上。
0: 当闵小青得知这个总躲在角落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通过儿子来了解他，并且默默地关注着他。
1: 给我和张学武买同样的衣服，每次比赛完了以后，他都会问我你想要什么呀。然后秘书记每次都会偷偷的给我买那个足球鞋呀那种东西。
2: 我觉得这个孩子需要通过这种的兴趣爱好去鼓励他，在这方面取得一种自信。
3: 他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知识，学的不是很好。但是他的体育爱好如果能够一直这种保持下去，来完成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
0: 在闵书记的持续关心下，那个曾经沉默寡言的孩子渐渐地打开了紧闭的心门。
3: 跟他聊天的也比较多，他也愿意跟我讲他的这个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
0: 闵书记的关心就像一缕阳光，温暖了这颗年轻的心。这个曾经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孩子，如今在球场上奔跑时扬起的每一粒尘土，都在阳光下闪耀着自信的光芒。
4: 欢迎欢迎我们的教练同志啊，凯旋二回辛苦啊，祝贺你们啊。
2: 我觉得就是要五育并举的发展嘛，不见得人人都是文化知识都能排到前面。他在可能不同的这个领域，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崇尚的也是要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塔城市第六中学是一所多民族聚集的学校。孩子们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像夏和扎提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闵小青书记以爱育人的理念引导下，学校创新构建了向阳花课程体系和惠爱特色教学模式，为每个孩子的成长播撒阳光。
5: 我们在读的时候把这个古人读古诗的这个状态拿出来啊。
6: 天生我材必有用。
0: 他叫艾辅然，是八年级三班的班长，也是班上公认的金话筒。可班主任王老师还记得，初一新生报到那天，他是躲在教室最后一排，连自我介绍都说得结结巴巴的腼腆大男孩。
5: 你的语调再稍微高一点。
7: 艾辅然刚进班的时候，性格也比较内向。最初他的这个内向到什么程度啊？这孩子就是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0: 闵书记引进的经典诵读课程就像一把钥匙，为他打开了语言的大门。那些沉淀千年的文字逐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8: 在那个班里面经典诵读那个活动，就是读那个安塞腰鼓的时候，然后读完那一段了以后，那个老师也就是说下一次的主持人就非我莫属了，这对我的那个信心也有很大的鼓励。我就觉得可能我不一定那个必须内向下去，我必须得向所有人那个开放。
9: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10: 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0: 随着经典诵读课程的

0: 多像艾芙然一样的孩子正在蜕变，那些曾经怯懦的眼神如今都闪耀着自信的光芒，曾经细若蚊蝇的声音如今响彻整个教室。
1: 吾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2: 那我们学校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一些德育活动去潜移默化的培养引领
3: 弘扬我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在校园的推广，那么这里其实都是培养孩子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自信、一种传承。
0: 教育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讲台上的传道授业，更流淌在细水长流的守护里。今天闵书记和班主任奚老师要去一个家庭刚刚发生变故的学生家里。
4: 李叔叔，叔叔爸爸，
5: 你好，
4: 你们好，下地来帮爸爸干活来了。
5: 对对，他新就新鲜嘛，然后回来。
4: 家里出了这个事儿以后，这个蓉蓉呀，各方面情绪肯定还是有点波动，
6: 就失去了他最爱的母亲。短短的两个月，这个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咱们所有的学生都不认识的一个另外一个李蓉蓉。
4: 说这件事，他也第一时间给学校也反映，我们也积极的响应，看怎么样能解决更好。集中精力就是备战这个中考。下一周，
0: 李蓉蓉母亲的突然离世，就像突然抽走了她生命的底色。没有了往日母亲的支持和关爱，李蓉蓉内心深处有多难过，只有她自己知道。
7: 我内心的想法是比较极端的，除了老师可能叫我回答问题会说话，剩下的根本不会和同学说话。
5: 家里没钱嘛，把房子抵押出去借了钱，能把病看好也行，也值得。最后也没看好，所以账没还上，人家把房子也收走了。
0: 面对至亲离世和生活上的变故，闵书记第一反应就是孩子需要什么，是一间可以让他居住生活的房屋，是母亲般的关爱和陪伴。
6: 书记就跟我说，你就做真实的你，不要多跟他多去安慰的话，要不用最简单的那个行动，多抱一抱啊，让他叫到你办公室，让他去帮帮你等等。
0: 从课桌上写满鼓励话语的小纸条，书包里突然出现的保温杯，闵书记带着老师们用坚定的双手托举成长，李蓉若也逐渐地从悲伤里走了出来。在这所承载着千百个梦想的校园里，李蓉若的故事不是孤立。闵书记带领教师们成立爱心志愿团队，精准帮扶60余名困难学生，为受灾家庭点燃希望，为病痛中的母亲传递力量，让留守的童年尝到家的温暖。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为折翼的雏鸟修补翅膀，当关怀化作春风，当善举汇成星河，这些被爱托举的孩子终将迎着朝阳展翅翱翔。

0: 放眼望去，连片的波光粼粼，可不是普通水塘，而是村子的聚宝盆。你要问这塘里藏着什么致富经，他说
1: 小龙燕儿。
0: 为啥搞这个，他说
2: 下次上窑有钱用啊，
3: 生小楼房啊，
4: 是儿媳妇啊。
0: 这些朴实的愿望就像塘里活蹦乱跳的小龙虾一样鲜活。他是金书记，也是老百姓们的当家人。东家有个矛盾，

0: 西姐需要灌溉用水，都来找她协调。当然，作为村党组织的领头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村子富起来。
1: 我们本来只图这个名，要请了日后发展目标再来。
0: 端午节前，正是虾肉鲜美的时候，便东村的虾塘热闹了起来，养殖户们纷纷开始起虾。
2: 今天虾子怎么样？
0: 金书记更是闲不住，挨家串户的询问今年产量如何。
1: 之前嘛，我们村民都是搞一稻一麦，然后麦子呢，它的投资比较大，然后收成比较少，所以它农户的这个利益比较小。后来就是有很多农户啊，他就麦子他就不种了，就荒在里面荒一季。
0: 和大多数乡村一样，传统的农业种植早已不能满足发展要求，需要另谋生路。
1: 现在我们到底是欧洲之家，他是第一批搞这个水田养殖的。
3: 这种虾，它的就是最迟也就是二十天。
1: 哦，五十天就能养。
3: 对。
0: 吴小泉，汴东村原党支部书记。2015年，他率先赴江苏盱眙、金湖等地考察稻虾养殖模式，为汴东村产业转型带回第一手资料。
3: 回来的时候搞了45亩地，45亩地来搞示范的，又扩大。到2016年、2017年开始扩大规模，扩大到100多亩。我们搞试验的时候，像这种虾卖60块钱一斤，像这种虾。我们那个时候就卖到11万了。
1: 经过他们这个实验，然后发现这个养龙虾这个收益相对来说比这个种麦子收益要高很多。通过2021年和2022年2年，就将我们农户的这个土地流转到我们村里面，然后我们村里面再争取这个信用村贷款，然后投资400多万。
0: 从传统的一稻一麦到创新的一稻一虾，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要让分散的土地连成片，并不是一帆风顺。
1: 难，他对土地有感情。
4: 土地种嘛，你们厂里能帮咱们这个收入吗？
1: 做思想工作，能够为他们宣传这个稻虾养殖的好处。
0: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金书记，对村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情感。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想着去大城市闯一闯，而是背着行李回了村。从跑腿办事的小村干，到如今乡亲们的主心骨，这一干就是10多年。
1: 在我自己的每家每户家庭，不像现在这么富裕吧，粮食也不值钱，就几个钱一斤，菜上有籽，一亩田大概就这么12块钱。
0: 作为带头人，他心里揣着一本明白账，知道村子能够发展起来，将会给乡亲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在土地流转的关键阶段，汴东村党组织组建稻虾连坐攻坚小组，开启了白加黑工作模式。白天，他们穿梭于各村民组的田间地头，跟进土地平整工程的每一个环节。傍晚时分，金书记走村入户，用真诚打动民心。面对部分村民的疑虑，金书记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同一户农家，他往往要往返多次，有时在饭点登门，有时赶在村民劳作归来的傍晚。每次走访，他都掰开了揉碎了讲解土地流转的益处。
1: 能把村里面这个村民生活质量给他提高，让他们经济收入能有所增加，让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有所提高，那自己吃点苦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无所谓的，一切都是从大局出发嘛。
0: 2年时间，14个村民组4000亩土地流转到集体，完成了产业转型的关键一步。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承包土地发展稻虾连坐，但金书记深知，要让村民真正端稳饭碗，技术支撑才是根本。

0: 五月中下旬开始。
1: 他邀请农技专家驻村指导，
0: 大部分农家已经
1: 从虾塘管理到病害防控，手把手教，面对面讲，在塘口边开设起流动课堂。而由村里养殖大户自发组建的稻虾协会，则让产销信息无缝对接。每年的五到七月份，也正是汴东村大丰收的时节，村民们起早贪黑，忙得不亦乐乎。
2: 口的话，一般在一亩地在1500块钱左右，然后卖的话，卖300斤虾的话，在4000多块钱，虾的纯瘦肉的话，在2000多块钱。种稻的话，就赚的钱呢，然后开那个地租啊，然后工人工资啊，我们赚的话就赚这个一只龙虾钱。
3: 我们这个土地流转的价格等有所提高，它当中的差价就作为我们村里面集体经济收入。但是我们这个收入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给我们周边的村民也带来很大的收益。因为我们这个养殖户在这个养殖龙虾包括这个起虾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那这些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边村里面去找的，所以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因为我们这个田里面要养虾嘛，在用药和用肥料上面基本上是不用的，出来的这个米啊是比较生态的，通过跟华鱼米业合作，然后将养殖户出来的这个虾田稻到这个华鱼米业进行加工。我们村里面也注册了自己的叫通再来稻虾米，然后再由我们村进行对外销售啊，所以给我们村里面也带来一笔最少的收入。
1: 如今汴东村的稻虾田已由最初的4000亩扩展到6000亩，连片的生态虾塘实现了一田双收的致富梦想。
3: 正因为我们村里搞大虾虾苗，所以我们才能争取到上面的资金来建设这个人力物力园，把龙虾进行一个销售冷藏，然后再进行一个生产工，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我们村子现在新建了健身广场、当今教育馆，还有当今服务中心，现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了，这事业越来越有奔头了。
1: 小龙虾跳出了增收的节奏，稻虾米飘出了致富的香气，党员干部的初心始终扎根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产业兴旺了，村庄美丽了，人心凝聚了，这便是乡村振兴最美的答卷。

0: 具有了果实饱满多汁、肉质面纱、甜酸适口的轩尼品质，多年来呢，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你不知道？
1: 我对中日此时逆反群众呢，什么不懂啊？
0: 我们的故事要从这个番茄开始。
2: 他叫刘迎春，是中汉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一直致力于基层农业推广服务工作。虽然中汉种植番茄有着区位优势，但是老旧的种植理念以及没有叫得响的品牌，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生怕丢掉番茄之乡的名号。
0: 要不愿意搞新品种种植？
3: 都属于这些。
0: 你要不愿意参加这个技术培训了？
4: 都属于这些。
0: 那要不愿意学习新的种植技术呢？
5: 都属于这些。
0: 好在大家呢对我都很热情，但除了热情，
2: 和小徐对线的第一天，他带刘迎春考察了他的种植基地。小徐的移动大棚里试种了几种从山东引进的番茄新品种，但存在有的口感差、有的依恋果等这样那样的不足。刘迎春说，他可以牵线搭桥，请省农科院园艺所专家老师先在小徐家的大棚进行试验新品。相信有省级专家的技术支持，有精细的管理，一定

0: 可以种出品质稳定、口感不错的番茄新品种。
1: 现在学院我们展开就在，这确实是。
0: 和小区对线的第二天，刘迎春通过授课为他答疑解惑，看到小区眼神里对创业的热情，刘迎春还是感觉年轻人比较浮躁、不稳妥，于是决定和他坐下来好好聊聊。
1: 你的资本情况我比较了解，以前也比较厉害，但是呢，关于这个政治这方面还不行，还要有品牌。
2: 刘站长，我已经正在注册了。
1: 你也知道，光一个品牌还是不够的。我们咱们要想把那个健康饭品牌做大做强，必须要带动更多的郑州户来把量带上去，然后再用量的基础上再提高品质，这样我们才能做大做强。
2: 是的，刘站长，以前的种植方式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想推广新品种很困难，但我相信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改变农户的观念。
1: 有你们年轻人的加入啊，我相信我们健康饭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那个吉林土家菜，人家就是讲，如果我们与这个县里种植技术、县里这个推荐的品种，加上我们主要园子对接的企业，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
3: 只要杜主任去，我愿意干。
1: 只要你们愿意干啊，我们政府与这个推广不欠。
3: 好。
4: 要想扩大东汉番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就必须整合种植人手，建立从严格产地选择、精选应用品种、标准化生产管理，到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从而打响东汉番茄品牌。
1: 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呢，这是我个人的梦想，也是呢这位年轻人的这个梦想，更是我们党和政府啊一直追求的目标。
4: 最后，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是承诺。

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尽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赞颂牡丹的诗句。牡丹是我国传统的名贵花卉之一，历来受到人们喜爱。牡丹又名白绒、木芍药、白羽金，属虎耳草木芍药科芍药属，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株形小，株高多在0.5到2米之间，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牡丹的栽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牡丹艳压群芳，在当时被誉为花王。宋代牡丹栽植规模空前，栽培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新品种不断涌现，牡丹身价倍增。在清朝，牡丹甚至被带上了国花的桂冠。经过多年的栽培与培育，更多优秀的牡丹品种逐渐被筛选出来。这些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性状稳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牡丹的花色逐渐演变为红、绿、粉、紫、黑、白、黄、蓝、复色等9大色系。牡丹的花型也分支为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台阁型、绣球型、郭桂型、金环型等10几个花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个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洛阳红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传旨命令百花盛开，百花灵芝相继开放，只有牡丹不尊。武则天命令用火烧毁牡丹，并将烧焦的牡丹丢弃到洛阳邙山的沟壑中。没想到那些被烧焦的牡丹得到了洛阳邙山的水土滋润，居然重生了。人们欣赏这牡丹花的傲骨，称它为花中君子，叫做洛阳红。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代表品种，又因为它开出的花朵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洛阳红。洛阳红的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盛开的时候红中带紫，一阵风吹来，洛阳红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洛阳红的花型是蔷薇型的，您看洛阳红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清晰而鲜明，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什么叫雄蕊半化呢？雄蕊半化就是指雄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变成花瓣的现象，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的中央，这种花型就是蔷薇型。洛阳红开花的时间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比较长。洛阳红的株型属于直立型植株，它的枝条直立挺拔，分布紧凑，展开角度较小，植株高大，株高可达1.2米左右，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绿色。洛阳红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洛阳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花量特别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
因此洛阳红成为目前市场上催花非常优秀的品种之一。姚家玉奇慧，绝品万花王。诗中的奇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品种姚黄。古代有把姚黄叫做花王的说法，它与花后卫子、豆绿、照粉并称为牡丹的四大名品。姚黄的来历源于宋代的一个故事。在宋朝，邙山脚下有个穷孩子叫黄喜，靠打柴过活。有一天偶遇紫牡丹变化的紫姑，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紫姑承诺等自己到黄家满了百天成为凡人以后就嫁给黄喜。从此他和黄喜轮流含珠，并叮嘱他不能咽下。第99天的时候，黄喜听信谎言吞下了珠子，耐不住黄珠烧心，黄喜跳入泉中被水吞没，紫姑也随他而去。不久山泉旁长出了两株牡丹，一株黄一株紫。这两株牡丹被分别移植到了洛阳城里的姚家和魏家，而这株黄牡丹就是姚黄。古人有姚黄一枝开，重艳气如靴的诗句，由此可见这姚黄的独特魅力。姚黄属于牡丹品种九大色系里的黄色品种，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初开的时候呈现鹅黄色，盛开的时候花朵呈现乳黄色。姚黄的花形是皇冠形的，它的花瓣又多又密，雄蕊大部分或全部瓣化成细碎的花瓣，中间高高耸起，形似皇冠，这种花形就是皇冠形。您看，淡黄色的花瓣温润如玉，金黄色的花蕊宛若精雕细刻，看上去的确有皇家气魄，这也难怪古人把姚黄称之为花王。姚黄的植株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形，枝条比较细，硬度较高，节尖较长，萌孽比较少。姚黄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黄绿色。姚黄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姚黄的成花率高，花色独特，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无论是在庭院中种植还是在花园里丛植，姚黄都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品种。在牡丹的九大色系中，绿牡丹可以说是最少见也最珍贵的品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有着洛阳四大名品之一美誉的豆绿。豆绿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传说有一个牡丹花匠受牡丹仙子的点化，经过千辛万苦，用黄河土以及冬青豆一样，花茎细软。豆绿的花开不大，花冠直径也不算大，大约在12厘米左右，但是花朵侧垂的样子娇嫩妩媚，清爽袭人。豆绿的花形多变，有的呈现皇冠形，还有的呈现绣球形。那么什么是绣球形牡丹呢？您看这朵花，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而且它的雄蕊大部分瓣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是豆绿为什么能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之一。豆绿的花期比较晚，在我国中原地区
一般四月下旬才开始开花，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三天左右。豆绿的植株比较矮小，株高一米左右，属于开展型植株，枝条比较细，节间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片平身，叶面绿色稍有紫晕，缺刻比较多。豆绿的植株生长适中等，萌叶枝比较多，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栽培。赵粉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因为出自于山东菏泽的赵家花园，又因为开出的花朵是粉红色的，因而得名赵粉。赵粉在牡丹四大名品中是最年轻的，它是在清代被培育出来的。《桑梨园牡丹谱》中记载，赵粉是将冰凌赵红石从洛阳移至曹州赵氏园培育而成。赵粉的花朵硕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8厘米，盛开的时候一朵朵牡丹鲜艳娇嫩，粉嫩中透着晶莹的白色，像一张张儿童的笑脸，纤尘不染。赵粉的花型有荷花型的，也有皇冠型的。像这朵牡丹有4到5层花瓣，花瓣的大小接近，排列清晰，与荷花的花型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荷花型。当您悄悄地走进花丛，便可闻到浓郁的香味儿，这是赵粉的特点之一。它属于花香浓郁的品种，除了浓浓的香味之外，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赵粉开花的时间比较早，属于早花型品种。

种。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时间长达五天左右。照粉的株型属于开展型植株，它的枝条疏散弯曲，向四周伸展，株高可达1.2米，叶片呈长椭圆形，黄绿色，叶柄为紫色。照粉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照粉的开花量也很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在园林绿化中，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醉杨妃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也叫做赛贵妃。您看它的枝条柔软，微风轻吹，花头下垂，纤纤醉态，这酒醉杨妃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酒醉杨妃的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在15到18厘米，颜色以粉红色为主，花瓣中间呈深粉红色，越往外颜色越浅。酒醉杨妃的花型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朵花，这是皇冠型的，再看这朵，花瓣层层叠叠，鲜明而清晰，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央，这是典型的蔷薇型。酒醉杨妃的花梗比较细长，进入盛花期后，花朵因为重量的原因，往往花手下垂，犹若美人醉意朦胧，撒娇弄嗔，所以文人墨客的笔中把它比喻成了喝醉酒的杨贵妃，娇姿风腴半月来，含羞畅饮红满腮。酒醉杨妃这个品种的植株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可达1.2米左右，株形为半开展型，主枝比较粗壮，分枝数量众多。酒醉杨妃的叶片为长椭圆形，黄绿色。酒醉杨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酒醉杨妃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倒春寒能力强。酒醉杨妃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又大，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纯红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如果说酒醉杨妃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贵妇，那么纯红则犹如秀韵多姿的少女，散发着一种热情洋溢的浪漫气息，充满着激情与活力。纯红是典型的红色系品种，从花型上来分，它也呈蔷薇型，花朵较大，花冠直径接近18厘米，外边有两层又大又平展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有褶皱，花朵的中间大部分雄蕊都已经半化了，所以整个花心高高隆起，花型丰满美丽。纯红的花期比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纯红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可达1.2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分枝量中等，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肥厚深绿色。纯红的植株生长势旺盛，适应能力强，抗倒春寒和盐碱能力强。纯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朵直上，花色鲜艳，是非常好的观赏花卉。二乔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二乔突出的特色是它的花色，在同一个植株上，有的花朵是粉红色的，有的花朵是紫红色的。奇怪的是，
有的花朵上一花两色，红白相间，红如膏脂，白如腻粉。有句诗形容二乔，花分两色艳，同占一枝春。二乔原指三国时代乔玄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古人以二乔借指一花双色的娇艳牡丹，真是贴切有趣。二乔的花型是典型的蔷薇型花朵，花瓣层层叠叠，排列整齐，花朵中等大，直径可达16厘米左右，花瓣由外往里逐渐变小，有雄蕊半花的现象。二乔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4天左右。二乔牡丹株形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株形为直立型。它的茎杆比较粗壮，侧枝分枝能力中等。它的叶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比较多的。二乔的适应性强，抗盐碱能力非常强。因为二乔的开花量大，花型奇特，所以它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牡丹节期间，很多游客都会到处的来寻找黑牡丹，但往往找不到。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黑牡丹，人们习惯上把深红色、深紫色的牡丹都称为黑牡丹。世界上花的颜色虽然很多，但黑色的花却十分稀少。这是因为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容易受到太阳光的高温伤害，而黑色可以吸收全部的光波，在太阳光下升温较快，更容易受到灼伤。因此黑色系的牡丹保存下来的品种寥寥无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黑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黑花魁。相传洛阳牡丹名甲天下以后，每年都有神仙前来观看。一天，吕洞宾追着牡丹仙子看，忽然牡丹仙子不见了。吕洞宾想，那仙子一定是看天色晚了回家歇息了。第二天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艳的花仙，却看到了一株黑牡丹。经过打听，他才明白牡丹仙子不想引人注目，就舍弃了鲜艳的红色，变成了黑牡丹。而这株黑牡丹就是黑花魁。黑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它开出的花朵是紫红色的。黑花魁的花型比较独特，是典型的菊花型花朵。黑花魁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3天左右。但是黑花魁品种的成花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低。黑花魁牡丹株形比较矮小，株形为半开展型，它的枝条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细，侧枝分枝能力中等，节间也比较短。黑花魁的适应性强，生长势稍弱，在我国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花魁的花色花型奇特，所以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以上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牡丹传统品种，在众多牡丹工作者的努力和保护下，传统牡丹品种被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珍贵的种植资源。这为我国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培育更优秀的牡丹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这些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花的品质更优秀，观赏性更强，
更丰富了我国的牡丹品种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牡丹的选育工作。牡丹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众多的传统牡丹品种中，将优质的种质资源进行筛选，作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亲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赏水平和对鲜花的品种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得牡丹新品种的选育在我国有了空前的发展。洛阳和菏泽这两个中原地区最大的牡丹栽培基地，通过举办牡丹节，组织牡丹科研力量进行选育等，不仅使得牡丹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还选育出了众多不同花色和花型的牡丹新品种。在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新品种的品质更好，观赏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才下一缕太阳红，千年花色醉春风。河山泽水衔曹州，香透乾坤绽芳容。曹州红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研究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培育的品种。1999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曹州红以它艳丽的色彩、俏丽的身姿，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曹州红的颜色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又有光泽，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17厘米左右。它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从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了。曹州红之所以获得金奖，除了因为花色漂亮，还与它的植株特性有着很大关系。曹州红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矮生植株，它的植株高度只有1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边缘稍微上卷。曹州红分枝数量众多，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所以从远处看上去仿佛是一片灿烂的云朵。曹州红的花期中早，在我国华东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长达5天左右。在园林绿化中，曹州红既可以孤植，又可以丛植、片植。如果和其他灌木合理搭配，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又能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景玉是白色系牡丹中的代表品种，它是由菏泽曹州百花园的技师孙景玉通过人工杂交培育而成的。当时孙景玉选择的母本是白牡丹宋白，副本是丹凤白。宋白开花特别好看，但是长势很弱，而丹凤白是野生牡丹，长势壮，开花早，两者正好互补。这个新品种生长势旺盛，成花率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种。孙景玉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种花，通过自然杂交、人工杂交等方法培育了100多个牡丹品种。为了纪念孙景玉的工作，经过专家研究，将这个白色牡丹品种命名为景玉。景玉的花型呈皇冠型，外面的花瓣有2到5层，宽大平展，排列整齐。由于雄蕊大部分都半化，变成了细碎而弯曲的花瓣，所以景玉这个品种花朵的中央高高凸起，形似皇冠。景玉的花冠直径为12到15厘米，初开的时候花色略有些粉红，
等到完全盛开，就展现出纯洁的白色，晶莹透亮，洁白无瑕。景玉的植株非常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它的植株为半开展型，叶片为中型长叶，质地柔软，叶片比较稀疏。景玉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整齐一致。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景玉的长势旺盛，适应性。

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宁德黄居灌溉工程是隋代隧洞引水的旷世杰作，泉州洛阳桥以筏形基础重力固基的独创技术铸就桥梁史上的丰碑。福是客家土楼前的潺潺溪流，是莆田木兰碑旁的金黄稻浪，是福州内河两岸的如盖融音。福就是这方水土上人与水共生的恩赐，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福水绵绵。在福建，建是改天换地的实践。1951年，莆田溪畔一声炮响，揭开了新中国水电梯级开发的序幕。1993年，水口水电站投产，跻身国际一流百万千瓦水电站之列。2001年，福建建成千公里江堤，成为全国首个县级以上城区设防基本达标的省份。新时代，福建水利人敢为人先，从率先开展福建大水网建设，到创新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从率先推行河长制，到创新打造万里安全生态水系，从率先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到创新开辟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福建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水之路。木兰溪治理、龙江引水、向东渠修建、惠女水库铸造，一个个经典案例凝聚成木兰溪治理精神、龙江精神、向东渠精神、惠女精神，成为八闽儿女砥砺前行的精神丰碑。建是建设，更是建树，是当下，更是千秋。在福建，水是有数的。福建的水有多少？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193亿立方米，人均3081立方米，高于全国。福建的水被如何安放？全省3570座水库中，226座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逐一记载。全省5119座水电站中，156座装机容量10000千瓦以上的水电站清晰标注。这不仅仅是数据的堆砌，这是为八闽水情做的一次全面盘点，为福建水资源绘制的第一张系统画像。数据是冷的，但数据背后的水是活的。每一条河流的坐标都是水利人奔赴的战场，每一座水库的库容都是千万百姓安居的保障，每一组水文数据都是与水共生的智慧结晶。水情明则治水有据，水情清则决策有方。在福建，典是词典，是经典，更是典范。今天福建水典正式问世，它是福建水利的百科全书，更是八闽水文化的传世经典。水情卷为词典，以科学严谨的笔触详尽记载福建复杂多样的河湖水系、水库电站。文化卷为经典，系统挖掘福建涉水文物古迹、诗词歌谣、民间习俗。治水卷为范典，总结福建治水管水兴水的典型案例。水润八闽，典章照古今。福建水典承载着八闽水利的千年底蕴，更寄托着新时代人水和谐的美好愿景，既有历史的厚度，更有时代的温度。让水之韵成为福建永恒的亮色，让治水兴水的故事在八闽大地上继续书写新的华章。

0: 20多公里的白岩山下，一片茶树花果并存。何西斌和工人们一起忙着采摘油茶果，这是制作山茶油的主要原料。
1: 我们首先在这个开始种植的时候，我们很重视一个科学的理念，就是品种必须是优良的。我们就跟那个领科院还有卢林大这样子油茶专家进行探讨，进行合作，然后由他们来指导我们。现在我们种的品种就是领科院的领优系列，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龙眼茶品种。
0: 我国的食用油生产约始于东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用油的榨取和食用已经非常普遍了。山茶树遍布于我国福建、江西、湖南一带，山茶树的果实可以提取优质的食用油。《本草纲目》记载，茶油性寒凉，味甘平，有润肠通便、清热化湿、润肺、祛痰、利头目的药效。
1: 茶油是一个很好的油，它是我们这个木本油料中最好的。它还有很多在民间传说的一些好东西，比如说茶油，拌线面啊吃啊，胃会暖胃啊，胃会比较舒服啊。还有这个外院的话，就小孩子啊这样子被开水烫啊，这样子涂一下就比较早一点愈合，而且不留疤等等很多的。在我们心目中，茶油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何西斌种植的茶园在白岩山脚下，海拔较高，因为水源土壤环境良好，加上品种的选择，每年11月到12月都是他最为忙碌的时候。茶果采摘是一个力气活，何西斌也不得不和工人们一起抢收茶果。别看现在的丰收景象，刚开始种植的时候，何西斌也走过不少弯路。
1: 从目前我们自己体会，我们特别高的地方，就是今天带你们去看的对面的那些山，我们就不种了，上面就用一种科学的用种其他的树种来叫做山顶种绿树，它保持水源，为下面的茶籽提供一些绿荫跟水源，这是第一个科学。第二个科学就是说，我们要选择一些适应于这里气候跟海拔的品种，这样子使我们的产量每年都不会因为天气、因为海拔造成产量不高的。
0: 在茶果采收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每个经验丰富的工人每天能够采摘近600斤茶果，而对于这样的采摘量，何西斌有着自己的秘诀。
2: 可师傅，我想问一下您哈，现在咱们眼前这棵树，它是果子基本都成熟了吗？树上的果子都是成熟的吗？
1: 都成熟了。
2: 都是成熟的。
1: 是，都是成熟的，每一颗果都是非常成熟。
2: 那我看有大有小，那
1: 有大有小，
2: 没关系，
1: 我掰一颗给你看一下。
2: 嗯。
1: 就这个给你掰一下看一下。嗯。
2: 那我也掰一个，我
1: 觉得可以。呀，
2: 我掰不动。
1: 已经都变成。
2: 就里头都是完全成熟的。
1: 对，完全成熟了，它已经黑到了变成开始油化了。
2: 哦，
1: 它里面都是油了，
2: 就油脂就在这里头
1: 了。对对对，油脂都在这里面的。
2: 嗯，那这样这一棵树大概要长了多长时间了？
1: 这个要长13个月。
2: 13个月。
1: 对，也就是说它开花的时候我们采果。
2: 哦，那这个是很奇怪，就开花的同步就有果。
1: 对，就有果采下来。
2: 哦，正常一般我们都是花开完了以后采。
1: 花开完结束了，然后果成熟的果采下来，然后第二年又开花。它是花果
2: 同
1: 出。
2: 哦，这个有点
1: 这个可以称作花果同出。采摘期我们像这样子一般情况下在10天以内，但有的品种可以延长一点，有的品种有缩短一点。
2: 就是10天要采完它吗？
1: 对对对，不，如果不采完它就会爆裂，爆裂完了籽就会丢在地上。但这一个采果虽然说没有难度，但有一个，因为你要每一粒果进行去采，这需要时间。
2: 对对，
1: 它也有一点的技术性。比如说人家老练呢，就是捅挂一个这样子，
2: 挂在胸前，
1: 挂在胸前是这样子放在那里，你看，
2: 哦，这样
1: 子，这样子，你再来一个动作试一下，这个试一下这个动作，哎，对对，搓一下下来，搓一下下来，
2: 哦，像拧一下，哦，我知道了，
1: 拧一下下来，拧一下下来，
2: 就像您刚才这样，
1: 哎，
2: 一旋它就下来，
1: 对对对，
2: 哎，那我们这样一天大概一个师傅能采多少？
1: 一个树屋现在这样子熟练的话，我们这种树形一天现在平均过去是660斤，那这个跟我们树的管理有关系。你看我所有的树都只有这么高。
2: 这是品种的问题吗？
1: 不是，是我们在剪枝，每年这个果采完，我们就去剪枝，剪枝就控制着树高，使它树往两边长。
2: 明白了，
1: 那树就
2: 好采，
1: 哎，好采，
2: 手比较好伸。
1: 对对，除了好伸之外，它的管理啊，各方面呢，我们都便于我们这边这个种植。
0: 新鲜采摘的茶果并不能够直接出油。厚厚的果壳下，深褐色的茶籽才是重头戏。茶油在民间又叫茶籽油，经过阳光两天的洗礼，果壳爆开，取出半干的茶籽，仅仅是第一步。对于每年产油的两个月时间来说，闽清当地的老油坊并不能够纯粹靠天吃饭。
3: 当时因为各家各户那个晒完以后都要拿到油坊去，老油坊去加工。加工呢，它主要是代加工。它比如说天气不好，你晒得不够干的时候，它拿到油坊里面，它也会帮你烘干，烘焙一下，再拿去这个碾压。
0: 昏暗的油坊里，一座巨大的烘焙池上，数百斤的茶籽依靠炭火脱去水分。青绿圆润的茶籽经过火的洗礼后，外壳变得暗黄，隐隐有着咖啡色泽。数小时的烘焙后，将干茶籽倒入屋内不停运转的水车中，进入碾碎的环节。水车又是中国祖先智慧的体现，通过控制水流大小，水车的转速随之变化。全速运转的水车经过40分钟的碾压，茶籽被碾压成细腻的粉末，没有大颗粒的果屑，方能进入下一个环节。植物油是世界各地人们最常食用的油品，西方的橄榄油、东方的花生油和葵花籽油、茶籽油等都是常见的品种。对于许多人来说，茶籽油的品质不同，会造成做菜时口感上的差异。经过碾碎的茶籽需要经过蒸熟来脱去成油里的异味，如果茶籽没有蒸透，做菜时油里就会产生油生味。蒸熟后的茶籽用稻杆包成了直径大约1尺、厚度3到5厘米的片状茶油饼，茶油饼稀稀落落地粘着一些稻草，透着一种金黄的色彩。对于如今的工业化生产来说，前面的工序无疑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油坊里弥漫的油香却让人充满了对手工技艺的依恋。
3: 有的时候可能的婚礼的时候产量多一些，这个现收的时候产量少一点，有的时候晚上有加班，那应该说一天也会这个产100-200斤。
0: 如今在闽清县仍然有许多老油坊手工压榨茶油，纯粹依靠榫卯与人工的捶打，让金黄的山茶油透着天然的金贵味道。在何西斌看来，机械终究会取代人工，不过压榨的传统技艺却仍旧会延续下去。
1: 基本上我们这个闽清这一边榨的油还是原来那种老传统，就是要人工进行这样子剥壳，还有一些拿去火烤、那磨痕、蒸熟、压榨，这程序都在。对这种老传统的做法，我们现在就是说只能做一种文化来传承，但实际上它里面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们应该用一些更科学、更卫生的方法。
0: 对传统技艺保留文化的保护，用科学的方式继承优点，这是何西斌种植茶树榨取茶油的基本原则。对于如今自动化机械的加入，并不用担心手工味道的缺失，技艺仍然是老祖宗沿用千年的压榨，只是人手变成了液压盘而已，其中的好处却是更加多了起来。
1: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它越火烤，这个就是不科学的，甚至有害的，因为明火烤有烟，所以会侵入到油脂里面，无形中间产生一个叫做苯并芘，就会出现这样子。第二个的话，这个因为采油果季节一般来说都会下雨，所以这样子回来容易造成第二次污染。这污染源是什么呢？就是环曲霉素。那我们这一个黄瓜现在已经不热，我们一采回来就是保持新鲜的果，通过机器剥壳进行车间处理，然后马上烘干，就不会存在环曲霉素。
0: 一碗用茶油浇淋的线面仍然是闽清人冬天暖胃的首选美食。虽然纯手工茶油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在故土中用科学的方式种植压榨的茶油却依旧会保持着那份珍贵的家乡味道。

0: 八锅。
1: 一大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的罗林研究员就带领团队成员在实验基地忙碌起来。
2: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东西把它这个公母分出来，公的就下到大堂里了，母的呢就按我们的实验分成三个组，那个开始做下一个的实验。
1: 罗林作为所里水产动物营养与健康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一直深耕于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病害防治策略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2: 现在取的就是性腺，做一些分子的样品啊，还有就是做一些组织切片，通过我们饮食的调控，那么对它的这个性腺发育呢有一个这个调节作用。
1: 他之所以会深入推进鲟鱼亲本的营养研究，还得从养殖户董小果的一次求助说起。
3: 我们是从2004年就开展那个鲟黄鱼的全人工繁殖工作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村产这个西伯利亚鲟这个亲鱼的时候，发现这个西伯利亚鲟的亲鱼有油包卵的现象，卵呢附着在油脂里边游离不出来，就造成了难产。当时也很困惑，就给那个罗老师他们打了电话。
2: 所有的卵就被油包起来了，包起来以后它就产不出来，产不出来就被吸收了。因为鲟鱼呢它是6-7年以后才性成熟，就是你前面养殖过程这风险就很大，你养了6-7年到最后产怀卵了产不下来，这件事儿就很麻烦，就对它的这个生产上的损失就会很大。
1: 鲟鱼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鱼类之一，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我国的鲟鱼养殖只有30多年的历史，虽然北京提供了全国80%的苗种，但是在营养方面却没有系统的研究。
2: 所以这个鲟鱼实际上是没有人系统的研究过它对蛋白的要求是需求是多少，脂肪的需求是多少。就是用的规鳟鱼料呢，它那个脂肪的含量会高，或者是它其中的这个脂肪的来源就不太合这个鲟鱼的胃口。
1: 罗林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不同品种的鲟鱼对蛋白和脂肪等营养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异。
2: 比如说西伯利亚鲟，它就可以吃全素的，就像我通俗一点说，就是不需要加鱼粉，它也能活挺好。史氏鲟就不行，缺了肉，就是饲料里面如果没有鱼粉，作为它主要的蛋白源的话，它就生病，就体质不好，不长个。
1: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罗林带领团队开展起鲟鱼亲本营养的相关科研工作。
2: 就想从营养的角度来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这个，就是尤其是西伯利亚鲟的这种油包卵的这种现象，就想从这个机理上研究一下，那么在将来做营养的时候呢，就避免同样事情的发生。现在呢是刚开始，我们就先要把这个基础的，就是本底的数据要摸清楚，所以呢要采一些样品，测一些相应的指标。现在我们就是要取它的胆汁酸的含量啊、组成啊什么的，对它脂肪代谢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也要对它的本底有个了解。
1: 他们不仅要摸清性腺、血液、肌肉等相关指标的本底数据，还要持续观察经过饮食调控后相关数据的变化。这项实验一做就是5年多。
3: 冬天特别冷的情况下，那手套的水都结冰了。
2: 每次我们出来都是这样，大概要干个4-5个小时，然后取200-300个样。尽管挺辛苦的，但是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那么干了这行就得干一行爱一行嘛。
1: 罗林带领团队通过5年跟踪实验，研发出鲟鱼亲鱼期营养强化饲料。相关科研成果不仅填补了国际上有关鲟鱼亲鱼营养需求研究的空白，也让国产鲟鱼养殖迈向了新高度。
3: 非常好呀，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有一个参考标准以后，我们的饲料这个营养这一块肯定会越来越按照这个标准靠近。
1: 除了从事水产动物营养研究外，罗林在于病害防治方面也深耕多年，其中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疫苗的研究和开发是他自2014年以来始终坚持的一项科研探索。
2: 就鱼特别小的时候就开始有病毒，死亡率特别高，就是如果不好的话可能会全军覆没。
1: 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研究，罗林只能从灭活苗着手开展这项工作。然而无论是病毒培养、细胞筛选还是灭活方法，每走一步都充满挑战。
2: 你什么时候打，打多少，打了以后多久攻毒合适。灭活苗呢，它进去都是死病毒，免疫系统碰上了它就可能对它有反应，如果没碰上代谢完了就走了，所以这个效果就是有这个问题。
1: 虽然历经四年研发，但是由于灭活苗免疫效率比较低，最终未能实现成果转化。
2: 不管怎么说，你得先得有，批不批这个事儿我们可能左右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努力。但是你如果一开始不做的话，那这些事儿可能就确实就没有人做了。
0: 注意一下这个气头哈，这鱼状态还挺好的，那咱就从明天开始就喂上，28天咱就二免。
4: 好，行。
1: 在罗林看来，做科研不能只从科研的角度考虑工作，还要从转化的角度考量。虽然灭活疫苗免疫效果不理想，但是罗林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停下疫苗研发的脚步，他们又从 DNA 疫苗着手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
2: 把它里面的这个某一个特别敏感的片段把它提出来做成 DNA 苗，这样就相当于纯化了抗原。那也是因为后来技术到了这一步，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就试了试这个方面的工作。
1: 由于 DNA 疫苗和灭活疫苗的评价体系有很大差别，他们必然又会面临更加纷繁复杂的工作。
2: 它是个片段，你从哪切这是个问题，切多了切少了它可能活性都不好，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就得反复的试验，找出抗原性最好的来。这件事儿本身也是对这个产业有利的，那我们就只能一直做下去，反正争取做出点成果来吧。
1: 在漫长的实验过程中，实验未果亦或是效果不理想是他们经常遇到的难题，但是他们每克服一个困难，就为该研究领域铺上了一块向上的基石。
2: 都是盲区，就是我们就需要不停地试，也没想过要放弃，就是我就觉得这不就是你的工作吗，失败了咱再来就想办法。我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想得开的人你只要方向是对的，可能就是中间会肯定是有挫折的，你都知道了那就不叫创新，就不叫科研了。
5: 在他身上没有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事儿，就积极去面对，认真去解决，想办法去处理，不会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带给我们。
6: 在我看来，罗老师是一个工作上严谨认真，生活上幽默风趣，然后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在我们团队中，罗老师是一个定海神针，有他在，我们就打了一个非常强的强心针，不管是遇到任何的困难磨难，我们都能够一起携手奋进，解决掉。
2: 林主任，啊，最近也该上螃蟹了，马上中秋节就到了，是吧？
1: 多年来，罗林研究员在推动水产科技成果转化、技能培训等方面也是不遗余力。西山沟村是位于延庆潜山区的一个小村落，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低收入村。为了协助村里寻找增收门道，罗林帮助连爱军利用庭院的闲置房间和空地，搞起了公寓式螃蟹养殖。经过半年试养，当年中秋节就卖出了2800只大闸蟹。
7: 哎呀，罗老师人太好了，随时的哪时候打电话需要就从北京过来。
8: 每天晚上在6点钟会喂一些食物给螃蟹。
1: 这种养蟹方式不受时间、季节限制，水温水质控制好，可实现一年四季养殖。
2: 这个在家里5吨水就能养1000只螃蟹，而且家里那个在农村那个庭院里不有的是地方吗？就是不用出门就把钱挣了。这件事儿呢，确实特别符合北京农村这种，就是他也不需要多强的劳动强度，就家里有个那个老弱病残，这样的只要手，那个能动就基本能干这个活。
1: 看到连爱军的螃蟹大卖，其他村民也纷纷加入。这项技术的不断推广，为西山沟村开辟了新的致富渠道。
2: 让他们从我们的这些科研成果里得到实惠了以后，就还挺开心的。
1: 罗林研究员深耕水产动物营养与病害防治领域20多年，虽然逆境多于顺境，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严谨和乐观的科研态度，满怀热情地探索前行，在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北京水产行业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0: 新鲜留意，创新血脉绵延数千年，漫长时空里嵌着突破与发展。它是继承科技的创新果，是推动百亿级产业链提升的振兴果，它向全世界做出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担负着先行示范的新使命。它是一乘十六，枣庄一乘享生态之贵，得绿色之力，早已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先行军。在这片沃土上，有着探索不完的美味，北纬34度的阳光，富裕的甘甜，尤以石榴为盛。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10万亩、500多万株，年产石榴鲜果超过1亿斤。一城已成为山东石榴的发源地、集中产地。然而，重大产业需要精耕细作，一城石榴历经千年，产业规模小，品质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开发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呼唤创新发展。2023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为一城石榴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9月24日到枣庄以后，对我们这个石榴产业呢提出了这个殷切的希望，就是我们叫良品一链，提高品质，做好品牌，延长产业链。特别是咱省科技厅的相关部门呢，对我们就是说整个我们从事这个石榴产业的这些科研人员吧，就希望呢我们从1产、2产、3产，这样呢成立一个产业服务队，给咱整个咱山东的，不只是枣庄啊，就是整个山东的石榴产业呢，提供一些技术咨询服务。所以说呢，我们就响应这个省那个科技厅的号召，还有咱省政府的号召，也是落实这个总书记的这个意见，指导意见，我们呢就成立了这个省直石榴科技服务团，主要就是为解决就是咱这个石榴产业中遇到一些技术难点，技术瓶颈，给咱这个广大果农呢，咱这个生产上，从这个果品生产上的，包括加工上的，包括三产这个纹理方面的，提供一些技术的咨询和服务。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讲话精神，强抓国家可持续发展一城创新示范区建设机遇。一城区在省市各级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围绕石榴产业在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上下功夫，共绘重赏加销全产业链融合新蓝图。一城石榴已成为引领乡村发展的典范。
2: 我们枣庄市科技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的重要指示精神，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围绕石榴特色产业集聚各类创新资源统筹配置，加快推进石榴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构建石榴产业技术加项目加平台一体化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0: 聚焦种质资源保护，依托枣庄石榴研究院与中国农科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收集保存国内外石榴种质473份，数量居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石榴种质保存与科研基地。
1: 当时这个资源谱里边是2009年、2010年前后，当时建这个资源谱的时候，这是一开始立项，从立项开始我们就参与和这个石榴研究院，现在叫石榴研究院，就一直参与这个事儿。我是2000年工作以后，先到咱枣庄来的，后来呢就全国这几大产区，云南的这个蒙自， 四川会理、新疆和田、喀什，陕西，陕西的临潼，河南开封，荥阳等地，就全国的石榴产地，我都去这个资源调查、资源这个收集。收集了以后呢，当时也为了保险，当时很多老专家告诉我，他说你别把就是资源呢放在一块儿。我呢就当时呢有一部分就放在这儿，一部分放在我们自己泰安那个果核所那个基地里。
0: 精心选育石榴良种，先后培育出现有国内唯一的国产石榴良种秋雁、生产石榴良种六个，获批国家石榴新品种权十个，确保石榴产业持续发展。
3: 跟你的秋雁，好的品种才能卖好的价格。你还是以前那个老品种啊，它就是不行。
0: 积极推进高标准种植示范园区建设，扩种秋雁等优质石榴品种3000余亩，引入互联网加石榴种植模式，改良覆状老化低裂石榴园4000多亩，建设高标准设施石榴精品种植示范园，石榴高效循环生态种植水平不断提高。
1: 我当时2015年这个在这挂职的时候，我就当时是推广这个套袋儿，因为我全国石榴产区都去看了，其他产区呢大部分套袋儿两种，一个是纸袋儿，一个是塑袋儿，但是咱这儿不套袋儿。我就当时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课题嘛，用课题经费，我买了一部分果袋儿，想再做这儿区域试验，分给这个老百姓。但是老百姓都不接受，一个是费工。他们第二个呢，他是担心这个果袋呢对这个果实会有影响，当时我也理解，所以说当时推的时候呢，大家很不接受。
3: 套袋这个不费事，又广道又采光不好，这不影响果的品质嘛。再这就是思想就是有不如，就是不想套这个事。刚上来之后说你不行，从你自己原来做个实验吧，做个实验呢，我就。

0: 用了一部分，做了实验，套的跟不套的对比，哎，这个最后效果非常明显。
1: 就是做这个石油冻害的研究，到去年我们做了十几年，这么多年摸索出一套成功的，就是石油的实时栽培这一块儿，哎，我也拿到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国际的发明专利，就是这一块儿完全就是我这个技术体系呢，就是一个石油冷棚，我们就可以完全的解决了一个。就是石榴，特别是软籽石榴，在山东无法越冬的技术难题。
0: 感觉这个风吹了，阳光照了，就是有蛰着病了，或者刮不得不像样了，这就次果，次果价格就很低，也就一块五块八千元，或者最好到两块。套袋之后呢，这块价格就翻倍，到六七块七八块，这个价格就是经济效益上来了，所以都愿意套袋，套袋非常好。你这个你不相信科学是不管，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块就是有科学才能有产量，有产量就效益。
2: 把石榴吃干榨净，历城区不断向前端延伸，以链式思维打造石榴产业集群，实施石榴加系统工程，对石榴资源进行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1: 我们这个石榴汁儿，原来呢我们只是石榴纯汁儿、石榴这个浓缩汁儿这一块儿哈。现在呢，这个我们技术团的这个服务，这个就是技术团的这些专业人员吧，提出了一些石榴的复配。那个现在这个美国来公司的石榴这个小青柠，石榴的红参，这个复配，这样呢更能符合市场的需求，就是多样化、多元化。
2: 大力引聚高端石榴人才，设立高层次人才服务站，依托企业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七名，建设国家、省、市级各类石榴创新平台十七个，综合开发利用石榴的叶、花、果、籽、皮，开发石榴深加工系列产品八大类、三十六个品种，石榴产业附加值不断提高。
1: 石榴茶，它传统的这石榴茶，这么多年老百姓呢都是炒绿茶，有一个大锅，按照参考那个茶叶的这个做法，热着绿茶的做法啊，炒绿茶。但是我们这一块呢，就是通过我们茶博士啊，田博士、田丽丽博士，做了一个茶的这个精深加工。这块就是什么，我们可以有红茶，有黑茶，也是有复配茶。这样呢，它的品种和这个品种这个种类更丰富了。这样呢，关键是什么呢？原来呢，我们内叶啊只能炒绿茶，只有春季那一季儿。这样呢，如果说黑茶或者是红茶，我们这些有些大叶子啊，有些成熟的叶片也能应用了，又增加了果农的一块收入。
3: 大家都知道吃果很好，但是叶子利用率，你叶子就相当于什么附加值嘛。原来你别人关注的是果子，现在我把叶子做成那个，也做成产品，还可以转换成钱，不也是个很好的事儿吗？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想着做点事儿，就是既然长出来了，咱就利用它。你就像我们茶叶的话，它采的过程中哈，它是很容易采的，它一层，这个它不是丛生，它就芽很少。大小也不一，你就打个比方做红茶吧，它就容易就是不可控，就是需要你多次实验才能找到关键技术关键点。
2: 以其为媒，成功举办石榴产业发展大会，早相近，留相恋，2024枣庄一城榴花节等系列活动，策划推出四条石榴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石榴文旅大产业，成立石榴种植合作社、石榴销售合作社、盆景苗木合作社100余家，成为国内最大的石榴鲜果、石榴苗木、盆景盆栽集散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发展图景，在一城这片土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

0: 会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主要是交流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开好组织生活会，能有效加强党员党性锻炼，增强党的组织活力。今天的微课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组织生活会的相关规定要求。
1: 哎，小辉，组织生活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咋样了？
2: 准备？准备什么？到时随便说说就行了。
1: 啊，你这思想可要不得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要求会前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心交心，会上要认真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明确整改方向，会后要逐一整改落实。要开好组织生活会，会前的充分准备和深入沟通至关重要，可不能敷衍了事啊。
2: 晓得了，我这就来认真准备。

0: 下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开好组织生活会的关键环节。大家要勇于开展自我批评，敢于开展相互批评，还要诚恳接受他人批评，要开出辣味，这样才能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
1: 下面我先来做个自我剖析。我平时干工作喜欢单打独斗，团队意识较弱。
2: 小辉同志在工作中有时有急躁情绪，听取意见不全面。
1: 感谢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我全部接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加以改正。
0: 今天的组织生活会，主题鲜明，准备充分，严肃认真，开出了高质量、好效果。希望大家以此次组织生活会为新的起点，切实改进作风，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整改落实，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0: 整改落实是组织生活会的后半篇文章。我们要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制定整改措施，列出整改清单。
1: 是的，我们还要定期开展督促检查，确保整改事项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避免春风吹又生。
2: 组织生活会必须严格程序，严肃态度，严格要求，做到会前充分准备，会上深入交流和会后有效整改，这样的组织生活会才能有备而来，过后精准，有滋有味，成为锤炼党员党性、提升组织活力的重要平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三会一课制度是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严密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鲜明体现和制度安排。三会一课的具体任务和要求有哪些？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
1: 三会一课制度，
2: 小辉，这么快就学习上了？
1: 我也刚来。
2: 那我来考考你，你知道我们常说的三会一课包含哪些内容吗？
1: 这我还是知道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会一课指的是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上党课。
2: 嗯，不错。那关于三会一课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和要求呢？
1: 这个我还没具体了解。

0: 解过，你和我讲讲呗。
1: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对三会一课制度有明确规定，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按照规定开展党支部选举工作，推荐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选举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讨论决定对党员的表彰表扬、组织处置和纪律处分，决定其他重要事项、村社区重要事项以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必须经过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2: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
0: 嗯，知道了，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那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党课呢？
1: 党支部委员会是党支部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做出决定等。党支部委员会会议需有半数以上委员到会方可进行，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当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对于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能参加会议的，可以委托副书记或者委员召集并主持。党小组会由党小组组长召集并主持。最后一个是党课，党课应当针对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注重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定期为基层党员讲党课，党委党组书记每年至少讲一次党课。
0: 听了小婉的讲解，这下我对三会一课这项制度了解得更加全面了。
2: 三会一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制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支部一定要组织党员按期参加，要不断丰富三会一课内容，把组织党员开展经常性政治学习和教育摆在突出位置，采取党员能参加、有效果、受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防止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

0: 其有幸生于华夏，安于盛世，见证百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不经乱世，衣食无忧。
1: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2: 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
1: 新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清澈挚爱只为中国。
3: 此生无悔入华夏，幸得有你山河无恙。
4: 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祝福伟大祖国。

河北涿鹿黄帝城又迎来一波旅游热潮。随着传统文化认同加深与文化自信提升，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黄帝城，依托独具魅力的三族文化，吸引着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建都中原定满方。

0: 千古华夏第一城，皇帝城，华夏文明之根，三祖文化传承圣地，历经千年风雨，见证华夏统一与文明初现。然而岁月侵蚀，遗迹受损，旅游配套不全，宣传乏力，志气光辉未得进展。让诸路儿女正携手努力，力求让皇帝城重现昔日辉煌，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璀璨明珠。
1: 皇帝城，它是我们三祖文化重要的一个景点，而且它标志着我们涿鹿大战之后抵御涿鹿之恶的建立的一个标志物都城，它就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且由战争到融合，应该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所以它也可以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民族之魂所在。所以历史地位应该说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独一无二。
0: 时间回溯，在涿鹿县，皇帝城的文旅融合发展面临不少挑战。皇帝城的文旅工作之初，面对的是游客寥寥、涿鹿县名不见经传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皇帝城的发展任务显得尤为艰巨。为了突破这些困境，涿鹿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对皇帝城遗址进行保护性开发。一场宏大的三祖文化发展攻坚战拉开了序幕。
1: 涿鹿县委县政府经过再三的考虑研究，认为这个三祖文化是我们涿鹿县区别于全国各地其他的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噱头产品，三祖文化其他地方没有，又是出生皇帝的出生地，又是陵寝地，唯独没有这个三大四祖共在一地，只有涿鹿。而且我们认为三大四祖的闪光点，它的业绩的辉煌之处就表现在涿鹿，因为有两站可以作为龙井，所以在开发的时候困难也是不小的。因为刚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研究好、挖掘好、发挥好它的作用，所以面临很多困难。你比如说，首先我们说了不算，得争取到市区级权威部门，市区级就是国家级的认可，比如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文化研究会、历史研究所，还有河北省社科院相关的这些所，全国各地的这方面的专家吧，共聚一地，发表各自的观点，最后形成了共识，或者创造了这个条件，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认可，这四区级得到了认可。那么相继呢，完了以后就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我们又向逐级的汇报，又得到了市政府、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都派员来我们进行了肯定，而且给我们鼓励。
0: 然而在皇帝城的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上，除了内部的争议和挑战，所谓的内忧之外，还必须面对外部的竞争和压力，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外患。在华夏大地上，与皇帝有关的文化遗址众多，陕西的皇帝陵、河南新乡的皇帝故里等，每一个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影响力，这些地方早已名声在外，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朝圣者。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帝城要在众多的历史文化景点中脱颖而出，其任务不可谓不艰巨。涿鹿县必须思考如何利用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如何在保护和传承文化的同时，让皇帝城的故事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 这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竞赛，更是一场智慧和创意的较量。
1: 通过竹篓之战，划定了要抑御竹篓之恶，这就标志着当时的和各部落联盟得到了统一。那么合府扶桑以后的建的这都城，那就也就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各个部落呀、联盟呀都进行了联合、融合、统一，出现咱们那个龙的那个象征的标志物。这就是中华民族团结之源，应该说中华民族的文明从这里走来的一个标志物。所以这个意义地位十分重要，意义也是比较重大的。我们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遗址啊进行了保护和研究，以及对文物的修复和复制，使得丝竹文化的物质载体得以保存和传承。同时我们涿鹿地区还积极开展了各类文化活动，比如学术研讨会、文化展览等，以推动丝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0: 在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方面，涿鹿县积极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黄帝城遗址文化旅游区的打造，不仅加强了文化旅游资源的建设，还通过建设中华三祖堂、中华和服坛等标志性建筑，强化了黄帝城的文化地位。这些景点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也成为传承和弘扬三祖文化的重要场所。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文旅宣传迎来了新的机遇。涿鹿文旅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宣传方式。
1: 现在的手段啊，应该是比过去丰富了、多彩了。要现在有融媒体呀、过去你最多有一个，就有一个录音机啊，录上，通过广播出去。现在有电视啊。而且还有其他的手段，宣传手段多方面的，但咱还有文艺形式的呀，咱们也有你的当地的歌呀、舞呀，啊，都是宣传。当然，宣传的角度还有各个层次，有各个层次的方式方法。当地居民，你说他的生活方式，有的四十几人都是分析过咱们翻山来的人啊，为什么穿着对门袄？戴大金的袄、几道口，都跟他们过去的像的苗族呀，那是都是基本一致的生活习惯。
0: 涿鹿文旅从整体出发，全盘思考，不止大力宣传黄帝城，东陵山、小舞台、三祖文化公园等景点也得到了更多的曝光，逐步构成完整的涿鹿旅游文化宣传矩阵。涿鹿县还积极开发以三祖文化为核心的文化，通过创新的宣传方式和文化活动，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努力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三祖文化的故事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
2: 我一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这里的文化氛围非常的浓厚，每一处景点都有它独特的历史故事，这些体验都让我非常难忘。
0: 打铁还需自身硬，宣传之外，黄帝城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游玩体验。黄帝泉，古称版泉，又名黑龙池，位于黄帝城东0.5公里处。传说中，黄帝曾在此泉濯浴龙体，因此得名濯龙池。此泉水清澈，四季涌流不断。冬不结冰，夏不生腐，久旱不竭，是凡山镇

0: 人们在这里感受着古老传说的魅力和自然泉水的清凉。
1: 我们刚才在那边品尝了黄帝泉的水，觉得非常甘甜，这次来到这里游玩也让我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魅力。
0: 邦底城的振兴为诸路县的居民们揭开了生活新篇章。经济上，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当地手工艺品和特色农产品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头好，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也增加了居民的收入。农家乐和民宿的兴起为家庭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文化自豪感在居民心中油然而生。黄帝城的繁荣让居民们更加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丰富的历史知识，这种文化的传承与教育成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2: 黄帝城建设好了以后，游客越来越多，包括最近的散客，还有那个最近的研学团，这里上边的那个成员呢，都是咱们周边的村民，给我们解决了就业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基础设施的改善让居民的生活更加便捷，道路的修建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黄帝城的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致敬，更是对诸路县未来发展的一次有力推动。如今诸路县的居民们正享受着文化与经济双轮驱动带来的红利，黄帝城的辉煌不仅照亮了诸路的过去，更照亮了未来。居民们满怀期待，相信在文化的照耀下，诸路县将迎来更加繁荣昌盛的明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日益焦灼的时代背景下，恢弘壮丽、源远流长的三族文化是我们中华儿女增强文化自信的来源。黄帝城的传说在岁月的长河中绵延，诸路的文化交融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让我们携手期盼这片承载着历史的厚土将绽放出更加辉煌的光彩，照亮未来。

0: 非遗，
1: 什么是非遗啊？
0: 非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
1: 你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就是剪纸，吹糖人，擦丝珐琅，还有
1: 停停停停
0: 啊！
1: 哎，我不让你停车，我知道哪儿有了，走吧，去村弄。

0: 先生，如今呢？你们这样一赖没啥好事。
1: 这个算在非议。
0: 废话，这不是非议，这是啥？这是真正的非议。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肯定算啊，张大爷，这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0: 不是我创作的，是你创作的？是哪创作的？
2: 不是不是，大爷，不是这个，真厉害啊！这
1: 我也会。
0: 为难点，
1: 我就只让那解释家伙啊，解释两天呗。
0: 不反对，
1: 不反对
2: 啊，没事儿，我是在意两天。

0: 别瞎动。
1: 这个馍馍。我都知道你这儿有这个肥，我给人包上来。能啊，都啊。
2: 对象的事不着急吗？啊，先这样吧，等回来说吧。等我跟你说啊，妈，我
3: 这我到别管公路上了。
4: 回吧，大爷。
3: 这怎么干扰啊？还挑了个大碗给拿走了。
5: 应该没事，营外都划过来了。哎，
3: 回到那干扰人用了。
1: 就几个这个，行不行？
6: 什么问题？
1: 没问题。你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走吧。
6: 去哪儿啊？
1: 找人看行不行啊？
6: 现在。
1: 走吧。

0: 还不符合活动主题。哎
1: 呀，那咱们只能再找老张了。
0: 你老是太倔。不，哎呀，那只能这样了。

0: 哎，妮儿。
1: 那个书记跟朝阳找你来了。
0: 别哭啊，我家有来。
1: 书记说找你有正事。
0: 哦，是不是给我送糊涂来了？

0: 对，你稍会，娜娜老伙给你送来了。
1: 嗯，那我一会儿回你。
0: 行。
2: 还得是你今天，下次刚挣来再说。
0: 都是的。
3: 对吧，小姐？你觉得张大爷能答应你？
0: 按常理来说，他是不会答应的。
3: 啊？
0: 不过我有办法。
3: 是吗？
0: 嗯。

0: 您好，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在捏制一种什么青纱器啊？
1: 砂锅。
0: 哦，砂锅。
1: 炖菜用的。
0: 哦，炖菜用的砂锅。那您平时去制作这样一种青纱器需要多长时间啊？
1: 也就五六分钟吧。
0: 哦，也就五六分钟。好的，谢谢啊。青纱器制作技艺啊，由捏制和烧制两部分组成。捏制时呢，用当地人称甘子土的天然瓷土捏制，甘子土经过碾压、过筛、和泥浸泡，再加以黄白土进行脚踩揉搓，这样的原料才会结实耐用。
2: 碾筛甘子土，将甘子土放在比较硬的土地上垒成一个圈，然后用毛驴儿、骡子拉着石头六轴来回碾压，然后将碾成的杆子土推成堆，将过了筛的杆子面儿进行和泥。把过了筛的杆子土同一种白色沙土配置后，垒成一个小水库形状，然后适量往里放水，大约浸泡七八个小时便可和泥。将带有沙性的风沙黄白土碾成面儿，过筛后供制胚人使用。这两种土是为制作青纱器增加光亮的主要原料。艺人们到纱器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揉杆子泥，通过捏制艺人来回揉搓筋道后便可使用。艺人们坐在垄道沟里，将完成的泥饼放在龙盘上轻轻转动捶打，待泥饼成型后撒上一把白土，用粘片蘸水轻轻捋锅的胚沿。艺人们将自己一天制作的胚子拿到屋内的货架上晾着，经过两到三天时间，胚子便可摞起来放置，这样既省地方，也便于晾干，等待烧制。

0: 您好，王大哥。今天我们
1: 为了配合访谈，王大哥特地准备了颇为朴实的包头，既是冬季烧制时预防冷热骤变的装具，也是青纱器艺人最富特色的造型。
0: 那我们这个青纱器作为非遗的入选的文化来说，咱们有什么看家的绝活和秘籍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咱们的绝活嘛，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烧制，
0: 烧窑，
2: 对对对，那个就是咱们的绝活。
0: 我刚刚看您在那个看火的时候啊，就是我看您的手放在那边是在测温度吗？
2: 它不是测温度，那个也怎么说呢，都以为测温度，但是咱们那个关火呢，

0: 哦，对对，它不太热，你拿手
1: 挡。哦，挡一下脸，怕。
0: 对对，挡一下，你从那个缝可以。
1: 哦，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
0: 对，
1: 哦，我懂。
0: 可以看到里面这个烧制这个哪个阶段了。
1: 哦，
0: 对对。
1: 哦，是的。
0: 对，那个烧油全靠经验。
1: 啊、哦，全靠经验。
0: 全靠经验。
1: 啊、哦，就是您其实是在挡着这个火。
0: 对对对，它烤我脸了，我从那个缝中，那眼睛它太烤眼睛了。能看到那里面的火
1: 啊、哦，其实是用眼睛去看，并不是用手去测试，
0: 这也是一个技巧
1: 啊、哦。这就是对的，看火绝活。
0: 对对
1: 啊、哦。好的，那您刚刚说到，其实您这样是为了抵挡高温，去看这个有没有温度有没有到达。那您是经历了多少年的功力，才能达到就是用眼力就去观测它的呢？
0: 哎呀，这个怎么说，经验吧。我们这个干这个，有句话就是。就学到老吧、
1: 哦、啊，活到老、学到老，
0: 对，嗯，你就学，就学吧，就这种它没有仪器，它没有一个死规定，
1: 嗯，
0: 就是它这个这种窑，传统窑它是变化的，就全靠经验。我现在虽然你看
1: 以经验为主，
0: 嗯，对，现在你看的烧得不错，但是也是在这个从火中再求经验。
1: 嗯嗯，从一开始其实也是掌握不好火候的，
0: 对对、啊、
1: 嗯，
0: 因为啥呢？它现在它要根据这个天气变化，它里面的这个火的颜色都不同的。
1: 哦，是的，我刚刚也看到了，一开始是稍微发橙色的，到后来就发紫了。
0: 对，我们是看、要看那个火的颜色，确定它烧到哪个阶段。
1: 哦，好的。
0: 为啥就？怎么说呢？全靠
1: 全靠经验。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嗯，好的，谢谢您。按照王大哥的介绍啊，玉线清砂器依照用途进行分类，有砂锅、砂壶、砂吊等种类。其中砂壶包括茶壶、药壶和酒壶，砂吊亦有平地吊、带把吊和带盖吊之分。玉线清砂器素以物美价廉、用途广泛、性能特殊、久负盛名而远播各地。

0: 胖大哥，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在进行一个什么工序呀？
1: 检测他是合格不合格。
0: 哦，检查他合不合格。哦，那您是通过什么方面来看出他是否是过了合格？
1: 什么没有，也没有。
0: 哦，看上面有没有什么瑕疵是吧？好的，谢谢啊。清沙器烧制关键的一环就是出炉，扣在火炉上的龙盔是由杆子土制成的，有五六十斤重，而且越用越重。出炉时龙盔通红，灼热难耐，挑龙人要双臂较劲，左抬右压，以单腿为支点快速挑起，轻拿轻放，两人交替作业，环环相扣，配合默契。等到龙盔通红，烈焰炽热时停止吹风，一人挑下龙盔，一人快速把杀气挑起，扣入龙盔，保证成品发蓝发亮。那么连续的高温作业必须要精神高度集中，此时全凭经验，也就练就了传承人的看火绝活。王大哥，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感觉现在这个已经烤完了，我这个背后还是非常的炙热啊，所以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已经工作了多久了？
2: 哎呀，这个怎么说，从小咱们就接触这个活。
0: 嗯，哦，
2: 但是咱以前是打杂，就是
0: 打杂，
2: 是
0: 嗯，
2: 现在是主力了。
0: 对的对的，我看您刚刚
2: 都老了，对吧？我就这个你像也在就是看火这块也在十年多了。
0: 哦，十年多，就是您十几年都是日日夜夜的去抬这个五六十斤的龙盔。
2: 对对对啊，他抱起来是五六十斤，
0: 嗯，
2: 但是刚才看就拿那个杠，
0: 哦，拿那个
2: 就重了。
0: 哦，那您这个有没有什么挑起来的技巧啊之类的？
2: 技巧怎么说，还是多练。
0: 哦，多练，
2: 多练，
0: 嗯，
2: 多练，多略在这个练的工作中，你可以知道，
0: 哦，
2: 不由自在，也就这个这就有技巧。
0: 那您是从小就开始就是练这个？
2: 到了20岁就开始练，其实就练。
0: 哦，20多岁，
2: 对，就练了也不行，弄不动，就接着再练。
0: 就一定是要日积月累的。
2: 对对对啊，你就自动有那个经验。
0: 哦，好的好的，
2: 全靠这个经验。
0: 嗯嗯，好，
2: 还是
0: 咱们的这个技艺已经传承了多少年了？
2: 哦，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清沙器历史在我们中就有500多年。
0: 哦，500多年的历史啊！
2: 但是我们家谱的记载以前没记载，到我这就记了5代。
0: 哦，
2: 但是在我们村啊，在我王家就记了有500多年历史。
0: 500多年历史啊！我现在就感觉这个身后就已经是烤完这么长时间，还是感觉非常炙热。
2: 现在都没可看，现在都测了温了，
0: 降
2: 温了。跟刚才那个出窑那种温度最高的。
0: 哦，对的，我看到您很吃力，
2: 对对，
0: 而且很烤，我们都要站到很远的位置。
2: 那我的温度能烧到1400度。500多，
0: 1400度到1500多，这么高的高温。那您，我看您刚刚抬这个龙盔的时候也是非常吃力哈。
2: 哎呀，对，那个是最
0: 辛苦的，
2: 最辛苦，嗯，也是最难的。咱们制作一道完整的清沙器，这个烧制，这个传统烧制是最难的，最难的。咱们现在烧制是最传统的。
0: 嗯，那您是一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事我们完全是自己来抬这个龙盔呢？
2: 我从小就开始学制作，
0: 啊，
2: 就烧了20岁就开始学烧窑，但是真正的会烧窑，还有就能自己
0: 单自己全部
2: 拿下来，是那个12年吧？
0: 12年，相当于是
2: 10多年
0: 了。
2: 我就把这个流程全部会了。
0: 哦，
2: 以前这个烧窑说实话太累太苦，我也
0: 自己一个人弄下来是非常厉害，很不容易的。
2: 你不能刚有力气。
0: 嗯，是的。
2: 对，
0: 好的。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龙盔它有多重啊？
2: 这个如果说咱们抱的话，腰的话，哦，它是50多斤。
0: 哦，抱的话是50多斤。
2: 如果说咱刚才看那个杠杆挑的话，那个重量
0: 哦，那就更重了，
2: 就不是50斤了，有可能是好，对吧？几百斤的，我觉得应该
0: 那是很辛苦的。
2: 对，就对，
0: 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想完成这整个过程，要经历很多日积月累的
2: 对对
0: 练习，
2: 全靠经验。啊，如果说要是学的专门学的话不行，必须靠这个经验，每天练。
0: 哦，那是很辛苦的。嗯，好，谢谢您啊。
3: 王家清沙器已传承100年，工艺历经5代人研究改进，从过去的粗沙到如今细沙制器，造型越来越美观，品质也越来越好。 刻好久也怕巷子深，也曾经一度因为订单少而让青纱艺人放弃心爱的手艺外出打工谋生，坚持下来的也只能靠少量的订单和收费的青纱工艺展演来维持，一项传统技艺几乎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2: 对，以前那个社会青纱器有好多家呢，啊，但是到那个九几年吧，就是那么就是开放的挺厉害了啊，社会都不干这个了，一下就剩我爸自己了，特别就感觉特别没落了。我爸还坚持在继续干，就我们就自己有的程序一个人干不了，手游啊，我们就打杀，这样我。现在小小到时候挺心酸的，我现在回想回想回想，最后我们家族吧，是我爷爷怎么变的，就选择我爸，我爸也他也喜欢这个，他留下了。像他们以前别的师傅嘛，他就会制作不会烧窑，会烧窑不会制作，他没有一个完整流程。你家族学这个掌门人，我们家以前就掌门人了，掌门人跟传人必须什么都会，一条服务是就是制作生产线都会。啊、嗯！但是现在我爸也是在要求我的，啊、嗯，必须以前能把这个传承下去，以前能扛起这个大旗来，他得坚守了。你想想，我觉得有可能我也不选择这个行业，我觉得以后未来，这个青纱器肯定是，越做越好吧。啊、嗯，我也感觉我也高兴，以前我们学艺还有。还有就家族的传承吧，就坚持下来，我感觉特别值得。嗯，我青纱器以后肯定会，就是越做越好。
3: 令王龙磊颇为自豪的是，在玉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青纱器于2013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心灵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一些热爱传统手工艺人士多维度推广产品。现在，

0: 通过表演活动推广了玉显青纱器，还使产品销往京、津、冀及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其中王龙磊自己创新设计烧制的圆柄澄清茶壶，以其新颖的造型、便捷性、精巧的构造，受到了青年茶道爱好者的青睐，收藏或使用一款这样的青纱茶壶，成为了茶品圈的新时尚。传统工艺融入了创新的现代元素，这项传承焕发勃勃生机。
1: 非遗匠人传递着文化的温度，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传示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如今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玉县作为国家级文物大县，将会有更多非遗传承的好故事融入到独属玉县的古朴振兴蓝图中，也将激励着更多年轻人投身于非遗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山楂是蔷薇科落叶小乔木，高6到8米，是果树，也是观赏植物。山楂在我国已经有3000多年栽培历史，由于适应性强，病虫害少，不需要精细管理，因此在全国各地都有栽培。山楂是一种耐寒耐旱适应性很强的果树，定植后4到5年就开始结果，结出无数球形梨形的小果实，肉厚皮红，使满山遍野绿色丛中悬挂着红艳艳的小果实，所以它又有山里红和红果的别名。山楂的果实营养丰富，每100克鲜果含蛋白质0.7克，脂肪0.2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C 的含量相当于苹果的17倍。山楂的钙含量、铁含量也居各种水果之首。山楂集食品营养价值及药用价值为一身，经常食用还可以软化血管，增强食欲，所以近几年在市场上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山楂食品。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山楂食品的加工技术。

冰糖葫芦是我国北方地区特有的一种食品，它以山楂果为原料，外面裹着一层玻璃透明的糖浆，多彩多味，晶莹剔透，是人们喜爱的休闲食品。现在我们先来看冰糖葫芦的制作技术。选料清洗。选料清洗就是对山楂果进行筛选，选出粒大饱满的果子，剔除烂果和有虫眼的果子，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穿果去核。山楂是由竹签串接起来的，将竹签从山楂果的中间穿入，按照大小顺序排列整齐，每串4到8个山楂果。穿竹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免用力过重破坏山楂果的外形。穿好了竹签之后，要在干净的地方晾干水分。山楂果虽然好吃，但是果

果子中间的几粒果核却是硬硬的，吃起来比较麻烦，所以穿上竹签之后还要将山楂核取出。取核时用特制的小刀将山楂果从中间割成两半，然后用刀尖挖去果核。挖去果核之后还可以添加其他的馅料，使糖葫芦的口味更加丰富。加馅儿，根据人们口味的不同，我们可以在山楂果的中心添加馅料，制成各种口味的冰糖葫芦。馅料可以是枣泥的、草莓的、芒果的，也可以是核桃的、橘子瓣的。先从中间的切口掰开，然后在两片切开的果肉中间放上各种馅料并固定。加馅的过程中动作要轻，用料要适当，使整个葫芦饱满而不外溢。熬糖蘸糖，熬糖汁儿是制作冰糖葫芦的一个关键环节。先将白砂糖放到锅里，然后再加相当于白砂糖两倍的水，用大火熬制，一边加温一边搅拌。当锅里的糖液全部沸腾时停止搅拌，然后将火关小继续加温。当锅里边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时，用筷子蘸少许糖液放入空中冷却，冷却后观察是否拔出丝来。如果有细细的黏丝在筷子下飘荡，证明火候恰到好处。如果制作带芝麻的糖葫芦，这时候就可以将少许芝麻撒到糖锅里了。把预先穿好的山楂串放入糖锅里，滚一圈沾满糖液，拿出后放在抹上食用植物油的铁板上，在冷却五分钟后即可取下。到此为止，冰糖葫芦就制作完成了。冰糖葫芦只是山楂食品中最简单的一种，因为山楂含有红色素和果胶等物质，所以更适于加工成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糊等各种产品。山楂糊就是用山楂果加工成的果脯，果脯是我国传统名特食品中流传广泛、历史悠久的一个产品。它的质地柔软，光亮晶透，耐住易藏，味佳形美。山楂糊只是经过简单的煮制和烘烤加工，既不失山楂的原味，又方便携带，易于保存，是居家休闲和外出旅游的理想食品。下面我们为您讲解山楂糊的加工过程。原料选择，山楂糊对于山楂的选择是比较严格的，要求山楂的质地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果皮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如果山楂的质地较硬，果皮较厚，加工出来的山楂糊就融不进糖的甜味儿。如果山楂的质地太软皮儿薄，则一煮就烂，加工出来的山楂糊不能成型。根据山楂的色泽和质地情况，可以在山楂的品种上严格控制。适合制作山楂糊的山楂品种主要有大金星山楂、小金星山楂、长口山楂和大货山楂。山楂去核，

给山楂去核，使用的机器叫做山楂去核机。把山楂对准了去核器，轻轻地一按，果核就分离出去。山楂去核器操作又简单又安全，还不损伤山楂的外观。在使用山楂去核器的时候，可以根据山楂核的大小更换去核工具的大小，尽量用最小口径的粗加工。去核之后就要送到精加工车间了。精加工车间对卫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求工人进车间必须穿干净的工作服，不可以留长指甲，不可以将头发露在外头。在每个车间的入口处啊，都有更衣室、洗手池，池子上面都有洗手液。把手洗干净了以后，还得用消毒水消毒。光是手洗干净了可不行，工作服上也要同样干净。这拿的是静电刷子，用它一刷就能刷下衣服上的尘土、小毛毛等脏东西。山楂送进了精加工车间，第一道工序是清洗。山楂清洗，山楂去核之后需要立即加工，否则山楂去核的部位就会发生氧化、电酸或腐烂。因为咱们制作的是直接入口的食品，所以原料清洗是十分重要的。用来清洗的水必须是洁净的水，符合国家对食品加工用水的要求。果酸遇到铁或铜以后会引起化学变化，并产生一种低铁化合物，人吃后会引起中毒。煮山楂的时候，山楂与水的比例为6:4，每50千克的山楂放入10千克白糖。煮制的时候，温度慢慢的升高，直到锅里的水沸腾了，再煮5到8分钟。这时要保持锅里的水呈轻微的沸腾状态，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白糖在煮制的过程中溶解到水里，水就变成了糖液。糖液由于不断的加热浓缩而提高浓度，山楂在煮制的过程中就吸收了糖分，这个过程叫做透糖工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加工的成品是山楂脯，所以需要保持山楂的完整性。煮山楂的时候不可以煮得太烂，破坏了山楂的形状，就降低了产品的价值。糖渍山楂，山楂从锅里捞出来以后，还要在煮山楂的糖液中继续浸泡。因为煮制山楂的时间较短，山楂还不能充分地吸收糖分，在糖液里浸泡可以提高透糖的效果，让山楂充分地吸收糖分。山楂要在糖液里浸泡12小时以上，浸泡的时候需要经常的翻动。山楂果肉呈半透明状态，这个时候透糖可以结束。达到浸泡时间的山楂就可以送到下一个工序了。工人们把山楂捞出来，一个一个地码在托盘上，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将不合格的山楂再次挑出来。

山楂的软硬程度是关系到成品口感好坏的一个因素。糖渍之后的山楂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如果用手轻轻地捏一下，不碎不烂就算是不软，如果用手捏一下硬邦邦的，没有一点弹性，证明软化的不够，这样的山楂可以倒回池子里继续浸泡。将挑选好的山楂整整齐齐地码在托盘上，山楂与山楂之间要有一点空隙，不能摆得太挤。山楂烘烤，糖渍后的山楂送到烘干房进行烘烤，烘烤的目的是降低山楂的含水量，使山楂干燥。烘干房的温度控制在65摄氏度左右，上下温差不能超过3摄氏度，烘烤的时间为18到22个小时。检查山楂釜的含水量，大约干燥到18%到20%，颜色变成鲜红或暗红，略显透明的时候，山楂釜便做好了。山楂釜包装，山楂釜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检查包装。为了生产出大小一致、完整无瑕的山楂釜，包装前还要进行最后一遍检查，把那些果实过于硬的、过于软的、破碎的山楂都挑选出来，保留果形完整、干燥度合适的山楂送到包装线。包装可以使用多功能果釜包装机。山楂釜的包装一般是一个果袋包裹一个完整的山楂，就像我们常吃的糖果一样。这种分装的方式非常利于食用，想吃几颗就打开几颗。山楂釜是经过高温消毒和烘干后的食品，一般不需要真空包装。为了保证运输的途中不损伤产品，山楂釜要装在纸箱里。经过了层层检验和精心制作的山楂釜就可以运送到超市里出售了。

山楂不仅可以加工成果脯，还可以打成浆，生产出山楂条、果丹皮等含水量比较少的产品。相对于糖葫芦和山楂脯来说，它可以有更长的保质期。下面我们来看山楂条的生产工艺。在山楂条的加工工艺中，头两道工序也是去核和清洗，这与山楂脯制作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山楂条加工的第三道工序也是煮制，可是它的煮制与山楂脯的煮制就不一样了。山楂脯煮制的时候要求煮的时间比较短，山楂不能太软，不能太烂，而山楂条煮制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了。煮制山楂条的时候，山楂和水的比例是60%比40%，水沸腾了之后还得煮20到25分钟。

山楂打浆。山楂煮好之后捞出控干，把山楂倒入打浆机里打成山楂泥。为了让山楂泥变得更加细腻，打浆需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用孔径为1毫米筛板的打浆机打成粗浆，第二次用孔径为0.5毫米筛板的打浆机打成细浆。熬制糖浆，为了增加山楂片里的糖度，可以在山楂泥中添加一部分糖浆。熬制糖浆的时候，按3:1的比例将砂糖和水放入不锈钢锅里，点火加热，将糖浆煮沸。在熬制过程中不停地搅拌，使砂糖化开。待煮沸1到2分钟后，改用小火熬3到5分钟，并不停地搅拌。待糖浆化开，水分蒸发，糖浆开始起稠时，就可以停止熬煮了。熬制糖浆时有几点是必须要注意的。首先，选用的砂糖和水都必须干净，砂糖中不能有杂物。其次，熬制糖浆时必须严格按比例投料，并不断地搅拌，防止糖分沉淀出现锅底焦糊现象。第三，熬制糖浆的量不宜过大，一般以1天用量为宜。如果做好的糖浆超过了1天，就不能使用了，需要再熬制新的糖浆。混合搅拌，糖浆和山楂泥都准备好了之后，就可以倒入搅拌机混合均匀了。山楂和糖浆的比例是3:1，也就是说，每60千克的山楂泥加入20千克的糖浆。糖浆和山楂泥需要搅拌均匀，否则有的地方甜，有的地方酸，出来的成品可就不好吃了。山楂泥刮片，山楂泥刮片的操作比较简单，将山楂泥均匀地摊平在钢化玻璃上，厚度不能超过2毫米。山楂泥刮片的时候一定要均匀，不能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山楂泥比较粘稠，操作的时候需要认真仔细，不能溅得工作台上到处都是。烘烤，将盛满山楂泥的托盘放在工作架上，然后将工作架推进烘烤房。烘烤房的温度控制在60到65摄氏度。烘干24小时后，检查山楂的干燥程度。当山楂的含水量降低到15左右，用手一扯有韧性，像一张山楂皮子的时候，用手接起来，从托盘上转移到筛网上。这个时候的山楂已经不是粘稠的液体了，而近似于透明的胶体，如果把它放在筛网上，也不会产生流淌的现象。转移到筛网上的山楂在烘烤房里继续烘干，等到含水量下降到8%以下，基本上干燥了的时候，就可以加工成山楂条了。切片之后再次送到烘烤房。

房，温度控制在60到65摄氏度，大约经过24小时要翻动一次。将盘子里的山楂条翻一翻，防止粘连在一起，在烘烤房里继续烘干，等到含水量下降到5%以下，基本上干燥了的时候，就可以取出来包装了。另外，像山楂糕、果丹皮等山楂食品，基本的制作工序与以上我们给您讲解的都差不多，只是在最后要求的含水量上略有不同，另外就是成型的工具上有所不同。山楂片是我国的传统食品，由于山楂片小小的、圆圆的，色泽鲜艳、厚薄均匀，所以它是少年儿童最喜欢吃的零食之一。山楂片的加工工艺与山楂条制作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含水量不同。山楂片的含水量大约是2%左右。山楂果茶前期的工序依次是去核、清洗、蒸煮、打浆，因为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现在去了解下面的工序。高压均质，山楂经过蒸煮打浆之后变成了细细的山楂泥，但这时的颗粒粗度对于生产果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高压均质就是使用均质机把山楂物料处理得更加细腻。均质是指物料在均质阀中发生的细化和均匀混合的加工过程。真空脱气，经过均质后的山楂汁中含有一定量的气体，主要由果实本身含有的气体和取汁作业过程混入的气体。采用真空脱气器能将这些气体排除，防止果蔬汁中营养成分继续氧化，还能减少灌装及杀菌时起泡。巴氏杀菌，因为山楂汁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酸，难免会产生细菌，导致果茶变质。巴氏杀菌是利用低于100摄氏度的热力杀灭微生物的消毒方法，它可使布氏杆菌、结核杆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等致命微生物死亡，可以使细菌总数减少90%到95%，能起到减少疾病传播、延长山楂汁保质期的作用。灌装，灌装是山楂果茶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对保持山楂果茶的质量、赋予山楂果茶的商品外观形象有直接影响。灌装后的山楂果茶应符合卫生标准，尽量减少封入容器内的空气含量。山楂制品在整个加工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它软中有韧，韧而不硬，酸甜可口，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吃。希望山楂制品能给您带来健康和快乐，也希望山楂制品的加工能帮助山区的农民朋友增收致富。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香，香也香不过它。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这是歌曲所描述茉莉花的词句。悠扬的旋律，质朴的歌词，赞美的正是那秀雅的白色小花——茉莉花。茉莉花的品种比较多，目前我国就有60多个。栽培的品种属于藤蔓和灌木类，主要是用作观赏花卉和熏制茶叶的。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具有良好观赏价值的，在园林绿化中有着很好应用前景的名贵苗木——野茉莉。野茉莉属野茉莉科野茉莉属，它也叫奇墩果、玉林花，在我国有30多种。北自秦岭和黄河以南，东起山东、福建，西至云南东北部和四川东部，南到广东和广西北部都有分布。野茉莉初夏开白花，花朵朝下，种子自然繁殖比较容易，3至4年小树结果累累，对水土保持有一定作用。由于花如白玉，果似铃铛，所以当地人称之为玉林花。我们今天说的野茉莉是生长在山东省荣成市境内的韦德山里的野茉莉，经过引种下山，历经数年培育出的带着乡土气息的苗木绿化新品种。它一推出就受到了苗木界的欢迎。野茉莉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树高6至8米，树皮灰褐色，比较平滑，单叶互生，叶薄，叶片或椭圆形或倒卵形，长2至10厘米，宽2至5厘米，叶正面绿色到深绿色，无毛，叶背面有簇生星状毛，花单生叶叶或者2至6朵呈总状花序，花长2至3厘米，开花时下垂，花冠为高脚蝶状花冠，花托绿色或浅红色，花有白色、粉色，有清香，花期为5至6月。它的果实卵形，长8至14毫米，直径8至10毫米，果期9至11月。野茉莉生长在海拔400至1804米的丛林中，属阳性树种，幼苗喜光，生长迅速，稍耐阴，喜欢在湿润疏松肥沃土层比较深厚的土壤中生长，比较耐旱不耐涝，对环境适应能力强，可在气温18摄氏度至40摄氏度的条件下生长良好，对土壤要求不严，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山地，无论贫瘠、紧实、酸性或碱性的土壤中都能生长。野茉莉既可以用种子进行有性繁育，也可以利用枝条扦插进行无性繁殖。下面我们就分别向您介绍野茉莉的繁育方法。要选择壮年无病虫害的树作为采种母树，采种时间在9月的中旬至10月上旬，这时采集的种子能够达到完全成熟。种子采收后，种果放置在背阴通风处晾晒，或者在室内晾晒。晾晒时要经常翻动，等种皮变色后，用人工轻轻翻动敲打，使种子脱离果皮。脱离种皮后的种子要进行精选，方法有筛选、首选或两者结合使用。筛选的种子按大小不同规格存放，
在播种时按不同规格播种。

这样播种出苗整齐，便于管理。野茉莉育苗最好的播种方式是随采随播，但也可以冬藏后春播。生产上主要采用的是随采随播，也就是秋播，要选择通风向阳、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疏松、排灌条件良好、水电交通方便的地块做育苗地。选好的地要进行耕翻，耕翻深度20至30厘米，然后进行旋耕，使土壤疏松细碎平整。结合整地，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好的有机肥3000千克。苗床一般采取南北向、高齐。苗床宽1.3米，高20至30厘米，长度根据地块而定，齐间距离40厘米。消毒用硫酸亚铁，用量按使用说明撒施。用宽度为2米的黑塑料膜把苗床和沟全部覆盖好。覆膜时要注意，塑料膜一定要拉紧拉直，否则影响打眼的效果。用专门制作的打眼工具，按珠行距8×30厘米，在覆好塑料膜的齐面上打眼。打眼时要注意，两人拿起打眼工具后，要依照标线位置把打眼工具准确按下，抬起时要两人同时进行，以免拉破塑料膜。在播种之前要对种子进行浸种消毒，把种子用恶霉磷1000倍溶液浸泡12小时。播种时按照打好的眼，依次把消过毒的种子放进穴内，如果种穴内被泥土填满，需要人工把土按下去再放种子，确保种子深度为3厘米。播完种后要进行覆土，覆土只要保证把种眼全部覆盖住就可以了。不采用覆膜播种的地块，在做好苗床后直接播种就可以了。播种时用开沟器在床面上开沟，1.3米宽的床面播种4行，行间30厘米。开好沟后按株距6至8厘米进行人工点播，播后覆土压实，按照草炭土、稚石、原土1:1:1的比例配置育苗盘的基质。配置时将3种原料按比例倒出，拍碎结块的草炭土，然后进行充分的搅拌和翻倒。搅拌时用恶霉磷3000倍稀释喷洒，这样基质就配好了。种子也要用恶霉磷1000倍溶液浸泡12小时进行消毒。首先把经过筛网筛过的基质装满播盘育苗容器，用木板把多余的基质刮去，然后在每一个育苗穴中各放一粒种子，用手指按下2至3厘米，然后把育苗容器重新装满基质，用木板把基质均匀敲打紧实后，把多余的基质刮去。苗床要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条件良好、水电和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块做苗床地，也可以利用林下空地做苗床。把播好种的育苗盘拿到已经平整好的苗床上依次摆好。注意，育苗盘四面要用苗床土或者沙子填充结实，然后在育苗盘上覆盖2厘米的基质或者泥土，用耙子搂平就可以了。播种覆土后，床面还要进行扇盖草帘子，这样可以保湿和防止浇水时冲刷床面。
善盖草帘时要注意，草帘要铺放平稳，四周固定好，防止被风吹走吹散。蜂窝育苗袋一改过去单个育苗袋装播效率低、苗床不整齐的弊端，育苗周期相对缩短，即便于操作，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育苗质量。采用蜂窝育苗袋育苗的机制配置和拨盘育苗一样，这里我们就不说了，还是看看怎样架设育苗袋吧。蜂窝育苗袋每本展开后宽0.45米，长1.35米，做苗床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以便于操作管理为准。床面整平踏实后，用1%至3%的硫酸亚铁溶液喷洒床面后，再将蜂窝育苗袋铺在床面上，用一个框架把育苗袋四边固定住，或者将蜂窝育苗袋铺在床面上，用竹签先固定好一端，再拉展固定好两侧。装土时动作要轻，将经过筛后的育苗土用铁锨在蜂窝育苗袋上撒播，先中间后两边，再从中间高处向两边轻轻刮平，以免砸塌蜂窝育苗袋。装好土后要用木板拍实，再添土轻轻刮平。装完一侧后，即可拔出固定蜂窝育苗袋的竹签，用于后面蜂窝育苗袋的固定，轮流倒替使用，依次进行，直到苗床铺完。将种子播在蜂窝育苗袋的中央，播时将种子轻轻按一下，使种子与基质土密接，逐孔点种。整床点完后进行覆土，覆土厚度0.5至1厘米就行，不能覆得太厚，覆土要均匀，要把种子完全盖住。播种覆土后要善盖草帘，然后浇水。无论是直接播种的，还是采用拨盘育苗和蜂窝育苗袋育苗的，在入冬前要浇越冬水，这变水十分重要，关系到种子是否能够萌发出苗，因此要浇足浇透，这样才能使种子和土壤紧密结合，便于种子吸足水分过冬，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第二年种子萌发出苗。在山东威海地区，野茉莉出苗时间为4月下旬到5月上旬，内陆及南方地区要提前，这期间要保持床面湿润，同时要防止日灼现象发生，提高育苗成活率，最好使用微喷灌设施进行浇水。当幼苗萌芽达到60%至70%时，要选在多云、阴天或傍晚及时撤去草帘，防止强光灼伤幼苗。天气干旱时要及时浇水，过涝时及时排涝，发现床面板结时要及时松土，但注意不要伤到幼苗，要勤除草，防止杂草与苗木争夺养分，确保苗木正常生长。育苗当年一般不需要追肥，可在6-7月间每7天喷施一次0.5%的磷酸二氢钾叶面肥。野茉莉比较耐寒，冬季可直接留苗于床面上，不用做特殊的越冬管理，也可以按常规起苗假植或栽植。起苗时间要与造林季节相配合，做到随起随栽，尽量做到当天起苗当天栽植，不栽隔夜苗，保证成活率。扦插繁殖是苗木育苗无性繁殖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利用野茉莉的嫩枝进行扦插育苗技术。嫩枝扦插又叫绿枝扦插、软枝扦插，
它是利用半木质化的绿色枝条做插穗，进行扦插育苗。嫩枝扦插一般是在夏季进行。扦插用的设施一般为塑料大棚、遮阳网和喷灌。我们建造的大棚四周是直立的，上面是半圆拱形的，直立部分高1.5至1.8米，拱形部分高1.1米，整个大棚全长80米，棚宽8米，整个棚高2.6至3米，大棚内能设4排插床。首先在拱形棚顶扣上塑料布，主要起保湿作用。大棚两侧安装能够上下卷动装置，扣上塑料布用于通风。不通风的地方全部用塑料布封死，在棚膜上拉上防风绳，防止被风掀掉。在大棚的顶上架一根微喷水管，以便于高温时降温。扣膜后，扦插前应在棚膜上覆盖遮阳网，以防棚内高温。遮阳网的遮光率在80%。用于扦插野茉莉的基质选用的是河沙、珍珠岩和蛭石，三者按照2:1:1的比例进行配置。在配置时，利用搅拌机进行混拌，先往搅拌机里加入2份河沙，再加入1份珍珠岩和1份蛭石，再加入适量的水进行搅拌，混拌均匀后倒出，扦插机制就配置好了。在大棚里，我们要准备好插床，地面用沙石铺平，插床中间留30至40厘米的过道，床面宽1.2米，周边用砖块砌成床梗。床梗要比地表面高出15至20厘米。在铺基质前，用3000倍液恶霉灵进行消毒处理。接下来将拌好的基质均匀铺在插床表层，厚度约20厘米，边铺边平整床面，然后盖上薄膜2至3天，使其在高温条件下达到消毒最佳效果。基质铺好后，还要在床面上安装微喷灌溉设施。在威海地区，一般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野茉莉绿枝扦插最适宜的时期，内陆及其他地区6至7月扦插。在这个期间内，宜早不宜迟，扦插条应该从生长健壮、组织比较充实、叶色浓绿厚实、无病虫害的2年生以上的野茉莉株丛上剪取，并且是当年生、半木质化、叶片健全的枝条。枝条的顶部、中部和基部都可用来扦插。枝条粗度一般为0.3至0.8厘米。采穗应在阴天或早上露水未干时进行采集。在采集插穗前，先准备一只装有1/3清洁水的塑料箱，将剪下来的枝条浸入水中，浸湿后捞出，然后放在阴凉处保湿，这样可以避免插条湿水。插条一般是随用随采集，这样就可以省去了贮存扦插条的工作。在修剪插穗前，要对使用的剪刀用5%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确保使用工具不带菌。将采集的枝条剪截成插穗，插穗的长度一般在15至20厘米。插穗的上剪口为水平切面，下剪口为斜面，下剪口落在半木质化部位，最好在节的下方0.5厘米。剪口要平滑，保留中上部叶片，约占枝条的1/2片。插穗下部叶片去除。像这样，一个完整的插穗就剪好了。
插穗剪好以后要进行杀菌消毒处理，

把修剪好的插穗每50根捆成一捆，放入600倍液的多菌凝溶液中浸泡5分钟，然后捞出控干水分，再用生长素进行处理。对插穗进行植物生长激素处理，可以有效地提高扦插生根率。常用的植物生长激素主要有 ABT 生根粉系列、耐乙酸、蝇朵丁酸等。我们采用蝇朵丁酸加耐乙酸的方法来处理插穗，使用的配方是每升水中加蝇朵丁酸400毫克，加耐乙酸200毫克。配置时，把称好的蝇朵丁酸和耐乙酸用酒精或高度白酒充分溶解后，再倒入水中配成浸泡液，然后放入修剪好的插穗，浸泡插穗基部30分钟。扦插的深度以能固定住插穗为准，一般扦插深度在2至3厘米左右。扦插时，把处理好的插穗插入机制中，插好后随手按实，使插穗与机制紧密接触。扦插的密度一般以插穗叶片相接但不重叠为宜，两行之间留一定空隙，野茉莉扦插的行间距离是10厘米，株与株之间距离5厘米。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做一个定植打孔器，打孔器上有按标准固定的齿，齿的长度3厘米，正好是扦插的深度。用打孔器在插床上压出插直孔，然后按孔扦插就可以了。在扦插过程中要随扦插随喷雾，以保持插穗不失水分不萎蔫。从扦插到生根，应严格保证插穗不萎蔫。初期勤喷，尤其是10至16点期间，每6至8分钟喷一次，每次喷水的时间15至20秒，使插穗下部与基质密接，叶面有一层水膜。扦插15至18天后开始产生愈伤组织，这时要每隔10至15分钟喷一次，保持叶面有一层水膜。扦插25天开始生根，生根以后每隔20至30分钟喷一次水。大量生根后喷水次数可大大减少，但要注意在中午前后的喷水，机制不能缺水，要逐渐增加光照。总之，迷雾的次数及时间间隔以苗床表面机制不干为度，迷雾的量以叶面湿而不滚水为准。为了预防插穗被霉菌侵害，扦插当天要及时喷施800倍液多菌灵或甲基托布精，以后每隔5至7天喷施一次杀菌剂。喷药在傍晚停止喷雾时进行。在插穗愈伤组织形成后，要经常进行叶面追肥，一般每周追施一次浓度为0.2%至0.5%的尿素和磷酸二氢钾溶液，以保证苗木正常生长。要保持插床的整洁和卫生，及时剪出床面上的烂叶和落叶。野茉莉插穗生根的适宜温度一般是20摄氏度至28摄氏度，最高不能超过32摄氏度，因此要严格控制好温度。大部分插条生根后采用逐渐控水、通风、增加光照的方法练苗。当苗木根系有2次根后，即不定根由白色变为褐色时，便可以移栽了。为提高成活率，移栽时要边移栽边浇水，最后浇灌透水。移栽过程要适当遮阴，或选阴天傍晚移栽。选择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疏松、排灌条

就可以按照珠行距30×40厘米定植野茉莉了。定苗后，每10至15天灌溉并施肥一次，施尿素每平方米7.5至12克，或腐熟有机肥每平方米750至1000克。适时中耕除草，本着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见草就除，每除必净。在生长期内，要勤施薄施肥，促进生长，以培育壮苗。最后一次施肥在秋初生长停止前1个月，目的是促进苗木木质化，以安全越冬。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水肥，久旱无雨，土壤干燥则浇水灌溉，结合浇水在每年的3月、6月、9月各施肥一次。新种植苗木修剪整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苗木恢复生长，提高观赏性。掌握正确的修剪方法，通过合理的修剪可以培养出优美的树形，因此要去除枯死枝、重叠枝、徒长枝、交叉枝及下垂枝。生长季节采用带土球除圃，容器育苗带容器除圃，裸根出圃苗木根系蘸泥浆，休眠期采用裸根出圃，每50株或100株打捆，起苗后应及时运输。带着乡土气息的野茉莉是一树形优美的小乔木，是目前很少使用而具有良好观赏价值的树种之一。栽培管理简单粗放，可植于小山坡或斜坡上，在庭院中做观赏植物，是一个十分有前途的园林树种，也可作为行道树，为我们的园林绿化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

清晨，天蒙蒙亮，安徽省泾县的十里八村就响起了一阵阵清脆洪亮的敲击声。这声响掠过青山，掠过河流，掠过浓绿的稻草与湿润的泥土，沉沉地落在了宣纸加工的作坊。只见造纸师傅们熟练地在石板上不断放入原料青檀皮，用马蹄形的大木锤进行冲倒打压，直至粘合成一张张饼皮。对皮，这是制造宣纸颇为重要的一道工序。伴随着对皮房里的敲击声，泾县制造宣纸的一天开始了。泾县位于安徽省东南部，隶属于宣城市，处于长江南岸平原和皖南山区交接地带，属于皖南丘陵山区，起源于黄山北麓的青弋江，是境内的主要河流，古称泾水，又名泾溪、泾川。汉书地理志中有注：泾水出芜湖，现因水立名。建制以来，泾县之名相延至今。泾县的历史悠久，素有汉家旧县、江左名邦的美誉。人们认为泾县建制于汉初，故称为汉家旧县，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泾县因处处峰峦叠翠、松竹葱郁，山得水而活，水因山而媚，又得风俗柔和之境、衣冠文物之城的美誉，以山水清美、文风昌盛而闻名遐迩。早在

0: 多年前，诗人李白就在此留下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的千古名句。一方水土自有一方风物，有佳木清水，便有良址存世。宣纸不但成为了文人墨客书法书画的载体，也为京县深厚的文化底蕴注入了灵魂。就是在这山高林密、小桥人家的江南之地，另一个古老的传说也孕育而生了。相传1000多年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创始人蔡伦，一直不断改进造纸术。到东汉安帝建光元年，他的弟子孔丹在蔡伦造纸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经过无数次的尝试，最终发现青檀这种树皮具有洁白的纤维，正是造纸的上等原料，这就是后来宣纸的前身。美好的传说如画卷一般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里，而要追溯史实，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宣纸是京县丁家桥镇小岭村的曹大三于宋元之际发明。
1: 因为小岭檀树林很多，就是我们现在造纸的这种青檀皮，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就扎下根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宣纸的发源地。
0: 宣纸的发展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岁月的洗炼。在元明清时期，宣纸制造工艺已日趋成熟，宣纸业的发展空前繁荣，形成处处建棚、家家造纸的局面。明代，宣纸成为了旷世文献《永乐大典》的专用纸张；清代则成为《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著的优质用纸。但好景不长，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泾县一带辗转征战十余年，纸槽大部分被毁坏，原料基地荒芜，直到清同治以后，宣纸业才开始慢慢复苏，民国时期再度繁荣。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积极扶持宣纸业的发展，在泾县东乌溪一带建立了建国后的第一家宣纸生产厂，自此宣纸业再次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宣纸的种类十分丰富，不同种类宣纸的特性用途也不尽相同。青檀皮与沙田稻草是制作宣纸的主要原材料。青檀是榆科落叶乔木树种，在我国广泛分布，取自泾县周围生长的青，所以当地自古便有宁要泾县的草，不要铜陵的皮这样的说法。根据青檀皮与沙田稻草不同的配比，最终生产出来的宣纸被分为棉料、净皮和特种净皮三种。一般来说，棉料是指原材料中檀皮含量在40%左右的纸，较薄较轻，主要适用于印刷、装裱等；净皮是指檀皮含量达到60%以上的纸，适用于书写作画；而特种净皮的原材料中檀皮含量达到80%以上，檀皮含量越高，纸张更能经受拉力，质量越好，尤其适合于做山水画的创作。
2: 宣纸呢，主要是檀皮和稻草这两种原料。那么檀皮呢，它的特点呢，就是韵木性好，含木量大，韧性也好一些。所以一般的写大字、画这个泼墨山水，都是用皮多的纸。而写行草、书之类比较轻快一点的，用这个棉料比较好。因为棉料呢，它结构要密一些，表现出来的墨色呢比较均匀。
0: 按照加工处理的程度，宣纸又可以分为生宣和熟宣。生宣是指直接从纸槽中抄造出来的原纸，经

0: 烘干而成的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产品，富有吸水性，适宜做传统山水人物类的写意画和书画，不适合做工笔画。熟宣是指在生宣的基础上经过染色、洒金、压光、填粉、施胶等复制加工的宣纸，又称加工宣、繁宣，特点是韧性较强，不易浸透水分。
1: 画工笔画，那么还用熟宣，因为熟宣呢，它是一点不泡沫。生宣就相当于我们的大米，熟宣呢就相当于各种糕点吧，经过一定的加工，熟宣呢它就不泡沫了。
0: 根据每张纸较长边的尺寸，宣纸又可分为3尺、4尺、5尺、6尺、8尺、丈2、丈6等多种。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多用于创作大型书画。在时光的打磨和岁月的洗练中，宣纸具有了丰富的品类，也具备了极高的收藏价值。这得益于宣纸独到的制作技艺。在传统的制作技艺中，宣纸要经过18道工序、108道操作过程，才能呈现出青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纹身的最终面貌，且同时具备了不蛀、不腐、润墨效果强、耐老化、不变色的特性。由此，宣纸也被称为纸中之王、千年寿纸。
2: 宣纸是越存放越久越好，你说几十年的老纸的话，那些书画家用起来以后，那是喜出望外，表达他的艺术的味道啊，那是可以说淋漓尽致的能够表达出来。宣纸在长期的保存过程中呢，它可以和空气啊里面养分进一步的这个氧化以后呢，它这个绵韧性呢越来越好。我们宣纸有个说法叫绵如玉。
0: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宣纸集聚了灵气。满目的青檀树、荆川纵贯、溪流密布，这些都为宣纸的制造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自古就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的金县，默默地守在这方宁静的乐土，延续着宣纸的生命。宣纸的原料加工步骤极其繁琐，无论是青檀树皮还是沙田稻草，都必须经过水火相济、日月光华之功。每一张宣纸的诞生都要经过复杂的工序和纸工们辛苦的工作。2到3年生的青檀树枝条是制作宣纸的绝佳原材料之一。剥取的青檀树枝皮晒干之后，要用浓度为50%的石灰水进行腌渍，称之为灰腌，时间要在1个月以上，即得到皮坯。在一般的造纸过程中，为了达到让原料迅速氧化脱色的目的，会添加大量化学元素如漂白剂。而在宣纸的制作中，从一开始纸工们就会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去遵循传统的炼白方法，这除了为避免污染外，也是由于现代化学漂白工艺并不能达到宣纸的制作效果。这口热气腾腾、其貌不扬的大锅，其作用的发挥也是宣纸传统炼白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笔。在这口大锅中，灰烟后的皮坯由师傅们依次码放在锅中，加入石灰与碱水进行蒸煮，蒸煮时间在8小时左右，可以根据气温与季节灵活浮动，这就要依赖师傅们常年累月的经验积累了。蒸煮后的皮坯还有些粘连，所以出锅后还要把它们用脚一点一点地踩散，使皮坯之间可以充分透气。踩散后的皮坯要堆放起来，几天时间的堆放可以使皮坯内的有机物充分氧化，而后要晾晒在朝阳的山地上几个月的时间。呈45至60度的山地是最好的选择，这种地形利于利水、透气，又不易

被风吹跑。这一过程要经历6到9个月的时间，这使得宣纸的原料在成型之初便要饱经大自然的露洗风炼，吸纳日月光华，最大限度地清洗容易氧化的物质，消除原料内部的淀粉含量，提高纸质的纯度，使之拉力强、吸附力强，将来易于长期保存。皮坯经过蒸煮摊晒后即为青皮，青皮之后还要再用纯碱蒸煮一天，去其杂质，洗涤后将其撕成细条，晾晒3个月。历经日晒雨淋后，青皮原始的黄色褪去，在大自然中被陶冶成柔白色，视之为了皮。在有经验的师傅看来，了皮虽然历经了风吹日晒的自然漂白，且纤维的纯度也较为理想，但是这时候的了皮其纤维仍然太长，并不适合制纸。取青皮和了皮各一半，在经过一道挑选去杂工序后，经过对皮工序，反复将其捶打直至成饼状，目的是为了将长纤维打散。而要想让其纤维更加富有层次，还要进行切皮工序，将皮饼叠放好，放在切皮凳上，用切皮刀依次切成细扁块，这样制作出来的宣纸会更加柔软而层次丰富。切皮过后，彩料势在必行，切好的原料放入料缸，加入弱碱性的山泉水，反复踩踏，以便使长短粗细的纤维充分得到均匀的混合，最后再用布袋盛满踩踏后的原料，在山泉水中几经洗涤，最后就得到了细嫩姜白的皮料。作为宣纸生产的另外一种主要原材料沙田稻草，在宣纸生产初期所用原料并无稻草，后来在皮料加工过程中以沙田稻草填衬，发现它也能成为洁白的纸浆，于是沙田稻草也就成了宣纸的主要原料之一。沙田稻草与檀皮的处理程序基本相同，经石灰水浸渍后晾干的沙田稻草取出抖散后，直接进入碱水，送入蒸锅蒸煮，蒸煮时间和檀皮相同，蒸煮过后同样放在朝阳的山地进行晾晒。雨淋日晒后，沙田稻草逐渐变成有如新磨面粉一般的白色，晒完再次浸碱水蒸煮摊晒，而后经过旧草工序反复敲击变为粉末状，最终将皮料和草料按照特定的配比装进布袋中，绑紧袋口，在清洗池反复淘洗，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的浸润下，最终制造成为品质绝佳的纸浆。在宣纸的制作过程当中，捞纸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序。捞纸又叫入帘或抄纸。如果说之前100多道工序是一个孕育的过程，那么捞纸就是宣纸的诞生之地。竹帘是捞纸时必备的一种常用器具，它采用泾县所产的苦竹丝编制而成，又称之为绿帘、纸帘。竹帘一般由帘子、帘床等部分组成，帘子是用竹丝多根排列，以丝线贯穿其中，编连成一个整体，然后涂上生漆，滤干即成纸帘子。帘床为承受帘子的支架，又称之为帘架。帘子和帘床可以随时装好或拆开。捞纸时，为主的师傅称为掌帘，为辅的称抬帘。捞纸的过程由抬帘和掌帘二人共同操造完成。在放满纸浆的纸槽前，两位捞纸师傅分别站在两头，双手抬着一个长方形的竹帘，侧着往纸槽中浸下去，在纸浆中轻轻捞起摆动，然后再从反方向浸下竹帘，随即拎出，掀起帘子。
一整张宣纸便落在了指甲上。

0: 整个过程只有不到十秒钟，工序包含一连水、二连水。
1: 那么烙纸的这个制作机也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你看起来很简单，一连水、二连水，所以一张纸出来以后，这个分布的均匀不均匀，一张纸的厚薄均匀不均匀，关键在烙纸。
0: 明代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写道：“纸的厚薄由人的手法而定，轻当则薄，重当则厚。”这一句话道出了捞纸工序的关键之处。由于纸捞出来后没法更改，以便成型，纸的好与坏全看这一捞。那如何才能捞出一张好的纸呢？据说，在捞纸的时候，掌帘师傅还要教会徒弟两句口诀，即一连水靠身，二连水靠心。所谓一连水靠身，就是指在第一次下水时靠着身边下水，深度必须要适当，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二连水靠心是一连水靠身的普通，反方向靠心就是从中间下水。
1: 两下的作用就是保证它每张纸的这个圆动，起圆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下下去以后，帘子上面所产生的浆肯定很多，那么我们叫一个叫额，额头的额，一个叫烧，这样就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如果是一连水的话，它会产生一边厚一边薄，二连水出来以后加在一起它就是一样厚。
0: 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但是捞纸操作当中，水要从低处往高处走，这样才能保证纸的均匀度较好。而从什么地方下水，用水的力度要多大，控制在什么程度，这些都要靠大师傅来控制和掌握，也需要两个人手、眼、身、法、步以及心思都巧妙融合在一起。如果入水的深度和角度有问题，就会出现纸张破损。只有达到高度的默契，捞纸才能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1: 出来以后，纸的厚薄要一样，相当于注重两个捞纸工的默契程度，就是两个人要配合得好，对，还要默契。否则的话，你这种纸它出来以后，它不是一边厚就是一边薄。那这个就是一个是要对捞纸的这个技艺程度要求比较高，第二个就是默契程度要大，出来以后纸这个品质的这种好坏就能够达到一定的要求。
0: 除了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的口诀外，临帘时还有一块板的说法。一块板就是指竹帘没有弯曲，两人传递竹帘，也就是传帘时要使竹帘两端轻轻弯曲，前宽后窄，类似家用的簸箕。在捞纸过程中，师傅们不仅要全神贯注，精神保持高度紧张外，他们还要随时注意水池内纸浆的浓度，随时蓄入调配好的纸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加入一种用杨桃藤制作的汁水。
1: 它杨桃藤也是天然植物，它是个植物胶。它这种胶呢，应该说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呢，起一个浮浆作用，就是你的长纤维跟短纤维到了水里面以后，因为长纤维跟短纤维它有个轻重比例不一样，你如果没有它在里面，长纤维它就是容易浮起来，短纤维容易沉下去，这样容易出现长短纤维的分离。因为它这种植物胶在里面，它就是它调匀以后，是它很均匀的把长纤维跟短纤维永远的均匀的混合在一起。

0: 一起，起到了很好的隔离作用。俗话说，剪纸的先生捞纸的匠，晒纸的娃儿不像样。晒纸又称烘纸、焙纸、抗纸，它是继捞纸后的下一道工序，更是宣纸生产
1: 用了
0: 点角不搭角，能撕三条线是必须要遵循的口诀。通俗来讲，就是用右手食指或中指来牵纸，牵纸的三条线，
2: 它是一个长方形嘛，而且横的放在这个纸切架上。第一条线就是由底下最底下那个角斜着上去，再往下牵，牵到这个我的右上角这个角上面一条线是斜着下来，这是第二条线。那么第三条线就是一个水平线。
0: 牵纸又被称为牵贴，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使湿纸破损，并且要随时用松毛刷来进行修补。只见晒纸工用左手中指对准纸贴上方的一角戳下去，将一块完整纸贴中的一个小直角粘出来，继而手指一捏，利索地拧身转体，将湿宣纸贴到蒸汽排上，行话叫做盘贴。刷子上下一挥，左右一抹，整张宣纸的每一个部位都刷到，让它服服帖帖地粘到蒸汽排上。宣纸的平整度就靠这几刷子。
2: 它每一张纸都有规定的这个动作，一般的一张四尺的大概是在13刷或者14刷。刷的过程中，首先要吊管，要吊准，然后再抽芯，再脱纸，最后这个收窗口。
0: 在泾县民间形容一个人有点能耐，就称这人有两把刷子，能快速准确地把刷纸技术掌握好，看来也是一桩不易之事。湿纸在这上下的刷动中平整地贴在蒸汽排上，不久便会被烘干。在烘干纸张的过程中，还需要适时地向盘干地贴上胶水，是为胶贴。胶贴时不宜过急，速度要缓慢，否则纸贴容易起泡。掌握好盘贴和胶贴，才不会出现湿纸破损的情况。
1: 评价你这个晒纸工技术水平全面不全面，它这里面有一句话叫4、5、6一把抓，明零带炸花，这个两句话就衡量你这个晒纸工的技术水平。因为过去啊，我们的规格有4尺、5尺、6尺，明零跟炸花在宣纸产品当中是最薄的那一种，它完全要靠手去把那个那么薄的这种纸接下来还要晒干，这个是难度很大的。
0: 根据蒸汽排的长度，有的能晒8张，有的能晒9张。从第一张晒到第9张或者第8张，前面的大概6到7张就基本上全部干了，然后再进行收纸，把纸从蒸汽排上接下来，循环操作。按照这样的节奏，有经验的晒纸工每小时能晒纸4尺规格的宣纸75张，5尺规格的65张，6尺规格的48张。烘出的宣纸不发焦、不发黄、不破裂，1天1400张是基本定数。贴上去的宣纸是湿的，接下来的宣纸是干的。但无论是干湿，在晒纸工手里，宣纸都像一块块白布，柔绵而富有弹性，不破不裂，得心应手。特制的大剪刀是筛选纸张成品质量优劣的必备工具。剪纸又称剪纸、看纸。在剪纸车间，剪纸师傅一张一张地翻开纸，以极快的速度目测纸面上细小的空洞和破损，把不合格的纸挑出来。这些纸将再次碎成纸浆，进入捞纸工序。检验合格的宣纸，再由剪纸师傅用这种特制的大剪刀剪裁整齐。从铅贴的一丝不苟，到盘贴至关重要的两把刷子，从胶贴的恰到好处到剪纸的精益求精，经过多道繁琐而细致的工序，一张张质地优良的宣纸最终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鲁迅说， 印板

化，中国宣纸第一，世界无比。它湿润、柔和、敦厚、吃墨，光而不滑，实而不死。手踏木刻，它是最理想的纸。郭沫若说，中国书法与绘画离开了宣纸，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从古至今，那些选择在宣纸上挥洒传承的艺术翘楚，不惧怕束之高阁，不畏惧辗转流离，走向了时间的深处。那不蛀不腐、白如冰雪的宣纸，以纸寿千年的传奇和墨韵万变的风流，走出了这座徽州之城。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轻柔地记录着属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记忆。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油菜的类型有哪些。油菜在生产上啊，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啊，是白菜型油菜，它的叶形和白菜很像，枝株比较矮小，叶色淡黄或淡绿色，种子为黑色或者黄色，千粒重大约3克左右，生育期比较短，成熟比较早，病害发生重，生产潜力比较小，菜籽的产量呀也比较低，不适合大面积种植。第二种是荠菜型油菜，它又叫做辣油菜、苦油菜，它的枝株比较高，叶色有绿色、紫色等等，种子为黑色或者黄色，籽粒很小，生育期短，抗旱能力强，适应性强。目前呀，在有的地方已变成了油菜田中难防除的杂草，产量低，含油量低，菜籽油品质也不高。第三种是橄榄型油菜，又称为洋油菜，也是我们大面积种植的油菜品种类型。橄榄型油菜的枝株高大，根系比较发达，茎叶呈椭圆形，因为它的形态呀跟橄榄很像，所以就称为橄榄型油菜，种子为黑色或者黑褐色，也有黄色的，千粒重为4克左右，含油量比较高，一般在42%左右，最高可达50%以上。因其生育期比较长，产量也相对较高，且抗霜霉病能力强，耐寒、耐湿、耐肥，增产潜力比较大。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品种，由于生育期和产量的不同，大家根据自己的茶口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种子选好了，播种时期也很重要，种早了油菜容易早苔早花，不耐冻，年后产量低，种晚了鸡温不够，苗小苗弱，也会影响产量。有一句老话说得好，霜打油菜家，到老都不发，意思是油菜的幼苗期受到霜冻影响很大。在我们安徽省，如果是育苗移栽的话，我们正常建议是在9月20号到9月30号育苗，如果是直接撒籽的田块啊，可以在10月中上旬，一般不超过10月20号这样一个时间段是比较合理的。不过南北差异气候较大，大家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来调整试播期。好啦，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期与大家再见。

烽火繁昌铸丰碑，八至荣光照千秋。大家好，我是宣讲人宋世杰。站在2025年的时间坐标上，我们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80年。80年风云激荡，足以让山河幻颜，岁月流伤。但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繁昌城楼的炮火声，新四军战士的呐喊声，依旧清晰如昨。那是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用血肉之躯撞向了黎明前的钟声。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的新四军第三支队

旧址纪念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同走进繁昌保卫战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那是1939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时刻，武汉沦陷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江南的宁静，繁昌这座皖南门户成了日军觊觎的目标。他们以为凭着飞机大炮就能踏平这片土地，就能切断长江的运输，就能扼杀新四军的抗日火种，但他们错了，错估了中国军人的骨头有多硬，错看了中华儿女的血性有多烈，错判了九州同心的力量有多强。就是在繁昌这片热土，新四军第三支队的勇士们在谭震林同志的带领下，迎着敌人的炮火，打响了五场气壮山河的保卫战。没有精良的装备，他们就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没有充足的弹药，他们就用刺刀与石块续写忠诚与热血。你看那堂口坝的伏击，夜色中刀光如电，是他们用突袭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再看那繁昌城楼的争夺，硝烟里身影如钢，是他们用不退让的坚守告诉敌人，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五场繁昌保卫战，新四军五战五捷，歼灭日军千余人。当捷报传出，皖南的百姓奔走相告，全国的军民备受鼓舞。而这一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繁昌的百姓同仇敌忾，当向导查路条，反奸反特，正是军民一心，才使得繁昌这座小城在战火中屹立不倒，使得日军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彻底破产。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繁昌保卫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缩影，我们为军民同胞的英勇无畏所振奋，为全民抗战的团结伟力所震撼，更为人民至上的初心坚守所感动。立足新起点，展望新时代，我们税务干部应当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立足岗位，真正做到为人民办实事、解难题，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们，当年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安宁，如今正被我们用责任与担当细细呵护。那场抗日战争的胜利光芒，也始终照亮着我们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光辉征程。先烈回眸应校尉，秦旗自有后来人。让我们继承先烈遗志，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以历史的光辉照亮前行的道路，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谢谢大家，我的宣讲到此结束。

那如果有媳妇你妈说就没光的媳妇叫他的你说你没在那肉松的了你在没光的在我求人你一直你的英雄的没光我三年就对了各种求我的肉松干啥去了你一个人的了你看跟我也在那肉的

0: 2023年，省卫健委发出组团帮扶的通知，我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下辖的德钦县，地处青藏高原南缘，平均海拔都超过了4000米，冬长夏短，条件是十分的艰苦。现在还存在着新生儿无法救治的情况。作为一个母亲，一个新生儿科医生，一个共产党员，深感肩负着一种使命，那就是前往德钦。
1: 我走了，妈妈。
2: 好，在外面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
1: 好。

0: 高，到了那边都是你的钱。好，周老师，缺哪儿多少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寄。
1: 谢谢。
2: 现在给我们打电话，一定会的。
0: 院长，
2: 到了那边要提升技术，换机民主，注意身体，把他们的危重心生儿救治中心。

0: 里的海拔已经超过了4000，但接下来几天的头昏脑胀、失眠等高原反应还需要适应克服。闯过了这一关，才能真的留下来。
1: 第一次经历高反，身体很难受。我不由地问自己，这次为什么要来？
2: 转念一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女儿童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
1: 我既然来了，咬牙也要留下来，不但要留下我自己，还应该为这里留下些什么。

0: 德清县在新生儿救治方面的经验很缺乏，加上德清县人民医院没有儿科和新生儿科医师，也就很少有新生儿患者前来就诊。我感到建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的艰巨性。
1: 我们这次帮扶是组团式的，几位来自不同医院的医生共同组成了培训小组，针对新生儿科医师护士所应该具备的诊疗、抢救、操作及护理技能进行系统化的培训，以师带徒的模式来进行带教，巩固培训成果。我带教的徒弟是内科的尼玛拉姆医生
2: 啊。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胸外按压的手法，请大家注意，四指要放到患儿的背部进行一个支撑，拇指屈曲并拢，按压深度不够，要在胸廓前后径的三分之一处。首先要通过 EC 手法把气道打开，体重不同，导管的深度也就不同。胸外按压和正压通气的比例呢是3:1，三次按压进行一次正压通气，
3: 1:3
2: 是3:1，
3: 1:3
2: 是3:1。固定好导管，给予氧气。通过2个多月共计110小时的培训，我们完成了基础新生儿科常见诊治和复苏操作，为开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打下了人才基础。19名学员考核合格，迈过了最难的人才坎，我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拉姆，
0: 下一步你就可以接收新生儿了。
4: 老师，我可能还是再需要再锻炼一下。

0: 没什么好怕的，你都学会了，操作也熟练了，你要相信你自己啊。老师，我可能还是有点不行。我感到，医疗技术的革新犹如攀登高峰一样困难。我们虽可以带来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帮助基层医务人员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应对压力挑战的韧性。
1: 2023年11月20日，阴。今天，学员们还是不敢独立接收新生儿患者。

0: 亲爱的拉姆，你现在不敢接受新生儿，作为你的师父，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面对柔弱的小生命，谨慎一些是对的。
1: 拉姆，
2: 老师。
1: 拉姆其实在单位是工作很认真的，他也完成了我们医院新生儿救治的一个考核。但是拉姆啊，就是现在还有一点不太自信。
3: 啊，他啥时候整个得了呀？不也你给啥时候整？不管七十年了，你啥时候整？九几斤上啥时候不整啊？做还是强几天？
4: 身体健康也入不，工作顺利也入不，
3: 步步高升也入不，扎西的嘞。
4: 扎西的嘞。
5: 罗老师，我终于有勇气独自诊断了。
6: 帮助德清县人民医院完成基础新生儿常见多发病的诊治，是我的一种使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负使命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2023年12月5日，我们迎来了出生未满一个月的双胞胎早产儿，因为黄疸加重，入院治疗。德清县人民医院内科首次对患儿进行了诊治。
0: 经过抗感染、家庭化护理，两个宝宝都顺利脱氧，黄疸消退，治愈出院了。这次诊治也给咱们当地的医护人员一次巨大的鼓励，也增加了他们的实战经验。
6: 看到大家能够接收和诊治新生儿，我这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从此以后，德清县人民医院没有儿科、没有新生儿科医生的空白，将成为历史。

在德清的一年呢，美好又难忘。从最初的有点畏难情绪，经过和当地医护人员和老百姓的相处，被他们的朴实无华和热情好客深深打动。在那么艰苦和边远的地方，有那么一群人尽心尽力地奉献自己，为当地百姓的生命保驾护航。如果他们是大海，我只是小小的一个浪花，但我也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把新生儿救治既能留下，使更多

0: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
1: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
0: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死亡之海建成一条150公里的穿沙公路。
2: 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打不死的小强。
3: 我觉得能在西北之北坚守下来的每个人都很了不起。
4: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一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留学生不来当洋官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2: 可以留个大几千块钱。2022年我第二次创业，当时就在这个大棚里养的鸡，年底破产1000了，当时那个鸡就一直都没有卖出去。今年是我第三次创业，我要在沙漠里种红薯。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5: 喜欢红薯长得长吗？那种子红薯枣子一样的，
2: 现在还早呢，还要长呢。
5: 这个长不了了，不对，开也长不出了，咋长这个？
2: 我们47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全是这样的沙漠。
6: 这都是这样的沙漠。
2: 对，耕地大多数是沙壤土，透气性好，非常适宜种植红薯这种耐旱的经济作物。但是在这之前，没有人去尝试过。
7: 吃。
2: 红薯第一是那个市场比较好，价格都挺高的，8.9块。然后这个红薯吧，就在种植期间它也特别好管理，啊，亩产能达到7-8吨。我种红薯的目的就是想给这边的职工群众做个示范，带动大家一起挣钱。新疆和田这边是4月份开始放沙子了，会持续到8月份、9月份，沙子特别大。我当时苗是从云南运过来的，红薯杆还在，但是叶子已经都蔫掉了，黄掉了。然后跑过来一群人过来围观，说这东西你还不如拿回家炒菜吃呢。5月7号种完，一直到5月15号，那个苗就是慢慢的缓过来了。然后好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明早上就是拿上那个打扫工具，在那个老连队片区，配合那个工岗他们打扫干净。我现在服务于47团7连，除了协助好连队的日常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红薯地里面。志愿者来新疆干啥来了？志愿服务到底是服务啥？那归根结底还是服务群众。你说坐办公室的新疆没有会敲电脑的吗？很多人都会啊，干点其他的事儿。发挥一点自己特长啥的。
8: 土也不行，现在
2: 土不行。
8: 土不行。还有那第二个是现在那个你的经验没有了。
2: 经验是吧？对，我今天第一次。对，
8: 你第一次种，还有你的那个水的问题啊，还有天气的问题，那个这个地方的话，你种了，现在种完了，但是嘛，产量也不行。把干巴干的花钱了，
2: 它到底能不能长出来，我心里也不知道。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还是想试一下。您看一下，就是我现在这个红薯叶子，它现在是有点发黄，有点重眼，这是咋回事？
9: 我看这个叶子，那个也是有点可能后期缺钾，可能钾肥。
2: 有点缺钾了。
9: 稍微少了一些，都用的有机肥，每天上上点。
2: 我是山西农业大学毕业的。平常这块地上老师帮忙也特别多，特别愿意去帮助我。平常因为对这块地投入比较多嘛，然后包括各方面压力也比较大。

0: 上睡觉做梦，有时候玩梦境是大丰收，一亩地有可能十二三吨，三十亩地可能就上百万的利润了，年底就好多人跟上一块干。有时候做噩梦吧，就是到最后连一个红薯都没有。对，有时候会做这样的梦。对，
1: 到西国去，到西城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咱过来那口号不要白喊呀，到西部去，是吧？祖国最需要你干啥的？不是需要你早上晚晚的起，晚上晚晚的睡，对吧？
2: 我是2021年参加西部计划来到的47团。我们这一批人大概有100多人，然后大家都来自于全国各地，都是抱着尽己所能服务社会的目的来到的兵团，来到的边疆。
0: 咱如果说给他们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对吧？可有可能给这边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真的啊。
3: 就是我平时自己就是有个抖音号，我就自己开着玩，然后我就很想试一下说帮人家这面，然后也带动自己，也带动别人。
0: 这样吧，人一辈子，你说你有几个20几岁？这年龄段一旦过了，你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再让你干，你有可能没有那个勇气了。
4: 就像一定要好好干，咱们连队是近期要到你这个兵力如何发展这个资金，我们计划对你提供一个红薯苗的，你看有没有啥其他帮助？
0: 不行的，就是啊，已经很感谢了，就是这个资金我肯定如果到了肯定好好用。
4: 这块红薯地是我们连队兵力如何发展实战田，我们连队包括团长也给了王子祥一定的资金上的扶持。其实我们基层就需要像王志祥这样敢想敢做的年轻人，我们也创造条件鼓励年轻人在我们团上创业。
0: 快去！哎呦！

0: 对，我现在喷的水，那个喷完水之后再喷一遍那个肥料，肥太大的话，它抑制那个植物光合作用，打完之后它各种得营养啥啥的，会吸收的更好。干活的那几天，前我基本天天都在换，每天都是这样，每次都是厚厚的一层。最开始我想的种地就是和那个 QQ 农场的啥的，早上一块地撒种子浇肥料，自己长就行，浇上水，后来才知道。
1: 里边的问题是特别特别多。那个走，咱带他们走去地里再看一下吧。前两天不是看完之后，听他们说反响还可以。
2: 一二三四，
1: 五六七，一棵苗，就是一个苗能结这么多，四五六七八。
3: 好吃。
1: 今年把我们一个麦禾都没挖掉了，挖掉以后红薯种，橘树还有苗啥的给你们提供。
0: 我们哪个不害怕现在？效果达到了，主要种这块地就是让大家都看到，经济大融合嘛，对吧？
2: 对对对。
0: 抽着群众高兴，我心里也高兴。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大部分人的那种认可，挣多少钱能有这样的感觉？跑西部跑新疆干啥来了？就是给当地创造另一种价值，另一种幸福。
2: 上个月来着，过个第二年吧。嗯，第二年。
0: 嗯，
2: 可是快。
0: 嗯。怎么了？写饿了是吧？
2: 一直都不写了。
0: 嗯。

0: 最后靠着啥才勉强。
1: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回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回。他们是希望我回山西嘛，我想法是在这边干一点事儿，感觉自己事儿也比较多嘛，然后过的也时间特别快，总感觉有没有做完的事儿。

0: 这个上面七八个呀，看没看见？这是啥？那你前面说小小的一点点，看见没？看到了，看到了。今天是那个红树上没有重演，一个虫子都没有。对对对，确实漂亮，2块多就不谈，起码得3块。这个片区对我这块地关注度特别高，又来一个。
1: 他们也各自照顾过来看一下。最大的给我调一下嘛，1.9块1.8块给他弄一弄。最大的1.8块1.9块
2: 吗？啊。哎呀，那不行啊，这个价格。
1: 说的时候你不是还说2块5吗？这回你咋变成2块了？
2: 今年丰收特别多，那我这边收的，你这个地啊。
3: 好吧，那咱之后再说吧。3块能上去吗？7、8、3块不可能的，这边零卖才3块。
4: 你这样，你这个能改到2块2吗？
3: 这个最高2块一线的。2块，好好说。2块一线，我不是担心那个起来。啊。你看前面一家卖3块，咱那全部是打了，你这是通货。
0: 这样吧，那个你先过2张，咱们也聊一下。又过来一个收购商，走，咱去这边看一下。大点的是3块5，差不多的2块，是吧？然后再小一点的1块多。
5: 他收购的话，均价1.9到2块。
0: 我算了一下，一亩地能够卖个8000多，刨去成本，一亩地挣个5000多块钱。
6: 今年种的35地，大概能挣15万左右，比种大枣强多了。种的，可以啊，可以。明年想干的，咱一块儿干上干。哇，300亩，
7: 明年可以合作。
6: 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做示范，他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敢种。我今年就是探索了一个怎么种植、怎么去销售的路子。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才能有信心跟着一块干。明年带着群众种300亩，后年有可能3000亩。我是想把红薯作为47大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向去干，把红薯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今年就算是一个在沙漠里边萌芽的一个状态，明年慢慢往大长呗。<笑>
6: 种红薯的过程虽然艰难。
8: 难，但色气团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条件。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也下定决心要留在滨海，去做更多有益于职工群众的事情。我老家是山西太原的，
9: 我是甘肃酒泉的，我从贵州来嘛，贵州是西部，从西部支援西部，其实也是另一种建设家乡的方式。
10: 我目前的规划呢，就是。
11: 我想要留在这边，把我的青春和我的一些能奉献的，然后就在新疆去完成。因为人嘛，总是要被需求，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生活的价值。你要在一个不被需求的地方的话，你都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我来到南疆之后，我就发现这片土地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的。每个年轻人来到这边，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够发现他是需要你的，你就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就能目标和理想嘛更加有明确。

一大早，尹望松跟妻子黄真娣两人就忙活了起来。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是村里一年一度卸龙的日子。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传统造纸人来说，卸龙仪式意义非凡，关系重大，容不得一点马虎。在准备好香烛和祭品之后，尹望松出发去往自家造纸的作坊。接下来的仪式将在这里举行。祈福与酬谢是卸龙仪式一直以来的主题。尹望松虽然不知道这样的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但他却十分清楚水源对于传统手工造纸的重要性，并深知水质条件对纸张质量有着决定性影响。也正是这样的原因，鹤庆传统手工造纸大多集中在水量充足、水质良好的龙珠、六合等地。

0: 鹤庆白族手工造纸技艺由来已久，早在唐代，樊绰便在所著《蛮书》中有过记载。鹤庆产的白棉纸薄如蝉翼，韧似锦鳞，纸质细腻，厚薄均匀，防虫防水性高，是书写刊刻、表背、包装和民俗用品的理想材料。有着安徽宣纸甲天下、鹤庆棉纸誉西南的美誉。如今在鹤庆县几十家手工作坊中，最为有名的要数孙贵镇龙珠村尹旺孙家的作坊。尹家世代与纸结缘，从祖上开始手工造纸传承到尹旺松这里已经200多年了。今年51岁的尹旺松是家里的第9代传人，也是郑和记这块百年招牌如今的承接者。
1: 以前我们家的纸造的比较好，为了跟其他家的纸区别，特意做了一个标记，叫做郑和记。听我父亲说，我爷爷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专门为云南省政府做了一批印刷报纸的纸张，当时这个郑和记在云南省的小有名气。
2: 郑和
1: 它
2: 是指抗日宣传呀。
0: 尹旺松的父亲尹向清亦是技术高超的造纸匠人，尹家手工造纸技艺在他的手上得以不断改进。正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年仅16岁的尹旺松决心学习家传之术，传承手工造纸之法。
1: 我跟我父亲学操纸的时候，年纪小，力气又小，槽又高，这个操纸槽很高，就是只能垫一个木头头垫起来来操。如果一起想的话，操纸这个均匀度差一些，很多纸都用不了。
0: 尽管早已学有所成，并顺利研发出了万松记宣纸、样工棉纸、东巴艺术纸、带丝茶叶包装纸等几十个品种的手工棉纸，但初学手工造纸时，技艺工序之繁琐，用工耗时之细密，如今想来，却依旧令尹旺松感慨不已。
1: 白族手工造纸，这个它的大致的流程是有10多道工序，但当然不同的纸有些会有工序会不同一点。现在我们套的棉纸主要原料就是鹤庆。
0: 样工浆和金沙浆流域2年生的构树，树皮肉质肥厚，纤维洁白且细长柔软，吸湿性强，是尹旺松平日里最为常用的造纸原料。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构树皮才能做得出质量上乘的白棉纸。

0: 年，树叶落尽的冬季和清明过后的春发时节，是采集构树皮的最佳时期。而春构与冬构两种树皮的差异，也终将在纸张最后的呈现中得以区分。
1: 我们采用的这个构树皮大概就是分成两个季节，有一个是冬季，一个是春季。冬季的话它就甜实一点，那个树皮比如它就是冬季的就更白一点，春季的话它就是蓬松一点，以后就柔软一点，各有各的这个特点。
0: 年复一年，匠人们就地取材，物尽其用，对自然材质的特殊性变化加以人为智慧的把控。造物之心，生于惜物之情，在灌注虔诚与敬畏之后，融于每一个稀松平常的时日。蒸煮是手工造纸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其目的主要是将纤维之间的磨胶、木塑等去除，使纤维分散开来，形成纸浆。尽管作坊里的师傅们个个经验老道，是造纸的一把好手，但每每煮料，宁望松却还是要亲自动手。
1: 就是我们造纸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蒸煮原料，蒸煮原料没有把控好，就是再好的师傅都很难操出来好纸。
0: 传统造纸中蒸煮和漂洗的过程，需要借助石灰、灶灰进行腐蚀、脱皮和漂白，反复十余次的冲洗、揉皮之后，便要开始制浆。在鹤庆县龙珠村，人们常用的制浆方式叫做打对，也叫踩对，通常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在反复的捶打和冲倒之后，浆料中的纤维得以分丝和轴化，变得更加强韧。然而除却繁复的人力操作之外，打对有时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1: 这种年复一年的就同样的做打对这个工作，时间长了会出现疏忽，以后就会连手指跟那个原料一直滴进去了，没拉出来就把手指打裂，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妻子黄真娣是尹望松的得力助手，心灵手巧的他还未出嫁时就已经会做土槽纸，手艺在村里出类拔萃。成家后，在丈夫尹望松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白棉纸的制作，并逐渐掌握了各类纸张的制作技艺。30多年来，夫妻俩一起造纸，配合得十分默契。
1: 我媳妇啊很不错，意思他书读得不多，但是他这个人气质好，胸怀比较宽。我是文化比他高呢，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很走不出去，很扛不住，他还很劝导我以后把我还走出阴影，这样我很感激他的。
0: 一切工序都在稳步进行，看似与别家并无区分，然而尹家造纸的手艺为何尤为出名？这期间的一大秘诀又是什么？
1: 我们家的纸做得好，主要我就是一直坚持用这个祖上传下来的这个工艺，不仅在其外就是用原生态的植物做滑水。
0: 滑水的品质和用量往往决定了纸张的韧性与柔软度，用仙人掌发酵成的滑水粘性与稠度俱佳，最有利于纸浆的固化成型。 在无数次的搅拌后，纸料全然变细，纸浆纤维平静地悬浮在水中，显然已经到了可以抄纸的时候。抄纸是与纸张成型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道工序，也是造纸过程中技术含量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环节。纸的厚薄均匀取决于抄纸师傅的手艺和来回推拉摇晃的力度。抄纸的多少是关键，要反复的练习才能找到最佳的手感。
1: 抄纸时就是一张一张的抄起来以后印过来这边垛子上，一张一张的堆起来，要堆很厚的一垛，以后再到下班前半个小时开始榨水。
0: 如果说蒸煮讲究的是火候的把控和减料的分量，榨水讲究的无疑是力道的轻重与分寸的拿捏。在压纸板、码子、龙杆和千斤担的重力下，纸张内的水缓缓流出。榨水后的纸张水分含量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以免分纸时揭破或晒纸时发生脱落。晒纸时手劲要轻巧，得用细柔的棕刷，同时一些小窍门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晒纸的话要首先要滚一点，刷一点面浆，也可以用闽汤浆，因为目的就是这个纸不干的时候不能给它掉，干了都不能掉下来，它就要要求这个纸的平整度。因为在刷纸的时候，就是那个刷纸要刷得比较柔软，不能把纸刷破，要刷成像敏字一样的把刷平。最后这个右脚的这边要垂一个帘子啊，稍微厚的一个帘子，我们叫领头，到时候干的时候就摸到那个地方，就把这个纸就揪下来了啊。
0: 从蔡侯纸的诞生到历代演变，直至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手工纸早已成为记录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载体，是历代匠人与文人双重智慧相结合的产物。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市场的洗涤，手工纸的命运几经起伏，传统手工造纸技艺越发弥足珍贵。关于传承与未来，尹望松有着自己的忧虑，也有着自己的态度。
1: 我们手工造纸啊，就是成本高，耗费劳动力大，因为工序复杂，经济收入低。现在传承这个确实是非常艰难，但是我造纸30多年了。现在已经放不下了，我有信心在我有生之年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手工古法纸传承下去。
0: 这些年由于造纸技艺远近闻名，怒江、丽江、漾濞、建水、洱源等地的手艺人纷纷慕名前来学习，尹望松也都一一指点，尽心尽力，手把手带出了不少徒弟。
1: 现在我想在我们这个传统的基础上要有创新的这种思维，开发一些高端的书画纸之类的，还有艺术纸之类的一些东西，能够为传承手工纸奠定基础。
0: 相较于其他手工造纸匠人，尹望松在观念上有着自己的偏执，也有着自己倔强的底气。

见水点，一字一重天，一卷一乾坤。这是一部写在水上的史诗，这是八闽儿女献给江河的礼赞。在福建，福是水赐予的恩泽，八闽大地上，闽江、九龙江、汀江、晋江、塞江、木兰溪，700多条给予面积50平方公里的河流，如同大地的血脉，滋养着这片1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有中国乃至世界的诸多第一，武夷山闽越王城古井是见证秦汉文明的华夏第一景，周宁鲤鱼溪以鱼种、鱼葬、鱼祭文的三个世界唯一，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宁德黄居灌溉工程是隋代隧洞引水的旷世杰作，泉州洛阳桥以筏形基础、重力固基的独创技术，铸就桥梁史上的丰碑。福是客家土楼前的潺潺溪流，是莆田木兰碑旁的金黄稻浪，是福州内河两岸的如盖融音。福就是这方水土上人与水共生的恩赐，是流淌在血脉里的福水绵绵。在福建，建是改天换地的实践。1951年，武田溪畔一声炮响，揭开了新中国水电梯级开发的序幕。1993年，水口水电站投产，跻身国际一流100万千瓦水电站之列。2001年，福建建成1000公里江堤，成为全国首个县级以上城区设防基本达标的省份。新时代，福建水利人敢为人先，从率先开展福建大水网建设，到创新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从率先推行河长制，到创新打造万里安全生态水系；从率先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到创新开辟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福建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水之路。木兰溪治理、龙江引水、向东渠修建、惠女水库铸造，一个个经典案例凝聚成木兰溪治理精神、龙江精神、向东渠精神、惠女精神，成为八闽儿女砥砺前行的精神丰碑。建是建设，更是建树，是当下，更是千秋。在福建，水是有数的。福建的水有多少？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193亿立方米，人均3081立方米，高于全国。福建的水被如何安放？全省3570座水库中，226座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

0: 非遗啊。非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你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就容易。
0: 剪纸，
2: 嗯，
0: 吹糖人，
2: 嗯，
0: 掐丝珐琅，还有
2: 停停停停
0: 啊，
2: 哎，我不让你停车，我知道哪儿有了，走吧，去村东头。
0: 村东头？哪个村东头？
2: 两个村头，就咱村东头。
0: 行。

0: 行呢？你那样一赖没啥好事。
1: 春儿，这个算不算非遗？
0: 废话，这不是非遗，这是啥？这是真正的非遗。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肯定算啊，张大爷，这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0: 不是我创作的，是你创作的，是他创作的。
2: 不是不是，大爷，不是这个，真厉害啊！真，
1: 我也会。
0: 为难点，
1: 我就只让你解释下午啊，解释两天呗。
0: 不犯人，
2: 不犯人，没事儿，我这是在意个人。

0: 别瞎动！那嬷嬷，我都知道你这儿有这个非遗，我给人搞过来。
1: 老王，哎呀，这下子是不着急吗？啊，先这样吧，等回来说吧。等我跟你说完吗？你说没问题，那就没问题。走吧。
2: 去哪儿啊？
1: 找人看行不行啊？
2: 现在。
1: 走吧。

0: 还不符合活动主题。
1: 哎呀，那咱们只能再找老张了。
0: 这老头太倔了，不，那只能这样了。

0: 哎，妮儿。
1: 那个书记跟朝阳找你来了。
0: 别哭啊，我钓鱼来。
1: 书记说找你有正事。
0: 哦，是不是给我送红薯来了？
2: 对，你上回拿那老货给你送来了。
3: 嗯，那我一会儿回去。
2: 行。
4: 还是你心眼，先找个正的再说。
2: 都是了。
5: 对了，小姐，你觉得张大爷能答应这个要求？
2: 按常理来说，他是不会答应的。
5: 啊？
2: 不过我有办法。
5: 是吗？
2: 嗯。

0: 姓了没有意，别怪。看景象，一会儿凯沃就行了。奶奶了啊！别唱了啊！
1: 哎，这回事儿，这回事儿，这回事儿，闺女。
0: 嗯。啊。宁宝他们有招来了啊。
1: 就这了。
0: 他们嫌你这不能事，又过来招来了，有啥人听您的话。
1: 哎呀，不能事不能事，这两根树吵吵。
0: 哪也不叫做嘛。
1: 行行行。
0: 嗯。又过来招来，真的麻烦啊。
2: 我觉得你看来你说是个不做主地。
0: 哪也不叫，哪也不能通话。
1: 你哪边儿闺女？你哪边儿？我跟叔叔说，是这回事儿了。
3: 是这回事儿了。这个坏是不能。都是不符合活动主题。
1: 那是哪个主题？那是啥面的？
3: 就是关于这个中国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或者什么关于正能量。
1: 对。
3: 是不是？这一个确实不错，但是它不符合。
2: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对，行行。可以。可以。没事，我传给你。
3: 那不就挣了吗？
1: 我是客房金盏烫，他烫上了我，不愿意叫我这个手金盏烫。嗯，
3: 走，好，行。
4: 那谢谢大老爷。
1: 干不用谢。
5: 妈。
6: 好，老花儿弄完了，我现在就过去。
5: 这么快啊？
6: 嗯，一会儿见。
5: 行，一会儿见。
7: 哎，怎么给你打电话，不给我打呀？
5: 不知道，
7: 不知道，
5: 不知道。
7: 行了，别扫了。

0: 思呀。嗯，
1: 你觉得老张孙女儿咋样？
2: 挺好的呀。
1: 挺好的。
2: 我看你啊，干脆也别回家相亲，把西金领回去不就行了吗？
3: 哎，八字之前的事儿，我倒是愿意，只不过人家什么意思啊？
2: 这事儿包我身上。
4: 哎，周明。
2: 哎，欣欣。
4: 哎，师傅。
2: 这么快弄完了？
4: 弄完了。
2: 咋不给我打电话？走走，赶紧看看。
4: 走。

0: 看看怎么样。
1: 不错，这回就很好了。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是我的主意怎么样？
2: 太好了，这次多亏你
3: 了。那谢谢你啊，
2: 对啊，
3: 好，
2: 谢谢，
3: 帮我们大忙。好，不错，这次就符合咱们这次的主题了，
0: 是吧？

喂，马馆长。啊，俺又重新创作了一个作品，根据活动主题。啊，现在送过去吧。装。啊，我不过去，我不过去了，我叫周燕跟作者一块过去。啊，现在有时间。好好，装。一会儿就过去了啊。嗯嗯，好嘞好嘞。

0: 请进。
1: 王博士。
0: 啊，你好。
1: 看这次作品怎么样？很棒很棒，中国梦游精神。这个作品是非常符合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这是谁创作的？
2: 这我和我爷爷一起创作。
1: 哦，很棒很棒。
0: 好，今天我破个例，带你们一起参观一下展馆。
1: 谢谢王院长。

探秘传统技艺的精湛，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冠青，让我们一同相约古城豫州，走进豫县青纱器的世界，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遗产。

0: 青纱器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流传久远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制品。相传在5000多年前，皇帝与蚩尤作战，败退后的蚩尤逃到玉县境内，饥饿难耐，取土捏制成锅，火上烤烧后即呈现青纱，盛水作浮，饱餐一顿。这是玉县最早的青纱器的传说。
1: 玉县青纱器最盛行的时期是明清时代，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多以砂锅、茶壶、砂吊、酒壶、茶器等器具形制最为普遍，是熬制中草药、烧水、做饭、煮肉、热酒的上好器皿。用它煎煮出来的食物啊，不变质，不变味儿。

轻刷器烧水，口味干爽，热酒不滋辣，熬粥味留清香，炖肉可口不腻。素有砂壶水、扣碗茶、砂锅肉之美誉。2013年，玉县轻刷器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起青纱器啊，当地有句俗语，南有紫砂，北有青砂，这体现出玉县人对青纱品质的自信，也表达出对青纱器皿的喜爱。这充满传奇色彩的青纱器到底经历了怎样脱胎换骨般的淬炼呢？让我们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玉县南柳庄镇白河东村，这里是玉县青纱器的发源地。白河东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村里一直有青纱器厂，并且延续至今。一件青纱器从选料到拉胚再到烧制，考验着制作匠人的功力，日久天长，匠人们也练就了一手制纱绝活。这一手绝活还隐藏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往往家中最顽皮淘气的孩子，越能习得一身好手艺，成为传承人。孩子越是顽皮，越是突发奇想，越是能在一次次失败中，在长辈的训斥与教导下得到磨练。只要锲而不舍，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技艺创新与改进，成为青纱器工艺的集大成者。

0: 岁月流淌，斗转星移。前人以粗糙的双手在旋转的龙盘上捏出的生活希望，以有力的双臂掀起通红龙盔涌动的生活激情。泛着清光的黑色轻纱器，纹理储满了前人的聪明。尽管玉线轻纱器在人们的记忆中仿佛渐行渐远，但其制作轻纱的智慧却永留青史，因为那是中国人融入泥沙的弥天智慧。
1: 当地山上啊，有丰富的天然瓷土，俗称杆子土，它的土质

0: 细腻柔软，又粘性可塑性强，是制作轻纱器的天然资源。从碾碎杆子土到烧制出成品，一件玉线轻纱器的诞生凝聚着匠人无数的心血。
1: 能够列入省级非遗名录，轻纱器的盛名不言而喻。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轻纱器第五代非遗传承人王龙磊。王大哥您好。
2: 哎，你好。
1: 我们都知道，又想要制作一件闻名遐迩的轻纱器，工序是非常复杂的，经过非常多的淬炼。那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是如何成就一件轻纱器的吗？
2: 这个就怎么说呢，特别复杂。我们也是从小受到家庭的那个熏陶影响，从小就打杂帮忙，我慢慢的适应这个
1: 就是从小的父母就在身边，
2: 对对对，就做这个。

0: 您好，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在捏制一种什么青砂器啊？
1: 砂锅。
0: 哦，砂锅。
1: 炖菜用的。
0: 哦，炖菜用的砂锅。那您平时去制作这样一种青砂器需要多长时间啊？
1: 也就五六分钟吧。
0: 啊，也就五六分钟。好的，谢谢啊。青砂器制作技艺啊，由捏制和烧制两部分组成。捏制时呢，用当地人称甘子土的天然瓷土捏制，甘子土经过碾压、过筛、和泥浸泡，再加以黄白土进行脚踩揉搓，这样的原料才会结实耐用。
2: 碾筛甘子土，将甘子土放在比较硬的土地上垒成一个圈，然后用毛驴儿、骡子拉着石头六轴来回碾压，然后将碾成的杆子土推成堆，将过了筛的杆子面儿进行和泥。把过了筛的杆子土同一种白色沙土配置后，垒成一个小水库形状，然后适量往里放水，大约浸泡七八个小时便可和泥。将带有沙性的风沙黄白土碾成面儿，过筛后供制胚人使用。这两种土是为制作青砂器增加光亮的主要原料。艺人们到砂器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揉杆子泥，通过捏制艺人来回揉搓筋道后便可使用。艺人们坐在垄道沟里，将完成的泥饼放在龙盘上轻轻转动捶打，待泥饼成型后撒上一把白土，用粘片蘸水轻轻捋锅的胚盐。艺人们将自己一天制作的胚子拿到屋内的货架上晾着，经过两到三天时间，胚子便可摞起来放置，这样既省地方，也便于晾干，等待烧制。

0: 您好，王大哥。今天我们
1: 为了配合访谈，王大哥特地准备了颇为朴实的包头，既是冬季烧制时预防冷热骤变的装具，也是青纱器艺人最富特色的造型。
0: 那我们这个青纱器作为非遗的入选的文化来说，咱们有什么看家的绝活和秘籍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咱们的绝活嘛，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烧制，
0: 烧窑，
2: 对对对，那个就是咱们的绝活。
0: 那我刚刚看您在那个看火的时候啊，就是我看您的手放在那边是在测温度吗？
2: 它不是测温度，那个也怎么说呢，都以为测温度，但是咱们那个关火呢，
0: 哦，
2: 对对，

0: 不太热，你拿手挡。
1: 哦，挡一下脸，怕。
0: 对对，挡一下，你从那个缝可以。
1: 哦，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
0: 对。
1: 哦，我懂。
0: 可以看到里面这个烧制这个哪个阶段了。
1: 哦。
0: 对对。
1: 哦，是的。
0: 对，那个烧就全靠经验。
1: 啊、哦，全靠经验。
0: 全靠经验。
1: 啊、哦，就是您其实是在挡着这个火。
0: 对对对，它烤我脸了。我从那个缝中，那眼睛，它太烤眼睛了，能看到那里面的火。
1: 啊、哦，其实是用眼睛去看，并不是用手去测试。
0: 这也是一个技巧。
1: 啊、哦，这就是对的，看火绝活。
0: 对对
1: 啊、哦，好的。那您刚刚说到，其实您这样是为了抵挡高温，去看这个有没有温度有没有到达。那您是经历了多少年的功力，才能达到就是用眼力就去观测它的呢？
0: 哎呀，这个怎么说，经验吧。我们这个干这个，有句话就是。就学到老吧、
1: 哦、啊，活到老学到老、
0: 对，嗯，就是说就是学吧，就这种它没有仪器，它没有一个死规定，
1: 嗯，
0: 就是它这种窑，传统窑它是变化的，因为全靠经验。我现在虽然你看
1: 以经验为主，
0: 嗯，对，现在你看烧得不错，但是也是在这个从火中再求经验。
1: 嗯，从一开始其实也是掌握不好火候的。
0: 对啊，因为啥呢，它现在它要根据这个天气变化，它里面的这个火的颜色都不同的。
1: 哦，是的，我刚刚也看到了，一开始是稍微发橙色的，到后来就发紫了。
0: 对，我们是看、要看那个火的颜色，确定它烧到哪个阶段。
1: 哦，好的。
0: 为啥就怎么说呢？
1: 全靠经验。
0: 嗯，
1: 其实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好的，谢谢您。按照王大哥的介绍啊，玉线青砂器依照用途进行分类，有砂锅、砂壶、砂吊等种类。其中砂壶包括茶壶、药壶和酒壶，砂吊亦有平地吊、带把吊和带盖吊之分。玉线青砂器素以物美价廉、用途广泛、性能特殊、久负盛名而远播各地。

0: 好，大哥，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在进行一个什么工序呀？
1: 检测他是合格不合格。
0: 哦，检查他合不合格。哦，那您是通过什么方面来看出他是否是过了合格？
1: 什么的，年龄的。
0: 哦，看上面有没有什么瑕疵是吧？好的，谢谢啊。青纱器烧制关键的一环就是出炉，扣在火炉上的龙盔是由杆子土制成的，有50-60斤重，而且越用越重。出炉时龙盔通红，灼热难耐，挑龙人要双臂较劲，左抬右压，以单腿为支点快速挑起，轻拿轻放，两人交替作业，环环相扣，配合默契。等到龙盔通红，烈焰炽热时停止吹风，一人挑下龙盔，一人快速把纱器挑起，扣入龙盔，保证成品发蓝发亮。那么连续的高温作业必须要精神高度集中，此时全凭经验，也就练就了传承人的看火绝活。王大哥，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感觉现在这个已经烤完了，我这个背后还是非常的炙热啊，所以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已经工作了多久了？
2: 哎呀，这个怎么说，从小咱们就接触这个火。
0: 嗯，哦，
2: 但是咱以前是打杂接触，就
0: 打杂，
2: 是，
0: 嗯，
2: 现在是主力了。
0: 对的对的，我看您刚刚
2: 都老了，对吧？我就这个你像也在就看火这块也在10年多了。
0: 哦，10年多，就是您十几年都是日日夜夜的去抬这个50-60斤的龙盔。
2: 对对对啊，哦，他抱起来是50-60斤。
0: 嗯，
2: 但是刚才一看就拿那个杠杆，
0: 哦，拿那个
2: 就重了。
0: 哦，那您这个有没有什么挑起来的技巧啊之类的？
2: 技巧怎么说，还是多练。
0: 哦，多练，
2: 多练，
0: 嗯，
2: 多练，多有略在这个练的工作中，你可以知道，
0: 哦，
2: 不由自在，也就这就有技巧。
0: 那您是从小就开始就是练这个？
2: 到了20岁就开始去练了。
0: 哦，20多岁，
2: 对，就练了，也不行，弄不动，就接着再练。
0: 就一定是要日积月累的。
2: 对对对啊，
0: 嗯，
2: 你就自动有那个经验。
0: 哦，好的好的，
2: 全靠这个经验。
0: 嗯嗯，好，
2: 还是
0: 咱们的这个技艺已经传承了多少年了？
2: 哦，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青纱器历史在我们中就有500多年。
0: 哦，500多年的历史啊！
2: 但是我们家谱的记载以前没记载，到我这就记了5代。
0: 哦，
2: 但是在我们村啊，在我王家就记了有500多年历史。
0: 500多年历史啊！我现在就感觉这个身后

0: 就已经是烤完这么长时间，还是感觉非常炙热。
1: 现在都没可看，现在都测了温了，测温了。跟刚才那个出窑那种温度是最高的。
0: 哦，对的，我看到您很吃力，
1: 对对，
0: 而且很烤，我们都要站到很远的位置。
1: 我的温度能烧到1400度、500度吗？
0: 1400度到1500度。这么高的高温，那您我看您刚刚抬这个龙盔的时候也是非常吃力哈。哎呀，
1: 对，那个是最
0: 辛苦的，
1: 最辛苦也是最难的。咱们制作一道完整的生产器，这个烧制，这个传统烧制是最难的，最难的。咱们现在烧制是最传统的。
0: 嗯，那您是一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事我们完全是自己来抬这个龙盔呢？
1: 我从小就开始学制作，就上了2岁就开始学烧窑，但是真正的会烧窑，还有就是就能自己
0: 自己全部
1: 拿下来，是那个12年吧？
0: 12年，相当于是
1: 10多年，
0: 10多年了。
1: 我就把这个流程全部会了。哦，以前这个烧窑说实话太累太苦，我也感觉
0: 自己一个人弄下来是非常厉害，很不容易的。
1: 你不能刚有力气。嗯，
0: 是的。
1: 对，
0: 好的。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龙盔它有多重啊？
1: 这个如果说咱们抱的话，腰的话，哦，它是50多斤。
0: 哦，抱的话是50多斤。
1: 如果说咱刚才看那个杠杆挑的话，那个重量，
0: 哦，那就更重了，
1: 就不是50斤了，有可能是好，对吧？几百斤，我觉得应该。
0: 那是很辛苦的。
1: 对，就对。
0: 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想完成这整个过程，要经历很多日积月累的练习。
1: 全靠经验。啊，如果说要是学的话，专门学的话不行，必须靠这个经验，每天练。哦，
0: 那是很辛苦的。
1: 嗯，
0: 好，谢谢您啊。
2: 王家青砂器已传承百年，工艺历经5代人研究改进，从过去的粗砂到如今细砂制器，造型越来越美观，品质也越来越好。可好久也怕巷子深，也曾经一度因为订单少而让青砂艺人放弃心爱的手艺，外出打工谋生。坚持下来的也只能靠少量的订单和收费的青砂工艺展演来维持，一项传统技艺几乎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1: 对，以前那个社会青砂器有好多家呢，啊，但是到那个90年吧，就是那么就是开放的挺厉害了啊，社会都不干这个了，一下子就剩我爸自己了，特别就感觉特别没落了。我爸还坚持在继续干，就我们就自己有的程序一个人干不了烧窑啊，我们就打杀。哎呀，我现在想想当时挺心酸的，我现在回想就想想，最后我们家族吧，像我爷爷怎么的，就选择我爸，我爸也他也喜欢这个，他留下了。像他们以前。别的师傅嘛，他就会制作不会烧窑，会烧窑不会制作，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流程。你家属学这个掌门人，我们家以前有掌门人呢，掌门人跟传人必须什么都会，一条服务是就是制作生产线都会，但是现在我爸也是在要求我的，必须以前能把这个传承下去，以前能扛起这个大旗来，他得坚守了。你想想，我觉得有可能我也不学的这个。行业，我觉得以后未来，这个青砂器肯定是，越做越好吧，我也高兴，以前我们学艺还有就家族的传承吧，就坚持下来，我感觉特别值得，我青砂器以后肯定会，就是越做越好。
2: 令王龙磊颇为自豪的是。在玉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青砂器于2013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心灵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一些热爱传统手工艺人士多维度推广产品。现在不但通过表演活动推

0: 广了遇险轻杀器，还使产品销往京、津、冀及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其中王龙磊自己创新设计烧制的圆饼澄清茶壶，以其新颖的造型、便捷性、精巧的构造，受到了青年茶道爱好者的青睐，收藏或使用一款这样的轻纱茶壶，成为了茶品圈的新时尚。传统工艺融入了创新的现代元素，这项传承焕发勃勃生机。
1: 非遗匠人传递着文化的温度，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传示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如今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玉县作为国家级文物大县，将会有更多非遗传承的好故事融入到独属玉县的古朴振兴蓝图中，也将激励着更多年轻人投身于非遗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山楂是蔷薇科落叶小乔木，高6到8米，是果树，也是观赏植物。山楂在我国已经有3000多年栽培历史，由于适应性强，病虫害少，不需要精细管理，因此在全国各地都有栽培。山楂是一种耐寒耐旱适应性很强的果树，定植后4到5年就开始结果，结出无数球形梨形的小果实，肉厚皮红，使满山遍野绿色丛中悬挂着红艳艳的小果实，所以它又有山里红和红果的别名。山楂的果实营养丰富，每100克鲜果含蛋白质0.7克，脂肪0.2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C 的含量相当于苹果的17倍。山楂的钙含量、铁含量也居各种水果之首。山楂集食品营养价值及药用价值为一身，经常食用还可以软化血管，增强食欲，所以近几年在市场上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山楂食品。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山楂食品的加工技术。

冰糖葫芦是我国北方地区特有的一种食品，它以山楂果为原料，外面裹着一层玻璃透明的糖浆，多彩多味，晶莹剔透，是人们喜爱的休闲食品。现在我们先来看冰糖葫芦的制作技术。选料清洗，选料清洗就是对山楂果进行筛选，选出粒大饱满的果子，剔除烂果和有虫眼的果子，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穿果去核，山楂是由竹签串接起来的，将竹签从山楂果的中间穿入，按照大小顺序排列整齐，每串4到8个山楂果。穿竹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免用力过重破坏山楂果的外形。穿好了竹签之后，要在干净的地方晾干水分。山楂果虽然好吃，但是果子中间的几粒果核

却是硬硬的，吃起来比较麻烦，所以穿上竹签之后还要将山楂核取出。取核时用特制的小刀将山楂果从中间割成两半，然后用刀尖挖去果核。挖去果核之后还可以添加其他的馅料，使糖葫芦的口味更加丰富。加馅儿，根据人们口味的不同，我们可以在山楂果的中心添加馅料，制成各种口味的冰糖葫芦。馅料可以是枣泥的、草莓的、芒果的，也可以是核桃的、橘子瓣的。先从中间的切口掰开，然后在两片切开的果肉中间放上各种馅料并固定。加馅的过程中动作要轻，用料要适当，使整个葫芦饱满而不外溢。熬糖蘸糖，熬糖汁是制作冰糖葫芦的一个关键环节。先将白砂糖放到锅里，然后再加相当于白砂糖两倍的水，用大火熬制，一边加温一边搅拌。当锅里的糖液全部沸腾时停止搅拌，然后将火关小继续加温。当锅里边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时，用筷子蘸少许糖液放入空中冷却，冷却后观察是否拔出丝来。如果有细细的黏丝在筷子下飘荡，证明火候恰到好处。如果制作带芝麻的糖葫芦，这时候就可以将少许芝麻撒到糖锅里了。把预先穿好的山楂串放入糖锅里滚一圈，沾满糖液，拿出后放在抹上食用植物油的铁板上，在冷却五分钟后即可取下。到此为止，冰糖葫芦就制作完成了。冰糖葫芦只是山楂食品中最简单的一种，因为山楂含有红色素和果胶等物质，所以更适于加工成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糊等各种产品。山楂糊就是用山楂果加工成的果脯，果脯是我国传统名特食品中流传广泛、历史悠久的一个产品。它的质地柔软，光亮晶透，耐住易藏，味佳形美。山楂腐只是经过简单的煮制和烘烤加工，既不失山楂的原味，又方便携带，易于保存，是居家休闲和外出旅游的理想食品。下面我们为您讲解山楂腐的加工过程。原料选择，山楂腐对于山楂的选择是比较严格的，要求山楂的质地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果皮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如果山楂的质地较硬，果皮较厚，加工出来的山楂腐就融不进糖的甜味儿。如果山楂的质地太软皮儿薄，则一煮就烂，加工出来的山楂腐不能成型。根据山楂的色泽和质地情况，可以在山楂的品种上严格控制。适合制作山楂腐的山楂品种主要有大金星山楂、小金星山楂、长口山楂和大货山楂。山楂去核，

给山楂去核，使用的机器叫做山楂去核机。把山楂对准了去核器，轻轻地一按，果核就分离出去。山楂去核器操作又简单又安全，还不损伤山楂的外观。在使用山楂去核器的时候，可以根据山楂核的大小更换去核工具的大小，尽量用最小口径的工具来去核，因为孔的口径越小，保留的果肉越多，浪费也就越少。山楂去核的时候还有一项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剔除那些有病虫害的、霉烂的、过熟的或过小的果实。山楂去核之前都属于山楂的粗加工，去核之后就要送到精加工车间了。精加工车间对卫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求工人进车间必须穿干净的工作服，不可以留长指甲，不可以将头发露在外头。在每个车间的入口处啊，都有更衣室、洗手池，池子上面都有洗手液。把手洗干净了以后，还得用消毒水消毒。光是手洗干净了可不行，工作服上也要同样干净。这拿的是静电刷子，用它一刷就能刷下衣服上的尘土、小毛毛等脏东西。山楂送进了精加工车间，第一道工序是清洗。山楂清洗，山楂去核之后需要立即加工，否则山楂去核的部位就会发生氧化、变酸或腐烂。因为咱们制作的是直接入口的食品，所以原料清洗是十分重要的。用来清洗的水必须是洁净的水，符合国家对食品加工用水的要求。在山楂加工厂，山楂清洗一般要三遍，彻底去除山楂表面的杂质和山楂中夹杂的草棒、木屑和果蒂等。糖煮山楂，煮山楂必须要使用不锈钢锅，不能使用铁锅和铜锅，因为山楂里面含有果酸，遇到铁或铜以后会引起化学变化，并产生一种低铁化合物，人吃后会引起中毒。煮山楂的时候，山楂与水的比例为6:4，每50千克的山楂放入10千克白糖。煮制的时候，温度慢慢的升高，直到锅里的水沸腾了，再煮5到8分钟。这时要保持锅里的水呈轻微的沸腾状态，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白糖在煮制的过程中溶解到水里，水就变成了糖液。糖液由于不断的加热浓缩而提高浓度，山楂在煮制的过程中就吸收了糖分，这个过程叫做透糖工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加工的成品是山楂脯，所以需要保持山楂的完整性，煮山楂的时候不可以煮得太烂，破坏了山楂的形状，就降低了产品的价值。糖渍山楂，山楂从锅里捞出来以后，还要在煮山楂的糖液中继续浸泡，
因为煮制山楂的时间较短，山楂还不能充分地吸收糖分。在糖液里浸泡可以提高透糖的效果，让山楂充分地吸收糖分。山楂要在糖液里浸泡12小时以上，浸泡的时候需要经常的翻动。山楂果肉呈半透明状态，这个时候透糖可以结束。达到浸泡时间的山楂就可以送到下一个工序了。工人们把山楂捞出来，一个一个地码在托盘上，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将不合格的山楂再次挑出来。山楂的软硬程度是关系到成品口感好坏的一个因素。糖渍之后的山楂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如果用手轻轻地捏一下，不碎不烂就算是不软，如果用手捏一下硬邦邦的没有一点弹性，证明软化的不够，这样的山楂可以倒回池子里继续浸泡。将挑选好的山楂整整齐齐地码在托盘上，山楂与山楂之间要有一点空隙，不能摆得太挤。山楂烘烤。糖渍后的山楂送到烘干房进行烘烤，烘烤的目的是降低山楂的含水量，使山楂干燥。烘干房的温度控制在65摄氏度左右，上下温差不能超过3摄氏度，烘烤的时间为18到22个小时。检查山楂釜的含水量，大约干燥到18%到20%，颜色变成鲜红或暗红，略显透明的时候，山楂釜便做好了。山楂釜包装。山楂釜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检查包装。为了生产出大小一致、完整无瑕的山楂釜，包装前还要进行最后一遍检查，把那些果实过于硬的、过于软的、破碎的山楂都挑选出来，保留果形完整、干燥度合适的山楂送到包装线。包装可以使用多功能果釜包装机。山楂釜的包装一般是一个果袋包裹一个完整的山楂，就像我们常吃的糖果一样。这种分装的方式非常利于食用，想吃几颗就打开几颗。山楂釜是经过高温消毒和烘干后的食品，一般不需要真空包装。为了保证运输的途中不损伤产品，山楂釜要装在纸箱里。经过了层层检验和精心制作的山楂釜就可以运送到超市里出售了。

山楂不仅可以加工成果脯，还可以打成浆，生产出山楂条、果丹皮等含水量比较少的产品。相对于糖葫芦和山楂脯来说，它可以有更长的保质期。下面我们来看山楂条的生产工艺。在山楂条的加工工艺中，头两道工序也是去核和清洗，这与山楂脯制作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山楂条加工的第三道工序也是煮制，可是它的煮制与山楂脯的煮制就不一样了。山楂脯煮制的时候要求煮的时间比较短，山楂不能太软，不能太烂，而山楂条煮制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了。煮制山楂条的时候，山楂和水的比例是60%比40%，水沸腾了之后还得煮20到25分钟。煮到山楂熟透了，表皮有轻微的裂口，但是山楂不是一触就烂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山楂打浆，山楂煮好之后捞出控干，把山楂倒入打浆机里打成山楂泥。为了让山楂泥变得更加细腻，打浆需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用孔径为1毫米筛板的打浆机打成粗浆，第二次用孔径为0.5毫米筛板的打浆机打成细浆。熬制糖浆，为了增加山楂片里的糖度，可以在山楂泥中添加一部分糖浆。熬制糖浆的时候，按3:1的比例将砂糖和水放入不锈钢锅里，点火加热，将糖浆煮沸。在熬制过程中不停地搅拌，使砂糖化开，待煮沸1到2分钟后，改用小火熬3到5分钟，并不停地搅拌。待糖浆化开，水分蒸发，糖浆开始起稠时，就可以停止熬煮了。熬制糖浆时，有几点是必须要注意的。首先，选用的砂糖和水都必须干净，砂糖中不能有杂物。其次，熬制糖浆时必须严格按比例投料，并不断地搅拌，防止糖分沉淀出现锅底焦糊现象。第三，熬制糖浆的量不宜过大，一般以1天用量为宜，如果做好的糖浆超过了1天，就不能使用了，需要再熬制新的糖浆。混合搅拌，糖浆和山楂泥都准备好了之后，就可以倒入搅拌机混合均匀了。山楂和糖浆的比例是3:1，也就是说，每60千克的山楂泥加入20千克的糖浆。糖浆和山楂泥需要搅拌均匀，否则有的地方甜，有的地方酸，出来的成品可就不好吃了。山楂泥刮片，山楂泥刮片的操作比较简单，将山楂泥均匀地摊平在钢化玻璃上，厚度不能超过2毫米。山楂泥刮片的时候一定要均匀，
不能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山楂泥比较粘稠，操作的时候需要认真仔细，不能溅得工作台上到处都是。

转移到筛网上。这个时候的山楂已经不是粘稠的液体了，而近似于透明的胶体，如果把它放在筛网上，也不会产生流淌的现象。转移到筛网上的山楂在烘烤房里继续烘干，等到含水量下降到8%以下，基本上干燥了的时候，就可以加工成山楂条了。切片之后再次送到烘烤房，温度控制在60到65摄氏度，大约经过24小时要翻动一次。将盘子里的山楂条翻一翻，防止粘连在一起，在烘烤房里继续烘干，等到含水量下降到5%以下，基本上干燥了的时候，就可以取出来包装了。另外，像山楂糕、果丹皮等山楂食品，基本的制作工序与以上我们给您讲解的都差不多，只是在最后要求的含水量上略有不同，另外就是成型的工具上有所不同。山楂片是我国的传统食品，由于山楂片小小的、圆圆的，色泽鲜艳、厚薄均匀，所以它是少年儿童最喜欢吃的零食之一。山楂片的加工工艺与山楂条制作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含水量不同。山楂片的含水量大约是2%左右。山楂果茶前期的工序依次是去核、清洗、蒸煮、打浆，因为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现在去了解下面的工序。高压均质，山楂经过蒸煮打浆之后变成了细细的山楂泥，但这时的颗粒粗度对于生产果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高压均质就是使用均质机把山楂物料处理得更加细腻。均质是指物料在均质阀中发生的细化和均匀混合的加工过程。真空脱气，经过均质后的山楂汁中含有一定量的气体，主要由果实本身含有的气体和取汁作业过程混入的气体。采用真空脱气器能将这些气体排除，防止果蔬汁中营养成分继续氧化，还能减少灌装及杀菌时起泡。巴氏杀菌，因为山楂汁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酸，难免会产生细菌，导致果茶变质。巴氏杀菌是利用低于100摄氏度的热力杀灭微生物的消毒方法，它可使布氏杆菌、结核杆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等致命微生物死亡，可以使细菌总数减少90%到95%，能起到减少疾病传播、延长山楂汁保质期的作用。灌装，灌装是山楂果茶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对保持山楂果茶的质量、赋予山楂果茶的商品外观形象有直接影响。灌装后的山楂果茶应符合卫生标准，尽量减少封入容器内的空气含量。山楂制品在整个加工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它软中有韧，韧而不硬，酸甜可口，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吃。希望山楂制品能给您带来健康和快乐，
也希望山楂制品的加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香，香也香不过它。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这是歌曲所描述茉莉花的词句，悠扬的旋律，质朴的歌词，赞美的正是那秀雅的白色小花茉莉花。茉莉花的品种比较多，目前我国就有60多个，栽培的品种属于藤蔓和灌木类，主要是用作观赏花卉和熏制茶叶的。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具有良好观赏价值的，在园林绿化中有着很好应用前景的名贵苗木——野茉莉。野茉莉属野茉莉科野茉莉属，它也叫奇墩果、玉林花，在我国有30多种，北自秦岭和黄河以南，东起山东、福建，西至云南东北部和四川东部，南到广东和广西北部都有分布。野茉莉初夏开白花，花朵朝下，种子自然繁殖比较容易，3至4年小树结果累累，对水土保持有一定作用。由于花如白玉，果似铃铛，所以当地人称之为玉林花。我们今天说的野茉莉是生长在山东省荣成市境内的韦德山里的野茉莉，经过引种下山，历经数年培育出的带着乡土气息的苗木绿化新品种。它一推出就受到了苗木界的欢迎。野茉莉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树高6至8米，树皮灰褐色，比较平滑，单叶互生，叶薄，叶片阔椭圆形或倒卵形，长2至10厘米，宽2至5厘米，叶正面绿色到深绿色，无毛，叶背面有簇生星状毛，花单生叶叶或者2至6朵呈总状花序，花长2至3厘米，开花时下垂，花冠为高脚蝶状花冠，花托绿色或浅红色，花有白色、粉色，有清香，花期为5至6月。它的果实卵形，长8至14毫米，直径8至10毫米，果期9至11月。野茉莉生长在海拔400至1804米的丛林中，属阳性树种，幼苗喜光，生长迅速，稍耐阴，喜欢在湿润疏松肥沃土层比较深厚的土壤中生长，比较耐旱不耐涝，对环境适应能力强，可在气温18摄氏度至40摄氏度的条件下生长良好，对土壤要求不严，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山地，无论贫瘠、紧实、酸性或碱性的土壤中都能生长。野茉莉既可以用种子进行有性繁育，也可以利用枝条扦插进行无性繁殖。下面我们就分别向您介绍野茉莉的繁育方法。要选择壮年无病虫害的树作为采种母树，采种时间在9月的中旬至10月上旬，这时采。

期的种子能够达到完全成熟。种子采收后，种果放置在背阴通风处晾晒，或者在室内晾晒。晾晒时要经常翻动，等种皮变色后，用人工轻轻翻动敲打，使种子脱离果皮。脱离种皮后的种子要进行精选，方法有筛选、首选或两者结合使用。筛选的种子按大小不同规格存放，在播种时按不同规格播种，这样播种出苗整齐，便于管理。野茉莉育苗最好的播种方式是随采随播，但也可以冬藏后春播。生产上主要采用的是随采随播，也就是秋播。要选择通风向阳、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疏松、排灌条件良好、水电交通方便的地块做育苗地。选好的地要进行耕翻，耕翻深度20至30厘米，然后进行旋耕，使土壤疏松细碎平整。结合整地，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好的有机肥3000千克。苗床一般采取南北向、高齐。苗床宽1.3米，高20至30厘米，长度根据地块而定，齐间距离40厘米。消毒用硫酸亚铁，用量按使用说明撒施。用宽度为2米的黑塑料膜把苗床和沟全部覆盖好。覆膜时要注意，塑料膜一定要拉紧拉直，否则影响打眼的效果。用专门制作的打眼工具，按珠行距8×30厘米，在覆好塑料膜的齐面上打眼。打眼时要注意，两人拿起打眼工具后，要依照标线位置把打眼工具准确按下，抬起时要两人同时进行，以免拉破塑料膜。在播种之前要对种子进行浸种消毒，把种子用恶霉灵1000倍溶液浸泡12小时。播种时按照打好的眼依次把消过毒的种子放进穴内，如果种穴内被泥土填满，需要人工把土按下去再放种子，确保种子深度为3厘米。播完种后要进行覆土，覆土只要保证把种眼全部覆盖住就可以了。不采用覆膜播种的土，1:1:1的比例配置育苗盘的基质。配置时将3种原料按比例倒出。苗床要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条件良好、水电和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块做苗床地，也可以利用林下空地做苗床。把播好种的育苗盘拿到已经平整好的苗床上依次摆好。注意，育苗盘四面要用苗床土或者沙子填充结实，然后在育苗盘上覆盖2厘米的基质或者泥土，用耙子搂平就可以了。播种覆土后，床面还要进行扇盖草帘子，这样可以保湿和防止浇水时冲刷床面。扇盖草帘时要注意，草帘要铺放平稳，四周固定好，防止被风吹走吹散。蜂窝育苗袋一改过去单个育苗袋装播效率低、苗床不整齐的弊端，育苗周期相对缩短，即便于操作，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育苗质量。采用蜂窝育苗袋育苗的机制配置和播盘育苗一样，这里我们就不说了，还是看看怎样架设育苗袋吧。蜂窝育苗袋每本展开后宽0.45米，长1.35米，做苗床时

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以便于操作管理为准。床面整平踏实后，用1%至3%的硫酸亚铁溶液喷洒床面后，再将蜂窝育苗袋铺在床面上，用一个框架把育苗袋四边固定住，或者将蜂窝育苗袋铺在床面上，用竹签先固定好一端，再拉展固定好两侧。装土时动作要轻，将经过筛后的育苗土用铁锨在蜂窝育苗袋上撒播，先中间后两边，再从中间高处向两边轻轻刮平，以免砸塌蜂窝育苗袋。装好土后要用木板拍实，再添土轻轻刮平。装完一侧后，即可拔出固定蜂窝育苗袋的竹签，用于后面蜂窝育苗袋的固定，轮流倒替使用，依次进行，直到苗床铺完。将种子播在蜂窝育苗袋的中央，播时将种子轻轻按一下，使种子与基质土密接，逐孔点种。整床点完后进行覆土，覆土厚度0.5至1厘米就行，不能覆得太厚，覆土要均匀，要把种子完全盖住。播种覆土后要善盖草帘，然后浇水。无论是直接播种的，还是采用拨盘育苗和蜂窝育苗袋育苗的，在入冬前要浇越冬水，这便水十分重要，关系到种子是否能够萌发出苗，因此要浇足浇透，这样才能使种子和土壤紧密结合，便于种子吸足水分过冬，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第二年种子萌发出苗。在山东威海地区，野茉莉出苗时间为4月下旬到5月上旬，内陆及南方地区要提前。这期间要保持床面湿润，同时要防止日灼现象发生，提高育苗成活率，最好使用微喷灌设施进行浇水。当幼苗萌芽达到60%至70%时，要选在多云、阴天或傍晚及时撤去草帘，防止强光灼伤幼苗。天气干旱时要及时浇水，过涝时及时排涝。发现床面板结时要及时松土，但注意不要伤到幼苗。要勤除草，防止杂草与苗木争夺养分，确保苗木正常生长。育苗当年一般不需要追肥，可在6-7月间每7天喷施一次0.5%的磷酸二氢钾叶面肥。野茉莉比较耐寒，冬季可直接留苗于床面上，不用做特殊的越冬管理，也可以按常规起苗假植或栽植。起苗时间要与造林季节相配合，做到随起随栽，尽量做到当天起苗当天栽植，不栽隔夜苗，保证成活率。扦插繁殖是苗木育苗无性繁殖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利用野茉莉的嫩枝进行扦插育苗技术。嫩枝扦插又叫绿枝扦插、软枝扦插，它是利用半木质化的绿色枝条做插穗进行扦插育苗。嫩枝扦插一般是在夏季进行，扦插用的设施一般为塑料大棚、遮阳网和喷灌。我们建造的大棚四周是直立的，上面是半圆拱形的，直立部分高1.5至1.8米，拱形部分高1.1米，整个大棚全长80米，棚宽8米，整个棚高2.6至3米，大棚内能设4排插床。
首先在拱形棚顶扣上塑料布，主要起保湿作用。大棚两侧安装能够上下卷动装置，扣上塑料布用于通风。不通风的地方全部用塑料布封死，在棚膜上拉上防风绳，防止被风掀掉。在大棚的顶上架一根微喷水管，以便于高温时降温。扣膜后，扦插前应在棚膜上覆盖遮阳网，以防棚内高温。遮阳网的遮光率在80%，用于扦插野茉莉的机制选用的是河沙、珍珠岩和蛭石，三者按照2:1:1的比例进行配置。在配置时，利用搅拌机进行混拌，先往搅拌机里加入2份河沙，再加入1份珍珠岩和1份蛭石，再加入适量的水进行搅拌，混拌均匀后倒出，扦插机制就配置好了。在大棚里，我们要准备好插床，地面用砂石铺平，插床中间留30至40厘米的过道，床面宽1.2米，周边用砖块砌成床梗，床梗要比地表面高出15至20厘米。在铺基制前，用3000倍液恶霉磷进行消毒处理。接下来将拌好的基制均匀铺在插床表层，厚度约20厘米，边铺边平整床面，然后盖上薄膜2至3天，使其在高温条件下达到消毒最佳效果。基制铺好后，还要在床面上安装微喷灌溉设施。在威海地区，一般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野茉莉绿枝扦插最适宜的时期，内陆及其他地区6至7月扦插。在这个期间内，宜早不宜迟，扦插条应该从生长健壮、组织比较充实、叶色浓绿厚实、无病虫害的2年生以上的野茉莉株丛上剪取，并且是当年生、半木质化、叶片健全的枝条。枝条的顶部、中部和基部都可用来扦插。枝条粗度一般为0.3至0.8厘米，采穗应在阴天或早上露水未干时进行采集。在采集插穗前，先准备一只装有1/3清洁水的塑料箱，将剪下来的枝条浸入水中，浸湿后捞出，然后放在阴凉处保湿，这样可以避免插条湿水。插条一般是随用随采集，这样就可以省去了贮存扦插条的工作。在修剪插穗前，要对使用的剪刀用5%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确保使用工具不带菌。将采集的枝条剪截成插穗，插穗的长度一般在15至20厘米。插穗的上剪口为水平切面，下剪口为斜面，下剪口落在半木质化部位，最好在截的下方0.5厘米。剪口要平滑，保留中上部叶片，约占枝条的1/2片。插穗下部叶片去除，像这样一个完整的插穗就剪好了。插穗剪好以后，要进行杀菌消毒处理，把修剪好的插穗每50根捆成一捆，放入600倍液的多菌凝溶液中浸泡5分钟，然后捞出，控干水分，再用生长素进行处理。对插穗进行植物生长激素处理，可以有效地提高扦插生根率。常用的植物生长激素主要有 ABT 生根粉系列、耐乙酸、吲哚丁酸等。我们采用吲哚丁酸加耐乙酸的方法来处理插穗。使用的配方是每升水中加吲哚丁酸400毫克，
加耐乙酸200毫克，配制时把称好的银朵丁酸和耐乙酸用酒精或高度白酒充分溶解后，再倒入水中配成浸泡液，然后放入修剪好的叉穗，浸泡叉穗基部30分钟。扦插的深度以能固定住叉穗为准，一般扦插深度在2至3厘米左右。扦插时把处理好的叉穗插入机制中，插好后随手按实，使叉穗与机制紧密接触。扦插的密度一般以叉穗叶片相接但不重叠为宜，两横之间留一定空隙，也茉莉扦插的横间距离是10厘米，株与株之间距离5厘米。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做一个定植打孔器，打孔器上有按标准固定的齿，齿的长度3厘米，正好是扦插的深度。用打孔器在插床上压出插直孔，然后按孔扦插就可以了。在扦插过程中要随扦插随喷雾，以保持插穗不失水分不萎蔫。从扦插到生根应严格保证插穗不萎蔫，初期勤喷，尤其是10至16点期间，每6至8分钟喷一次，每次喷水的时间15至20秒，使插穗下部与基质密接，叶面有一层水膜。扦插15至18天后开始产生愈伤组织，这时要每隔10至15分钟喷一次，保持叶面有一层水膜。扦插25天开始生根，生根以后每隔20至30分钟喷一次水，大量生根后喷水次数可大大减少，但要注意在中午前后的喷水，基质不能缺水，要逐渐增加光照。总之迷雾的次数及时间间隔以苗床表面基质不干为度，迷雾的量以叶面湿而不滚水为准。为了预防插穗被霉菌侵害，扦插当天要及时喷施800倍液多菌灵或甲基托布精，以后每隔5至7天喷施一次杀菌剂，喷药在傍晚停止喷雾时进行。在插穗愈伤组织形成后要经常进行叶面追肥，一般每周追施一次浓度为0.2%至0.5%的尿素和磷酸二氢钾溶液，以保证苗木正常生长。要保持插床的整洁和卫生，及时剪出床面上的烂叶和落叶。野茉莉插穗生根的适宜温度一般是20摄氏度至28摄氏度，最高不能超过32摄氏度，因此要严格控制好温度。大部分插条生根后采用逐渐控水、通风、增加光照的方法练苗，当苗木根系有2次根后，即不定根由白色变为褐色时，便可以移栽了。为提高成活率，移栽时要边移栽边浇水，最后浇灌透水。移栽过程要适当遮阴，或选阴天傍晚移栽。选择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疏松、排灌条件良好且水电交通方便之地做定植地，整地要做好做细，经过平整的育苗圃地，细碎平坦，上虚下实，疏松，无草根、无石块、无土克拉，同时应施足基肥。对于完成整地和土壤处理的育苗圃地，就可进行坐床坐齐了。当苗高10厘米时，就可以按照株行距30×40厘米定植野茉莉了。定苗后每10至15天灌溉并施肥一次，
湿尿素每平方米7.5至12克，或腐熟有机肥每平方米750至1000克。适时中耕除草，本着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见草就除，每除必净。在生长期内要勤施薄施肥促进生长，以培育壮苗。最后一次施肥在秋初生长停止前1个月，目的是促进苗木木质化，以安全越冬。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水肥，久旱无雨，土壤干燥则浇水灌溉，结合浇水在每年的3月、6月、9月各施肥一次。新种植苗木修剪整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苗木恢复生长，提高观赏性。掌握正确的修剪方法，通过合理的修剪可以培养出优美的树形，因此要去除枯死枝、重叠枝、土长枝、交叉枝及下垂枝。生长季节采用带土球除圃，容器育苗带容器除圃，裸根出圃苗木根系蘸泥浆，休眠期采用裸根出圃，每50株或100株打捆，起苗后应及时运输。带着乡土气息的野茉莉是以树形优美的小乔木，是目前很少使用而具有良好观赏价值的树种之一。栽培管理简单粗放，可植于小山坡或斜坡上，在庭院中做观赏植物，是一个十分有前途的园林树种，也可作为行道树，为我们的园林绿化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

0: 清晨，天蒙蒙亮，安徽省泾县的十里八村就响起了一阵阵清脆洪亮的敲击声。这声响掠过青山，掠过河流，掠过浓绿的稻草与湿润的泥土，沉沉地落在了宣纸加工的作坊里。只见造纸师傅们熟练地在石板上不断放入原料青檀皮，用马蹄形的大木锤进行冲倒打压，直至粘合成一张张饼皮。对皮，这是制造宣纸颇为重要的一道工序。伴随着对皮房里的敲击声，泾县制造宣纸那一天开始了。泾县位于安徽省东南部，隶属于宣城市，处于长江南岸平原和皖南山区交接地带，属于皖南丘陵山区，起源于黄山北麓的泾弋江，是境内的主要河流，古称泾水，又名泾溪、泾川。《汉书地理志》中有注：“泾水出五谷，现因水立名。”建制以来，泾县之名相沿至今。泾县的历史悠久，素有“汉家旧县”“江左名邦”的美誉。人们认为泾县建制于汉初，故称为“汉家旧县”，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泾县因处处峰峦叠翠，松竹葱郁，山得水而活，水因山而媚，又得风俗柔和之境、衣冠文物之城的美誉，以山水清美、文风昌盛而闻名遐迩。早在1000多年前，诗人李白就在此留下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赠我情”的千古名句。一方水土自有一方风物，有佳木清水，便有良纸存世。宣纸不但成为了文人墨客书法书画的载体，也为泾县深厚的文化底蕴注入了灵魂。就是在这山高林密、小桥人家的江南之地，另一个古老的传说也孕育而生了。相传1000多年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纸的创始人蔡伦，一直不断改进造纸术。到东汉安帝建光元年，他的弟子孔丹在蔡伦造纸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经过无数次的尝试，最终发现青檀这种树皮具有洁白的纤维，正是造纸的上等原料，这就是后来宣纸的前身。美好的传说如画卷一般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里。而要追溯史实，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我们了解到宣纸是泾县丁家桥镇小岭村的曹大三于宋元之际发明。
1: 这个小岭檀树林很多，就是我们现在造纸的是青檀皮，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去扎下根来，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宣纸的发源地。
0: 宣纸的发展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岁月的洗炼。在元明清时期，宣纸制造工艺已日趋成熟，宣纸业的发展空前繁荣，形成处处建棚、家家造纸的局面。明代，宣纸成为了旷世文献《永乐大典》的专用纸张。清代则成为《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著的优质用纸。但好景不长，咸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在泾县一带辗转征战10余年，纸槽大部分被毁坏，原料基地荒芜，直到清同治以后，宣纸业才开始慢慢复苏，民国时期再度繁荣。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积极扶持宣纸业的发展，在泾县东乌溪一带建立了建国后的第一家宣纸生产厂，自此宣纸业再次得到了 空前的发展。宣纸的种类十分丰富，不同种类宣纸的特性、用途也不尽相同。青檀皮与沙田稻草是制作宣纸的主要原材料。青檀是榆科落叶乔木树种，在我国广泛分布，取自泾县周围生长的青檀树皮，其单位面积的纤维含量较多，强度较大，交织成纸后纸张韧性大，拉力强。沙田稻草是宣纸生产的另外一种主要原材料，它是生长在泾县及附近地区土壤含沙量较高的水稻脱粒后的稻杆。这类稻草纤维性强，不易腐烂，容易自然漂白，所以当地自古便有宁要泾县的草，不要铜陵的皮这样的说法。根据青檀皮与沙田稻草不同的配比，最终生产出来的宣纸被分为棉料、净皮和特种净皮三种。一般来说，棉料是指原材料中檀皮含量在40%左右的纸，较薄较轻，主要适用于印刷、装裱等。净皮是指檀皮含量达到60%以上的纸，适用于书写作画。而特种净皮的原材料中，檀皮含量达到80%以上。檀皮含量越高，纸张更能经受拉力，质量越好，尤其适合于做山水画的创作。
2: 宣纸呢，主要是檀皮和稻草这两种原料。那么檀皮呢，它的特点呢，就是韵木性好，含木量大，韧性也好一些。哎，所以一般的写大字、画这个泼墨山水，都是用皮做的纸。哎，而写行草、书之类比较轻快一点的，用这个棉料比较好，因为棉料呢，它结构要密一些，表现出来的墨色呢比较均匀。
0: 按照加工处理的程度，宣纸又可以分为生宣和熟宣。生宣是指直接从纸槽中抄造出来的原纸，经烘干而成的未经过加工处理的原产品，富有吸水性，适宜做传统山水人物类的写意画和书画，不适合做工笔画。熟宣是指在生宣的基础上，经过染色、撒金、压光、填粉、施胶等复制加工的宣纸，又称加工宣、繁宣，特点是韧性较强，不易浸透水分。
2: 画工笔画，那么还用熟宣，因为熟宣呢，它是一点不泡沫。生宣就相当于我们的大米，熟宣呢就相当于各种糕点吧，经过一定的加工，熟宣呢它就不泡沫了。
0: 根据每张纸较长边的尺寸，宣纸又可分为3尺、4尺、5尺、6尺、8尺、丈二、丈六等多种。尺寸越大，制作难度越大，多用于创作大型书画。在时光的打磨和岁月的洗练中，宣纸具有了丰富的品类，也具备了极高的收藏价值，这得益于宣纸独到的制作技艺。在传统的制作技艺中，宣纸要经过18道工序、108道操作过程，才能呈现出青似蝉翼、白如雪、抖似细绸、不纹生的最终面貌，且同时具备了不蛀、不腐、润墨效果强、耐老化、不变色的特性。由此，宣纸也被称为纸中之王、千年寿纸。
3: 宣纸是越存放越久越好，你说几十年的老纸的话，那些书画家用起来以后，那是喜出望外，表达他的艺术的味道啊，那是可以说淋漓尽致的能够表达出来。宣纸在长期的保存过程中呢，它可以和空气啊里面养分进一步的这个氧化以后呢，它这个绵韧性呢越来越好。我们宣纸有个说法叫绵如玉。
0: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为宣纸集聚了灵气。满目的青檀树、荆川纵贯、溪流密布，这些都为宣纸的制造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自古就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的泾县，默默地守在这方宁静的乐土，延续着宣纸的生命。宣纸的原料加工步骤极其繁琐，无论是青檀树皮还是沙田稻草，都必须经过水火相济、日月光华之功。每一张宣纸的诞生都要经过复杂的工序和职工们辛苦的工作。2到3年生的青檀树枝条是制作宣纸的绝佳原材料之一。剥取的青檀树枝皮晒干之后，要用浓度为50%的石灰水进行腌渍，称之为灰腌，时间要在1个月以上，即得到皮坯。在一般的造纸过程中，为了达到让原料迅速氧化脱色的目的，会添加大量化学元素，如漂白剂。而在宣纸的制作中，从一开始，纸工们就会不惜耗费人力、物力，去遵循传统的炼白方法。这除了为避免污染外，也是由于现代化学漂白工艺并不能达到宣纸的制作效果。这口热气腾腾、其貌不扬的大锅，其作用的发挥也是宣纸传统炼白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笔。在这口大锅中，灰烟后的皮坯由师傅们依次码放在锅中，加入石灰与碱水进行蒸煮，蒸煮时间在8小时左右，可以根据气温与季节灵活浮动，这就要依赖师傅们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了。蒸煮后的皮坯还有些粘连，所以出锅后还要把它们用脚一点一点地踩散，使皮坯之间可以充分透气。踩散后的皮坯要堆放起来，几天时间的堆放可以使皮坯内的有机物充分氧化，而后要晾晒在朝阳的山地上几个月的时间。呈45至60度的山地是最好的选择，这种地形利于沥水透气，又不易被风吹跑。这一过程要经历6到9个月的时间，这使得宣纸的原料在成型之初便要饱经大自然的露洗风炼，吸纳日月光华，最大限度地清洗容易氧化的物质，消除原料内部的淀粉含量，提高纸质的纯度，使之拉力强、吸附力强，将来易于长期保存。皮坯经过蒸煮摊晒后即为青皮，青皮之后还要再用纯碱蒸煮一天，去其杂质，洗涤后将其撕成细条，晾晒3个月，历经日晒雨淋后，青皮原始的黄色褪去，在大自然中被陶冶成柔白色，视之为了皮。在有经验的师傅看来，料皮虽然历经了风吹日晒的自然漂白，且纤维的纯度也较为理想，但是这时候的料皮其纤维仍然太长，并不适合制纸。取青皮和料皮各一半，在经过一道挑选去杂工序后，经过对皮工序，反复将其捶打直至成饼状，目的是为了将长纤维打散。而要想让其纤维更加富有层次，还要进行切皮工序，将皮饼叠放好，放在切皮凳上，用切皮刀依次切成细扁块，这样制作出来的宣纸会更加柔软而层次丰富。切皮过后，彩料势在必行，切好的原料放入料缸，加入弱碱性的山泉水，反复踩踏，以便使长短粗细的纤维充分得到均匀的混合，最后再用布袋盛满踩踏后的原料，在山泉水中几经洗涤，最后就得到了细嫩浆白的皮料。作为宣纸生产的另外一种主要原材料沙田稻草，在宣纸生产初期所用原料并无稻草，后来在皮料加工过程中以沙田稻草填衬， 发现它也能成为洁白的纸浆，于是沙田稻草也就成了宣纸的主要原料之一。沙田稻草与檀皮的处理程序基本相同，经石灰水浸渍后晾干的沙田稻草取出抖散后直接进入碱水，送入蒸锅蒸煮，蒸煮时间和檀皮相同。蒸煮过后同样放在朝阳的山地进行晾晒，雨淋日晒后，沙田稻草逐渐变成有如新磨面粉一般的白色，晒完再次浸碱水蒸煮摊晒。而后经过旧草工序反复敲击变为粉末状，最终将皮料和草料按照特定的配比装进布袋中，绑紧袋口，在清洗池反复淘洗，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的浸润下，最终制造成为品质绝佳的纸浆。在宣纸的制作过程当中，捞纸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工序。捞纸又叫入帘或抄纸。如果说之前100多道工序是一个孕育的过程，那么捞纸就是宣纸的诞生之地。竹帘是捞纸时必备的一种常用器具，它采用泾县所产的苦竹丝编织而成，又称之为绿帘、纸帘。竹帘一般由帘子、帘床等部分组成，帘子是用竹丝多根排列，以丝线贯穿其中，编连成一个整体，然后涂上生漆，滤干即成纸帘子。帘床为承受帘子的支架，又称之为帘架。帘子和帘床可以随时装好或拆开。捞纸时为主的师傅称为掌帘，为辅的称抬帘。捞纸的过程由抬帘和掌帘二人共同抄造完成。在放满纸浆的纸槽前，两位捞纸师傅分别站在两头，双手抬着一个长方形的竹帘，侧着往纸

0: 槽中浸下去，在纸浆中轻轻捞起摆动，然后再从反方向浸下竹帘，随即拎出，掀起帘子，一整张宣纸便落在了纸架上。整个过程只有不到十秒钟。这一句话道出了捞纸工序的关键之处。由于纸捞出来后没法更改，一变成形，纸的好与坏全看这一捞。那如何才能捞出一张好的纸呢？据说在捞纸的时候，掌帘师傅还要教会徒弟两句口诀，即一帘水靠身，二帘水靠心。所谓一帘水靠身，就是指在第一次下水时靠着身边下水，深度必须要适当，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二帘水靠心是一帘水靠身的补充，反方向靠心就是从中间下水。
1: 两下的作用就是保证它每张纸的这个圆动，起圆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下下水以后，帘子上面所产生的浆可能很多，那么我们叫一个叫额，额头的额，一个叫烧，剩下就是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如果是一帘水的话，它会产生一边厚一边薄，二帘水出来以后加在一起它就是一样厚。
0: 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但是捞纸操作当中，水要从低处往高处走，这样才能保证纸的均匀度较好。而从什么地方手、眼、身、法、步以及心思都巧妙融合在一起，如果入水的深度和角度有问题，就会出现纸张破损。只有达到高度的默契，捞纸才能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1: 出来以后纸的厚薄要一样，相当于注重两个捞纸工的默契程度，就是两个人要配合得好，对，还要默契，否则的话你这种纸它出来以后它不是一边厚就是一边薄，那这个就是一个是要对捞纸的这个技艺程度要求比较高，第二个就是默契程度也大，出来以后纸这个品质的这种好坏就能够达到一定的要求。
0: 除了一帘水靠身二帘水靠心的口诀外，临帘时还有一块板的说法。一块板就是指竹帘没有弯曲，两人传递竹帘，也就是传帘时要使竹帘两端轻轻弯曲，前宽后窄，类似家用的簸箕。在捞纸过程中，师傅们不仅要全神贯注，精神保持高度紧张外，他们还要随时注意水池内纸浆的浓度，随时蓄入调配好的纸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加入一种用杨桃藤制作的汁水。
1: 它杨桃藤也是天然植物，它这个植物胶，它这种胶呢，应该说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呢，起一个浮浆作用，就是你的长纤维跟短纤维到了水里面以后，因为长纤维跟短纤维它有个轻重比例不一样，你如果没有它在里面，长纤维它就是容易浮起来，短纤维容易沉下去，这样容易出现长短纤维的分离。因为它这种植物胶在里面，它就是它调匀以后，是它很均匀的把长纤维跟短纤维永远的均匀的混合在一起。第二个作用就是分章，很多人去就非常。
0: 俗话说，剪纸的先生，捞纸的匠，晒纸的娃儿不像样。晒纸又称烘纸、焙纸、烫纸，它是继捞纸后的下一道工序，更是宣纸生产中最为精细的一道工序。炕房里立了一面火墙，这面火墙叫蒸汽排。蒸汽排表面不仅散热均匀，而且温度比较高，晒纸工就是这样长年累月在高温环境的炕房内紧张地劳动着。他们常常是汗流浃背，衣衫浸湿。晒纸工将捞成的湿纸移到烘房内的晒纸架上，首先需要做的是将湿漉漉的宣纸用手指分离。
1: 他要把这种湿的这么薄的这种纸一张一张拉下来，通过培把它烘干，这个难度很大，就是每张

0: 上不能有一点点折痕，如果有一点，计算机就没用了。
1: 点脚不搭脚，能撕三条线是必须要遵循的口诀。通俗来讲，就是用右手食指或中指来牵指，牵指的三条线。
2: 它是一个长方形嘛，而且横的放在这个纸切架上。第一条线就是由底下最底下那个脚斜着上去，再往下牵，牵到这个我的右上角这个脚上面一条线是斜着下来，这是第二条线。那么第三条线就是一个水平线。
1: 牵指又被称为牵贴，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使湿纸破损，并且要随时用松毛刷来进行修补。只见晒纸工用左手中指对准纸贴上方的一角戳下去，将一块完整纸贴中的一个小直角粘出来，继而手指一捏，利索的拧身转铁，将湿宣纸贴到蒸汽排上，行话叫做盘贴。刷子上下一挥，左右一抹，整张宣纸的每一个部位都刷到，让它服服帖帖地粘到蒸汽排上。宣纸的平整度就靠这几刷子。
2: 它每一张纸都有规定的这个动作，一般的一张四尺的大概是在13刷或者14刷。刷的过程中，首先要吊管，要吊准，然后再抽芯，再脱纸，最后这个收窗口。
1: 在泾县民间形容一个人有点能耐，就称这人有两把刷子，能快速准确地把刷纸技术掌握好，看来也是一桩不易之事。湿纸在这上下的刷动中平整地贴在蒸汽排上，不久便会被烘干。在烘干纸张的过程中，还需要适时地向盘干地贴上胶水，是为胶贴。胶贴时不宜过急，速度要缓慢，否则纸贴容易起泡。掌握好盘贴和胶贴，才不会出现湿纸破损的情况。
0: 评价你这个晒纸工技术水平全面不全面，它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叫4、5、6一把抓，明年再炸花。这个两句话就衡量你这个晒纸工的技术水平。因为过去啊，我们的规格有4尺、5尺、6尺，棉绫跟扎花在宣纸产品当中是最薄的那一种，它完全要靠手去把那个那么薄的这种纸接下来还要晒干，这个是难度很大的。
1: 根据蒸汽排的长度，有的能晒8张，有的能晒9张。从第一张晒到第9张或者第8张，前面的大概6到7张就基本上全部。

奏。有经验的晒纸工每小时能晒纸四尺规格的宣纸75张，五尺规格的65张，六尺规格的48张。烘出的宣纸不发焦，不发黄，不破裂，一天1400张是基本的定数。贴上去的宣纸是湿的，接下来的宣纸是干的。但无论是干湿，在晒纸工手里，宣纸都像一块块白布，柔绵而富有弹性，不破不裂，得心应手。特制的大剪刀是筛选纸张成品质量优劣的必备工具。剪纸又称剪纸、看纸。在剪纸车间，剪纸师傅一张一张地翻开纸，以极快的速度目测纸面上细小的空洞和破损，把不合格的纸挑出来。这些纸将再次碎成纸浆，进入捞纸工序。检验合格的宣纸，再由剪纸师傅用这种特制的大剪刀剪裁整齐。从铅贴的一丝不苟到盘贴至关重要的两把刷子，从胶贴的恰到好处到剪纸的精益求精，经过多道繁琐而细致的工序，一张张质地优良的宣纸最终呈现在人们的眼前。鲁迅说，印版画中国宣纸第一，世界无比。它湿润、柔和、敦厚、湿墨，光而不滑，实而不死，手踏木刻，它是最理想的纸。郭沫若说，中国书法与绘画离开了宣纸，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从古至今，那些选择在宣纸上挥洒传承的艺术翘楚，不惧怕束之高阁，不畏惧辗转流离，走向了时间的深处。那不住不腐、白如冰雪的宣纸，以纸寿千年的传奇和墨韵万变的风流，走出了这座徽州之城，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轻柔地记录着属于这个国家的文化记忆。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油菜的类型有哪些。油菜在生产上啊，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啊，是白菜型油菜，它的叶型和白菜很像，枝株比较矮小，叶色淡黄或淡绿色，种子为黑色或者黄色，千粒重大约3克左右，生育期比较短，成熟比较早，病害发生重，生产潜力比较小，菜籽的产量呀也比较低，不适合大面积种植。第二种是荠菜性油菜，它又叫做辣油菜、苦油菜，它的枝株比较高，叶色有绿色、紫色等等，种子为黑色或者黄色，籽粒很小，生育期短，抗旱能力强，适应性强。目前呀，在有的地方已变成了油菜田中难防除的杂草，产量低，含油量低，菜籽油品质也不高。第三种是橄榄型油菜，又称为洋油菜，也是我们大面积种植的油菜品种类型。橄榄型油菜的枝株高大，根系比较发达，茎叶呈椭圆形，因为它的形态呀跟橄榄很像，所以就称为橄榄型油菜，种子为黑色或者黑褐色，也有黄色的，千粒重为4克左右，含油量比较高，一般在42%左右，最高可达50%以上，因其生育期比较长，产量也相对较高，且抗霜霉病能力强，耐寒、耐湿、耐肥，增产潜力比较大。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品种，由于生育期和产量的不同，大家根据自己的茶口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品种。种子选好了，播种时期也很重要，种早了油菜容易早苔早花，不耐冻，年后产量低，种晚了鸡温不够，苗小苗弱，也会影响产量。有一句老话说得好，霜打油菜家，到老都不发，意思是油菜的幼苗期受到霜冻影响很大。在我们安徽省，如果

要是育苗移栽的话，我们正常建议是在9月20号到9月30号育苗。如果是直接撒籽的田块呀，可以在10月中上旬，一般不超过10月20号这样一个时间段是比较合理的。不过南北差异气候较大，大家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来调整试播期。好啦，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期与大家再见。

0: 烽火繁昌铸丰碑，八至荣光照千秋。大家好，我是宣讲人宋世杰。站在2025年的时间坐标上，我们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80年。80年风云激荡，足以让山河幻颜，岁月流伤。但当我们翻开历史的扉页，繁昌城楼的炮火声，新四军战士的呐喊声，依旧清晰如昨。那是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用血肉之躯撞向了黎明前的钟声。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位于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中分村的新四军第3支队司令部旧址纪念馆。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同走进繁昌保卫战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那是1939年，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时刻。武汉沦陷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江南的宁静，繁昌这座皖南门户成了日军觊觎的目标。他们以为凭着飞机大炮就能踏平这片土地，就能切断长江的运输，就能扼杀新四军的抗日火种。但他们错了，错估了中国军人的骨头有多硬，错看了中华儿女的血性有多烈，错判了九州同心的力量有多强。就是在繁昌这片热土，新四军第3支队的勇士们在谭震林同志的带领下，迎着敌人的炮火，打响了5场气壮山河的保卫战。没有精良的装备，他们就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周旋；没有充足的弹药，他们就用刺刀与石块续写忠诚与热血。你看那堂口坝的伏击，夜色中刀光如电，是他们用突袭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再看那繁昌城楼的争夺，硝烟里身影如钢，是他们用不退让的坚守告诉敌人，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丢。5场繁昌保卫战，新四军5战5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当捷报传出，皖南的百姓奔走相告，全国的军民备受鼓舞。而这一战争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繁昌的百姓同仇敌忾，当向导查路条，反奸反特，正是军民一心，才使得繁昌这座小城在战火中屹立不倒，使得日军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彻底破产。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繁昌保卫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缩影，我们为军民同胞的英勇无畏所振奋，为全民抗战的团结伟力所震撼，更为人民至上的初心坚守所感动。立足新起点，展望新时代，我们税务干部应当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立足岗位，真正做到为人民办实事、解难题，用实际行动告慰先烈们，当年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安宁，如今正被我们用责任与担当细细呵护。那场抗日战争的胜利光芒，也始终照亮着我们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光辉征程。先烈回眸应笑慰，秦旗自有后来人。
1: 那如果有西部你妈山头煤矿的西部叫的那时候呢，我在拉肉说呢了，伢在煤矿那带我去了。你认识你的英雄呢？煤矿我3年就走了，各种全部的。拉肉说看啥去了？你一个人呢了？你看跟我。

的好路的。

0: 2023年，省卫健委发出组团帮扶的通知，我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下辖的德钦县，地处青藏高原南缘，平均海拔都超过了4000米，冬长夏短，条件是十分的艰苦。现在还存在着新生儿无法救治的情况。作为一个母亲，一个新生儿科医生，一个共产党员，深感肩负着一种使命，那就是前往德钦。我走了，妈妈。
1: 好，在外面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好。

0: 是啊，那边海拔高，到了那边都是泥。好。
1: 周老师，去那儿都要搞服务门，我们跟你挤。
2: 谢谢。
3: 现在给我们打电话，
2: 一定会的。院长，
4: 到了那边要提升技术，团结民族，注意身体，把他们的为中心生而救护中心

0: 的海拔已经超过了4000，但接下来几天的头昏脑胀、失眠等高原反应还需要适应克服。闯过了这一关，才能真的留下来。
1: 第一次经历高反，身体很难受。我不由地问自己，这次为什么要来？
2: 转念一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女儿童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
1: 我既然来了，咬牙也要留下来，不但要留下我自己，还应该为这里留下些什么。

0: 德金县在新生儿救治方面的经验很缺乏，加上德金县人民医院没有儿科和新生儿科医师，也就很少有新生儿患者前来就诊。我感到建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的艰巨性。
1: 我们这次帮扶是组团式的，几位来自不同医院的医生共同组成了培训小组，针对新生儿科医师护士所应该具备的诊疗、抢救、操作及护理技能进行系统化的培训，以师带徒的模式来进行带教，巩固培训成果。我带教的徒弟是内科的尼玛拉姆医生。
2: 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胸外按压的手法，请大家注意，四指要放到患儿的背部进行一个支撑，拇指屈曲并拢，按压深度不够，要在胸廓前后径的三分之一处。首先要通过 EC 手法把气道打开，体重不同，导管的深度也就不同。胸外按压和正压通气的比例呢是3:1，三次按压进行一次正压通气，
3: 1:3
2: 是3:1，
3: 1:3
2: 是3:1。固定好导管，给予氧气。通过2个多月、共计110学时的培训，我们完成了基础新生儿科常见诊治和复苏操作，为开设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打下了人才基础。19名学员考核合格，迈过了最难的人才坎，我这心里是特别的高兴。拉姆，
0: 下一步你就可以接收新生儿了。
4: 老师，我可能还是再需要再锻炼一下。
0: 拉姆，拉姆，没什么好怕的，你都学会了，操作也熟练了，你要相信你自己啊。
4: 老师，我可能还是有点不行。
0: 我感到医疗技术的革新犹如攀登高峰一样困难，我们虽可以带来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帮助基层医务人员建立起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应对压力挑战的韧性。2023年11月20日，阴。今天，学员们还是不敢独立接收新生儿患者。

0: 亲爱的拉姆，你现在不敢接受新生儿，作为你的师父，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面对柔弱的小生命，谨慎一些是对的。
1: 拉姆，
2: 老师，
3: 拉姆其实在单位是工作很认真的，他也完成了我们医院新生儿救治的一个考核。但是拉姆啊，就是现在还有一点不太自信。
4: 啊，他拉肉这个带了呀，不也比你给拉肉这不管七斤的了，你拉肉这也九几斤上肉不正啊，走，还是强几遍的，强几遍，强
5: 身体健康也路够，工作顺利也路够，
6: 步步高兴也路够，加西的嘞，
5: 加西的嘞。
7: 罗老师，我终于有勇气独自诊断了。
8: 帮助德清县人民医院完成基础新生儿常见多发病的诊治，是我的一种使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负使命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2023年12月5日，我们迎来了出生未满一个月的双胞胎早产儿，因为黄疸加重入院治疗。德清县人民医院内科首次对患儿进行了诊治。
0: 经过抗感染、家庭化护理，两个宝宝都顺利脱氧，黄疸消退，治愈出院了。这次诊治也给咱们当地的医护人员一次巨大的鼓励，也增加了他们的实战经验。
8: 看到大家能够接收和诊治新生儿，我这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从此以后，德清县人民医院没有儿科、没有新生儿科医生的空白，将成为历史。

在德清的一年呢，美好又难忘。从最初的有点畏难情绪，经过和当地医护人员和老百姓的相处，被他们的朴实无华和热情好客深深打动。在那么艰苦和边远的地方，有那么一群人尽心尽力地奉献自己，为当地百姓的生命保驾护航。如果他们是大海，我只是小小的一个浪花，但我也会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把心上的旧事既能留下，使更多的小天使能健康成长。

0: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
1: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
0: 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死亡之海建成一条150公里的船沙公路。
2: 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打不死的小强。
3: 我觉得能在西北之北坚守下来的每一个人都很了不起。
4: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一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留学生不来当洋官，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5: 兵团发展需要年轻人，我们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0: 我相信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青春。
2: 2021年刚来新疆的时候第一次创业嘛，当时帮职工卖大枣，职工们都挣了不少钱，口袋都鼓鼓的，我忙前忙后赔了有个大几千块钱。2022年我第二次创业，当时就在这个大棚里养的鸡，年底破产1000了，当时那个鸡就一直都没有卖出去。
6: 今年是我第三次创业，我要在沙漠里种红薯。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7: 西瓜红薯长得长吗？那种子红薯枣子一样的，
6: 现在还早呢，还要长呢。
7: 这个长不了了，不对，开也长不出了，咋长这个？
6: 我们47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8: 全是这样的沙漠，
9: 这都是这样的沙漠。
6: 对，耕地大多数是沙壤土，透气性好，非常适宜种植红薯这种耐旱的经济作物。但是在这之前，没有人去尝试过。
10: 吃。
2: 红薯第一是那个市场比较好，价格都挺高的，
6: 8.9块。
2: 然后这个红薯吧，就在种植期间它也特别好管理，啊，亩产能达到7-8吨。
6: 我种红薯的目的就是想给这边的职工群众做个示范，带动大家一起挣钱。
2: 新疆和田这边是4月份开始刮沙子了，会持续到8月份、9月份，沙子特别大。我当时苗是从云南运过来的，红薯杆还在，但是叶子已经都蔫掉了，黄掉了。然后跑过来一群人过来围观，说这东西你还不如拿回家炒菜吃呢。5月7号种完，一直到5月15号，那个苗就是慢慢的缓过来了。然后好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6: 明早上就是拿上那个打扫工具，在那个老连队片区，配合那个公干他们打扫干净。我现在服务于47团7连，除了协助好连队的日常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红薯地里面。
2: 志愿者来新疆干啥来了？志愿服务到底是服务啥？那归根结底还是服务群众嘛。你说坐办公室呢，新疆没有会敲电脑的吗？很多人都会啊，干点其他的事儿。发挥一点自己特长啥的。
11: 土也不行，现在
2: 土不行。
11: 土不行。还有那第二个是现在那个你的经验没有了。
2: 经验是吧？对，我今年第一次。对，
11: 你第一次种，还有你的那个水的问题啊，还有天气的问题，那个这个地方的话，你种了，现在种完了，但是什么产量也不行。把开的花钱了，
2: 它到底能不能长出来我心里也不知道，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还是想试一下。
6: 您看一下，就是我现在这个红薯叶子，它现在是有点发黄，有点重眼，这是咋回事？
12: 我看这个叶子，那个也是有点可能后期缺钾，可能钾肥，
6: 有点缺钾了，
12: 稍微少了一些，都用的有机肥，每天上上脸。
6: 我是山西农业大学毕业的，平常这块地上老师帮忙也特别多，特别愿意去帮助我。 上因为对这块地投入比较多嘛，然后包括各方面压力也比较大，大晚上睡觉做梦，有时候玩梦见是大丰收，一亩地有可能十二三吨，三十亩地可能就上百万的利润了，年底就好多人跟上一块干，有时候做噩梦吧，就是到最后连一个红薯都没有，对，有时候会做这样的梦，对。
8: 到西国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咱过来那口号叫北海到西部去，是吧？祖国最需要你干啥的？不是需要你早上晚晚的起，晚上晚晚的睡，对吧？
6: 我是2021年参加西部计划来到的47团，我们这一批人大概有100多人，然后大家都来自于全国各地，都是抱着尽己所能、服务社会的目的来到的兵团，来到的边疆。
2: 咱如果说给他们提供一个新的思维、新的方法，对吧？可有可能给这边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真的啊！
13: 就是我平时自己就是有个抖音号，我就自己开着玩，然后我就很想试一下，说帮人家这边，然后也带动自己，也带动别人。
2: 这样吧，人一辈子，你说你有几个20几岁？这年龄段一旦过了，你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再让你干，你有可能没有那个勇气了。
14: 是这样的，一定要好好干。咱们连队是近期要到于这个兵力如何发展这个资金，我们计划队提供一个合作苗子，你看有没有像其他帮助？
2: 行的，就是啊，已经很感谢了，就是这个资金我肯定如果到了肯定好好利用。
14: 这块空出地是我们连队兵力如何发展10万天，我们连队包括团长也给了王志祥一定的资金上的扶持。其实我们基层就需要像王志祥这样敢想敢做的年轻人，我们也创造条件鼓励年轻人在我们团上创业。
2: 快！哎呦！

0: 对，我现在喷的水，那个喷完水之后再喷一遍那个肥料，喂它它一直是那个植物光合作用，打完之后它各种的营养啥的会吸收的更好。干活的那几天，写我基本天天都在换，每天都是这样，每次都是厚厚的一层。最开始我想的种地就是和那个 QQ 农场的啥的，早上一块地撒种子浇肥料，自己长就行，浇上水，后来才知道。 里边的问题是特别特别多。那个走，咱带他们走去地里再看一下吧。前两天不是看完之后，听他们说反响还可以。
1: 一二三四，
0: 5、6、7，1棵苗，就是一个苗能结这么多，4、5、6、7、8。
2: 好吃，
1: 好吃。
3: 今年嘛，我们一顿嘛喝到嘛完了。
0: 昨天有红薯种，技术还有苗子，还有你们提供，我们哪个不害怕上班？小伟大大，种这块地就是让大家都看到，兵力大融合嘛，对吧？
1: 对对。
0: 车主群众高兴，我心里也高兴，得到别人的肯定，得到大部分人的那种认可，挣多少钱能有这样的感觉？跑西部跑新疆干啥来了？就是给当地创造另一种价值，另一种幸福。
1: 啥个了嘞？咋过个两年吧？
0: 嗯，两年将近第3年了。
1: 第3年。
0: 嗯。
1: 这是快。
0: 嗯。早上写写写我了是吧？
1: 你怎么不写了？
0: 嗯。

0: 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
1: 我再试试你，我再试试你。最后靠着他在勉强。
2: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回了一次，之后就没有回。他们是希望我回山西嘛，我想法是在这边干一点事，感觉自己事儿也比较多嘛，然后过的也时间特别快，总感觉有没有做完的事儿。

0: 这个上面七八个呀，看没看见？这是啥？在你前面说，小小的一点点，看见没？看到了，看到了。今年是那个红树上没有重演，一个虫子都没有。对，确实漂亮，2块多就不谈，起码得3块。这个片区对我这块地关注度特别高，又来一个，他们也各自照顾过来。
1: 看一下，最大的给我挑一下嘛，1块9毛1块8给它弄一弄。最大的1块8，1块9吗？啊。哎呀，那不行呀，这个价格。
0: 说的时候你不是还说2块5吗？这回你咋变成2块了？
1: 今年红薯特别多，那我这边收的，你这个低啊。嗯。
0: 哎呀，好吧，那咱之后再说吧。
2: 3块能上去吗？7、8、3，它不可能的。这边零卖才3块。
3: 你这样，你这个能改到2块2吗？
2: 这个最高2块一下，我不是担心那个起来。嗯。你看前面一点卖3块，咱那全部是大的，你这是空货。
0: 这样吧，那个你先过两个，咱面聊一下，又过来一个收购商，咱去这边看一下。大点的是3、2块5，差不多的2块，是吧？然后再小一点的1块多。他收购的话，均价1块9到2块，我算了一下，一亩地能够卖个8000多，刨去成本，一亩地挣个5000多块钱。
4: 今年种的30亩地，大概能挣15万左右，比种大枣强多了。够了，够了。明年想干的咱一块儿干。不，三百。明年可以合作。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做示范，他们可能很多人都不敢种。我今年就是探索了一个怎么种植、怎么去销售的路子。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大家才能有信心跟你一块干。明年带着群众种300亩，后年有可能3000亩。我是想把红薯作为47大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向去干，把红薯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0: 今年就算是一个在沙漠里边萌芽的一个状态，明年慢慢往大长呗。种红薯的过程虽然艰难。
5: 难，但47塘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条件，在这里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也下定决心要留在滨塘，去做更多有益于职工群众的事情。我老家是山西太原的，
6: 我是甘肃酒泉的，我从贵州来嘛，贵州是西部，从西部支援西部，其实也是另一种建设家乡的方式。
7: 我目前的规划呢，就是。
8: 我想要留在这边，把我的青春和我的一些能奉献的，然后就在新疆去完成。因为人嘛，总是要被需求，你才能感觉到自己生活的价值。你要在一个不被需求的地方的话，你都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然后我来到南疆之后，我就发现这片土地其实是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的。每个年轻人来到这边，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够发现他是需要你的，你就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就能目标和理想吧，就更加有明确。

一大早，尹望松跟妻子黄真娣两人就忙活了起来。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是村里一年一度卸龙的日子。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于传统造纸人来说，卸龙仪式意义非凡，关系重大，容不得一点马虎。在准备好香烛和祭品之后，尹望松出发去往自家造纸的作坊，接下来的仪式将在这里举行。祈福与酬谢是卸龙仪式一直以来的主题。尹望松虽然不知道这样的传统从什么时候开始，但他却十分清楚水源对于传统手工造纸的重要性，并深知水质条件对纸张质量有着决定性影响。也正是这样的原因，鹤庆传统手工造纸大多集中在水量充足、水质良好的龙珠、六合等地。

0: 贺姓白族手工造纸技艺由来已久，早在唐代，樊绰便在所著《蛮书》中有过记载。贺姓产的白棉纸薄如蝉翼，韧似锦绫，纸质细腻，厚薄均匀，防虫防水性高，是书写刊刻、表背、包装和民俗用品的理想材料。有着安徽宣纸甲天下、贺庆棉纸誉西南的美誉。如今在贺庆县几十家手工作坊中，最为有名的要数孙贵镇龙珠村宁旺孙家的作坊。尹家世代与纸结缘，从祖上开始手工造纸，传承到尹旺松这里已经200多年了。今年51岁的尹旺松是家里的第9代传人，也是郑和记这块百年招牌如今的承接者。
1: 前我们家的纸造的比较好，为了跟其他家的纸区别，特意做了一个标记，叫做郑和记。听我父亲说，我爷爷

0: 在抗日战争时期专门为云南省政府做了一批印刷报纸的纸张，当时这个郑和记在云南省啊小有名气。
1: 是抗日宣传呀。
2: 林旺松的父亲尹向清，亦是技术高超的造纸匠人。尹家手工造纸技艺在他的手上得以不断改进。正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年仅16岁的尹旺松决心学习家传之术，传承手工造纸之法。
0: 我跟我父亲学造纸的时候，年纪小，力气又小，槽又高，这个抄纸槽很高，就是只能垫一个木头把垫起来来抄。就是因为一起的话，抄纸这个均匀度差一些，很多纸都用不了。
2: 尽管早已学有所成，并顺利研发出了万松纪宣纸、样工棉纸、东巴艺术纸、带丝茶叶包装纸等几十个品种的手工棉纸，但初学手工造纸时，技艺工序之繁琐，用工耗时之细密，如今想来，却依旧令尹旺松感慨不已。
0: 白族手工造纸，这个它的大致的流程是有10多道工序，但当然不同的纸有些会有工序会不同一点。现在我们泡的棉纸主要原料就是不锈钢。
2: 样工江和金沙江流域两年生的构树，树皮肉质肥厚，纤维洁白且细长柔软，吸湿性强，是尹旺松平日里最为常用的造纸原料。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构树皮才能做得出质量上乘的白棉纸。

0: 树叶落尽的冬季和清明过后的春发时节，是采集构树皮的最佳时期。而春构与冬构两种树皮的差异，也终将在纸张最后的呈现中得以区分。
1: 我们采用的这个构树皮大概就是分成两个季节，有一个是冬季，一个是春季。冬季的话，它就甜实一点，那个树皮，比如它就是冬季的就更白一点。春季的话，它就是蓬松一点，以后就柔软一点，各有各的这个特点。
0: 年复一年，匠人们就地取材，物尽其用，对自然材质的特殊性变化加以人为智慧的把控，造物之心，生于惜物之情，在灌注虔诚与敬畏之后，融于每一个稀松平常的时日。蒸煮是手工造纸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其目的主要是将纤维之间的果胶、木塑等去除，使纤维分散开来，形成纸浆。尽管作坊里的师傅们个个经验老道，是造纸的一把好手，但每每煮料，宁望松却还是要亲自动手。
1: 这个我们造纸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蒸煮原料，蒸煮原料没有把控好，就是再好的师傅都很难操出来好纸。
0: 传统造纸中蒸煮和漂洗的过程，需要借助石灰、灶灰进行腐蚀、脱皮和漂白，反复十余次的冲洗、揉皮之后，便要开始制浆。在鹤庆县龙珠村，人们常用的制浆方式叫做打对，也叫踩对。

0: 通常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在反复的捶打和冲倒之后，浆料中的纤维得以分丝和轴化，变得更加强韧。然而，除却繁复的人力操作之外，打对有时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1: 这种年复一年的就同样的做打对这个工作，时间长了会出现疏忽，以后就会连手指跟那个原料一直滴进去了，没拉出来就把手指打裂，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风险。
0: 妻子黄真娣是尹望松的得力助手，心灵手巧的他还未出嫁时就已经会做土草纸，手艺在村里出类拔萃。成家后，在丈夫尹望松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白棉纸的制作，并逐渐掌握了各类纸张的制作技艺。三十多年来，夫妻俩一起造纸，配合得十分默契。
1: 我媳妇啊，很不错，一是她书读得不多，但是她这个人气质好，以后胸怀比较宽。我是规划比他高的，遇到挫折的时候，我觉得很走不出去，很扛不住。他还很劝导我，以后把我还走出阴影，这样我很感激他的。
0: 一切工序都在稳步进行，看似与别家并不区分。然而，尹家造纸的手艺为何尤为出名？这期间的一大秘诀又是什么？
1: 我们家的纸做得好，主要就是一直坚持用这个祖上传下的这个工艺，不简单。其外就是用原生态的植物做滑水。
0: 滑水的品质和用量，往往决定了纸张的韧性与柔软度。用仙人掌发酵成的滑水，粘性与稠度俱佳，最有利于纸浆的固化成型。在无数次的搅拌后，纸料全然变细，纸浆纤维平静地悬浮在水中，显然已经到了可以抄纸的时候。抄纸是与纸张成型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道工序，也是造纸过程中技术含量要求比较高的一个环节。纸的厚薄均匀取决于抄纸师傅的手艺和来回推拉摇晃的力度。抄纸的多少是关键，要反复的练习才能找到最佳的手感。
1: 抄纸时就是一张一张的抄起来，以后印过来这边垛纸上，一张一张的堆起来，要堆很厚的一垛，以后再到下班前半个小时开始榨水。
0: 如果说蒸煮讲究的是火候的把控和减料的分量，榨水讲究的无疑是力道的轻重与分寸的拿捏。在压纸板、码子、龙杆和千斤担的重力下，纸张内的水缓缓流出。榨水后的纸张水分含量不宜过多，也不宜过少，以免分纸时揭破或晒纸时发生脱落。晒纸时手劲要轻巧，得用细柔的棕刷，同时一些小窍门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晒纸的话，要首先要滚一点，刷一点面浆，也可以用闽汤浆，因为目的就是这个纸不干的时候不能给它掉，干了都不能掉下来，它就要要求这个纸的平整度。因为在刷纸的时候，就是那个刷纸要刷得比较柔软，不能把纸刷破，然后要刷成像皿子一样的把刷平。最后这个右左的这边要垂一个帘子啊，稍微厚的一个帘子，我们叫领头，到时候干的时候就摸到那个地方，就把这个纸就揪下来了哈。
0: 从蔡侯纸的诞生到历代演变，直至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手工纸早已成为记录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载体，是历代匠人与文人双重智慧相结合的产物。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市场的洗涤，手工纸的命运几经起伏。

0: 传统手工造纸技艺越发弥足珍贵。关于传承与未来，尹望松有着自己的忧虑，也有着自己的态度。
1: 我们手工造纸啊，就是成本高，耗费劳动力大，因为工序复杂，经济收入低。现在传承这个确实是非常艰难，但是我造纸30多年了，现在已经放不下了。我有信心，在我有生之年，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手工古法纸传承下去。
0: 这些年，由于造纸技艺远近闻名，怒江、丽江、漾濞、建水、洱源等地的手艺人纷纷慕名前来学习，尹望松也都一一指点，尽心尽力，手把手带出了不少徒弟。
1: 现在我想在我们这个传统的基础上，要有创新的这种思维，开发一些高端的书画纸之类的，还有艺术纸之类的一些东西，能够为传承手工纸奠定基础。
0: 相较于其他手工造纸匠人，尹望松在观念上有着自己的偏执，也有着自己倔强的底气。

见水点，一字一重天，一卷一乾坤。这是一部写在水上的史诗，这是八闽儿女献给江河的礼赞。在福建，福是水赐予的恩泽，八闽大地上，闽江、九龙江、汀江、晋江、塞江、木兰溪，700多条给予面积50平方公里的河流，如同大地的血脉，滋养着这片12.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有中国乃至世界的诸多第一，武夷山闽越王城古井是见证秦汉文明的华夏第一井，周宁鲤鱼溪以鱼种、鱼葬、鱼祭文的三个世界唯一，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宁德黄居灌溉工程是隋代隧洞引水的旷世杰作，泉州洛阳桥以筏形基础、重力固基的独创技术，铸就桥梁史上的丰碑。福是客家土楼前的潺潺，武田溪畔一声炮响，揭开了新中国水电梯级开发的序幕。1993年，水口水电站投产，跻身国际一流100万千瓦水电站之列。2001年，福建建成1000公里江堤，成为全国首个县级以上城区设防基本达标的省份。新时代，福建水利人敢为人先。从率先开展福建大水网建设，到创新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从率先推行河长制，到创新打造万里安全生态水系；从率先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到创新开辟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福建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水之路。木兰溪治理、龙江引水、向东渠修建、惠女水库铸造，一个个经典案例凝聚成木兰溪治理精神、龙江精神、向东渠精神、惠女精神，成为八闽儿女砥砺前行的精神丰碑。建是建设，更是建树，是当下，更是千秋。在福建，水是有数的。福建的水有多少？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1193亿立方米，人均3081立方米，高于全国。福建的水被如何安放？全省3570座水库中，226座库容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逐一记载。全省5119座水电站中，156座装机容量10000千瓦以上的水电站清晰标注。这不仅仅是数据的堆砌，这是为巴米水情做的一次全面盘点，为福建水资源绘制的第一张系统画像。数据是冷的，但数据背后的水是活的。每一条河流的坐标都是水利人奔赴的战场，每一座水库的库容都是千万百姓安居的保障，每一组水文数据都是与水共生的智慧结晶。水情明则治水有据，水情清则决策有方。在福建，点是词典，是经典，更是典范。今天福建水典正式问世，它是福建水利的百科全书，更是巴米水文化的传世经典。水情卷为词典，以科学严谨的笔触详尽记载福建复杂多样的河湖水系、水库电站。文化卷为经典，系统挖掘福建涉水文物古迹、诗词歌谣、民间习俗。治水卷为范典，总结福建治水、管水、兴水的典型案例。水润巴米，典章照古今。福建水典承载着巴米水利的千年底蕴，更寄托着新时代人水和谐的美好愿景，既有历史的厚度，更有时代的温度。让水之韵成为福建永恒的亮色，让治水兴水的故事在巴米大地上继续书写新的华章。

0: 门。何西斌和工人们一起忙着采摘油茶果，这是制作山茶油的主要原料。
1: 我们首先在这个开始种植的时候，我们很重视一个科学的理念，就是品种必须是优良的。我们就跟那个领科院还有卢林大这样子油茶专家进行探讨，进行合作，然后由他们来指导我们。现在我们种的品种就是领科院的名优系列，还有一些比较好的龙眼茶品种。
0: 我国的食用油生产约始于东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用油的榨取和食用已经非常普遍了。山茶树遍布于我国福建、江西、湖南一带，山茶树的果实可以提取优质的食用油。《本草纲目》记载，茶油性寒凉，味甘平，有润肠通便、清

0: 开始种植的时候，何西斌也走过不少弯路。
1: 从目前我们自己体会，我们特别高的地方，就是今天带你们去看的对面的那些山，我们就不种了，上面就用一种科学的用种其他的树种，来就做山顶种绿树，它保持水源，为下面的茶籽提供一些绿荫跟水源，这是第一个科学。第二个科学就是说，我们又选择一些适应于这里气候跟海拔的品种，这样子使我们的产量每年都不会因为天气、因为海拔造成产量不高的。
0: 在茶果采收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那个经验丰富的工人每天能够采摘近600斤茶果，而对于这样的采摘量，何西斌有着自己的秘诀。
2: 何师傅，我想问一下您哈，现在咱们眼前这棵树，它是果子基本都成熟了吗？树上的果子都是成熟的吗？
1: 都成熟了。
2: 都是成熟的。
1: 是，都是成熟的，每一颗果都是非常成熟。
2: 那我看有大有小，那
1: 有大有小，没关系，我掰一颗给你看一下。
2: 嗯，
1: 就这个给你掰一下看一下。嗯，
2: 那我也掰一个，我
1: 觉得可以。对，
2: 我掰不动。
1: 已经都变成、
2: 哦、就里头都是完全成熟的。
1: 对，完全成熟了，它已经黑到了，变成开始油化了。
2: 哦，
1: 它里面都是油了，
2: 就油脂就在这里头
1: 了。对对对，油脂都在这里面的。
2: 嗯，那这样这一棵树大概要长了多长时间了？
1: 这个要长13个月。
2: 13个月。
1: 对，也就是说它开花的时候我们采果。
2: 哦，那这个是很奇怪，就开花的同步就有果。
1: 对，就有果采下来。
2: 哦，正常一般我们都是花开完了以后采。
1: 哎，花开完结束了，然后果成熟了，果采下来，然后第二年又开花。它是花果
2: 同
1: 株。
2: 哦，这个有点、
1: 这个可以称作花果同株。采摘期我们像这样子一般情况下在10天以内，但有的品种可以延长一点，有的品种又缩短一点。
2: 就是10天要采完它吗？
1: 对对对，不，如果不采完它就会爆裂，爆裂完了籽就会丢在地上。但这一个采果虽然说没有难度，但有一个，因为你要每一粒果进行去采，这需要时间。
2: 对，
1: 它也有一点的技术性，比如说人家老练呢，就是捅挂一个这样子，
2: 挂在胸前，
1: 挂在胸前是这样子换在那里，你看，
2: 哦，这样，
1: 你看这样子，你再来一个动作试一下，这个试一下这个动作，哎，对不对？搓一下下来，搓一下下来，
2: 哦，像拧一下，哦，我知道了，
1: 对，拧一下下来，拧一下下来，
2: 就像您刚才这样，
1: 哎，
2: 一旋它就下来，
1: 对，
2: 哎，那我们这样一天大概一个师傅能采多少？
1: 一个师傅现在这样子熟练的话，我们这种塑形。一天现在平均过去是660斤，那这个跟我们树的管理有关系。你看我所有的树都只有这么高。
2: 嗯，这是品种的问题吗？
1: 不是，是我们在剪枝，每年这个果采完，我们就去剪枝，剪枝就控制这树高，使它树往两边长。
2: 明白了，
1: 那树就
2: 好采，
1: 哎，好采，
2: 手比较好生。
1: 对对，除了好生之外，它的管理啊，各方面啊，我们都便于我们这边这个。
0: 新鲜采摘的茶果并不能够直接出油，厚厚的果壳下深褐色的茶籽才是重头戏。茶油在民间又叫茶籽油，经过阳光2天的洗礼，果壳爆开，取出半干的茶籽仅仅是第一步。对于每年产油的2个月时间来说，闽清当地的老油坊并不能够纯粹靠天吃饭。
3: 当时因为各家各户这个晒完以后都要拿到油坊去，老油坊去加工。加工呢它主要是代加工，它比如说天气不好，你晒得不够干的时候，它拿到油坊里面，它也会帮你烘干，烘焙一下，再拿去这个碾压。
0: 昏暗的油坊里，一座巨大的烘焙池上，数百斤的茶籽依靠炭火脱去水分。青绿圆润的茶籽经过火的洗礼后，外壳变得暗黄，隐隐有着咖啡色泽。数小时的烘焙后，将干茶籽倒入屋内不停运转的水车中，进入碾碎的环节。水车又是中国祖先智慧的体现，通过控制水流大小，水车的转速随之变化。全速运转的水车经过40分钟的碾压，茶籽被碾压成细腻的粉末，没有大颗粒的果屑方能进入下一个环节。

0: 植物油是世界各地人们最常食用的油品。西方的橄榄油、东方的花生油和葵花籽油、茶籽油等都是常见的品种。对于许多人来说，茶籽油的品质不同，会造成做菜时口感上的差异。经过碾碎的茶籽需要经过蒸熟来脱去成油里的异味，如果茶籽没有蒸透，做菜时油里就会产生油生味。蒸熟后的茶籽用稻杆包成了直径大约一尺、厚度3到5厘米的片状茶油饼，茶油饼稀稀落落地粘着一些稻草，透着一种金黄的色彩。对于如今的工业化生产来说，前面的工序无疑充满了原始的味道，油坊里弥漫的油香却让人充满了对手工技艺的依恋。
1: 有的时候可能的婚礼的时候产量多一些，这个庆寿的时候产量少一点，有的时候晚上有加班，那应该说一天也会这个产1-2百斤。
0: 如今在闽清县仍然有许多老油坊手工压榨茶油，纯粹依靠榫卯与人工的捶打，让金黄的山茶油透着天然的金贵味道。在何西斌看来，机械终究会取代人工，不过压榨的传统技艺却仍旧会延续下去。
2: 基本上我们这个闽清这一边榨的油还是原来那种老传统，就是要人工进行这样子剥壳，还有一些拿去火烤、那磨粉、蒸熟、压榨，这程序都在。对这种老传统的做法，我们现在就说只能做一种文化来传承，但实际上它里面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们应该用一些更科学、更卫生的方法。
0: 对传统技艺保留文化的保护，用科学的方式继承优点，这是何西斌种植茶树榨取茶油的基本原则。对于如今自动化机械的加入，并不用担心手工味道的缺失，技艺仍然是老祖宗沿用千年的压榨，只是人手变成了液压盘而已，其中的好处却是更加多了起来。
2: 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它用火烤，这个就是不科学的，甚至有害的，因为明火烤有烟，所以会侵入到油脂里面，无形中间产生一个叫做苯并芘，就会出现这样子。第二个的话，这个因为采油果季节一般来说都会下雨，所以这样子回来容易造成第二次污染。这污染源是什么呢？就是环曲霉素。那我们这一个方法现在已经不热，我们一采回来就是保持新鲜的果，通过机器剥壳进行车间处理，然后马上烘干，就不会存在环曲霉素。
0: 一碗用茶油浇淋的线面仍然是闽清人冬天暖胃的首选美食。虽然纯手工茶油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在故土中用科学的方式种植压榨的茶油却依旧会保持着那份珍贵的家乡味道。

0: 妈过。
1: 一大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的罗林研究员就带领团队成员在实验基地忙碌起来。
2: 我们今天就是用这个东西把它这个公母分出来，公的就下到大塘里了，母的呢就按我们的实验分成三个组，那个开始做下一个的实验。
1: 罗林作为所里水产动物营养与健康学科带头人，多年来一直深耕于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病害防治策略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2: 现在取的就是信件，做一些分子的样品啊，还有就是做一些组织切片，通过我们饮食的调控，那么对它的这个信件发育呢有一个这个调节作用。
1: 他之所以会深入推进鲟鱼亲本的营养研究，还得从养殖户董小果的一次求助说起。
3: 我们是从2004年就开展那个鲟黄鱼的全人工繁殖工作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催产这个西伯利亚鲟这个亲鱼的时候，发现这个西伯利亚鲟的亲鱼有油包卵的现象，卵呢附着在油脂里边游离不出来，就造成了难产。当时也很困惑，就给那个罗老师他们打了电话。
2: 所有的卵就被油包起来了，包起来以后它就产不出来，产不出来就被吸收了。因为鲟鱼呢，它是6-7年以后才性成熟，就是你前面养殖过程这风险就很大，你养了6-7年，到最后产怀卵了产不下来，这件事儿就很麻烦，就对它的这个生产上的损失就会很大。
1: 鲟鱼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鱼类之一，被称为水中大熊猫。我国的鲟鱼养殖只有30多年的历史，虽然北京提供了全国80%的苗种，但是在营养方面却没有系统的研究。
2: 所以这个鲟鱼实际上是没有人系统的研究过它对蛋白的要求是需求是多少，脂肪的需求是多少。就是用的规鳟鱼料呢，它那个脂肪的含量会高，或者是它其中的这个脂肪的来源就不太合这个鲟鱼的胃口。
1: 罗林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不同品种的鲟鱼对蛋白和脂肪等营养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异。
2: 比如说西伯利亚鲟，它就可以吃全素的，就像我通俗一点说，就是不需要加鱼粉，它也能活挺好。史氏鲟就不行，缺了肉，就是饲料里面如果没有鱼粉，作为它主要的蛋白源的话，它就生病，就体质不好，不长个。
1: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罗林带领团队开展起鲟鱼亲本营养的相关科研工作。
2: 就想从营养的角度来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它这个，就是尤其是西伯利亚鲟的这种油包卵的这种现象，就想从这个机理上研究一下，那么在将来做营养的时候呢，就避免同样事情的发生。现在呢是刚开始，我们就先要把这个基础的，就是本底的数据要摸清楚，所以呢要采一些样品，测一些相应的指标。现在我们就是要取它的胆汁酸的含量啊、组成啊什么的，对它脂肪代谢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是也要对它的本底有个了解。
1: 他们不仅要摸清性腺、血液、肌肉等相关指标的本底数据，还要持续观察经过饮食调控后相关数据的变化。这项实验一做就是5年多。
3: 冬天特别冷的情况下，那手套的水都结冰了。
2: 每次我们出来都是这样，大概要干个4-5个小时，然后取200-300个样。尽管挺辛苦的，但是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那么干了这行就得干一行爱一行嘛。
1: 罗林带领团队通过5年跟踪实验，研发出鲟鱼亲鱼期营养强化饲料。相关科研成果不仅填补了国际上有关鲟鱼亲鱼营养需求研究的空白，也让国产鲟鱼养殖迈向了新高度。
3: 非常好呀，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帮助。有一个参考标准以后，我们的饲料这个营养这一块肯定会越来越按照这个标准靠近。
1: 除了从事水产动物营养研究外，罗林在于病害防治方面也深耕多年，其中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疫苗的研究和开发是他自2014年以来始终坚持的一项科研探索。
2: 就鱼特别小的时候就开始有病毒，死亡率特别高，就是如果不好的话可能会全军覆没。
1: 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研究，罗林只能从灭活苗着手开展这项工作。然而无论是病毒培养、细胞筛选还是灭活方法，每走一步都充满挑战。
2: 你什么时候打，打多少，打了以后你多久攻毒合适。灭活苗呢，它进去都是死病毒，免疫系统碰上了它就可能对它有反应，如果没碰上代谢完了就走了，所以这个效果就是有这个问题。
1: 虽然历经四年研发，但是由于灭活苗免疫效率比较低，最终未能实现成果转化。
2: 不管怎么说，你得先得有，批不批这个事儿我们可能左右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努力。但是你如果一开始不做的话，那这些事儿可能就确实就没有人做了。
0: 注意一下这个气头哈，这鱼状态还挺好的，那咱就从明天开始就喂上，28天咱就二免。
4: 好，行。
1: 在罗林看来，做科研不能只从科研的角度考虑工作，还要从转化的角度考量。虽然灭活疫苗免疫效果不理想，但是罗林和他的团队并没有停下疫苗研发的脚步，他们又从 DNA 疫苗着手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
2: 把它里面的这个某一个特别敏感的片段把它提出来做成 DNA 苗，这样就相当于纯化了抗原。那也是因为后来技术到了这一步，所以呢我们就想着就试了试这个方面的工作。
1: 由于 DNA 疫苗和灭活疫苗的评价体系有很大差别，他们必然又会面临更加纷繁复杂的工作。
2: 它是个片段，你从哪切，这是个年主任啊，最近也该上螃蟹了，马上中秋节就到了，是吧？
1: 多年来，罗林研究员在推动水产科技成果转化、技能培训等方面也是不遗余力。西山沟村是位于延庆潜山区的一个，
2: 这个在家里5吨水就能养1000只螃蟹，而且家里这个在农村那个庭院里不有的是地方吗？就是不用出门就把钱挣了。这件事儿呢，确实特别符合北京农村这种，就是他也不需要多强的劳动强度，就家里有个那个老弱病残，这样的只要手，那个能动就基本能干这个活。
1: 看到连爱军的螃蟹大卖，其他村民也纷纷加入，这项技术的不断推广为西山沟村开辟了新的致富渠道。
2: 让他们从我们的这些科研成果里得到实惠了以后，就还挺开心的。
1: 罗林研究员深耕水产动物营养与病害防治领域20多年，虽然逆境多于顺境，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严谨和乐观的科研态度，满怀热情地探索前行，在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北京水产行业不断迈向新的台阶。

创新血脉绵延数千年，漫长时空里沁着突破与发展。它是继承科技的创新果，是推动百亿级产业链提升的振兴果，它向全世界做出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担负着先行示范的新使命。它是一乘十六，枣庄一乘向生态之贵得绿色之力，早已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先行军。在这片沃土上有着探索不完的美味，北纬34度的阳光富裕的甘甜，尤以石榴为盛。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10万亩、500多万株，年产石榴鲜果超过1亿斤。一城已成为山东石榴的发源地、集中产地。然而，重大产业需要精耕细作，一城石榴历经千年，产业规模小，品质不高，精深加工产品开发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呼唤创新发展。2023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为一城石榴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0: 机遇。
1: 习近平总书记
2: 去年9月24日到早上以后，对我们这个石油产业呢提出了这个殷切的希望，就是我们叫良品一链，提高品质，做好品牌，延长产业链。特别是咱省科技厅的相关部门呢，对我们就是说整个我们从事这个石油产业的这些科研人员吧，就希望呢我们从1产、2产、3产，这样呢成立一个产业服务队，给咱整个咱山东的，不只是枣庄啊，就是整个山东的石油产业呢，提供一些技术咨询服务。所以说呢，我们就响应这个省这个科技厅的号召，还有咱省政府的号召，也是落实这个总书记的这个意见，指导意见，我们呢就成立了这个省直石油科技服务团，主要就是为解决就是咱这个石油产业中遇到的一些技术难点，技术瓶颈，给咱这个广大果农呢，咱这个生产上，从果品生产上的，包括加工上的，包括三产这个文旅方面的，提供一些技术的咨询和服务。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讲话精神，想抓国家可持续发展义城创新示范区建设机遇。义城区在省市各级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围绕石油产业，在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上下功夫，共绘重赏加销、全产业链融合新蓝图。义城石榴已成为引领乡村发展的典范。
3: 我们枣庄市科技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做好品牌、提升品质、延长产业链的重要指示精神，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围绕石榴特色产业，集聚各类创新资源，统筹配置，加快推进石榴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构建石榴产业技术加项目加平台一体化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0: 聚焦种质资源保护，依托枣庄石榴研究院与中国农科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收集保存国内外石榴种质473份，数量居全国第一、世界第四，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石榴种质保存与科研基地。
2: 当时这个资源谱里边是2009年、2010年前后，当时建这个资源谱的时候，这是一开始立项，从立项开始我们就参与和这个石榴研院，现在叫石榴研院，就一直参与这个事儿。我是2000年工作以后，先到咱枣庄来的，后来呢就全国这几大产区，云南的这个蒙自，四川会理、新疆和田塔什，陕西的临潼，河南开封、荥阳等地，就全国的石榴产地，我都去这个资源调查、资源这个收集了以后呢，当时也为了保险，当时很多老专家告诉我，他说你别把就是资源呢放在一块儿。我呢，就当时呢，有一部分就放在这儿，一部分放在我们自己泰安那个果蔬所那个基地里。
0: 精心选育石榴良种，先后培育出现有国内唯一的古沈石榴良种秋燕、省沈石榴良种6个，获批国家石榴新品种权10个，确保石榴产业持续发展。
4: 跟你的秋燕，好的品种它能卖好的价格。你。还是以前那个老品种啊，它就是不行。
0: 积极推进高标准种植示范园区建设，扩种秋燕等优质石榴品种3000余亩，引入互联网加石榴种植模式，改良覆状老化低劣石榴园4000多亩，建设高标准设施石榴精品种植示范园，石榴高效循环生态种植水平不断提高。
2: 我当时2015年这个在这挂职的时候，我就当时是推广这个套袋儿，因为我全国石榴产区都去看了，其他产区呢大部分套袋儿2种，一个是纸袋儿，一个塑袋儿，但是咱这儿不套袋儿，我就当时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课题嘛，用课题经费，我买了一部分果袋儿，想再做这个区域实验，分给这个老百姓， 但是老百姓都不接受，一个是费工，他们第二个呢，他是担心这个果袋呢对这个果实会有影响，当时我也理解，所以说当时推的时候呢，大家很不接受。
4: 套袋人不费事，有广道有采光不好，这不影响果的品质嘛。再这就是思想就是有顾虑，就是不想套这个事。哎，刚上来之后说你不行，从你自己原来做个实验吧。做个实验呢，我就用了一部分做了实验，套的跟不套的对比。这个最后效果非常明显。
2: 就是做这个石榴冻害的研究，到去年我们做了十几年，这么多年摸索出一套成功的就是石榴的实时栽培这一块儿。我也拿到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国际的发明专利，就是这一块儿完全就是我这个技术体系呢，就是一个石榴冷棚，我们就可以完全的解决了一个就是石榴，特别是软籽石榴在山东无法越冬的技术难题。
4: 感觉这个风吹了，阳光照了，就是有枝状病了，或者刮不得不像样了，这就次果，次果价格就很低，也就一块五块八千元，或者最好到两块。套袋之后呢，这块价格就翻倍，到六七块七八块，这个价格就是经济效益上来了，所以都愿意套袋，套袋非常好。你这个你不相信科学是不管，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这块就是有科学才能有产量，有产量有效益。
0: 把石榴吃干榨净，历城区不断向前端延伸，以链式思维打造石榴产业集群，实施石榴加系统工程，对石榴资源进行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2: 我们这个石榴汁儿，原来呢，我们只是石榴纯汁儿、石榴这个浓缩汁儿这一块儿啊。现在呢，这个我们技术团的技术团的这些专业人员吧，提出了一些石榴的复配。那个现在这个美国来公司的石榴这个小青柠，石榴的红
0: 材，设立高层次人才服务站，依托企业引进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七名，建设国家、省、市级各类石榴创新平台十七个，综合开发利用石榴的叶、花、果、籽、皮，开发石榴深加工。
2: 有黑茶，也是有复配茶，这样呢，它的品种和这个品种这个种类更丰富了。这样呢，关键是什么呢？原来呢，我们内叶啊只能炒绿茶，只有春季那一季儿。这样呢，如果说黑茶或者是红茶，我们这些有些大叶子啊，有些成熟的叶片也能应用了，又增加了果农的一块收入。
5: 大家都知道吃果很好，但是叶子的用率，你叶子就像什么附加值嘛。原来你别人关注的是果子，现在我把叶子做成那个，也做成产品，还可以转换成钱，不也是个很好的事儿吗？当时想法很简单，就想着做点事儿，就是既然长出来了，咱就利用它。你就像我们茶叶的话，它采的过程中哈，它是很容易采的，它一层，这个它不是丛生，它就芽很少，大小也不一。你就打个比方做红茶吧，它就容易就是不可控，就是需要你多次实验才能找到关键技术关键点。
0: 以其为媒，成功举办石榴产业发展大会，早相见，留相恋。2024枣庄一城榴花节等系列活动策划推出四条石榴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石榴文旅大产业，成立石榴种植合作社、石榴销售合作社、盆景苗木合作社100余家，成为国内最大的石榴鲜果、石榴苗木、盆景盆栽集散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乡村发展图景，在一城这片土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组织生活会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主要是交流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

0: 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开好组织生活会，能有效加强党员党性锻炼，增强党的组织活力。今天的微课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组织生活会的相关规定要求。
1: 哎，小辉，组织生活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咋样了？
2: 准备？准备什么？到时随便说说就行了。
1: 啊，你这思想可要不得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要求会前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心交心，会上要认真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明确整改方向，会后要逐一整改落实，要开好组织生活会，会前的充分准备和深入沟通至关重要，可不能敷衍了事啊。
2: 晓得了，我这就来认真准备。

0: 下面
1: 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制定整改措施，列出整改清单。
2: 是的，我们还要定期开展督促检查，确保整改事项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避免春风吹又生。
0: 组织生活会必须严格程序，严肃态度，严格要求，做到会前充分准备，会上深入交流和会后有效整改，这样的组织生活会才能有备而来，过后精准，有滋有味，成为锤炼党员党性、提升组织活力的重要平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三会一课制度是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严密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鲜明体现和制度安排。三会一课的具体任务和要求有哪些？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
1: 三会一课制度，
2: 小辉，这么快就学习上了？
1: 我也刚来。
2: 那我来考考你，你知道我们常说的三会一课包含哪些内容吗？
1: 这我还是知道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会一课指的是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上党课。
2: 嗯，不错。那关于三会一课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和要求呢？
1: 这个我还没具体了解过，你和我讲讲呗。
2: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对三会一课制度有明确规定，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按照规定开展党支部选举工作，推荐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选举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讨论决定对党员的表彰表扬、组织处置和纪律处分，决定其他重要事项，村社区重要事项以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必须经过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0: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
1: 嗯，知道了。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那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党课呢？
2: 党支部委员会是党支部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做出决定等。党支部委员会会议需有半数以上委员到会方可进行，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当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对于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党支部党员大会

0: 织部委员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能参加会议的，可以委托副书记或者委员召集并主持。党小组会由党小组组长召集并主持。最后一个是党课，党课应当针对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注重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定期为基层党员讲党课，党委党组书记每年至少讲一次党课。
1: 听了小婉的讲解，这下我对三会一课这项制度了解得更加全面了。
2: 三会一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制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支部一定要组织党员按期参加，要不断丰富三会一课内容，把组织党员开展经常性政治学习和教育摆在突出位置，采取党员能参加、有效果、受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防止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

0: 其有幸生于华夏，安于盛世，见证百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不经乱世，衣食无忧。
1: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2: 目光所至皆华夏，五星闪耀皆信仰。
1: 新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清澈挚爱只为中国。
3: 此生无悔入华夏，幸得有你山河无恙。
1: 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祝福伟大祖国。

0: 河北涿鹿黄帝城又迎来一波旅游热潮。随着传统文化认同加深与文化自信提升，作为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黄帝城，依托独具魅力的三族文化，吸引着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建都中原定南方，千古华夏第一城，黄帝城，华夏文明之根，三族文化传承圣地，历经千年风雨，见证华夏统一与文明初现。然而岁月侵蚀，遗迹受损，旅游配套不全，宣传乏力，志气光辉未得进展。两涿鹿儿女正携手努力，力求让黄帝城重现昔日辉煌，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璀璨明珠。
1: 黄帝城，它是我们三族文化重要的一个景点，而且它标志着我们涿鹿大战之后抵御涿鹿之恶的建立的一个标志物都城，它就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且由战争到融合，应该是民族团结的象征。所以它也可以认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民族之魂所在，所以历史地位应该说其他地方不可替代，独一无二。
0: 时间回溯，在涿鹿县，黄帝城的文旅融合发展面临不少挑战。黄帝城的文旅工作之初，面对的是游客寥寥、涿鹿县名不见经传的困境。在这种背景下，黄帝城的发展任务显得尤为艰巨。为了突破这些困局，

0: 涿鹿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对黄帝城遗址进行保护性开发。一场宏大的三组文化发展攻坚战拉开了序幕。
1: 涿鹿县委县政府经过再三的考虑研究，认为这个三组文化是我们涿鹿县区别于全国各地其他的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拳头产品，三组文化其他地方没有，有是出生皇帝的出生地，有是陵寝地，唯独没有这个三大四族混在一地，只有涿鹿。而且我们认为三大四族的闪光点，它的业绩的辉煌之处就表现在涿鹿，因为有两站可以作为龙居，所以在开发的时候困难也是不小的。因为刚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研究好、挖掘好、发挥好它的作用，所以面临好多困难。你比如说，首先我们说了不算，得争取到市区级权威部门，市区级就是国家级的认可，比如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文化研究会、历史研究所，还有河北省社科院相关的这些所，全国各地的这方面的专家吧，共聚一地，发表各自的观点，最后形成了共识，或者创造了开发条件，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认可，这四十届得到了认可。那么相继呢完了以后，就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我们又向逐级的汇报，又得到了市政府、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都派员来我们进行了肯定，而且给予我们鼓励。
0: 然而在黄帝城的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上，除了内部的争议和挑战，所谓的内忧之外，还必须面对外部的竞争和压力，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外患。在华夏大地上与黄帝有关的文化遗址众多，陕西的黄帝陵、河南新乡的黄帝故里等，每一个都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影响力，这些地方早已名声在外，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和朝圣者。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帝城要在众多的历史文化景点中脱颖而出，其任务不可谓不艰巨。涿鹿县必须思考如何利用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如何在保护和传承文化的同时，让黄帝城的故事更加生动，更加吸引人。这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竞赛，更是一场智慧和创意的较量。
1: 通过涿鹿之战，皇帝呢要抑御涿鹿之恶，这就标志着当时的各个部落联盟得到了同意。那么合府扶桑以后的建的这都城，那就也就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各个部落呀、联盟呀都进行了联合、融合、统一，出现咱们那个龙的那个象征的标志物。这就是中华民族团结之源，应该说中华民族的文明从这里走来的一个标志物，所以这个意义地位十分重要，意义也是比较重大的。我们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遗址啊进行了保护和研究，以及对文物的修复和复制，使得四族文化的物质载体得以保存和传承。同时我们涿鹿地区还积极开展了各类文化活动，比如学术研讨会、文化展览等，以推动四族文化的。
0: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文旅宣传迎来了新的机遇，涿鹿文旅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
1: 过去你最多有一个，就有一个录音机啊，录上，通过广播出去。现在有电视，

0: 还有其他的手段，宣传手段多方面的，当然还有文艺形式的啊，咱们也有你的当地的歌呀、舞呀，啊，都是宣传。但是宣传的角度，还有各个层次有各个层次的方式，当地居民，你看他的生活方式，有的史学界人都是分析过咱们范山那一带人啊，为什么穿着对门袄。带大金的袄，低刀口，豆梗，他们过去的像的苗族呀，那的都是基本一致的生活习惯。
1: 吐鲁文旅从整体出发，全盘思考，不止大力宣传黄帝城，东林山、小五台、三祖文化公园等景点也得到了更多的曝光，逐步构成完整的涿鹿旅游文化宣传矩阵。涿鹿县还积极开发以三祖文化为核心的文化，通过创新的宣传方式和文化活动，让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努力不仅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三祖文化的故事得以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现。
2: 我一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这里的文化氛围非常的浓厚，每一处景点都有它独特的历史故事，这些体验都让我们非常难忘。
1: 打铁还需自身硬，宣传之外，黄帝城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游玩体验。黄帝泉，古称板泉，又名黑龙池，位于黄帝城东0.5公里处。传说中，黄帝曾在此泉濯浴龙体，因此得名濯龙池。此泉水清澈，四季涌流不断，冬不结冰，夏不生腐，久旱不竭，是樊山镇多个村庄主要的生活水源。据专家测定，黄帝泉水来自地下1700米至5000米的深层，水质清澈，富含多种矿物质，可与世界名泉媲美。黄帝泉不仅是当地居民的重要水源，也因其与黄帝的联系而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游客到访黄帝城时，黄帝泉常被列为必游之地，人们在这里感受着古老传说的美丽和自然泉水的清凉。
3: 我们刚才在那边品尝了黄帝泉的水，觉得非常甘甜，这次来到这里游玩也让我感受到了历史文化的魅力。
1: 黄帝城的振兴为涿鹿县的居民们揭开了生活新篇章。经济上，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当地手工艺品和特色农产品成为了游客们的心头好，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也增加了居民的收入。农家乐和民宿的兴起为家庭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文化自豪感在居民心中油然而生。黄帝城的繁荣让居民们更加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到丰富的历史知识，这种文化的传承与教育成为了他们成长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4: 黄帝城建设好了以后，游客越来越多，包括最近的散客，还有那个最近的研学团，这里上边的那个成员呢，都是咱们周边的村民，给我们解决了就业问题，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1: 基础设施的改善让居民的生活更加便捷，道路的修建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黄帝城的发展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致敬，更是对涿鹿县未来发展的一次有力推动。如今涿鹿县的居民们正享受着文化与经济双轮驱动带来的红利，黄帝城的辉煌不仅照亮了涿鹿的过去，更照亮了未来。居民们满怀期待，相信在文化的照耀下，涿鹿县将迎来更加繁荣昌盛的明天。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

国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国际话语权争夺日益焦灼的时代背景下，恢弘壮丽、源远流长的三族文化是我们中华儿女增强文化自信的来源。黄帝称的传说在岁月的长河中绵延，逐鹿的文化交融在时代的浪潮中绽放，让我们携手期盼这片承载着历史的厚土将绽放出更加辉煌的光彩，照亮未来。

0: 非遗。
1: 什么是非遗啊？
0: 非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
1: 你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就可以剪纸，吹糖人，擦丝珐琅，还有
1: 停
0: 啊！
1: 哎，我不让你停车，我知道哪儿有了，走吧，去村东头。
0: 村东头哪个村东头？
1: 哪个村东头？就咱村东头。

0: 娘，来这儿我领着。你这样一来没啥好事。
1: 口，这个算不算非遗？
0: 废话，这不是非遗，这是啥？这是真正的非遗。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肯定算啊，张大爷，这都是你自己创作的？
0: 不是我创作的，是你创作的，是他创作的。哦、
2: 不是不是，大爷，不是这个，真厉害啊！这次
1: 我也会。
0: 我哪点？
1: 我就只让那解释一下我啊，解释两天呗。
0: 不反对，
1: 不反对，没事儿，我是在意聊天。

0: 去吃汤。
1: 这馍馍啊，我都知道你这儿有这个肥，我给你包了。

0: 对象是不着急吗？啊，先这样吧，等回来说吧。等我给你刷吗？我
1: 这。快到！
2: 回吧，大爷。
3: 大老爷，他们能着急，那你拿护住座了。
1: 是啊，那不是干活吗？还挑了个大的给拿走了。
3: 应该没事，员外都换过来了。
1: 哎，回来不是干活儿用的。

0: 还不符合活动主题。哎
1: 呀，那咱们只能再找老张了。
0: 这老头太倔了，中，哎呀，那只能这样了。

0: 哎，妮儿。
1: 那个书记跟朝阳找你来了。
0: 别哭啊，我佳玉来。
1: 书记说找你有正事。
0: 哦，是不是给我送葫芦来了？
2: 对，你上回拿那老货给你送来了。行，
3: 还得是你心眼，先等个正了再说。
2: 收拾了。
4: 对了，你觉得张大爷能答应这个东
2: 西？按常理来说，他是不会答应的。
4: 啊？
2: 不过我有办法。
4: 是吗？
2: 嗯。

0: 姓了没有印，别怪了。看景象，一会儿砍过了行吗？来来来啊！别唱了啊！
1: 哎，这回事儿，这回事儿，这回事儿，闺女。嗯。
0: 啊。宁宝他们有招来了啊。
1: 就这了。
0: 他们嫌你这不弄事，有过来招来了，有三元一通银来花。
1: 哎呀，不能这不能，这两根树唱啥？
0: 哪也不叫做好了。
1: 行行行。
0: 嗯。有过来招来，真的麻烦啊。
2: 我叫你看来，你说。
0: 哪也不叫，哪也不能通话。
1: 你哪边儿，闺女？你哪边儿？我跟叔叔说，是这回事儿
3: 了。是这回事儿了。嗯，这个还什么呢？都是不符合活动主题。
1: 那是哪个主题？那是啥面的？
3: 这是关于这个中国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都是什么关于正能量的？
1: 对对对。
3: 是不？这一个确实不错的。但是他不符合。
1: 对对对对，行行。可以可以可以。啊，没事，我出来问你。
3: 那乐啥呢？
1: 我这胳膊今天疼，他疼上了，不愿意叫我这个手机闪躲。嗯。
3: 走走走，好，行。
4: 那谢谢张大爷。
1: 干不了这个。
5: 周洋，
6: 啊，
5: 你那个来多长时间了？
6: 张鑫？
5: 哪个张鑫？
6: 老张孙女。
5: 啊？

0: 喂，邓鑫。
1: 喂，周洋，你不在办公室吗？
0: 啊，在，怎么了？
1: 好，唠话弄完了，我现在就过去。
0: 这么快啊？
1: 嗯，一会儿见。
0: 行行，一会儿见。
2: 哎，他妈给你打电话，不给我打呀？
3: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2: 行了行了，
0: 嗯，
2: 别扫了。

0: 孙啊，嗯，
1: 你觉得老张孙女儿咋样？
2: 挺好的呀，
1: 是挺好的。我觉得你俩挺好的。
3: 我看你啊，干脆也别回家相亲，把信息领回去不就行了吗？
2: 哎，八字跟纸钱的事儿，我倒是愿意。你那什么意思？
3: 这事儿包我身上。
4: 哎，周洋。
3: 哎，金姐。
4: 哎，师傅。
3: 这么快弄完了？
4: 弄完了。
3: 咋不给我打电话？走走，赶紧上去。
4: 走。
5: 这次就符合咱们这次的主题了。

喂，马馆长。啊，俺又重新创作了一个作品，根据活动主题。啊，现在送过去吧。装。啊，我不过去，我不过去了。我叫周燕跟作者一块儿过去。啊，现在有时间。好好，装。一会儿就过去了啊。嗯嗯，好嘞好嘞。

0: 请进。
1: 忙着。
0: 啊，你好。
1: 看这次作品怎么样？
2: 嗯，很棒，很棒。中国蒙牛精神。
3: 这个作品是非常符合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
1: 嗯，这是谁创作的？
4: 这我和我爷爷一起创作的。
0: 今天我破个例，带你们一起参观一下展馆。
1: 谢谢王院长。

探秘传统技艺的精湛，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冠青，让我们一同相约古城豫州，走进豫县青纱器的世界，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文化遗产。

0: 青纱器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流传久远的一种传统手工艺制品。相传在5000多年前，皇帝与蚩尤作战，败退后的蚩尤逃到玉县境内，饥饿难耐，取土捏制成锅，火上烤烧后即呈现青纱，盛水作浮，饱餐一顿。这是玉县最早的青纱器的传说。
1: 玉县青纱器最盛行的时期是明清时代，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多以砂锅、茶壶、砂吊、酒壶、茶器等器具形制最为普遍，是熬制中草药、烧水、做饭、煮肉、热酒的上好器皿。用它煎煮出来的食物啊，不变质，不变味儿，

清沙器烧水，口味干爽，热酒不滋辣，熬粥味留清香，炖肉可口不腻，素有沙湖水、扣碗茶、砂锅肉之美誉。2013年，玉县清沙器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提起青纱器啊，当地有句俗语，南有紫砂，北有青纱，这体现出玉县人对青纱品质的自信，也表达出对青纱器皿的喜爱。这充满传奇色彩的青纱器到底经历了怎样脱胎换骨般的淬炼呢？让我们进去一探究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玉县南柳庄镇白河东村，这里是玉县青纱器的发源地。白河东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村里一直有青纱器厂，并且延续至今。一件青纱器从选料到拉胚再到烧制，考验着制作匠人的功力，日久天长，匠人们也练就了一手制纱绝活。
1: 这一手绝活还隐藏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往往家中最顽皮淘气的孩子，越能习得一身好手艺，成为传承人。孩子越是顽皮，越是突发奇想，越是能

能在一次次失败中，在长辈的训斥与教导下得到磨练。只要锲而不舍，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技艺创新与改进，成为青纱器工艺的集大成者。

0: 岁月流淌，斗转星移。前人以粗糙的双手在旋转的龙盘上捏出的生活希望，以有力的双臂掀起通红龙盔涌动的生活激情。泛着清光的黑色轻纱器，纹理储满了前人的聪明。尽管玉线轻纱器在人们的记忆中仿佛渐行渐远，但其制作轻纱的智慧却永留青史，因为那是中国人融入泥沙的弥天智慧。
1: 当地山上啊，有丰富的天然瓷土，俗称杆子土。它的土质细腻柔软，有粘性，可塑性强，是制作轻纱器的天然资源。从碾碎杆子土到烧制出成品，一件玉线轻纱器的诞生，凝聚着匠人无数的心血。
2: 能够列入省级非遗名录，轻纱器的盛名不言而喻。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轻纱器第五代非遗传承人王龙磊。王大哥您好。
3: 哎，你好。
2: 我们都知道，又想要制作一件闻名遐迩的轻纱器，工序是非常复杂的，经过非常多的淬炼。那您能给我们讲述一下是如何成就一件轻纱器的吗？
3: 这个就怎么说呢，特别复杂。我们也是从小受到家庭的那个熏陶影响，从小就打杂帮忙，我慢慢的适应这个
2: 就是从小的父母就在身边，
3: 对对对，都做这个。

0: 您好，师傅，我想请问一下，您现在是在捏制一种什么青砂器啊？
1: 砂锅。
0: 哦，砂锅。
1: 炖菜用的。
0: 哦，炖菜用的砂锅。那您平时去制作这样一种青砂器需要多长时间啊？
1: 也就五六分钟吧。
0: 啊，也就五六分钟。好的，谢谢啊。青砂器制作技艺啊，由捏制和烧制两部分组成。捏制时呢，用当地人称甘子土的天然瓷土捏制，甘子土经过碾压、过筛、和泥浸泡，再加以黄白土进行脚踩揉搓，这样的原料才会结实耐用。
2: 碾筛甘子土，将甘子土放在比较硬的土地上垒成一个圈，然后用毛驴儿、骡子拉着石头六轴来回碾压，然后将碾成的杆子土推成堆，将过了筛的杆子面儿进行和泥，把过了筛的杆子土同一种白色沙土配置后垒成一个小水库形状，然后适量往里放水，大约浸泡七八个小时便可和泥，将带有沙性的风沙黄白土碾成面儿，过筛后供制胚人使用。这两种土是为制作青砂器增加光亮的主要原料。艺人们到砂器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揉杆子泥，通过捏制艺人来回揉搓筋道后便可使用。艺人们坐在垄道沟里，将完成的泥饼放在龙盘上轻轻转动捶打，待泥饼成型后撒上一把白土，用粘片蘸水轻轻捋锅的胚盐。艺人们将自己一天制作的胚子拿到屋内的

架上晾着，经过两到三天时间，胚子便可摞起来放置，这样既省地方也便于晾干，等待烧制。

0: 您好，王大哥。今天我们
1: 为了配合访谈，王大哥特地准备了颇为朴实的包头，既是冬季烧制时预防冷热骤变的装具，也是青纱器艺人最富特色的造型。
0: 那我们这个青纱器作为非遗的入选的文化来说，咱们有什么看家的绝活和秘籍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咱们的绝活嘛，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烧制，
0: 烧窑，
2: 对对对，那个就是咱们的绝活。
0: 那我刚刚看您在那个看火的时候啊，就是我看您的手放在那边是在测温度吗？
2: 它不是测温度，那个也怎么说呢，都以为测温度的，当时咱们那个关火呢，关火，对对，它不太热，你拿手挡，
0: 挡一下脸，怕，
2: 对对，挡一下，你从那个缝可以，
0: 因为我们刚刚也提早，
2: 对，
0: 我懂，
2: 可以看到里面这个烧制这个哪个阶段了，对对，
0: 是的，
2: 对，那个烧窑全靠经验，
0: 全靠经验，
2: 全靠经验，
0: 就是您其实是在挡着这个火，
2: 对对对，它烤我脸了，我从那个缝中，那眼睛，它太烤眼睛了，能看到那里面的火，
0: 其实是用眼睛去看，并不是用手去测试，
2: 这也是一个技巧，
0: 这就是对的。看火绝活，
2: 对对
0: 好的。那您刚刚说到，其实您这样是为了抵挡高温，去看这个有没有温度，有没有到达。那您是经历了多少年的功力，才能达到就是用眼力就去观测它的呢？
2: 这个怎么说，经验吧。我们这个干这个，有句话就是，就学到老吧。
0: 活到老，学到老。
2: 对，也就是说，有学吧，就这种它没有仪器，它没有一个死规定。就是它这个这种窑，传统窑，它是变化的，因为全靠经验。我现在虽然你看
0: 以经验为主，
2: 对，现在看来烧得不错，但是也是在这个从火中再求经验。
0: 从一开始其实也是掌握不好火候的。
2: 因为啥呢？它现在它要根据这个天气变化。它里面的这个火的颜色都不同的。
0: 是的，我刚刚也看到了，一开始是稍微发橙色的，到后来就发紫了。
2: 对，我们是看要看那个火的颜色，确定它烧到哪个阶段。
0: 好的。
2: 为啥就怎么说呢？全靠。
0: 全靠经验。其实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2: 对。
0: 好的，谢谢您。按照王大哥的介绍啊，玉线青纱器依照用途进行分类，有砂锅、砂壶、砂吊等种类。其中砂壶包括茶壶、药壶和酒壶，砂吊亦有平地吊、带把吊和带盖吊之分。玉线青纱器素以物美价廉、用途广泛、性能特殊、久负盛名而远播各地。

0: 胖大哥，我想问一下，您现在是在进行一个什么工序呀？
1: 检测它是合格不合格。
0: 哦，检查它合不合格。哦，那您是通过什么方面来看出它是否是过了合格？
1: 什么的也没的。
0: 哦，看上面有没有什么瑕疵是吧？好的，谢谢啊。青纱器烧制关键的一环就是出炉，扣在火炉上的龙盔是由杆子土制成的，有五六十斤重，而且越用越重。出炉时龙盔通红，灼热难耐，挑龙人要双臂较劲，左抬右压，以单腿为支点快速挑起，轻拿轻放，两人交替作业，环环相扣，配合默契。等到龙盔通红，烈焰炽热时停止吹风，一人挑下龙盔，一人快速把纱器挑起，扣入龙盔，保证成品发蓝发亮。那么连续的高温作业必须

0: 料精神高度集中，此时全凭经验，也就练就了传承人的看火绝活。王大哥，我想问您一下，因为我感觉现在这个已经烤完了，我这个背后还是非常的炙热啊，所以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已经工作了多久了？
1: 哎呀，这个怎么说，从小咱们就接触这个火
0: 啊，
1: 但是像咱以前是打杂，就是
0: 打杂，
1: 现在 现在是主力了。
0: 对的对的，我看您刚刚
1: 都老了，对吧？我就这个你像也在就看火这块也在十年多了。
0: 哦，十年多，就是您十几年都是日日夜夜的去抬这个五六十斤的龙盔。
1: 对对对啊，他抱起来是五六十斤，
0: 嗯，
1: 但是刚才一看就拿那个杠杆，
0: 哦，拿那个
1: 那个就重了。
0: 哦，那您这个有没有什么挑起来的技巧啊之类的？
1: 技巧怎么说，还是多练
0: 啊，多练，
1: 多练，
0: 嗯，
1: 多练，多略在这个练的工作中，你可以知道，不由自在，也就这就技巧。
0: 那您是从小就开始就是练这个？
1: 到了二十岁就开始去练了。
0: 哦，二十多岁，
1: 对，就练了也不行，弄不动，就接着再练。
0: 就一定是要日积月累的。
1: 对对对啊，你就自动有那个经验了。
0: 哦，好的好的，
1: 全靠这个经验。
0: 嗯嗯，好。咱们的这个技艺已经传承了多少年了？
1: 哦，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青纱器历史在我们中就有五百多年。
0: 哦，五百多年的历史啊！
1: 但是我们家谱的记载以前没记载，到我这就记了五代。
0: 哦，
1: 但是在我们村，哎，在我王家就记了有五百多年历史。
0: 五百多年历史啊！我现在就感觉这个身后就已经是烤完这么长时间，还是感觉非常炙热。
1: 现在都没可看，现在都测了温了，
0: 降
1: 温了。刚才那个出窑那种温度是最高的。
0: 哦，对的，我看到您很吃力，
1: 对对，
0: 而且很烤，我们都要站到很远的位置。
1: 我的温度能烧到1400度，五百。
0: 1400度到五百，1500度，这么高的高温。那您，我看您刚刚抬这个龙盔的时候也是非常吃力哈。
1: 哎呀，对，那个是最
0: 辛苦的，
1: 最辛苦，也是最难的。咱们制作一道完整的青纱器，这个烧制，这个传统烧制是最难的，最难的。咱们现在烧制是最传统。
0: 嗯，那您是一直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事我们完全是自己来抬这个龙盔呢？
1: 我从小就开始学制作，就烧了2岁就开始学烧窑，但是真正的会烧窑，还有就能自己
0: 自己全部
1: 拿下来，是那个12年吧？
0: 12年，相当于是
1: 10多年了
0: 。
1: 我就把这个流程全部会了。以前，这个烧窑说实话太累太苦，我也感觉
0: 自己一个人弄下来是非常厉害，很不容易的。
1: 你不能刚有力气。
0: 是的。
1: 对啊。
0: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龙盔它有多重啊？
1: 这个如果说咱抱的话，腰的话，它是50多斤。
0: 哦，抱的话是50多斤。
1: 如果说咱刚才看那个杠杆挑的话，那个重了。
0: 哦，那就更重了。
1: 就不是50斤了，有可能是好，对吧？几百斤了，我觉得应该。
0: 那是很辛苦的。
1: 对，就对。
0: 就是相当于我们要想完成这整个过程，要经历很多日积月累的练习，
1: 全靠经验。如果说要是学的话，专门学的话不行，必须靠这个经验，每天练。
0: 哦，那是很辛苦的。嗯，好，谢谢您啊。
2: 王家青纱器已传承百年，工艺历经5代人研究改进，从过去的粗纱到如今细纱制器，造型越来越美观，品质也越来越好。可好久也怕巷子深，也曾经一度因为订单少而让青纱艺人放弃心爱的手艺，外出打工谋生。坚持下来的也只能靠少量的订单和收费的青纱工艺展演来维持。一项传统技艺几乎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1: 对，以前那个社会青纱器有好多家呢，但是到那个90年吧，就是那么就是开放的挺厉害了啊，社会都不干这个了，一下就剩我爸自己了，特别就感觉特别没落了。我爸还坚持在继续干，就我们就自己有的生去一个人干不了烧窑啊，我们就打杂。哎呀，我现在想想到时候挺心酸的，我现在回想，最后我们家族吧，像我爷爷他们辈的，

0: 就选择我爸，我爸也他也喜欢这个，他留下了。像他们以前别的师傅嘛，他就会制作不会烧窑，会烧窑不会制作，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流程。你家属学这个掌门人，我们家以前就掌门人了，掌门人跟传人必须什么都会，一条服务是就是制作生产线都会啊、嗯。但是现在我爸也是在要求我的啊，必须以前能把这个传承下去，以前能扛起这个大旗来着，他得坚守了。你想想，我觉得有可能我也不选择这个行业，我觉得以后未来，这个新大旗肯定是，越做越好吧，我也高兴，以前我们学艺还有就家族的传承吧，就坚持下来，我感觉特别值得，我新大旗以后肯定会，就是越做越好。
1: 令王龙磊颇为自豪的是，在玉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青纱器于2013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心灵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一些热爱传统手工艺人士多维度推广产品。现在不但通过表演活动推广了玉县青纱器，还使产品销往京、津、冀及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其中王龙磊自己创新设计烧制的圆饼澄清茶壶，以其新颖的造型、便捷性、精巧的构造，受到了青年茶道爱好者的青睐，收藏或使用一款这样的青纱茶壶，成为了茶品圈的新时尚。传统工艺融入了创新的现代元素，这项传承焕发勃勃生机。
2: 非遗匠人传递着文化的温度，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传示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如今国家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玉县作为国家级文物大县，将会有更多非遗传承的好故事融入到独属玉县的古朴振兴蓝图中，也将激励着更多年轻人投身于非遗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山楂是蔷薇科落叶小乔木，高6到8米，是果树，也是观赏植物。山楂在我国已经有3000多年栽培历史，由于适应性强，病虫害少，不需要精细管理，因此在全国各地都有栽培。山楂是一种耐寒耐旱适应性很强的果树，定植后4到5年就开始结果，结出无数球形梨形的小果实，肉厚皮红，使满山遍野绿色丛中悬挂着红艳艳的小果实，所以它又有山里红和红果的别名。山楂的果实营养丰富，每100克鲜果含蛋白质0.7克，脂肪0.2克，维生素 C 90毫克，维生素 C 的含量相当于苹果的17倍。山楂的钙含量、铁含量也居各种水果之首。山楂集食品营养价值及药用价值为一身，经常食用还可以软化血管，增强食欲，所以近几年在市场上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山楂食品。

冰糖葫芦是我国北方地区特有的一种食品，它以山楂果为原料，外面裹着一层玻璃透明的糖浆，多彩多味，晶莹剔透，是人们喜爱的休闲食品。现在我们先来看冰糖葫芦的制作技术。选料清洗，选料清洗就是对山楂果进行筛选，选出粒大饱满的果丝，剔除烂果和有虫眼的果丝，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穿果去核，山楂是由竹签串接起来的，将竹签从山楂果的中间穿入，按照大小顺序排列整齐，每串4到8个山楂果。穿竹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免用力过重破坏山楂果的外形。穿好了竹签之后，要在干净的地方晾干水分。山楂果虽然好吃，但是果子中间的几粒果核却是硬硬的，吃起来比较麻烦，所以穿上竹签之后还要将山楂核取出。取核时用特制的小刀将山楂果从中间割成2半，然后用刀尖挖去果核。挖去果核之后还可以添加其他的馅料，使糖葫芦的口味更加丰富。加馅儿，根据人们口味的不同，我们可以在山楂果的中心添加馅料，制成各种口味的冰糖葫芦。馅料可以是枣泥的，熬糖汁儿是制作冰糖葫芦的一个关键环节。先将白砂糖放到锅里，然后再加相当于白砂糖2倍的水，用大火熬制，一边加温一边搅拌。当锅里的糖液全部沸腾时，停止搅拌，然后将火关小，继续加温。当锅里边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时，用筷子蘸少许糖液放入空中冷却，冷却后观察是否拔出丝来。如果有细细的黏丝在筷子下飘荡，证明火候恰到好处。如果制作带芝麻的糖葫芦，这时候就可以将少许芝麻撒到糖锅里了。把预先穿好的山楂串放入糖锅里，滚一圈沾满糖液，拿出后放在抹上食用植物油的铁板上，在冷却5分钟后即可取下。到此为止，冰糖葫芦就制作完成了。冰糖葫芦只是山楂食品中最简单的一种，因为山楂含有红色素和果胶等物质，所以更适于加工成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糊等各种产品。山楂携带，易于保存，是居家休闲和外出旅游的理想食品。下面我们为您讲来去核。因为孔的口径越小，保留的果肉越多，浪费也就越少。山楂去核的时候还有一项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剔除那些有病虫害的、霉烂的、过熟的或过小的果实。山楂去核之前都属于山楂的粗加工，去核

之后就要送到精加工车间了。精加工车间对卫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求工人进车间必须穿干净的工作服，不可以留长指甲，不可以将头发露在外头。在每个车间的入口处啊，都有更衣室、洗手池，池子上面都有洗手液，把手洗干净了以后还得用消毒水消毒。光是手洗干净了可不行，工作服上也要同样干净。这个拿的是静电刷子，用它一刷就能刷下衣服上的尘土、小毛毛等脏东西。山楂送进了精加工车间，第一道工序是清洗。山楂清洗，山楂去核之后需要立即加工，否则山楂去核的部位就会发生氧化、变酸或腐烂。因为咱们制作的是直接入口的食品，所以原料清洗是十分重要的。用来清洗的水必须是洁净的水，符合国家对食品加工用水的要求。在山楂加工厂，山楂清洗一般要三遍，彻底去除山楂表面的杂质和山楂中夹杂的草棒、木屑和果蒂等。糖煮山楂，煮山楂必须要使用不锈钢锅，不能使用铁锅和铜锅，因为山楂里面含有果酸，遇到铁或铜以后会引起化学变化，并产生一种低铁化合物，人吃后会引起中毒。煮山楂的时候，山楂与水的比例为6:4，每50千克的山楂放入10千克白糖。煮制的时候，温度慢慢的升高，直到锅里的水沸腾了，再煮5到8分钟。这时要保持锅里的水呈轻微的沸腾状态，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白糖在煮制的过程中溶解到水里，水就变成了糖液。糖液由于不断的加热浓缩而提高浓度，山楂在煮制的过程中就吸收了糖分，这个过程叫做透糖工艺。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加工的成品是山楂脯，所以需要保持山楂的完整性，煮山楂的时候不可以煮得太烂，破坏了山楂的形状，就降低了产品的价值。糖渍山楂，山楂从锅里捞出来以后，还要在煮山楂的糖液中继续浸泡。因为煮制山楂的时间较短，山楂还不能充分地吸收糖分，在糖液里浸泡可以提高透糖的效果，让山楂充分地吸收糖分。山楂要在糖液里浸泡12小时以上，浸泡的时候需要经常地翻动。山楂果肉呈半透明状态，这个时候透糖可以结束。达到浸泡时间的山楂就可以送到下一个工序了。工人们把山楂捞出来，一个一个地码在托盘上，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将不合格的山楂再次挑出来。山楂的软硬程度是关系到成品口感好坏的一个因素。糖渍之后的山楂既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如果用手轻轻地捏一下，不碎不烂就算是不软。

如果用手捏一下，硬邦邦的，没有一点弹性，证明软化的不够。这样的山楂可以倒回池子里继续浸泡。将挑选好的山楂整整齐齐地码在托盘上，山楂与山楂之间要有一点空隙，不能摆得太挤。山楂烘烤，糖渍后的山楂送到烘干房进行烘烤。烘烤的目的是降低山楂的含水量，使山楂干燥。烘干房的温度控制在65摄氏度左右，上下温差不能超过3摄氏度。烘烤的时间为18到22个小时。检查山楂釜的含水量，大约干燥到18%到20%，颜色变成鲜红或暗红，略显透明的时候，山楂釜便做好了。山楂釜包装，山楂釜加工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检查包装。为了生产出大小一致、完整无瑕的山楂釜，包装前还要进行最后一遍检查，把那些果实过于硬的、过于软的、破碎的山楂都挑选出来，保留果形完整、干燥度合适的山楂送到包装线。包装可以使用多功能果釜包装机。山楂釜的包装一般是一个果袋包裹一个完整的山楂，就像我们常吃的糖果一样。这种分装的方式非常利于食用，想吃几颗就打开几颗。山楂釜是经过高温消毒和烘干后的食品，一般不需要真空包装。为了保证运输的途中不损伤产品，山楂釜要装在纸箱里。经过了层层检验和精心制作的山楂釜就可以运送到超市里出售了。

山楂不仅可以加工成果脯，还可以打成浆，生产出山楂条、果丹皮等含水量比较少的产品。相对于糖葫芦和山楂脯来说，它可以有更长的保质期。下面我们来看山楂条的生产工艺。在山楂条的加工工艺中，头两道工序也是去核和清洗，这与山楂脯制作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山楂条加工的第三道工序也是煮制，可是它的煮制与山楂脯的煮制就不一样了。山楂脯煮制的时候要求煮的时间比较短，山楂不能太软，不能太烂，而山楂条煮制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了。煮制山楂条的时候，山楂和水的比例是60%比40%，水沸腾了之后还得煮20到25分钟。煮到山楂熟透了，表皮有轻微的裂口，但是山楂不是一触就烂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山楂打浆。山楂煮好之后捞出控干，把山楂倒入打浆机里打成山楂泥。为了让山楂泥变得更加细腻，打浆需要分两次进行。第一次用孔径为1毫米筛板的打浆机打成粗浆，

第二次用孔径为0.5毫米筛板的打浆机打成细浆，熬制糖浆。为了增加山楂片里的糖度，可以在山楂泥中添加一部分糖浆。熬制糖浆的时候，按3:1的比例将砂糖和水放入不锈钢锅里，点火加热，将糖浆煮沸。在熬制过程中不停地搅拌，使砂糖化开。待煮沸1到2分钟后，改用小火熬3到5分钟，并不停地搅拌。待糖浆化开，水分蒸发，糖浆开始起稠时，就可以停止熬煮了。熬制糖浆时，有几点是必须要注意的。首先，选用的砂糖和水都必须干净，砂糖中不能有杂物。其次，熬制糖浆时必须严格按比例投料，并不断地搅拌，防止糖分沉淀出现锅底焦糊现象。第三，熬制糖浆的量不宜过大，一般以1天用量为宜。如果做好的糖浆超过了1天，就不能使用了，需要再熬制新的糖浆。混合搅拌，糖浆和山楂泥都准备好了之后，就可以倒入搅拌机混合均匀了。山楂和糖浆的比例是3:1，也就是说，每60千克的山楂泥加入20千克的糖浆。糖浆和山楂泥需要搅拌均匀，否则有的地方甜，有的地方酸，出来的成品可就不好吃了。山楂泥刮片，山楂泥刮片的操作比较简单，将山楂泥均匀地摊平在钢化玻璃上，厚度不能超过2毫米。山楂泥刮片的时候一定要均匀，不能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山楂泥比较粘稠，操作的时候需要认真仔细，不能溅得工作台上到处都是。烘烤，将盛满山楂泥的托盘放在工作架上，然后将工作架推进烘烤房。烘烤房的温度控制在60到65摄氏度。烘干24小时后，检查山楂的干燥程度。当山楂的含水量降低到15左右，用手一扯有韧性，像一张山楂皮子的时候，用手接起来，从托盘上转移到筛网上。这个时候的山楂已经不是粘稠的液体了，而近似于透明的胶体，如果把它放在筛网上，也不会产生流淌的现象。转移到筛网上的山楂在烘烤房里继续烘干，等到含水量下降到8%以下，基本上干燥了的时候，就可以加工成山楂条了。切片之后再次送到烘烤房，温度控制在60到65摄氏度，大约经过24小时要翻动一次。将盘子里的山楂条翻一翻，防止粘连在一起，在烘烤房里继续烘干，等到含水量下降到5%以下，基本上干燥了的时候，就可以取出来包装了。另外，像山楂糕

果丹皮等山楂食品，基本的制作工序与以上我们给您讲解的都差不多，只是在最后要求的含水量上略有不同，另外就是成型的工具上有所不同。山楂片是我国的传统食品，由于山楂片小小的、圆圆的，色泽鲜艳、厚薄均匀，所以它是少年儿童最喜欢吃的零食之一。山楂片的加工工艺与山楂条制作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含水量不同。山楂片的含水量大约是2%左右。山楂果茶前期的工序依次是去核、清洗、蒸煮、打浆，因为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现在去了解下面的工序。高压均质，山楂经过蒸煮打浆之后变成了细细的山楂泥，但这时的颗粒粗度对于生产果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高压均质就是使用均质机把山楂物料处理得更加细腻。均质是指物料在均质阀中发生的细化和均匀混合的加工过程。真空脱气，经过均质后的山楂汁中含有一定量的气体，主要由果实本身含有的气体和取汁作业过程混入的气体。采用真空脱气器能将这些气体排除，防止果蔬汁中营养成分继续氧化，还能减少灌装及杀菌时起泡。巴氏杀菌，因为山楂汁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酸，难免会产生细菌，导致果茶变。

强山楂汁保质期的作用。灌装，灌装是山楂果茶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对保持山楂果茶的质量，赋予山楂果茶的商品外观形象有直接影响。灌装后的山楂果茶应符合卫生标准，尽量减少封入容器内的空气含量。山楂制品在整个加工过程中不需要任何添加剂，它软中有韧，韧而不硬，酸甜可口，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吃。希望山楂制品能给您带来健康和快乐，也希望山楂制品的加工能帮助山区的农民朋友增收致富。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香，香也香不过它。好一朵茉莉花，茉莉花开，雪也白不过它。这是歌曲所描述茉莉花的词句，悠扬的旋律，质朴的歌词，赞美的正是那秀雅的白色小花——茉莉花。茉莉花的品种比较多，目前我国就有60多个，栽培的品种属于藤蔓和灌木类，主要是用作观赏花卉和熏制茶叶的。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具有良好观赏价值的，在园林绿化中有着很好应用前景的名贵苗木——野茉莉。野茉莉属野茉莉科野茉莉属，它也叫奇墩果、玉林花，在我国有30多种，北自秦岭和黄河以南，东起山东、福建，西至云南东北部和四川东部，南到广东和广西北部都有分布。野茉莉初夏开白花，花朵朝下，种子自然繁殖比较容易，3至4年小树结果累累，对水土保持有一定作用。由于花如白玉，果似铃铛，所以当地人称之为玉林花。我们今天说的野茉莉是生长在山东省荣成市境内的韦德山里的野茉莉，经过引种下山，历经数年培育出的带着乡土气息的苗木绿化新品种。它一推出就受到了苗木界的欢迎。野茉莉属落叶灌木或小乔木，树高6至8米，树皮灰褐色，比较平滑，单叶互生，叶薄，叶片阔椭圆形或倒卵形，长2至10厘米，宽2至5厘米，叶正面绿色到深绿色，无毛，叶背面有簇生星状毛，花单生叶叶或者2至6朵呈总状花序，花长2至3厘米，开花时下垂，花冠为高脚蝶状花冠，花托绿色或浅红色，花有白色、粉色，有清香，花期为5至6月。它的果实卵形，长8至14毫米，直径8至10毫米，果期9至11月。野茉莉生长在海拔400至1804米的丛林中，属阳性树种，幼苗喜光，生长迅速，稍耐阴，喜欢在湿润疏松肥沃土层比较深厚的土壤中生长，比较耐旱不耐涝，对环境适应能力强，可在气温18摄氏度

至四十摄氏度的条件下生长良好，对土壤要求不严。在海拔2000米以下的山地，无论贫瘠、紧实、酸性或碱性的土壤中都能生长。野茉莉既可以用种子进行有性繁育，也可以利用枝条扦插进行无性繁殖。下面我们就分别向您介绍野茉莉的繁育方法。要选择壮年无病虫害的树作为采种母树，采种时间在9月的中旬至10月上旬，这时采集的种子能够达到完全成熟。种子采收后，种果放置在背阴通风处晾晒，或者在室内晾晒。晾晒时要经常翻动，等种皮变色后，用人工轻轻翻动敲打，使种子脱离果皮。脱离种皮后的种子要进行精选，方法有筛选、首选或两者结合使用。筛选的种子按大小不同规格存放，在播种时按不同规格播种，这样播种出苗整齐，便于管理。野茉莉育苗最好的播种方式是随采随播，但也可以冬藏后春播。生产上主要采用的是随采随播，也就是秋播。要选择通风向阳、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疏松、排灌条件良好、水电交通方便的地块做育苗地。选好的地要进行耕翻，耕翻深度20至30厘米，然后进行旋耕，使土壤疏松细碎平整。结合整地，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好的有机肥3000千克。苗床一般采取南北向、高齐。苗床宽1.3米，高20至30厘米，长度根据地块而定，齐间距离40厘米。消毒用硫酸亚铁，用量按使用说明撒施。用宽度为2米的黑塑料膜把苗床和沟全部覆盖好。覆膜时要注意，塑料膜一定要拉紧拉直，否则影响打眼的效果。用专门制作的打眼工具，按珠行距8×30厘米，在覆好塑料膜的齐面上打眼。打眼时要注意，两人拿起打眼工具后，要依照标线位置把打眼工具准确按下，抬起时要两人同时进行，以免拉破塑料膜。在播种之前要对种子进行浸种消毒，把种子用恶霉磷1000倍溶液浸泡12小时。播种时按照打好的眼，依次把消过毒的种子放进穴内。如果种穴内被泥土填满，需要人工把土按下去再放种子，确保种子深度为3厘米。播完种后要进行覆土，覆土只要保证把种眼全部覆盖住就可以了。不采用覆膜播种的地块，在做好苗床后直接播种就可以了。播种时用开沟器在床面上开沟，1.3米宽的床面播种4行，行间30厘米。开好沟后按株距6至8厘米进行人工点播，播后覆土压实，按照草炭土、稚石、原土1:1:1的比例配置育苗盘的机制。配置时将3种原料按比例倒出，拍碎接块的草炭土，然后进行

充分的搅拌和翻倒。搅拌时用鄂梅林3000倍稀释喷洒，这样机制就配好了。种子也要用鄂梅林1000倍溶液浸泡12小时进行消毒。首先把经过筛网筛过的秸秆装满拨盘育苗容器，用木板把多余的秸秆刮去，然后在每一个育苗穴中各放1粒种子，用手指按下2至3厘米，然后把育苗容器重新装满秸秆，用木板把秸秆均匀敲打紧实后，把多余的秸秆刮去。苗床要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条件良好、水电和交通比较方便的地块做苗床地，也可以利用林下空地做苗床。把播好种的育苗盘拿到已经平整好的苗床上依次摆好。注意，育苗盘四面要用苗床土或者沙子填充结实，然后在育苗盘上覆盖2厘米的秸秆或者泥土，用耙子搂平就可以了。播种覆土后，床面还要进行扇盖草帘子，这样可以保湿和防止浇水时冲刷床面。扇盖草帘时要注意，草帘要铺放平稳，四周固定好，防止被风吹走吹散。蜂窝育苗袋一改过去单个育苗袋装播效率低、苗床不整齐的弊端，育苗周期相对缩短，即便于操作，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育苗质量。采用蜂窝育苗袋育苗的机制配置和拨盘育苗一样，这里我们就不说了，还是看看怎样架设育苗袋吧。蜂窝育苗袋每本展开后宽0.45米，长1.35米，做苗床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以便于操作管理为准。床面整平踏实后，用1%至3%的硫酸亚铁溶液喷洒床面后，再将蜂窝育苗袋铺在床面上，用一个框架把育苗袋四边固定住，或者将蜂窝育苗袋铺在床面上，用竹签先固定好一端，再拉展固定好两侧。装土时动作要轻，将经过筛后的育苗土用铁锨在蜂窝育苗袋上撒播，先中间后两边，再从中间高处向两边轻轻刮平，以免砸塌蜂窝育苗袋。装好土后要用木板拍实，再添土轻轻刮平。装完一侧后，即可拔出固定蜂窝育苗袋的竹签，用于后面蜂窝育苗袋的固定，轮流倒替使用，依次进行，直到苗床铺完。将种子播在蜂窝育苗袋的中央，播时将种子轻轻按一下，使种子与基质土密接，逐孔点种。整床点完后进行覆土，覆土厚度0.5至1厘米就行，不能覆得太厚。覆土要均匀，要把种子完全盖住。播种覆土后要扇盖草帘，然后浇水。无论是直接播种的，还是采用拨盘育苗和蜂窝育苗袋育苗的，在入冬前要浇越冬水，这便水十分重要，关系到种子是否能够萌发出苗，因此要浇足浇透，这样才能使种子和土壤紧密结合，便于种子吸足水分过冬，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第二年种子萌发出苗。在山东威海地区，野茉莉出苗时间为4月下旬到5月上旬，内陆及南方地区要提前，这期间要保持床面湿润，同时要防止日灼现象发生，提高育苗成活率，最好使用微喷灌设施进行浇水。当幼苗萌芽达到60%至70%时，要选在多云、阴天

过傍晚及时撤去草帘，防止强光灼伤幼苗。天气干旱时要及时浇水，过涝时要耐寒。冬季可直接留苗于床面上，不用做特殊的越冬管理，也可以按常规起苗假植或栽植。起苗时间要与造林季节相配合，做到随起随栽，尽量做到当天起苗当天栽植，不栽隔夜苗，保证成活率。扦插繁殖是苗木育苗无性繁殖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利用野茉莉的嫩枝进行扦插育苗技术。嫩枝扦插又叫绿枝扦插、软枝扦插，它是利用半木质化的绿色枝条做插穗进行扦插育苗。嫩枝扦插一般是在夏季进行。扦插用的设施一般为塑料大棚、遮阳网和喷灌。我们建造的大棚四周是直立的，上面是半圆拱形的，直立部分高1.5至1.8米，拱形部分高1.1米，整个大棚全长80米，棚宽8米，整个棚高2.6至3米。大棚内能设4排插床。首先在拱形棚顶扣上塑料布，主要起保湿作用。大棚两侧安装能够上下卷动装置，扣上塑料布用于通风。不通风的地方全部用塑料布封死，在棚膜上拉上防风绳，防止被风掀掉。在大棚的顶上架一根微喷水管，以便于高温时降温。扣膜后，扦插前应在棚膜上覆盖遮阳网，以防棚内高温。遮阳网的遮光率在80%。用于扦插野茉莉的基质选用的是河沙、珍珠岩和蛭石，三者按照2:1:1的比例进行配置。在配置时利用搅拌机进行混拌，先往搅拌机里加入2份河沙，再加入1份珍珠岩和1份蛭石，再加入适量的水进行搅拌，混拌均匀后倒出，扦插机制就配置好了。在大棚里我们要准备好插床，地面用砂石铺平，插床中间留30至40厘米的过道，床面宽1.2米，周边用砖块砌成床梗，床梗要比地表面高出15至20厘米。在铺基质前用3000倍液恶霉灵进行消毒处理，接下来将拌好的基质均匀铺在插床表层，厚度约20厘米，边铺边平整床面，然后盖上薄膜2至3天，使其在高温条件下达到消毒最佳效果。基质铺好后，还要在床面上安装微喷灌溉设施。在威海地区，一般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野茉莉绿枝扦插最适宜的时期，内陆及其他地区6至7月扦插。在这个期间内宜早不宜迟，扦插条应该从生长健壮、组织比较充实、叶色浓绿厚实、无病虫害的2年生以上的野茉莉株丛上剪取，并且是当年生、半木质化、叶片健全的枝条。枝条的顶部、中部和基部都可用来扦插。枝条粗度一般为0.3至0.8厘米，采穗应在阴天或早上露水未干时进行采集。在采集插穗前，先准备一只装有1/3清洁水的塑料箱，将剪下来的枝条浸入水中，浸湿后捞出，然后放在阴凉处保湿。
这样可以避免插条失。

水。插条一般是随用随采集，这样就可以省去了贮存扦插条的工作。在修剪插穗前，要对使用的剪刀用5%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确保使用工具不带菌。将采集的枝条剪截成插穗，插穗的长度一般在15至20厘米。插穗的上剪口为水平切面，下剪口为斜面，下剪口落在半木质化部位，最好在截的下方0.5厘米。剪口要平滑，保留中上部叶片，约占枝条的1/2片。插穗下部叶片去除，像这样一个完整的插穗就剪好了。插穗剪好以后，要进行杀菌消毒处理，把修剪好的插穗每50根捆成一捆，放入600倍液的多菌凝溶液中浸泡5分钟，然后捞出，控干水分，再用生长素进行处理。对插穗进行植物生长激素处理，可以有效地提高扦插生根率。常用的植物生长激素主要有 ABT 生根粉系列、耐乙酸、吲哚丁酸等。我们采用吲哚丁酸加耐乙酸的方法来处理插穗，使用的配方是每升水中加吲哚丁酸400毫克，加耐乙酸200毫克。配制时，把称好的吲哚丁酸和耐乙酸用酒精或高度白酒充分溶解后，再倒入水中配成浸泡液，然后放入修剪好的插穗，浸泡插穗基部30分钟。扦插的深度以能固定住插穗为准，一般扦插深度在2至3厘米左右。扦插时，把处理好的插穗插入机制中，插好后随手按实，使插穗与机制紧密接触。扦插的密度一般以插穗叶片相接但不重叠为宜，两行之间留一定空隙，野茉莉扦插的行间距离是10厘米，株与株之间距离5厘米。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做一个定植打孔器，打孔器上有按标准固定的齿，齿的长度3厘米，正好是扦插的深度。用打孔器在插床上压出插直孔，然后按孔扦插就可以了。在扦插过程中要随扦插随喷雾，以保持插穗不失水分不萎蔫。从扦插到生根，应严格保证插穗不萎蔫。初期勤喷，尤其是10至16点期间，每6至8分钟喷一次，每次喷水的时间15至20秒，使插穗下部与基质密接，叶面有一层水膜。扦插15至18天后，开始产生愈伤组织，这时要每隔10至15分钟喷一次，保持叶面有一层水膜。扦插25天开始生根，生根以后每隔20至30分钟喷一次水。大量生根后，喷水次数可大大减少，但要注意在中午前后的喷水，基质不能缺水，要逐渐增加光照。总之，迷雾的次数及时间间隔以苗床表面基质不干为度，迷雾的量以叶面湿而不滚水为准。为了预防插穗被霉菌侵害，扦插当天要及时喷施800倍液多菌凝或甲基托布精，以后每隔5至7天喷施一次杀菌剂。喷药在傍晚停止喷雾时进行。在插穗愈伤组织形成后，要经常进行叶面追肥，一般每周追施一次浓度为0.2%至0.5%的尿素和磷酸二氢钾溶液，以保证苗木正常生长，

要保持擦床的整洁和卫生，及时捡出床面上的烂叶和落叶。野茉莉插穗生根的适宜温度一般是20摄氏度至28摄氏度，最高不能超过32摄氏度，因此要严格控制好温度。大部分插条生根后，采用逐渐控水、通风、增加光照的方法练苗。当苗木根系有2次根后，即不定根由白色变为褐色时，便可以移栽了。为提高成活率，移栽时要边移栽边浇水，最后浇灌透水。移栽过程要适当遮阴，或选阴天傍晚移栽。选择地势平坦、土质肥沃、疏松、排灌条件良好且水电交通方便之地做定植地。整地要做好做细，经过平整的育苗圃地，细碎平坦，上虚下实，疏松，无草根、无石块、无土克拉，同时应施足基肥。对于完成整地和土壤处理的育苗圃地，就可进行坐床坐齐了。当苗高10厘米时，就可以按照株行距30×40厘米定植野茉莉了。定苗后，每10至15天灌溉并施肥一次，施尿素每平方米7.5至12克，或腐熟有机肥每平方米750至1000克。适时中耕除草，本着除早、除小、除了的原则，见草就除，每除必进。在生长期内要勤施薄施肥促进生长，以培育壮苗。最后一次施肥在秋初生长停止前1个月，目的是促进苗木木质化，以安全越冬。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水肥，久旱无雨、土壤干燥则浇水灌溉，结合浇水在每年的3月、6月、9月各施肥一次。新种植苗木修剪整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苗木恢复生长，提高观赏性。掌握正确的修剪方法，通过合理的修剪可以培养出优美的树形，因此要去除枯死枝、重叠枝、土长枝、交叉枝及下垂枝。生长季节采用带土球出圃，容器育苗带容器出圃，裸根出圃苗木根系蘸泥浆，休眠期采用裸根出圃，每50株或100株打捆，起苗后应及时运输。带着乡土气息的野茉莉是一树形优美的小乔木，是目前很少使用而具有良好观赏价值的树种之一。栽培管理简单粗放，可植于小山坡或斜坡上，在庭院中做观赏植物，是一个十分有前途的园林树种，也可作为行道树，为我们的园林绿化增加一道亮丽的风景。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组织生活会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主要是交流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开好组织生活会，能有效加强党员党性锻炼，增强党的组织活力。今天的微课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组织生活会的相关规定。

0: 要求。
1: 哎，小辉，组织生活会的准备工作做得咋样了？
2: 准备？准备什么？到时随便说说就行了。
1: 啊，你这思想可要不得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坚持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制度，要求会前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谈心交心，会上要认真查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明确整改方向，会后要逐一整改落实。要开好组织生活会，会前的充分准备和深入沟通至关重要，可不能敷衍了事啊。
2: 晓得了，我这就来认真准备。

0: 下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开好组织生活会的关键环节。大家要勇于开展自我批评，敢于开展相互批评，还要诚恳接受他人批评，要开出辣味，这样才能达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的效果。
1: 下面我先来做个自我剖析。我平时干工作喜欢单打独斗，团队意识较弱。
2: 小辉同志在工作中有时有急躁情绪，听取意见不全面。
1: 感谢大家提出的批评意见，我全部接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努力加以改正。
0: 今天的组织生活会，主题鲜明，准备充分，严肃认真，开出了高质量、好效果。希望大家以此次组织生活会为新的起点，切实改进作风，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整改落实，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0: 整改落实是组织生活会的后半篇文章。我们要针对查摆出来的问题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制定整改措施，列出整改清单。
1: 是的，我们还要定期开展督促检查，确保整改事项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避免春风吹又生。
2: 组织生活会必须严格程序，严肃态度，严格要求，做到会前充分准备，会上深入交流和会后有效整改，这样的组织生活会才能有备而来，过后精准，有滋有味，成为锤炼党员党性、提升组织活力的重要平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三会一课制度是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严密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鲜明体现和制度安排。三会一课的具体任务和要求有哪些？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相关知识。
1: 三会一课制度，
2: 小辉，这么快就学习上了？
1: 我也刚来。
2: 那我来考考你，你知道我们常说的三会一课包含哪些内容吗？
1: 这我还是知道的。我们通常所说的三会一课指的是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上党课。
2: 嗯，不错。那关于三会一课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和要求呢？
1: 这个我还没具体了解过，你和我讲讲呗。
2: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对三会一课制度有明确规定，党支部党员大会的职权是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按照规定开展党支部选举工作，推荐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选举出席上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

0: 员和预备党员转正、延长预备期或者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讨论决定对党员的表彰表扬、组织处置和纪律处分，决定其他重要事项。村、社区重要事项以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必须经过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1: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由全体党员参加，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
2: 嗯，知道了，党支部党员大会是党支部的议事决策机构，那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党小组会和党课呢？
0: 党支部委员会是党支部日常工作的领导机构，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根据需要可以随时召开，对党支部重要工作进行讨论、做出决定等。党支部委员会会议需有半数以上委员到会方可进行。重要事项提交党员大会决定前，一般应当经党支部委员会会议讨论。对于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组织党员参加政治学习、谈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能参加会议的，可以委托副书记或者委员召集并主持。党小组会由党小组组长召集并主持。最后一个是党课，党课应当针对党员思想和工作实际，回应普遍关心的问题，注重身边人讲身边事，增强吸引力、感染力。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定期为基层党员讲党课，党委党组书记每年至少讲一次党课。
2: 听了小婉的讲解，这下我对三会一课这项制度了解得更加全面了。
1: 三会一课是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制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支部一定要组织党员按期参加，要不断丰富三会一课内容，把组织党员开展经常性政治学习和教育摆在突出位置，采取党员能参加、有效果、受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防止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党课的主题是革命精神相传，吾辈接力担当。同志们，现在在我手中是著名革命诗人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其中收录了李大钊、恽代英、方志敏等著名革命烈士的诗，字里行间洋溢着烈士们的浩然正气。其中收录了我们

长林集烈士余文涵的诗《铁窗明月有感》。今天的党课，就让我们一起去重温烈士蕴含在红色史诗中的铮铮誓言。1938年，年仅20岁的余文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党员的信仰扎根在他心灵深处。1944年，他用一支笔杆撬开敌人心脏，担任长宁周报编辑。他以周报为阵地，以书店为联络点，传播革命火种，秘密传播《新华日报》等先进刊物，开展革命斗争。1948年8月，他担任庆南长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建立农民革命武装。1949年，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余文涵被捕入狱，牵动万人心呐。党组织试图营救，但他却托弟媳从牢房里带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宁肯牺牲我，不要暴露组织。”敌人妄图从他口中获取川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威逼利诱，各显高招。那时的余文涵已皮开肉绽，冰冷的铁链勒进他的模糊血肉，但他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敌人于是指使其舅父罗汝霖带着写好的自白书进监劝降。余文涵接过自白书，当即撕得粉碎，愤然题诗一首答庸人：庸人笑我不知机，只怪看作一步棋，水到洪流挡不住，岂能强限在须臾。1949年6月27日，余文涵终没等来他心中的黎明，走完了他31岁的人生历程。我曾无数次讲过余文涵的故事，但当我真正的走到长宁县烈士陵园，来到他的墓前，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仿佛看到了，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在铁链皮鞭的威逼下，余文涵望着天上的明月，守着心中的信仰，写下了这首《铁窗明月有感》。铁窗明月恨悠悠，无限苍生无限愁，个人生死何足论，岂能遗恨在千秋。他和余泽宏、王泽家、袁敦厚等192名烈士将对党最崇高的信仰化作黎明之光，洒满竹香。这份信仰如竹，千磨万击，尽节向上。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学习红色精神，就是要学习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以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化解困难，以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做合格党员。回首100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披荆斩棘以赴之，慷慨就义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改革开放以促之，脚踏实地以干之。哪怕你是绿叶又怎样？哪怕牺牲了又如何？中华民族宏伟复兴的信仰引领着中国，忠贞不渝的精神激励着党员，就一定会有人将这革命精神接力下去。而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该如何接力这革命精神呢？我想应该是在变与不变中传承历史的血脉。从南湖红船的满目疮痍，到如今盛世中华之山河壮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样貌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未变。无论是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的李大钊，或
或是深野沙丘。

沙丘的焦裕禄，亦或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陈祥荣。担负时代重任的面孔在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从未改变。我们就要从这些变与不变中面临的是站起来的问题，焦裕禄等父辈们面临的是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面临的是强起来的问题。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就要用奋斗和担当接力未来的期待。也有人提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如何能够无备当自强呢？其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凡。今天的宜宾正如我们所见正焕发着崭新的面貌，铁路通达，高速贯通，一览一绿赛道蓬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不正是我们每一位凡人同心共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吗？同志们，让我们在历史的浪潮中乘风而上，猛进高歌，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披荆斩棘，接力而上，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重任，共同谱写宜宾乃至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我的党课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925年，一名香港记者在广州街头遇到陈延年，得知面前这个剃着光头、皮肤黝黑、衣着简朴的人力车夫，竟是共产党的干部后，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看法，称共产党的干部沦落到广州街头当车夫。陈延年看了报道后，只哈哈一笑，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守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共产党人就应该和工人打成一片，站在一起，因为共产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政党。”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黄娜娜。2009年，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一位烈士被毛泽东主席评价，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讲述这位百年前90后的故事。1924年9月，陈延年奉命回国，随即被党中央派赴广州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接替周恩来任广东区委书记。当时广州的街头跑着很多黄包车，车夫的数量远远多于车的数量，收入十分微薄。拉人力车一天下来的收入，扣除租车费、伙食费，便所剩无几。而且人力车夫的劳动强度特别大，很多人因为长期拉车造成疾病缠身，有的甚至因为过度劳累直接倒在了马路上。看到街上跑着那么多的人力车，车夫的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陈延年心中百感交集，他决定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艰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将这些劳动者组织起来，让他们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于是陈延年把自己剃成光头，和身为本地人的沈晶、周文雍等同事一起，身着短袖褂，脚穿土布

来到了车夫集中的地方。他不会说广东话，便通过周文雍等人来翻译，与车夫们交朋友，拉家常。慢慢的，他也能用广东话和车夫们进行沟通了。大家都觉得他十分亲切，于是称他为老陈。陈延年常常谦虚地向车夫们请教拉人力车的技法。看到年老病弱的车夫没有生意，他就主动帮他们拉车，赚的钱全数交还给车夫。这更让车夫们觉得老陈就是地道的同行和朋友。遇到了什么困难，心里有什么难过的事，他们也愿意找陈延年倾诉。车夫们都不相信，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眼前这个衣着朴素、样貌粗犷、完全就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居然是共产党员，而且还留过洋。在和工友们交流的过程中，陈延年便向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还教育大家要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对付地痞流氓、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和欺负，学会斗争的本领，并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成立手工车夫协会，通过组织的方式争取和保障权益。在陈延年、周文雍等人的努力下，广州人力车夫迅速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工会，会员达数千人，成为广州工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在日常生活中，陈延年恨不得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有一次，区委同事阮孝先问他，老陈，你今年多大了？陈延年回答，你不是知道吗，我1898年出生，今年已经28岁，要算虚岁的话就快30岁喽。30岁，对呀，30而立，可你现在却连个对象都还没有，哪称得上而立呢？你也该成个家了，需要有个人照顾你呀。陈延年笑笑回答道，工作忙，顾不上了。一句简单的工作忙，顾不上了，贯穿了陈延年的一生。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期间，陈延年仍旧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没有固定的住处，而且经常工作到深夜，因此办公室便成了他睡觉的地方。为了节约宝贵的时间，他还给自己确立了6个不准要求：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穿着、不做私交。同志们笑他这是在实行6不主义。陈延年听到后笑着说，为了革命理应如此。当然，尽管信奉6不主义，陈延年仍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当时区委秘书长赖玉润已有家室，他的未婚妻偶尔买上一包南乳花生送到办公室给赖玉润和同事们当点心，陈延年便能享些口福。每次捧过一捧南乳花生，他总要伸到鼻前去嗅一嗅，连声说好香好香呀，然后就像当年在上海滩和弟弟抢吃花生一样，吃得有滋有味。希望的火种点亮广州，革命的队伍愈发壮大。不到2年时间，广东地区的党员从原先的几百人猛增到5000多人，1927年春更是发展到了近1万人。党组织遍布广东各地，并拓展到广西、闽南等地区，
成为当时全国辖区最大、党员数量最多、组织架构最健全的地方党组织之一。1925年6月19日，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爆发，历时16个月，是中国工人运动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罢工，有效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保障了广州的金融民生稳定，推动广东工农群众运动迈向了新的阶段。1927年6月，陈延年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不顾危险部署工作，积极开展斗争。6月26日，陈延年被捕入狱，敌人对他用尽酷刑。7月4日，反动派把陈延年秘密押赴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最后，恼羞成怒、穷凶极恶的敌人一拥而上，将他乱刀杀害。陈延年壮烈牺牲，年仅29岁。10万狂花入梦来，一生孤注换人间。陈延年的一生虽时光短暂，却波澜壮阔，极其壮丽。哪怕沧海桑田，岁月变迁，他如花火般璀璨的一生，如一束永不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无数共产党人心中，绽放在无数中国人民心中，让华夏大地始终闪耀着希望的光辉。

0: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1: 同学们，你们唱得真好。这首歌唱祖国是诞生于1950年的爱国歌曲，自传世以来便传遍神州大地。
2: 姐姐，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想起国旗在天安门广场飘起来的样子。今年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6周年了吧？
1: 没错，76年前的秋天，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新中国才刚刚成立。而如今，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这幅山河壮丽、岁月静好的景象，背后涌动的是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我们家乡平泉，抗日英雄丙丁火、宣树华舍子救八路，革命烈士刘乾安土改营解放的英雄故事代代相传，薪火永存。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以生命书写传奇，融入到平泉广袤大地的每一寸血脉与肌理当中，成为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3: 姐姐，前面就是平北平陵县伪旧址，你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1: 形势需要，平陵县委政府开始在这里驻扎。之所以选在这儿啊，一是为了铲除反动势力死灰复燃的隐患，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二是为了平息榆树林子赶海沟村红枪会的暴乱；三是为解放承德奠定基础。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王荣祥，组织部长和县委秘书分别由刘乾安和袁华担任。今天就让我带领你们拨开时光的迷雾，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入探索组织部长刘乾安投身土地改革、舍生取义的红色传奇。时光回溯到1946年，那个战火纷

0: 飞的年代，刘乾恩受组织委派，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平泉。他话不多，待人总是谦和有礼，眉眼间藏着让人安心的沉稳。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妻子袁华和只有3岁的儿子，他们一家三口就是当时中国革命家庭的缩影。你们看，这个人就是刘乾恩，他旁边的这位便是他的妻子袁华。自从来到平泉之后啊，他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当时啊，平泉分为平泉和平陵两县，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刘乾恩被任命为平陵县委组织部长，袁华则担任县委秘书。他们两个共同努力，走村串户，与老百姓拉家常、解难题，以推心置腹的诚意赢得了百姓们的信任。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个村级民主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1948年1月，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吹过平陵大地，刘乾恩带着他的妻子袁华前往条件极为艰苦的赶海沟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夫妻二人知道这是关乎百姓命运的重大斗争，一定要全力以赴。1月21日，黑暗如潮水般涌来，代表地主阶级的红枪会因害怕失去土地发动了暴乱。他们蛊惑众多信徒，放出了被农会扣押的地主，100多余人如凶狠的恶狼一般将刘乾恩和袁华的住所层层围住。他们甚至还扬言要放火烧房，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村落。生死关头，刘乾恩从妻子颤抖的手中接过年幼的儿子，那孩子眼里还充满着对世界的懵懂，却不知危险已至。刘乾恩将孩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声音里满是沙哑和坚决。他说，这里怕是保不住了，可我们不能连累你呀。若是这孩子命大能活下来，请把他交给组织。他的眼神里是不舍和决绝。房东大嫂含泪接过孩子，紧紧地抱住了他。说完，刘乾恩便拉住了妻子的手，眼神交汇的瞬间，两人便心领神会。说时迟，那时快，刘乾恩拿起双枪，带着妻子一边射击一边向外冲了出去。这时暴徒先是一愣，下意识地让出一条通道，刘乾恩趁机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圈。跑了一段路后，发现敌人没有追上来，他才敢停下脚步。但此时他发现妻子并没有在他的身边，他心里咯噔一声，大叫一声不好，随后又返回包围圈去救妻子。然而敌人实在是太多，他们两个人又被团团围住。混战中，袁华不幸身中数枪，壮烈牺牲。当刘乾恩再次拿起枪准备战斗时，他发现子弹已经打没了。暴徒们见状，疯狂地朝他扑了过去，他们拿起大刀和长矛朝他又砍又刺，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同时染红了脚下的这片土地。最终他支撑不住，倒在了血泊之中。那年他32岁，袁华只有28岁，他们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壮烈的时刻。24日，平陵县委集结所有武装力量对红枪会展开围剿，经过3天的战斗，终于平息了暴乱。但在这场战争中，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17名烈士，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承诺。刘乾恩和袁华这对革命伉俪无悔于他们的誓言，为土地改革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1: 那他们的孩子最后脱险了吗？
0: 刘乾恩将儿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后，大嫂怕孩子被抢走，将他卷在毡子里放在了炕头的被子垛上。庆幸的是，这个孩子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逃过一劫。暴乱平息后，幸免于难的刘延平，也就是刘乾恩、袁华夫妇的儿子，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王荣祥抚养成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乾恩、袁华烈士牺牲后就葬在这里。如今，站在这片承载着无数英气的土地上，望着那些斑驳的墓碑，你们是否能感受到当年的硝烟与热血？那些长眠于此的烈士们，用他们生命的火光，点亮了这片天空的璀璨星河。 用他们壮烈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开启了辉煌的序章。
1: 当革命先辈们把红旗插在山区里，应该也盼望着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吧。
2: 是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踏着革命先辈们的足迹，不忘初心，学以致用，在新时代与新中国共同走向繁荣富强。
0: 没错，这就是传承。多年前，平陵县委的叔叔阿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你们在这里唱响歌唱祖国，中间虽然隔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是我觉得他们心中的光和你们眼里的是一样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当下一代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在传承红色基因的事业中绽放青春风采，他们不负众望，担当在各个行业领域中，在奉献，在拼搏，在坚守，在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比如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基层干部勇挑重担，他们穿梭于村落之间，倾听村民的心声与期盼，将乡村的特色与优势转化为发展的蓝图，化成乡村发展的排头兵与领路人，在广阔的农村写下了一卷又一卷的奋斗诗篇。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人民情怀和永远不变的初心使命。同学们，让我们沿着老一辈的革命足迹，唱响不忘初心，同心筑梦远航吧。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No！
1: 这个太好了。

0: 六九月，你看他会谢谢谢谢，会这个跟着他们走秀，叫他发展，他都会挺多活。
1: 这个小鹿很可爱，然后呢，它还会摇耳朵说谢谢。
2: 每个人都会点头谢谢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他们也很懂爱。
3: 跟这些鹿互动，我觉得这些鹿都非常有灵性，你可以抚摸他们，他们也会来亲近你。人与动物之间确实是非常的和谐，
4: 真的很惊喜啊！那个高山啊，那个树林啊，森林啊，空气啊，都特别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度假的地方。
0: 现在咱们这个鹿园的总面积是400多亩地，有梅花鹿是150头左右，实际上还是以观赏为主。
5: 游客们眼中充满灵性的梅花鹿，在郑小林看来不仅是森林的精灵，更是带领村民致富的希望。这些年，他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带着村民把养鹿和旅游结合起来，硬是让鹿村趟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0: 现在咱们这个季节游客就逐渐的增多了，等到7月10号左右，咱们的客人就是翻倍的增长了，那个时候能达到上千人。
5: 郑小林养殖梅花鹿已经有十几年，对他而言，这些梅花鹿早已不是单纯的养殖对象，而是相伴多年的家人。
0: 欺负你了吗？他欺负的是吗？这小鹿非常乖，小时候这腰坏了站不起来，拖着俩后腿走，就这喂他好几个月把他治好了。我一进来他就是来找我了，有时候有人欺负他了，像告状似的撅着嘴瞪着眼睛瞅我，安抚他几句他就好了。这非常通人性，鹿是非常有灵性的。
5: 郑小林比谁都懂鹿的脾气，这份与鹿朝夕相处的深情让他对鹿的习性了如指掌，而这份了解也成了他带着乡亲们干事业的底气。
0: 小鹿，小鹿，过来过来看看你的宝宝。这个小鹿是头一胎，你看他这个小鹿崽生下来之后他敢往人跟前儿的，如果要野生的散放的，他就会把鹿崽藏起来不让你看。我咱那个这个鹿崽知道天了，你抓不到他了他才能领回来。驯化的鹿，它这小鹿崽到咱们跟前儿，它也躲着护着，但是它不攻击人。在野外散放那种呢，鹿崽是不可以靠近的，靠近它大鹿是攻击人的。鹿的习性吧，因为你干啥就得研究啥，你想把它做好，你就得研究它在野外是怎么生存的。
5: 靠着对鹿的了解和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的念头，郑小林一点点把鹿村带火了。现在这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子，靠发展农文旅融合，一年接待10万游客，每户平均增收10万多元。曾经不知名的小山村，如今成了闻名全国的旅游村。郑小林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郑小林所在的鹿村当年属于一家国有林场，2000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全面实施，从前依靠伐木为生的林业工人开始下岗。在林业转型、生态保护的政策之下，当地的林业部门开始扶持原来的伐木工人发展养殖。
0: 当时养殖我们也想了很多，到底是养啥？当时我们也是尝试过养牛啊、养羊啊，但是都是不适合我们这块儿。牛羊呢，它第一个它是不抗寒，它到冬季的时候雪一大，它一脱那个羊肚皮的时候它就落崽，价值还不高。后期我们就是想到了这个梅花鹿。
5: 由于梅花鹿耐寒，适应当地寒冷的环境，再加上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因此当时很多人选择养殖梅花鹿，鹿村也由此而来。
0: 养鹿当时我们每户就是一个房一个鹿圈，7只母鹿1只公鹿，这一组鹿在个人家的院子里养。
5: 然而当时村里虽说家家户户养鹿，但受经济条件限制，长期停留在每家只养几头的小户散养状态，导致梅花鹿养殖效益一直不高。到了2009年，鹿村的梅花鹿养殖业更是跌进低谷，不少村民只能低价卖掉自家的鹿。
6: 那时候鹿太便宜了，基本上成本都回不来。
7: 那个时候主要是咱们鹿产品的销路打不开，
8: 哎呀，就这10头8头的出那一对两对鹿茸，你就有没有销路，它也挣不着钱。
0: 他们对养鹿这个信心就。

0: 不足了，这样就是都想转型。
1: 面对鹿村发展的困局，村民想到了郑小林。他出生养鹿世家，父亲曾在河北承德木兰围场养鹿，自幼耳濡目染的他不仅掌握了养鹿技术和鹿产品加工技术，更对养鹿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2009年，郑小林被推选为村主任，肩负起了带领村民探索致富路的重任。上任后，郑小林目睹鹿村养鹿业的窘迫现状，内心满是惋惜。
0: 鹿村这个名就是因养鹿而得的这个鹿村的名，如果鹿没了，你就失去这个鹿村这个名这个意义了。所以我就是下定决心要把这批鹿留下来。
1: 此外，郑小林深知梅花鹿全身是宝，既有经济价值又具观赏价值，再加上鹿村地处阿尔山，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为此，郑小林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0: 当时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好，比如我们的森林的覆盖率85%以上，这个一个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身边呢还近邻了几个景区，离我们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啊都非常近，这样呢我们就坚定地去搞这个特色养殖结合旅游。
1: 然而当村里人听说郑小林打算靠养梅花鹿搞旅游，好多人都觉得这事儿不靠谱。
2: 那个林业职工不就是伐木夫吗？没搞过旅游，
3: 也不知道挣不挣钱，也有点不敢整。
4: 心里确实没底，他投资这么多，是不是能不能赚回来呀？有这种想法。
0: 当时老百姓对这个旅游没有概念，也可以说当时就是旅游是一个新名词。他们在想是你就这几户，你就这几头鹿，谁来上你这干啥？
1: 面对村民的质疑，郑小林没有打退堂鼓。为了留住梅花鹿，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他挨家挨户上门劝说，最终说动了部分还有养鹿想法的村民，一起成立了养鹿合作社。他还贷款几十万元，把各家的梅花鹿都收了过来。
0: 老百姓就是当时好像还有点挺笑话我似的，就是这个鹿现在这卖都卖不出去，他都收下了。普通玩笑话吧，就是他脑袋就驴踢了。
1: 2012年，郑小林流转了一片山林，将它围起来建成了一座鹿园。他把所有梅花鹿集中到这里，精心打造自然加动物的观赏场景，希望以此吸引游客走进鹿园，感受梅花鹿的魅力。然而现实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鹿园建成后，郑小林他们将门票定价为50元，正式开始了营业。正当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时，新的难题却接踵而至。
0: 当时都建好了，我们就是等着这个客人来。我们等了几天也没有客人来。
1: 原来鹿园刚刚成立，还没有啥名气，起初前来游玩的游客寥寥无几。看着空荡荡的鹿园，郑小林心里急得团团转。
0: 哎呀，当时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不好，怎么办？
5: 其实心情真是挺焦急，付出这么多哈，收入和支出它也不对等啊，这旅游啊到底能不能搞起来呢？
0: 这个局面应该怎么打开，怎么把人引进来，我们就在想这个事儿。
1: 面对鹿园冷清的局面，郑小林并没有干等着，而是迅速带领大伙寻找破局之道。
0: 最核心的就是把游客引来，让游客怎么能知道咱们有这个鹿园？我们就是应该不能坐家等了，我们就是应该主动出去，把客源引进来。
1: 为了拉来客源，郑小林带领鹿园主动与周边景区旅行社展开合作，精心设计联合旅游线路，借助成熟景区的客流优势，把鹿园融进了区域旅游圈。
0: 互相那个推，你景区介绍来的，我们需要给你打多少折，我们的客人到你的景区去需要打多少折，这样呢我们就是互相都有这个增加客源嘛，这样客人就感觉到非常实在。
6: 这样是的，兄弟姐妹景区呢互相联动起来，而且来了游客呢，我们都是互相推荐，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彼此的景点。
1: 同时，鹿园在宣传推广上，充分利用短视频平台， 旅游网站等线上渠道发布鹿原特色视频，还精心撰写详尽的游玩攻略，吸引潜在的游客群体。
0: 我们也做了一些旅游攻略了，我们拍了很多这个于小路胡同的图片了，发出去。一个人你有十个朋友，可能就扩出十个群去，就这样就是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了。
1: 随着一系列举措的持续推进，鹿原逐渐被更多人知晓，慕名而来的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多，曾经冷清的鹿原也渐渐热闹起来。随着游客数量持续攀升，鹿原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然而在表面的热闹背后，郑小林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危机。
0: 当时客人来了，我们就感觉到消费项目太少，就是客人来了只是看看路就走了，停留的时间也特别短，满足不了这个客人消费的意愿。
1: 另外，由于梅花鹿生性胆小，一见到大批游客便躲进树林深处，使得游客难以与这些可爱的生灵近距离互动。
0: 就是这鹿呢，它很那个精，它就是怕人，人一多了它就跑。游客远远的看着它，鹿也害怕，游客也害怕，客人就感觉到没有那么太大的意思。
1: 单调的观赏模式导致游客在鹿原停留的时间较短，大多数人仅游玩不到半天就匆匆离开，消费意愿也十分有限。
0: 对任何一个景区来说，不管你做得多好，留不住客人，你收入上不来，你啥都没用，光靠门票是不行的。
1: 如何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体验，增加综合收益，成了摆在郑小林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0: 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一个是丰富景区的内容，再一个就是把景区的产品增加，既能就业一批人，还能得到收入，这样我们就是增加这个吃住游购整个这个客人所需求的这一个产业链，这样我们才能这个把游客留住，提高我们的收入。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1: 经过深思熟虑，郑小林决定率先开发游客与鹿的互动项目，通过人与鹿的近距离互动，延长游客的游玩时间。然而，鹿原的梅花鹿虽为人工养殖，但未经过驯化，仍保持着较强的野性与警惕性，不易与人接触。为实现人鹿近距离互动，郑小林与农户决定对一批梅花鹿进行人工驯化。
0: 驯鹿不是说咱们想驯哪头就驯哪头，拿过来就驯。鹿是得从小驯化，大鹿就是你再驯，它也驯不到这种程度。我们跟生下来的小鹿从小培养感情，我们喂它这个羊奶粉，之后它跟人能亲近，叫它把你当成它的妈妈一样，这样就是它非常粘人，非常就是喜欢跟你戏耍。
1: 然而，驯化一头小鹿并非易事。郑小林他们为此付出了无数日夜的艰辛，
0: 就是前三个月就是非常难，非常辛苦，因为你这个黑白的都得照料它，你需要多次喂它奶，四个小时喂它一次，你不能一次性喂多了坏肚子，再一个你还得给它这个助力，叫它往出排便，喂它奶的时候就得给它揉屁股，不给它揉它便不出来。你看大鹿吧，它那个吃奶的时候，它胎粪都大鹿给它拱，它就是能变出来，要不它变不出来。
5: 挺折磨人的，睡不好觉，特别辛苦，因为你几乎一宿睡不了多一会儿。有的鹿你干揉它还不拉，那你就得这面喂那边揉，得揉挺半天，按摩呗就给它。完了它拉完之后，你才能那个给它收拾利落，你才能睡觉。
0: 照顾一个孩子你也没有这么费劲呢，你看就是这比伺候一个小孩还难。
1: 功夫不负有心人，
7: 挺好玩的呀，因为可以他们这种被训练过的，我觉得特别亲人，亲人化很好，这个环境还是很贴近真实的大自然的，好喜欢他们，
8: 好玩，很好玩，很脾气很好，很近人，还是比较通人性吧。
9: 挺有趣的，可以让孩子亲近大自然，可以近距离的接触这种小动物大动物，你要在动物园里边的话，一般都只能看到那种在笼子里面的，它不像这个在这种野外的。野外的话，这个身处大自然跟这种环境不一样嘛。
10: 孩子们享受童真的同时，让我们大人也觉得能亲近一下大自然，亲近一下小动物非常好。
11: 九月，谢谢九月，谢谢九月，谢谢谢谢。 哦，你也来了，你

0: 吗？他能吃吗？
1: 他
0: 一直在顶我。
2: 他有多少都不够他吃。
3: 驯化成功了之后，客人来了就是跟小鹿玩得非常开心，跟着这个客人呢来回这个转圈啊，戏耍呀，喂他食物，给客人鞠躬啊，这样游客们就是非常开心。
4: 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的项目，不仅深受大人喜爱，更让孩子们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5: 好玩，真好玩！
6: 这里好多，
5: 他一直在追我。
7: 我喜欢他外貌呗，
8: 他的耳朵一直都是那种挺可爱的。
9: 他非常好玩，就是你喂鹿的时候，你可以摸他，
10: 可以摸他的身上那个毛，很软的，都稍微有一丢丢硬。
4: 如今，游客可零距离与梅花鹿互动，这一改变不仅极大地激发了游客兴趣，延长了游玩时间，更让鹿园通过售卖投喂饲料增加了收入，为破解收益单一的难题迈出了第一步。除了人鹿互动项目，要想留住游客，优质的餐饮与住宿条件同样至关重要。为打造独特的住宿体验，郑小玲围绕梅花鹿与鹿园生态推出了鹿伴露营项目。在鹿园内，特色木屋错落分布，既保留了自然野趣，又兼具舒适便捷。游客可伴着虫鸣入睡，在鹿群的清鸣声中苏醒，在房间内就能欣赏鹿园的山林景色与鹿群活动，沉浸式感受与梅花鹿为邻的惬意。
11: 早晨一起来，一拉开这个窗帘啊，就看见特别好的风景，然后还能看见很多的小鹿，空气呢非常的清新，真的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
3: 悠悠鹿鸣唤你来，这也是吉祥唤你来嘛。微风拂你睡，鸟儿唤你醒，就是你在我们这个景区里头住，那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多好，我们这个森林多么安静，多么凉爽，就是让你来感觉到睡得非常舒服。
4: 鹿园的林间木屋确实受到了不少游客的欢迎，然而郑小林也清醒地认识到，仅靠这些特色木屋远不能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于是他带领村民将各家空闲的民房改造成了民宿。
3: 看，这就是咱们过去的民房，现在都改成民宿了。这间呢就是过去咱们的鹿舍，现在都改造成这个厨房和餐厅。旁边那间就是过去我们饲养员住的，现在都改成这个民宿了。过去咱们整个这一个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是这种的鹿圈民房，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全部都改成这个民宿了。
4: 为了突出鹿村的特色，房间内部装饰融入梅花鹿的元素，从鹿形挂件到鹿主题艺术画作，处处彰显鹿的世界。
3: 改造成这个民宿是有不同风格的，有木刻楞的，有这个鹿文化的，有的就是我喜欢小鹿，哎，我就住这个小鹿客栈，有的这个我想住这个休闲农庄，这样呢就是多元化了，也把我们这个地区的这个特色和文化都展现出来了。
4: 如今来鹿村就餐住宿的游客日益增多，进一步带动了全村民宿产业的发展。
12: 我们这边就是游客，就是现在就慢慢的上来了，到七八月份是最多的时候，提前预定，有时房间不提预定的话，平时都基本上爆满。
13: 特别到旅游季节的时候，人更多，就是住宿，二十来个房间加上这餐厅，根本就是住不下。饭店的屋里头都满满的，吃饭没地方的时候，都搁那等。人多效益就好啊。
14: 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一路上全是车，停不下车子，就是家家的房间都不够用了。
4: 有了餐饮与住宿的配套支撑，游客不再仅是到此一游，而是能在鹿村深度停留，甚至将鹿村作为探索周边的落脚点，真正实现了从短暂游玩到沉浸式旅居的转变。
3: 一开始是在我们鹿园玩2个小时或者是半天，从建了民宿和餐饮之后， 客人又是留的时间更长了，从那个一天到两天，这样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村民也都带动起来了，而且还有的客人返回来把我们这块变成旅游目的地，到我们这儿住，上周边玩，玩完了再回来我们这儿住，这样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客人又多留了一天。
4: 为了让游客的夜晚同样精彩，陆源还精心策划了丰富的夜间活动，如篝火晚会等。通过这些新鲜有趣的体验，让陆源真正成为了让人来了就不想走的旅游胜地。
0: 真的是不想走的感觉，可能以前就心里有一个这种地方吧，来到这儿之后就是感觉是找到那个心中的那个地方一样，然后就不想走，觉得这个地方生活下来的话应该是很好，就空气啊环境啊太好了。
4: 为留住游客，郑小林通过开发人路互动项目提升游玩体验，同时完善餐饮住宿配套设施，并打造特色民宿，形成了游玩加食宿加体验的完整产业链，最终实现了景区与村民的共同发展。随着陆村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郑小林察觉到多数游客仅将陆源作为一次性打卡地，如何吸引回头客，提升重游率，成为保障陆村旅游业长效发展的关键。为破解这一难题，让陆村从一次性打卡地升级为情感连结地，郑小林创新推出了小鹿认养项目。
3: 我的鹿他认养了，每年这个需要公鹿掏2000块钱的这个饲料费，那个母鹿是1500，完了我每年这个产生的鹿茸的效益归这个认养方。你看那个大的叫小柯，那个就是被一个北京的客人认养了。这个是启月，来启月，这个启月是被这个广州的一个客人认养的。你看这个人客人挑的这小鹿都好看，平时就咱们来照管它，就是每隔一个月或者多长时间，发视频给那个客人，就是看看他这个小鹿现在是什么情况。
4: 认养期间，小鹿由鹿园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照管，认养者可随时来鹿园看望喂养自己的小鹿。此外，认养者还能享受免门票、随时入园游玩的福利。
1: 我从呼和浩特来到白狼鹿园，有一只小鹿在这块寄养，我们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家里的人一起来这边，来到森林里面和小鹿一起玩，能陪伴他度过几天的假期，我们都全家人都非常从心里面往外的高兴。而且我们来到这个森林的大氧吧，感觉了身心愉悦。在一年大约能来几次吧，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也会来看他。
4: 小鹿认养项目为鹿园带来了显著效益，一方面项目通过提前回笼资金有效缓解了鹿园的运营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他成功抓住了游客情感需求，吸引了大量回头客纷至沓来。
3: 每次来都不是一个人来，有的时候他们带的首先是自己的这个家人朋友和这个同事，就是每年都带客人来，对我们景区也增加了不少收入。因为他来了需要住吃，他这样就是把我们整个产业链收入都提升了。
4: 随着陆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在尝到旅游产业的甜头后，郑小林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只有打通养殖、加工、旅游的全链条，才能让陆村的产业活力持续释放。为了实现梅花鹿养殖以及鹿产品加工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郑小林带领合作社以梅花鹿养殖为基础，纵向延伸第二产业，对鹿产品进行深加工，为游客开发出了一系列特色产品。
3: 我们的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吗？现在我们进行了深加工，你看这个是鹿茸片，这个是鹿角粉、鹿茸血酒，包括鹿茸饮品，鹿身上每一个部分的吧，我们都进行了深加工。现在我们这个第二产业链已经做起来了，占我们的收入30%。我们的第一产业呢是以卖鹿茸和出售小鹿，占20%，其余的是50%， 站在旅游上。
4: 在鹿产品加工方面，通过开发多元化的鹿产品，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有效激发了游客的购买欲望。目前合作社通过发展鹿产品加工，每年效益达到了500多万元。随着鹿村知名度的不断提高，鹿园还与湖南卫视合作，成为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第二季的拍摄地。当演员与梅花鹿互动的温馨画面呈现在全国观众眼前，鹿园的名声瞬间火爆全网，无数网友被节目中悠然的鹿群和秀丽景色吸引，纷纷前来打卡节目同款场景。鹿园也由此从一个地方景点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网红旅游地。
6: 之前看了一个综艺，就是《亲爱的客栈》嘛，然后看这风景很好，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玩的小鹿什么的都很喜欢。
15: 这地方当时看着我就想来了，就想过来，特别向往这地方。
4: 如今在鹿园的带动下，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产业，人人都是老板。在鹿园附近，村民们开办起了农家乐、民宿、饭店、特产超市等，每户年增收达10万元以上。
16: 现在是搞旅游了，大家都在，收入也提高很多。这个像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一年10多万块钱，
14: 一年是20多万，
17: 收入还行，挺可观的，
18: 还一年下来20-30万吧。
4: 这些年在郑小林的带动下，村民通过发展旅游切实尝到了甜头。当初持怀疑态度的村民，如今也全部转变了观念。
16: 现在看的话，这个搞旅游这个路是走对了。心里头一直不放心的、怀疑的那个持怀疑态度那些人，现在也都放开了。
14: 旅游是，我觉得是挺好。现在人们都认识到这旅游的好处了。
19: 我们那时候那个林业工人嘛，就是倡导是放下斧头搞旅游嘛，都。
13: 那变化就大了。那你最起码这手里头有钱了，你搞旅游这样事儿的话，人多、啊，这不就有钱挣了吗？
4: 这些年来，作为鹿村发展的主心骨，郑小林始终扛着双重责任，既是鹿园产业的开拓者，更是全村致富的领路人。
3: 我作为一个村支书，怎么能叫村里头发展得更好，收入更高？这是我最想的事情。有的时候我看着村民家里头客人不断都在忙，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是非常自豪，非常满足，这件事我做成了，客人们都来了，村民家收入提上来了，这是我心里头最安慰的一件事情。
4: 郑小林凭借特色养殖家旅游的农文旅融合模式，以鹿为媒，串联起生态观光、互动体验与特色产品销售，让小山村变身网红打卡地，形成了以农业促旅游、以旅游兴农业的发展新格局。如今鹿村的成功不仅是产业转型的范本，更见证了乡村振兴中带头人用智慧与坚守点亮的致富之光。

一封矫饰的召会，会让那位君主做出致命的误判。固若金汤的要塞，因何转瞬即溃？唯唯诺诺的大臣，能否再造和平？狩猎历史真相，揭晓传奇密码。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之帝国的对弈》。1841年1月25日，正处在战争阴云下的香港，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当天上午8时15分，英国战舰硫磺号官兵以勘察为名义，在今日上环水坑口附近的大打地登陆。随后，英军号称闻具在岸，驱逐驻扎在岛上的清朝官兵，并派遣大批海军陆战队员占领全岛。但是，此时战争还在进行之中，距离清朝割地赔款的结局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英军到底是拿着什么样的文具，提前了1年半就把香港给接收了呢？

0: 我手里拿的这份呢，就是当时英国人用来证明自己对香港岛拥有合法主权的证明，名为《给英国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发布者呢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大臣海军上校奕律。这样的公告，奕律一共发了4笔。 说占领香港是按照与清政府明白的公开协议进行的，有文据在案，而且经过了清政府官方承认，也就是说，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着充分的条约依据。然而我们知道啊，香港被割据是南京条约里边才确认的内容，此时奕律所宣告的公开协议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位于虎门的海战博物馆，为您继续讲述鸦片战争背后的故事。这一份呢，就是奕律所谓的明白的公开协议的穿笔草谕。但是，我们看上面的日期，是。 1841年2月1日，这就不对了啊！奕律可是在1月20号就说是签署了协议的呀，而且再看这个落款，既没有中方的签字，也没有大清政府的官印。由此可见，在奕律发表公告宣布中国已经将香港岛割给英国以前，他和清政府之间。
1: 并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协议，这份草约根本就是英国人在自说自话，不具备法律效应。他在1841年的1月26号占领这个香港的时候，他所谓的法律依据就是《穿笔草约》。《穿笔草约》的主要内容是这么4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香港和港口呢归英国所属。 第二呢，就是要赔偿英国的军费6.26万。第三项呢，要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当然，这些目的实现以后呢，他要退出这些占领的这个地区、占领的定海等等，他要退出去。这主要内容是4条，但是有一条呢，我们认为为什么他没有法律依据呢？双方政府呢，对这个话题呢也没有完全的认同。
2: 鸦片战争史上。 最为蹊跷的一件事就这样发生了。凭借着一份清政府毫不知情的协议，英国人并不确认地占领了香港岛。但是，这份草约却实是奕律和清朝官员商议的结果。那么，究竟是谁如此胆大包天，敢于在皇帝眼皮底下捣鬼，与英国私下协商割地呢？
0: 这件文物呢，叫做双眼花翎，所谓花翎呢，既是清代时官员的冠饰，更是一种变等威照品序的标志，不是特别亲信的大臣，或者是立下过战功的武将，根本不要享有花翎来作为饰物。这只双眼花翎，翎只长34.5厘米，翎管长9厘米。 花翎共有单眼、双眼、三眼几个档次。所谓眼，指的就是孔雀毛上的彩晕。任何一种花翎，在清朝都是难得的贵物。按照清代规定，花翎只用来赏赐立有大功的臣子，翎眼越多者越为尊贵。从乾隆到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有7位。 而被赐双眼花翎的也只有21位。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深得道光信任的双眼花翎的拥有者，却与英国人私下勾结，导致了穿笔草约以及后续一系列的影响。这个人是谁？他就是钦差大臣、监管广东广西两省的最高统治者——满族官员祁善。
2: 在当代的影视作品中，祁善大都被描述为大汉奸、大卖国贼。他被认为是清王朝内部吃进鸦片的首领。 极力主张维持鸦片贸易现状，使烟毒进一步泛滥，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在战争时期，他宣扬敌人强大，一心投降求和，是思歌香港的民族罪人。
3: 那英人船坚炮利，霸居海上，奴才在大沽口亲眼看见了。
4: 怎么样？
3: 恕奴才死罪，
4: 照实奏来。
3: 那英人的战船舰炮非奴才生平所未见，那战船航行在海上，它竟比烈马还快。那舰炮分上下三层，发炮时如雷霆万钧。
0: 就在不久前，道光还委派林则徐去主持利国利民的鸦片查禁，说明他并非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但是对于琦善这样一个奸臣，道光居然赏了他双眼花翎，还主持与英国人的谈判。那么琦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令道光如此相信，委以重任呢？
2: 根据史料记载，琦善做官为人勇于任事，被称为白面包容图，34岁就升任两江总督。而在当年黄觉资上书引发的禁烟大讨论中，除了林则徐等人表达严禁态度最为坚决的就是琦善。他在天津主持了雷厉风行的查烟行动，期货烟土十几万辆，令道光帝震动之余下了彻底禁烟的决心。但是此时琦善之所以被道光启用，却并非出于毛遂自荐或道光知人善任，而是被英军的动向给逼出来的。
0: 一个清朝官员的任命为什么要和远道而来的英国侵略者扯上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鸦片战争的格局说起。
2: 这幅地图名为《清闽粤沿海地图卷》，通过不同的色彩将福建、广东沿海地带的炮台位置、军营分布、城防、海防等军事设施及布局描绘得十分详尽，堪称一幅海防全景图。福建、广东历来是全国的海防前线，因此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格外重视海防建设。但是当敌人真的来袭，严阵以待的林则徐却惊讶地发现广州并不是英军的目标。
0: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示意图上的黄线。当林则徐听到英军的消息时，他们已经攻陷了位于浙江舟山附近的定海，挥师北上，直奔天津，不在海防一线，却直接攻向帝国的中心。英国人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呢？
5: 他这个目的呢，实际上这个艰难，然后威逼北京，这样来使自己的目的能够得以实现，这是头一条。第二条呢，他这个从海上进入珠海，进入我们的内海，他这个形状啊，说句老实话，他这兵舰呢是不大有力的，而他要进来对我们的内河他又不熟悉，又需要我们的领水员、引水员，而我们的引水员跟我们中国官方呢是有联系的，林则徐获取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曾经打过他，所以义律呢做这个担心不在这儿打，往北来。最后一个呢就是目的呢，我自己觉得呢他一定要获大胜，而获大胜的话只有侵占这个天津大沽口，威逼北京城，才能造成这么一种态势。所以最后呢，他1840年的6、7月份呢，到8月份之间呢，是往北打，而没有直接在广州展开。所以他目的呢，就是为了威逼京城，破中国签订这个协约。
2: 天津就此成为中英双方第一次博弈的地点，就中方而言，京师重地。

0: 居然被蛮夷围困，道光帝根本无法容忍。而对英国来说，这次进军却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他间接宣判了林则徐政治生命的暂时终结。
1: 这个呢，就是道光皇帝革职林则徐的圣谕，其中有这么几句：已将该都等误国病民办理不善之处，降旨宣示，兹具吏部遵旨，将该都等已革职，实属咎所应得。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主持广东的事务，最根本的是要禁止白银的外流，结果银子没见着，反而被几乎没有听说过的蛮夷濒临城下，因此呢，林则徐彻底的失去了道光的信任。此时正在任职直隶总督的琦善就这样走到了历史的前台。那么琦善会采取哪些举措来阻止英国人的进攻呢？
0: 此时的天津仅仅驻扎了1000名士兵，其中200名士兵还要看守监狱和仓库，兵力大打折扣。无奈之下，琦善下达了3条指示：一是天津各处要道由将领负责防御；二是亲赴天津海口指挥地方官完善军备；三是下发兵器给普通民众全民备战。由此可见，当琦善刚到天津时，实际是抱着剿灭英军的想法而来。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琦善的态度却渐渐发生了变化。
1: 当时的天津海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举个例子，大沽炮台上的大炮已经尘封了100多年，海上作战又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呢就是当时清朝水师的战船，叫做米艇。顾名思义，这原本是用来运米的货船，它主要是用来追逐海盗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米艇，在天津港外居然连一艘都没有，可谓是有海无防啊。
0: 在天津白河口，琦善亲眼目睹了英军此次前来的最大战舰威利士里号。实际上这艘船一共不过载炮74门，虽是3层，但只是在上中2层甲板上备有炮座，与后来的英舰复仇神号相比并不出众。但即便如此，也令琦善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
1: 对比自己手头上的人马和兵力，琦善主角的信念开始渐渐动摇了。但是他毕竟只是大清皇帝的下属，没有决断的权利。而此时的道光皇帝对英国的态度可以说是极为强硬，因此琦善只能在奏折当中详细地描绘了英军的战舰轮船的样式，委婉地暗示皇帝应从剿灭变为安抚。还别说，道光的态度啊开始松动了下来。但是令他态度缓和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琦善的奏折，而是接到了一封英国的召会。
0: 这就是被后世不断研究的大英帝国召会公文，全称英吉利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亲命宰相书。1840年8月17日，受英军要求，琦善在道光批准的情况下，派人从英军军舰上取回了这封公文。然而英国人所不知道的是，这封文书的收件者其实根本就不存在。
1: 按照国际惯例呢，巴麦尊想要将这个召会呀发送给职位对等的中国官员，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以后啊，明清两代皇帝那都是直接理政，什么大学士、军机大臣，其实呢都只是皇帝的秘书，大清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个职位。若不是道光皇帝急于了解敌情，这封公文呢还是到不了政府的手里。那么这里边到底写了些什么，能够让道光皇帝转变态度吗？
0: 在这封文书里， 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代表大英帝国提出了以下几个要求：第一，赔偿林则徐销毁的鸦片货架；第二，中英官吏今后平等往来；第三，要求中国割让一个岛屿；第四，向中国索还海关欠他们货物的钱；第五，赔偿本次英国远洋作战的军费花销。
1: 这么一封文件要换成是普通人早已经是暴跳如雷了，更何况是皇帝呢？但是为什么道光皇帝看完之后反而心平气和了呢？原来问题啊都出在这个译文上。我们来看看这个译文到底怎么说的啊。你比方说这个英国人呢向中国人索赔，把它翻译成了平反昭雪，而将抗议翻译成了告明，将这个改正也翻译成了申冤。总体读下来呢，原本锋芒毕露的威胁居然变成了一篇祈求大皇帝开恩的请愿书。
0: 荒腔走板的译文使得道光皇帝产生了一个致命的误判：英国只是就林则徐处理鸦片贸易的方式不满，只要承办了林则徐，再恢复贸易往来，就足以令英人满意而归。
1: 出于这样的判断，道光皇帝向琦善发出了两道命令：第一是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军谈判，尽快结束战争；第二是指示琦善令英国人返回广州待命，不准惹是生非，听候查办。然而正是这两道指令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战争的方向就此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0: 一大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动物疫病研究室主任刘月焕就来到基地，忙着给试验鸭做标记。
1: 没有合格的试验鸭，就没有正确的数据。如果鸭饲养、免疫或发病等背景不清楚，如携带病毒、患有抗体，试验就做不成。
0: 2010年4月，在我国福建、浙江等养鸭地区爆发了一种新型急性传染病，并快速向山东、河北、北京等地蔓延。2011年，这种病毒被命名为鸭坦布苏病毒。
1: 这个病死率能达到20%多呢，发病率是100%。一旦这个鸭群发病以后，基本大约80%-90%是100%的鸭子就不产蛋了，绝产了，危害是挺大的。对我们的鸭鹅，包括可能未来对鸡的产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0: 病毒引发的种蛋荒、除鸭荒，在当时给我国水禽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为防控这一传染病，研发鸭坦布苏病毒疫苗迫在眉睫。
1: 没有产品说得再好，如同没有抓手，生产中仍然会发病。落地的产品和关键的技术才能解决水禽产业的痛点和难点。
0: 作为水禽界新发病毒，鸭坦布苏病毒远比想象中要难对付。
1: 当时国家传染体系那个张大兵张老师，他知道我做病理，后来呢他带我去白洋淀，就采集到了病了，也取到了这个病理组织学的素材。
0: 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的尸体会说话。刘月焕和他的科研团队从白洋淀地区的病鸭中分离出病毒毒株，初步建立起感染模型，开启了鸭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从零到一的疫苗研制攻坚战。
1: 标本采集完以后，做成组织病理学的切片，通过那块制备的组织病理学切片，现在呢我们就将这个切片把它扫描在机器里形成数据，我们通过电脑呢来进行远程的诊断、教育、科研，包括一系列的讨论，就把那个咱们以前的也好，或者刚才那个就放出来一下也可以啊。
2: 我今天是扫了一张，刚刚一张一张扫了，对，
1: 一会儿我们就能找到这个坏死的区域，它为什么发病，哎，为什么死亡，为什么出现这个症状。因为任何的疾病或任何的措施，它都会要落实到组织或细胞上。
0: 鸭坦布苏病毒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在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下，这一问题逐渐有了突破。
1: 它是一个经病毒血症传播的疾病，决定病毒独立的结构蛋白在病毒囊膜表面，理论上研制灭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是可行的。
0: 考虑到动物机体承受力，刘月焕团队决定选用更为温和的灭活疫苗。制备灭活疫苗首先要繁殖大量病毒。
1: 这个鸭子已经快6个月了，我们要用到天津去那儿做共同试验，就评价这个疫苗免疫后快6个月它到底它保护效果如何。
0: 像这样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刘月焕团队需要多次将不同批次不同日龄的实验鸭送到天津的实验室做攻毒实验，亲力亲为，反复检测比对，最终获得了更加真实更加完整的数据。
1: 因为就说做动物试验成本很高，也很精细，动物是活的，因为我要考虑整个试验的管控，因为我是这个课题负责人也试验设计者，就是我要自始至终都要跟着来做这个事情。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与艰辛。病毒结构蛋白在什么温度下稳定性最佳？选择何种灭活剂和灭活剂量控制在多少？采用何种方法与标准进行疫苗效力评价？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科研团队反反复复去试验，千方百计去破解。
1: 你要想做成这个事情啊，困难和挫折是时刻相伴的。这个难的还不是个技术上的， 啊，比方我做这个实验那个实验，还是整体的这个成果的布局用于形成的过程中，这是最难的。但是这块呢，只要是我们做的工作有价值，我们就跟人家合作嘛，向全球的文献找标准，找思路。
0: 这些年针对亚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这一空白困境，刘月焕团队围绕疫苗、诊断试剂、新工艺和免疫效果评价等开展了系统性研究。
1: 疫苗研究的重点首先要考虑安全性，安全性研究是关键点也是难点。每种疫苗在投入使用之前都需要经过广泛而严格的测试，需要评估疫苗相关的不良反应，从真实客观的数据确定疫苗自己的安全性。但光有疫苗还不够，还需要诊断试剂，做到诊断清楚、精准预防、民意心中有数及免疫效果评价。
0: 经过一次次实验、一次次筛选比对、又一次次调整，刘月焕团队克服了科研条件上的重重困难，一项项科研成果随之喷涌而出。
1: 创新一直是科研发展的核心，疫苗传统工艺会慢慢被市场和新的技术所淘汰，对旧工艺的革新迭代是我们面临的竞争与挑战。因此我们引入了大规模无血清学富培养干细胞制备疫苗的生产工艺，实现了智能化生产疫苗，用科技创新打造了行业新的标杆。
0: 十年的坚守换来硕果累累，在刘月焕主持和带领下，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最终取得了亚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性成果，首创了亚坦布苏病毒病灭活疫苗，建立了该病干细胞疫苗制备技术。疫苗和诊断试剂均获得了国家一类新兽药注册证书，成为全球首个商品化疫苗和诊断产品。该成果入选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产品和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获得2022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1: 工程不必在我，但必定有我。十几年是短的，可能需要几代人，所谓的久久为功，就是能不能再做一两个产品出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就退休了嘛，但是能不能把这工作布局开，把基础打好，就是一代一代的去做啊，我们要走长线。
0: 这里是北京鸭的大型保护和养殖基地，也是北京烤鸭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基地。疫苗的成功研制对养鸭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 疫苗用上了以后，很快就产业链就盘活了，使我们的种鸭、使我们的肉鸭能屠宰，能够供应市场。后来也用了疫苗以后，那鸭子跟原来比，存活率、出栏率、优质率就不一样，对我们产业有很大的帮助。
0: 这些年，刘月焕和他的团队始终恪守从动物源头阻断疫病传播、筑牢动物疫病防控健康防线的理念，坚守初心，埋头耕耘在京郊乃至全国农业生产一线，为企业、为养殖户贡献出自己最优秀的科研成果。
1: 多从实践中找问题很重要，就是龙渠马的清污水啊，没有源头活顺来。源头是在我们宽广的生产实践中，只要是我们的农产品更安全，动物更健康，人更健康，包括呢我们整个生态的安全，这就是受益的作用，给社会做点事情。

0: 西瓜起源于非洲，野生西瓜的果实很小，果肉是白色的，还有苦味。经过漫长的人类栽培驯化，西瓜才变得颜色鲜艳，香甜多汁。西瓜甜不甜，直接决定它的商品性。那么，到底是什么神秘因素在控制着西瓜甜度？能不能通过寻找到这个开关，来培育出更好吃的西瓜品种呢？
1: 挑挑这个哪些材料比较好啊？哎，这个瓜，这个肯定甜。
0: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任毅，依托他所在的科研团队，用了十几年时间，终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1: 2014年和2018年，我先后前往了国际上最著名的两个实验室，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卡耐基中心，还有一个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学习糖转运、糖积累方面的先进的技术和原理，想把这些先进的技术原理带回国内，开展我们西瓜糖分的研究。
0: 两次的海外深造，原以为学成归来就能在国内大显身手的任毅，万万没有想到刚一开始就碰上了难题。
1: 西瓜叶子里面合成的是三糖和四糖，一直运输到果饼的时候都三糖四糖，然后在果实里面呢储存的却是二糖蔗糖的形式和单糖，我们吃到的甜味是来自于蔗糖和单糖的形式。那么这些三糖和四糖是怎样快速的转运到果实以二糖的形式储存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科研工作的面临的第一个瓶颈。
0: 大部分植物的茎部就像一条输送糖分的管道，通常输送的是二糖和蔗糖等简单糖，但是像西瓜这样的少数植物，它们的管道里输送的是更复杂一些的糖，比如水苏糖和棉子糖，这些都是比二糖、蔗糖更复杂的三糖或四糖。

0: 太确定这些三糖和四糖是不是真的在帮助糖分从叶子移动到果实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已经让科学家们困惑了好几十年。
1: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发现了三糖四糖这种作物以来，都不清楚它这个三糖四糖究竟是怎么应用的，或者说究竟有没有用。
0: 为了搞清楚西瓜糖分积累的奥秘，仁义和他的团队精心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把野生西瓜的果实嫁接到人工栽培的西瓜植株上，反过来也把栽培西瓜的果实嫁接到野生西瓜的植株上，就像做了一次植物界的器官移植。
1: 我们做完这交互嫁接实验之后啊，发现西瓜果实的糖分没有什么变化，这也就说明果实是决定糖分的关键器官，跟叶子、茎这些其他部位没有什么关系。
0: 仁义和团队决定改变实验和检测方式，继续深入探究西瓜糖分积累的深层次机制。
1: 为了解决这个科学问题，我们改变了原有的检测方式，采用离子色谱的高效的检测方法。我们检测了100多份西瓜自然材料，证明了人工栽培西瓜经过多年的驯化之后，拥有了快速的将三糖四糖分解成二糖的能力。
0: 既然已经确认了种植的西瓜能够分解三糖和四糖，那么仁义要进行的下一步就是怎么去找到并确认是哪些基因在起这个分解作用，这是一件相当不易的工作。
1: 因为只有找到它，我们才能够知道西瓜在驯化过程中怎样变甜的分子机制。我们重萃取了100多份自然资源群体。
0: 仿佛是在黑暗中探索，到了第5个年头，仁义和他的团队终于迎来了重大的突破。他们不但揭开了让西瓜变得甘甜的基因密码，还意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我们通过关联分析等手段，首先我们找到了碱性阿尔巴马糖苷酶 AGA2 这个基因的功能是将三糖和四糖分解成二糖、蔗糖。最后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了这个基因的调控因子。
0: 当相关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仁义及其团队迅速将其投稿到 The Plant Cell 期刊。他们的论文被作为当期的亮点文章进行了突出展示，这不仅体现了该研究的创新性，也体现了学术界对这项工作的高度认可。
1: 这篇文章是 Plant Cell 创刊以来发表的第一篇西瓜研究的文章，不但配发了专篇文章对我们进行了推荐，认为我们的研究啊可以写入植物生理教科书，这也给学术界真正的几十年的科学问题予以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0: 按照这一思路，在继续深入研究中，仁义和他的团队又有了一系列新发现。他们识别出了几个关键的基因，比如糖转运蛋白 VST1、SWEET3 以及叶泡膜上的糖转运蛋白 TST2 等基因。这些基因在西瓜糖分积累和选育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1: 进一步研究发现，西瓜糖分驯化的四个关键基因在人为或自然选择过程当中是被分布驯化的。一开始，野生西瓜是不甜的小果型，在向半野生大果型转化的过程当中，为了提高生物产量，也就是让西瓜果实变得更大， AGA 基因首先被驯化出来。这就好比给西瓜生长按下了一个加速键，让它从小不点逐渐长成了大块头。而后续的半野生中等甜度的西瓜驯化成如今的高糖西瓜，则是另外的三个基因功不可没。它们分别在积累糖分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才让西瓜变得越来越甜。
0: 看似甜蜜的进化背后却隐藏着危机。野生西瓜从驯化到栽培的过程中，由于人们更关注果实大小、甜度等性状，一个至关重要的抗病卫士、抗枯萎病基因却丢失了。这个基因就像是西瓜的健康保镖，没了它，西瓜就失去了对抗枯萎病的天然屏障，一旦发病，整片瓜田都可能面临绝收。
1: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开发了糖分和枯萎病的分子标记选择体系，并建立了高通量的 CASPR 检测分型体系。这个体系就好比建立了一个基因检测仪，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地将野生西瓜中的抗病基因导入了栽培西瓜，使栽培西瓜获得抗病基因的能力，尤其是抗枯萎病的抵御能力。
0: 但新的挑战接踵而至， 由于抗枯萎病基因来自不甜的野生材料，在导入抗病基因时，低糖基因。

0: 因也会随之进入。为了保证西瓜的甜度，科研团队展开了艰难的攻关。
1: 我们采用了回胶选育的方法，将抗病菌和高糖材料进行了反复的回胶，每一次回胶都会利用高糖分子标记对后代进行筛选，就好像在基因的大海里捞针，把 AGA2、VST1、TST2 这三个高糖基因聚合起来，最终实现了抗病与高糖基因的完美结合。
0: 经过无数次实验与筛选，仁义团队终于完成了骨干亲本的升级换代，培育出精美系列副本材料。这些西瓜不仅外观与原始亲本相似，糖度更是达到12.5，同时还具备高抗枯萎病的特性。
1: 通过这些分子标记，我们能够选育出高糖抗病的优良西瓜品种。传统育种可能需要10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借助基因技术、分子标记选育，我们能够大大的缩短育种周期。未来我们还会培育出更多更优质的西瓜品种，让消费者吃到又甜又健康的西瓜。
0: 15年的时间里，仁义和他的团队不断攻坚克难，不断创新，不仅成功培育出了像精彩、精美这样糖度高达12.5以上的西瓜品种，还让北京农科院蔬菜所的糖分积累研究团队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2: 作为新时代的科学工作者，我有一个科研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全面解析西瓜的糖分、西瓜的抗病性、西瓜的瓤色等重要性状，把它们这些重要性状基因像搭积木一样能够自由组合在我们的新的商品种里面，这样可以给我们广大消费者提供更美味、更健康的西瓜新品种。

0: 你能想象这作为牛羊饲草的苜蓿会成为餐桌上的花样美食吗？
1: 紫花苜蓿呢，自古以来呢，都是作为一种常见的饲用牧草所为人所熟知。但是事实上呢，它像荠菜等很多野菜一样，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只是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知道而已。
0: 苜蓿被誉为牧草之王，不仅是农业史上的一颗明珠，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它的原生地古波斯到远渡重洋扎根于中华大地，苜蓿的旅程充满了传奇色彩。我国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一直以畜牧饲养为主要目的。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们通过无公害培育，种植出了可以端上餐桌放心食用的苜蓿。徐玉芳是青岛农业大学草业学院的一名教师，他所在的科研团队主要开展优质牧草栽培及生态保护等科学研究。
1: 多年来，我们团队一直围绕各种牧草的高产和稳产进行系列研究。在我们对紫花苜蓿进行研究过程中发现呢，紫花苜蓿中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它所含有的一些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微量元素，对我们及家人的身体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齐民要术》记载，苜蓿长生，种者一劳永逸。杜甫诗中提过苜蓿封边逢立春，反映了苜蓿在西北地区的广泛种植。甘肃、新疆等地仍然保留着苜蓿饺子、凉拌苜蓿芽、粉蒸苜蓿等传统饮食习惯。汉代苜蓿宫苑蔬菜被引入，唐代被称为金花菜。唐代食疗本草称苜蓿利五脏，轻身健人，宫廷和民间均食用其嫩叶，可凉拌做汤或炒食。苜蓿芽是沙拉、三明治的常见配料，干燥后也可制茶。
1: 咱们大家注意啊，我们采茶的这个叶片呢，一定是我们苜蓿顶端最幼嫩的部分，而且上面不能有虫害，不能有病害啊。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待会儿呢就给它送回实验室，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的紫花苜蓿呢，它的制作方法呢也非常简单，我们平日里可以进行那个炒制呀，也可以进行这个凉拌呀，可以包包子呀，包包饺子呀，都可以。而我们团队呢前期呢自主研发了一种就是苜蓿茶，它呢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0: 4月底，在位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胶莱镇的青岛农业大学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头茬50亩食用苜蓿已经成熟。作为十四两用苜蓿，长到25厘米左右时为食用期。苜蓿生命力旺盛，每年大概可以收割7到8次，一次种植8到10年无需翻地。一般每年4月底5月初头茬苜蓿就会成熟，经过一冬天的养分储存，营养丰富，口感鲜嫩。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土地肥力强，不需要施任何肥料，是真正的绿色无公害食物。
1: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紫花苜蓿呢是多年生植物，它每年的2月底3月初开始逐渐返青，在我们青岛地区呢，到了我们4月份左右的时候呢，它大概生长高度达到20厘米左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它的是比较鲜嫩的，它的口感也是比较好的，是我们这个最也是我们人类最适合食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
0: 如果说某一茬苜蓿蚜虫较多，专家们不会喷农药，而是收割后就地作为肥料，一方面增加土地肥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确保我们的苜蓿无公害。过去作为饲料的苜蓿都会使用化肥，但是徐玉芳团队实验所进行的无公害培育，确保了端上餐桌的苜蓿是安全绿色，可放心食用的。
1: 到了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呢，像蚜虫啊、蓟马等一些常见的农田昆虫呢，就会严重危害我们的苜蓿。这个时候的苜蓿呢，就不再适合我们人类食用了。到了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我们的这个苜蓿进行第一茬的收割，直到我们的这个十一月份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收割我们当年的最后一茬苜蓿。这样的话呢，我们一年大概会收割四茬的这个苜蓿，这四茬的苜蓿呢，我们就可以用于我们这个牛羊的饲喂。
0: 这株滋养丝路驼铃的绿叶，从张骞凿空的马蹄印里生根发芽，在华夏餐桌上绵延千年。如今它以春芽之姿跃入现代餐桌，当我们咀嚼鲜嫩苜蓿，既是在品味植物基因里镌刻的科研智慧，也是在触碰自然馈赠的古老哲思。未来餐桌上这种耐旱固氮的土地医生，或将以科技之力引领低碳饮食新风尚。

这是巨鹿县离休老人左宝珍的优良家风。为了让晚辈们更好地继承左家的优良家风，左宝珍家儿孙齐聚一堂，召开传承优良家风家庭会，向儿孙后代讲述祖辈父辈的故事，让优良的家风薪火不断，代代相传。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左宝桢倾尽家资建成了爱华汉苑碑林。碑林树碑260余方，碑上镌刻了民族英雄、抗日名将的经典诗句，帮助人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为使碑林世代相传，左宝桢写了《诫勉训言》刻成碑，他要求左家后人世世代代修建碑林布置，并强调子孙后代只许建设，不许损坏，只许奉献，不许索取。2010年，将现价可达1000万元以上的碑林无偿捐献国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源于左宝桢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谈起往事，老人说：“
1: 这张照片是我的爷爷在抗日战争当中啊，来接待掩护抗日政府领导干部是照的。他的帽子窜家人的生命攸关的。”这个风险接待抗日政府领导干部，被誉为爱国老人。这个地方啊，是为我父亲留的。我的父亲左秀根时任区委书记委员、党支部书记。为了保密起见，没有留一张照片，这个也是十分遗憾的事儿。
0: 姑姑左若琳为了表示抗战决心，更名为左爱国，担任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妇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左宝桢同志7岁时就参加了抗日儿童团，经受了战火的洗礼，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为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左宝桢老人建起了家史陈列室，每到过年家人团聚时，他总会把死难亲人的照片拿出来挂在墙上，让子孙缅怀亲人，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左宝桢育有3子2女，孙辈15个，再加上外甥侄子等，整个大家庭有62口人。我们家孩子都热爱自己的工作，没有出过一个调皮捣蛋的，这是最令老人自豪和骄傲的。左宝桢始终坚持传承优良传统，把爱家与爱国融为一体，为加强晚辈的爱国主义教育，搬出一条小被子。
1: 这个小棉被是我80岁的老母亲捡了460个碎布才做成的，它成为我家庭的传家宝。
0: 这条被子左宝桢用了30余年，在场的后代抚摸着这件特殊的传家宝，纷纷表示要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子女。日常生活中，左宝桢更是采取多种形式传承先辈革命爱国的优良传统。早在10余年前，他便将祖辈和父辈8位老人的革命爱国事迹配上遗像，镶嵌在巨型镜匾中，悬挂于家教展厅，让全家人瞻仰。印制家教相册，将先辈的光辉形象和珍贵遗物制成相册，共计600余张，图文兼备，更加入脑入心。本应颐养天年，可左宝桢却闲不下来，他以特大家庭支长自称，对晚辈们关爱有加，爱国如命，赤胆忠心，勤政敬业，抓铁有痕，遵纪守法，玉洁宾清，与人为善，举目皆亲，珍惜生命，科学养生。这是左宝桢老人在此次家庭会上为后代写下的嘱语，他将嘱语装裱起来，亲手送给晚辈们，同时他还每人赠送一本《做最好的共产党员》，捧着老爷亲笔写下的家训和赠送的书籍。40多岁的鲍锡刚说：“
2: 所以家外事 成为这个大家庭的医院已经40多年了，老爷从来舍不得花一分钱，却在家喻后代的问题上爱党爱国，勤俭节约，宽容他人，敬老爱幼。他身上的好品质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

0: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塔城地区中学生足球联赛。每年的这个时候，塔城市第六中学的党总支书记闵小青都和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加油打气，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十号夏河扎提是校足球队的灵魂人物，但谁又能想到，这个在球场上挥洒自如的阳光大男孩，曾经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1: 以前我都是不爱说话的，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在班里面从来不回答。
2: 我们家的儿子因为和他一样大，而且又是一个班的，那么会经常一起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因为一开始了解这个孩子生于单亲家庭，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孩子有这么好的天赋，但是他缺乏一种那种的阳光，那种的积极向上。
0: 当闵小青得知这个总躲在角落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通过儿子来了解他，并且默默地关注着他。
1: 给我和张学武买同样的衣服，每次比赛完了以后，他都会问我你想要什么呀。然后闵书记每次都会偷偷的给我买那个足球鞋呀那种东西。
2: 我觉得这个孩子需要通过这种的兴趣爱好去鼓励他，在这方面取得一种自信。
3: 他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知识，学的不是很好，但是他的体育爱好如果能够一直这种保持下去，来完成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
0: 在闵书记的持续关心下，那个曾经沉默寡言的孩子，渐渐地打开了紧闭的心门。
3: 跟他聊天的也比较多，他也愿意跟我讲他的这个，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
0: 闵书记的关心就像一缕阳光，温暖了这颗年轻的心。这个曾经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孩子，如今在球场上奔跑时扬起的每一粒尘土，都在阳光下闪耀着自信的光芒。
4: 欢迎欢迎我们的教练同志啊，凯旋二贵辛苦啊，祝贺你们啊。
2: 我觉得就是要五育并举的发展嘛，不见得人人都是文化知识都能排到前面，他在可能不同的这个领域，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崇尚的也是要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塔城市第六中学是一所多民族聚集的学校，孩子们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像夏和扎提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闵小青书记以爱育人的理念引导下，学校创新构建了向阳花课程体系和惠爱特色教学模式，为每个孩子的成长播撒阳光。
5: 我们在读的时候，把这个古人读古诗的这个状态拿出来啊。
6: 天生我材必有用。
0: 他叫艾辅然，是八年级三班的班长，也是班上公认的金话筒。可班主任王老师还记得，初一新生报到那天，他是躲在教室最后一排，连自我介绍都说得结结巴巴的腼腆大男孩。
5: 你的语调再稍微高一点。
7: 艾辅然刚进班的时候，性格也比较内向。最初他的这个内向到什么程度啊？这孩子就是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0: 闵书记引进的经典诵读课程就像一把钥匙，为他打开了语言的大门。那些沉淀千年的文字逐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8: 在那个班里面经典诵读那个活动，就是读那个安塞腰鼓的时候，然后读完那一段以后，那个老师也就是说下一次的主持人就非我莫属了，这对我的那个信心也有很大的鼓励。我就觉得可能我不一定那个必须内向下去，我必须得向所有人那个开放。
9: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大海
10: 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0: 随着经典诵读课程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像艾辅然一样的孩子正在蜕变。那些曾经怯懦的眼神，如今都闪耀着自信的光芒。曾经细若蚊蝇的声音，如今响彻整个教室。
6: 吾儿将出冠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3: 让我们学校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一些德育活动，去潜移默化的培养引领，
10: 弘扬我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在校园的推广，那么这里其实都是培养孩子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自信、一种传承。
0: 教育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讲台上的传道授业，更流淌在细水长流的守护里。今天闵书记和班主任奚老师要去一个家庭刚刚发生变故的学生家了。
4: 李叔叔，叔叔爸爸，
11: 李老师好，
4: 你们好，下地来帮爸爸干活来了。
11: 对对，把水牛熏香嘛，然后回来。
4: 家里出了这个事儿以后，这个蓉蓉呀，各方面情绪肯定还是有点波动。
12: 就失去了他最爱的母亲，短短的两个月，这个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咱们所有的学生都不认识的一个另外一个李蓉蓉。
4: 说这件事，他也第一时间给学校也反映，我们也积极的响应，看怎么样能解决更好。集中精力就是备战这个中考。
0: 李蓉蓉母亲的突然离世，就像突然抽走了她生命的底色。没有了往日母亲的支持和关爱，李蓉蓉内心深处有多难过，只有她自己知道。
13: 我内心的想法是比较极端的，除了老师可能叫我回答问题会说话，剩下的根本不会和同学说话。
14: 家里没钱嘛，把房子抵押出去借了钱，能把病看好也行，也值得。最后也没看好，所以账没还上，人家把房子也收走了。
0: 面对至亲离世和生活上的变故，闵书记第一反应就是孩子需要什么，是一间可以让他居住生活的房屋，是母亲般的关爱和陪伴。
12: 书记就跟我说，你就做真实的你，不要多跟他多去安慰的话，要不用最简单的那个行动，多抱一抱啊，让他叫到你办公室，让他去帮帮你等等。
0: 从课桌上写满鼓励话语的小纸条，书包里突然出现的保温杯，闵书记带着老师们用坚定的双手托举成长，李蓉若也逐渐地从悲伤里走了出来。在这所承载着千百个梦想的校园里，李蓉若的故事不是孤立。闵书记带领教师们成立爱心志愿团队，精准帮扶60余名困难学生，为受灾家庭点燃希望，为病痛中的母亲传递力量，让留守的童年尝到家的温暖。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为折翼的雏鸟修补翅膀，当关怀化作春风，当善举汇成星河，这些被爱托举的孩子终将迎着朝阳展翅翱翔。

0: 你要问这塘里藏着什么致富经，他说
1: 小龙燕
0: 为啥搞这个，他说
2: 下子上腰有情况，
3: 是小楼娃
4: 是儿媳妇啊
0: 这些朴实的愿望就像塘里活蹦乱跳的小龙虾一样鲜活。他是金书记，也是老百姓们的当家人。东家有个矛盾，西家需要灌溉用水，都来找他协调。当然，作为村党组织的领头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村子富起来。
5: 我们本来只图这个名，要请了日后发展目标再来。
0: 端午节前正是虾肉鲜美的时候，便东村的虾塘热闹了起来，养殖户们纷纷开始起虾。
6: 今天虾子怎么样？
0: 金书记更是闲不住，挨家串户的询问今年产量如何。
5: 之前嘛，我们村民就是搞一稻一麦，然后麦子呢它的投资比较大，然后收成比较少，所以它农户的这个利益比较小，后来就是有很多农户啊，他就麦子他就不种了，就荒在里面荒一季。
0: 和大多数乡村一样，传统的农业种植早已不能满足发展要求，需要另谋生路。
5: 现在我们到底是欧洲之家，他是第一批搞这个水田养的的。
7: 这种虾，它的就是周期，也就是。五十天，
5: 五十天就那样。
7: 对，
0: 吴小泉，汴东村原党支部书记。2015年，他率先赴江苏盱眙、金湖等地考察稻虾养殖模式，为汴东村产业转型带回第一手资料。
7: 回来的时候搞了45亩地，45亩地来搞示范的，一个扩大。到2016年、2017年开始扩大规模。扩大到100多亩。我们搞试验的时候，像这种虾卖60块钱一斤，像这种虾，我们那个时候就卖到11万了。
5: 经过他们这个试验，然后发现这个养龙虾这个收益相对来说比这个种麦子收益要高很多。通过2021年和2022年2年，就将我们农户的这个土地流转到我们村里面，然后我们村里面。在争取这个信用村贷款，然后投资400多万。
0: 从传统的一稻一麦到创新的一稻一虾，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要让分散的土地连成片，并不是一帆风顺。
5: 难，他对土地有感情。
8: 土地种嘛，你厂里能帮咱们这个给收人吗？
5: 做思想工作，然后为他们宣传这个稻虾养殖的好处。
0: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金书记，对村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情感。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想着去大城市闯一闯，而是背着行李回了村。从跑腿办事的小村干，到如今乡亲们的主心骨，这一干就是10多年。
5: 就我自己的每家每户家庭，不像现在这么富裕吧。养着一辈子钱，就只搞钱一挣，天上有纸，一亩田大概就这么100块钱。
0: 作为带头人，他心里揣着一本明白账，知道村子能够发展起来，将会给乡亲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在土地流转的关键阶段，汴东村党组织组建稻虾连坐攻坚小组，开启了白加黑工作模式。白天，他们穿梭于各村民组的田间地头，跟进土地平整工程的每一个环节。傍晚时分，金书记走村入户，用真诚打动民心。面对部分村民的疑虑，金书记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同一户农家，他往往要往返多次，有时在饭点登门，有时赶在村民劳作归来的傍晚。每次走访，他都掰开了揉碎了讲解土地流转的益处。
5: 能把村里面这个村民生活质量给他提高， 让他们经济收入能有所增加，让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有所提高。那自己吃点苦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无所谓的，一切都是从大局出发嘛。
0: 两年时间，14个村民组4000亩土地流转到集体，完成了产业转型的关键一步。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承包土地发展稻虾连作。但金书记深知，要让村民真正端稳饭碗，技术支撑才是根本保障。
3: 到五月中下旬开始，
0: 他邀请农技专家驻村指导，
3: 大部分虫虾已经
0: 从虾塘管理到病害防控，手把手教，面对面讲，在塘口边开设起流动课堂。而由村里养殖大户自发组建的稻虾协会，则让产销信息无缝对接。每年的5到7月份，也正是汴东村大丰收的时节，村民们起早贪黑，忙得不亦乐乎。
7: 口的话，一般在一亩地在1500块钱左右，然后卖的话，卖300斤虾的话，在4000多块钱，虾的纯瘦肉的话在2000多块钱，种稻的话就赚的钱呢，然后开那个地租啊。然后工人工资啊，我们赚的话就赚这个一只龙虾钱。
5: 我们这个土地流转的价格等有所提高，那当中的差价就作为我们村里面集体经济收入。但是我们这个收入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给我们周边的村民也带来很大的收益。因为我们这个养殖户在这个养殖龙虾包括这个起虾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那这些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边村里面去找的，所以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因为我们这个田里面要养虾嘛，在用药和用肥料上面基本上是不用的，出来的这个米啊是比较生态的，通过跟华云米业合作，然后将养殖户出来的这个虾田稻到这个华云米业进行加工。我们村里面也注册了自己的叫通再来稻虾米，然后再由我们村进行对外销售，所以给我们村里面也带来一笔最少的收入。
0: 如今汴东村的稻虾田已由最初的4000亩扩展到6000亩，连片的生态虾塘实现了一田双收的致富梦想。
5: 正因为我们村里搞稻虾虾苗，所以我们才能争取到上面的资金来建设这个人力物力园，把龙虾进行一个销售冷藏，然后再进行一个深加工。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我们村子现在新建了健身广场、当心教育馆，还有当军防务中心，现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了，这事业越来越有奔头了。
0: 小龙虾跳出了增收的节奏，稻虾米飘出了致富的香气，党员干部的初心始终扎根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产业兴旺了，村庄美丽了，人心凝聚了，这便是乡村振兴最美的答卷。

0: 带来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你不知道，
1: 我对中了此人逆反裙子什么不懂啊？
0: 我们的故事要从这个番茄开始。
2: 他叫刘迎春，是中汉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一直致力于基层农业推广服务工作。虽然中汉种植番茄有着区位优势，但是老旧的种植理念以及没有叫得响的品牌，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生怕丢掉番茄之乡的名号。
0: 愿不愿意搞新品种种植？
3: 到时候再想。
0: 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技术培训了？
4: 到时候再想。
0: 那要不愿意学习新的种植技术呢？
5: 到时候再想。
0: 好在大家呢对我都很热情，但除了热情，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
6: 一张小时啊。
7: 哦对，是这个。
2: 那天下午他联系上了小徐，他是位年轻人，创业两年，近期培育出新品种，注册了新品牌。他的想法和刘迎春的一致。
0: 不会吧？
2: 和小徐对线的第一天，他带刘迎春考察了他的种植基地。小徐的移动大棚里试种了几种从山东引进的番茄新品种，但存在有的口感差，有的一裂果等这样那样的不足。刘迎春说，他可以牵线搭桥，请省农科院园艺所专家老师先在小徐家的大棚进行试验新品种种植，再挑选出抗病性强、口感好的品种扩大种植，提高效益。
0: 这次询问我讲两句的，这确实是
2: 和小徐对线的第二天，刘迎春通过授课为他答疑解惑。看到小徐眼神里对创业的热情，刘迎春还是感觉年轻人比较浮躁不稳妥，于是决定和他坐下来好好聊聊。
0: 你的基本情况经过了解，明显也比较厉害，但是呢关于这个种植技术也还不行，还有品牌。
8: 刘站长，我已经正在注册了。
0: 你也知道关于一个品牌还是不够的，咱们就想把那个整个番茄品牌做大做强，必须要带动更多的种植户来把量带上去，然后在量的基础上再提高品质，这样我们才能做大做强。
8: 是的，刘站长，以前的种植方式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想推广新品种很困难，但我相信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改变农户的观念。
0: 有你们年轻人的加入啊，我相信我们整个番茄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那个今天大家来就是讲，如果我们与这个新的种植技术、新的这个培育的品种，加上我们专业的对接的企业，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们合作？
9: 只要都赚钱，我愿意干。
0: 只要你们愿意干啊，我们政府与这个推广部签。
9: 好。
0: 要想扩大中汉番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就必须整合种植人手，建立从严格产地选择、精选应用品种、标准化生产管理，到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从而打响中汉番茄品牌。带领大家各能致富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也是呢这位年轻人的一个梦想，更是我们党和政府啊一直追求的目标。
10: 最后，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是承诺。

落尽残红识土方，佳名唤作百花王，尽夸天下双无绝，独立人间第一香。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赞颂牡丹的诗句。牡丹是我国传统的名贵花卉之一，历来受到人们喜爱。牡丹又名白绒、木芍药、白羽金，属虎耳草木芍药科芍药属，为多年生落叶小灌木，株形小，株高多在0.5到2米之间，是我国特有的木本名贵花卉。牡丹的栽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记载，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牡丹艳压群芳，在当时被誉为花王。宋代牡丹栽植规模空前，栽培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新品种不断涌现，牡丹身价倍增。在清朝，牡丹甚至被带上了国花的桂冠。经过多年的栽培与培育，更多优秀的牡丹品种逐渐被筛选出来。这些品种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抗逆性强，性状稳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牡丹的花色逐渐演变为红、绿、粉、紫、黑、白、黄、蓝、复色等9大色系，牡丹的花型也分支为单瓣型、荷花型、菊花型、蔷薇型、台阁型、绣球型、郭桂型、金环型等10几个花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为您介绍几个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洛阳红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关于洛阳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武则天冬日游上苑，传旨命令百花盛开，百花领旨相继开放，只有牡丹不遵。武则天命令用火烧毁牡丹，并将烧焦的牡丹丢弃到洛阳邙山的沟壑中。没想到那些被烧焦的牡丹得到了洛阳邙山的水土滋润，居然重生了。人们欣赏这牡丹花的傲骨，称它为花中君子，叫做洛阳红。洛阳红是洛阳牡丹的代表品种，又因为它开出的花朵是红色的，因此而得名洛阳红。洛阳红的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盛开的时候红中带紫，一阵风吹来，洛阳红时俯时仰，婀娜多姿，妩媚动人。洛阳红的花型是蔷薇型的，您看洛阳红的花瓣层层叠叠的，清晰而鲜明，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什么叫雄蕊半化呢？雄蕊半化就是指雄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变成花瓣的现象，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的中央，这种花型就是蔷薇型。洛阳红开花的时间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比较长。洛阳红的株型属于直立型植株，它的枝条直立挺拔，分布紧凑，展开角度较小，植株高大，株高可达1.2米左右，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绿色。洛阳红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洛阳红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成花量特别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因此洛阳红成为目前市场上催花非常优秀的品种之一。
姚家玉齐慧，绝品万花王。诗中的齐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牡丹品种姚黄。古代有把姚黄叫做花王的说法，它与花后卫子、豆绿、照粉并称为牡丹的四大名品。姚黄的来历源于宋代的一个故事。在宋朝，邙山脚下有个穷孩子叫黄喜，靠打柴过活。有一天偶遇紫牡丹变化的紫姑，他嘴里含着一颗宝珠。紫姑承诺等自己到黄家满了百天，成为凡人以后就嫁给黄喜。从此他和黄喜轮流含珠，并叮嘱他不能咽下。第99天的时候，黄喜听信谎言吞下了珠子，耐不住黄珠烧心，黄喜跳入泉中被水吞没，紫姑也随他而去。不久山泉旁长出了两株牡丹，一株黄一株紫。这两株牡丹被分别移植到了洛阳城里的姚家和魏家，而这株黄牡丹就是姚黄。古人有姚黄一枝开，重艳气如靴的诗句，由此可见这姚黄的独特魅力。姚黄属于牡丹品种九大色系里的黄色品种，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初开的时候呈现鹅黄色，盛开的时候花朵呈现乳黄色。姚黄的花形是皇冠形的，它的花瓣又多又密，雄蕊大部分或全部瓣化成细碎的花瓣，中间高高耸起，形似皇冠，这种花形就是皇冠形。您看，淡黄色的花瓣温润如玉，金黄色的花蕊宛若精雕细刻，看上去的确有皇家气魄。这也难怪古人把姚黄称之为花王。姚黄的植株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形，枝条比较细，硬度较高，节尖较长，萌叶比较少。姚黄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面为黄绿色。姚黄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姚黄的成花率高，花色独特，所以非常适合作为园林观赏的花卉品种。无论是在庭院中种植还是在花园里丛植，姚黄都是一个值得观赏的品种。在牡丹的九大色系中，绿牡丹可以说是最少见也最珍贵的品种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有着洛阳四大名品之一美誉的豆绿。豆绿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传说有一个牡丹花匠受牡丹仙子的点化，经过千辛万苦，用黄河土以及东海水培育了8年才出现的豆绿。豆绿一现世就夺得了花魁的称号，轰动全城，别人要用整个牡丹园换一颗豆绿都没有成交，至今仍有绿玉值千金的说法。这里的绿玉说的就是豆绿。豆绿初开的时候为青绿色，盛开的时候色彩渐渐变淡，颜色像青豆一样，花茎细软。豆绿的花开不大，花冠直径也不算大，大约在12厘米左右，但是花朵侧垂的样子娇嫩妩媚，清爽袭人。豆绿的花形多变，有的呈现皇冠形，还有的呈现绣球形。那么什么是绣球形牡丹呢？您看这朵花，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
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而且它的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是豆绿为什么能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之一。豆绿的花期比较晚，在我国中原地区一般四月下旬才开始开花，五月上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豆绿的植株比较矮小，株高1米左右，

于开展型植株，枝条比较细，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叶片平身，叶面绿色稍有紫晕，缺刻比较多。豆绿的植株生长适中等，萌叶枝比较多，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栽培。赵粉是我国传统的牡丹品种，因为出自于山东菏泽的赵家花园，又因为开出的花朵是粉红色的，因而得名赵粉。赵粉在牡丹四大名品中是最年轻的，它是在清代被培育出来的。桑梨园牡丹谱中记载，赵粉是将冰凌赵红石从洛阳移至曹州赵氏园培育而成。赵粉的花朵硕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8厘米，盛开的时候一朵朵牡丹鲜艳娇嫩，粉嫩中透着晶莹的白色，像一张张儿童的笑脸，纤尘不染。赵粉的花型有荷花型的，也有皇冠型的。像这朵牡丹有4到5层花瓣，花瓣的大小接近，排列清晰，与荷花的花型有些相似，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荷花型。当您悄悄地走进花丛，便可闻到浓郁的香味儿，这是赵粉的特点之一。它属于花香浓郁的品种，除了浓浓的香味之外，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赵粉开花的时间比较早，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时间长达5天左右。赵粉的株型属于开展型植株，它的枝条疏散弯曲，向四周伸展，株高可达1.2米，叶片呈长椭圆形，黄绿色，叶柄为紫色。赵粉的生长势旺盛，适应性好，抗病性强，赵粉的开花量也很大，硕大的花朵此起彼伏，绚丽多彩。在园林绿化中，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酒醉杨妃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也叫做赛贵妃。您看，它的枝条柔软，微风轻吹，花头下垂，纤纤醉态，这酒醉杨妃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酒醉杨妃的花朵比较大，花冠直径在15到18厘米，颜色以粉红色为主，花瓣中间呈深粉红色，越往外颜色越浅。酒醉杨妃的花型也是变化多端，您看这朵花，这是皇冠型的，再看这朵，花瓣层层叠叠，鲜明而清晰，由外向内逐渐变小，中间的雄蕊大部分都已经半化了，只留下少许金色的花蕊点缀在花朵中央，这是典型的蔷薇型。酒醉杨妃的花梗比较细长，进入盛花期后，花朵因为重量的原因，往往花手下垂，犹若美人醉意朦胧，撒娇弄嗔，所以文人墨客的笔中把它比喻成了喝醉酒的杨贵妃，娇姿丰腴半月来，含羞畅饮红满腮。酒醉杨妃这个品种的植株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可达1.2米左右，株形为半开展型，主枝比较粗壮，分枝数量众多。酒醉杨妃的叶片为长椭圆形，黄绿色。酒醉杨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是它的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酒醉杨妃的生长势旺盛，

纯红是典型的红色系品种，从花型上来分，它也呈蔷薇型，花朵较大，花冠直径接近18厘米，外边有两层又大又平展的花瓣，里面的花瓣有褶皱，花朵的中间大部分雄蕊都已经半化了，所以整个花心高高隆起，花形丰满美丽。纯红的花期比较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纯红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可达1.2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分支量中等，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肥厚深绿色。纯红的植株生长势旺盛，适应能力强，抗倒春寒和盐碱能力强。纯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朵直上，花色鲜艳，是非常好的观赏花卉。二乔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二乔突出的特色是它的花色，在同一个植株上，有的花朵是粉红色的，有的花朵是紫红色的。奇怪的是，有的花朵上一花两色，红白相间，红如高枝，白如腻粉。有句诗形容二乔，花分两色艳，同占一枝春。二乔原指三国时代乔玄的两个女儿，两个女儿都是国色天香的美人，古人以二乔借指一花双色的娇艳牡丹，真是贴切有趣。二乔的花型是典型的蔷薇型花朵，花瓣层层叠叠排列整齐，花朵中等大，直径可达16厘米左右，花瓣由外往里逐渐变小，有雄蕊半化的现象。二乔属于早花型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4天左右。二乔牡丹株形比较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株形为直立型，它的茎杆比较粗壮，侧枝分支能力中等，它的叶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比较多的。二乔的适应性强，抗盐碱能力非常强，因为二乔的开花量大，花型奇特，所以它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每年牡丹节期间，很多游客都会到处的来寻找黑牡丹，但往往找不到。其实世上没有纯粹的黑牡丹，人们习惯上把深红色深紫色的牡丹都称为黑牡丹。世界上花的颜色虽然很多，但黑色的花却十分稀少，这是因为花的组织尤其是花瓣容易受到太阳光的高温伤害，而黑色可以吸收全部的光波，在太阳光下升温较快，更容易受到灼伤。因此黑色系的牡丹保存下来的品种寥寥无几。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品种就是黑牡丹的一个代表品种黑花魁。相传洛阳牡丹名甲天下以后，每年都有神仙前来观看。一天，吕洞宾追着牡丹仙子看，忽然牡丹仙子不见了。吕洞宾想，那仙子一定是看天色晚了回家歇息了。第二天他再也没有看到那个红艳的花仙，却看到了一株黑牡丹。经过打听，他才明白牡丹仙子不想引人注目，就舍弃了鲜艳的红色，变成了黑牡丹，而这株黑牡丹就是黑花魁。
黑花魁也是一个传统的牡丹品种，它开出的

花朵是紫红色的。黑花魁的花型比较独特，是典型的菊花型花朵。黑花魁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的时间是3天左右，但是黑花魁品种的成花率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低。黑花魁牡丹株型比较矮小，株型为半开展型，它的枝条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比较细，侧枝分枝能力中等，节间也比较短。黑花魁的适应性强，生长势稍弱，在我国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花魁的花色花型奇特，所以一直是庭院装饰和园林绿化的主要品种之一。以上就是我们为您介绍的几个牡丹传统品种，在众多牡丹工作者的努力和保护下，传统牡丹品种被一代代的流传下来，成为珍贵的种植资源，这为我国开展杂交育种工作、培育更优秀的牡丹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这些优秀的传统牡丹品种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花的品质更优秀，观赏性更强，更丰富了我国的牡丹品种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牡丹的选育工作，牡丹的科研工作者们在众多的传统牡丹品种中将优质的种植资源进行筛选，作为培育牡丹新品种的亲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观赏水平和对鲜花的品种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使得牡丹新品种的选育在我国有了空前的发展。洛阳和菏泽这两个中原地区最大的牡丹栽培基地，通过举办牡丹节，组织牡丹科研力量进行选育等，不仅使得牡丹的知名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还选育出了众多不同花色和花型的牡丹新品种。在经过现代的栽培方法，新品种的品质更好，观赏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给您介绍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才下一缕太阳红，千年花色醉春风。河山泽水衔曹州，香透乾坤绽芳容。曹州红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研究所于上世纪80年代培育的品种。1999年，在昆明市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曹州红以它艳丽的色彩、俏丽的身姿，获得了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曹州红的颜色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又有光泽，花朵较大，花冠直径在17厘米左右。它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从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了。曹州红之所以获得金奖，除了因为花色漂亮，还与它的植株特性有着很大关系。曹州红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矮生植株，它的植株高度只有1米左右，它的茎杆比较粗壮，节间较短，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边缘稍微上卷。曹州红分枝数量众多，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所以从远处看上去仿佛是一片灿烂的云朵。曹州红的花期中早，在我国华东地区四月中旬开始开花，四月下旬进入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长达5天左右。在园林绿化中，曹州红既可以箍植，又可以丛植、片植。如果和其他灌木合理搭配，既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又能使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景玉是白色系牡丹中的代表品种，它是由菏泽曹州百花园的技师孙景玉通过人工杂交培育而成的。当时孙景玉选择的母本是白牡丹宋白，副本是丹凤白。宋白开花特别好看，但是长势很弱，而丹凤白是野生牡丹，长势壮，开花早，两者正好互补。这个新品种生长势旺盛，成花率高，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优秀品种。孙景玉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种花，通过自然杂交、人工杂交等方法培育了100多个牡丹品种。为了纪念孙景玉的工作，经过专家研究，将这个白色牡丹品种命名为景玉。景玉的花型呈皇冠形，外面的花瓣有2到5层，宽大平展，排列整齐。由于雄蕊大部分都半化，变成了细碎而弯曲的花瓣，所以景玉这个品种花朵的中央高高凸起，形似皇冠。景玉的花冠直径为12到15厘米，初开的时候花色略有些粉红，等到完全盛开就展现出纯洁的白色，晶莹透亮，洁白无瑕。景玉的植株非常高大，株高可达1.5米以上，它的植株为半开展型，叶片为中型长叶，质地柔软，叶片比较稀疏。景玉的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整齐一致。它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3天左右。景玉的长势旺盛，适应性较强，抗倒春寒能力强，适宜在我国中原地区来种植。景玉的用途也非常广泛，因为植株高大，成花率高，对温度的适应性好，所以不论是庭院栽培还是园林绿化，都是一个优良的品种。除此之外，因为景玉的花梗细长，还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牡丹发展到现在，不仅仅用来欣赏，还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拓展它的用途。姊妹游春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1986年经过了我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取名姊妹游春。我们知道牡丹花的命名大多是根据培育人的名字或者根据花型花色而命名，姊妹游春也是一个粉色系品种，它属于中花型，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6厘米，花的中间呈现出深粉红色，边缘为白色或淡粉色。它的花型呢，属于典型的托桂型。那什么是托桂型呢？托桂型的特点是花朵里边和外层形态不同。以姊妹游春为例，它的外层花瓣有2到3层，外层花瓣宽大平展，而且排列整齐。内层花瓣呢，就明显的不同了，有的雄蕊半化成细长的花瓣，所以雄蕊之间夹杂着少许花瓣，这样就使得内层花瓣排列不是那么整齐，还有些稀疏。像这种外层花瓣和内层花瓣有着明显区别的外层花瓣类似于花托的花型，就叫它托桂型。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株形为直立型，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稠密。姊妹游春属于早花品种，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进入始花期，4月下旬达到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的寿命在4天左右，
枝条上着生的侧花，离主花的开放时间晚2到3天。姊妹油椿这个品种不仅有着良好的观赏价值，而且也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乍一看这个牡丹品种，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它的枝条怎么会这么长呢？没错，这枝条长就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长枝芙蓉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的。长枝芙蓉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长枝芙蓉牡丹的花朵是粉红色的，盛开的时候花瓣的边缘隐隐呈现白色，花瓣的基部发红。它的花朵艳丽而大方，花瓣油润而有光泽，花冠直径在15厘米左右。长枝芙蓉的花型属于菊花型，您看它的花瓣有6层以上，花瓣形状相似，排列整齐，层次分明，由外向里花瓣逐渐变小，这就是典型的菊花型。长枝芙蓉的植株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属于中高植株，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茎杆比较粗壮，节尖较短，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着生比较密集，质地厚硬，叶色为绿色。长枝芙蓉的枝条比较长，而且每一个枝条上都能开出绚丽的花朵，每个花朵都高高耸起，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灿烂的云朵。长枝芙蓉的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始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整个花期不断有新的花蕾开放，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因为长枝芙蓉的枝条长而且硬挺，花朵大而艳丽，所以它非常适合做切花使用。一看到这个牡丹品种，相信大多数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朵花的花瓣真大呀。没错，这个品种就叫大瓣红，名如其花，花瓣大是它最大的特点。大瓣红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在1994年培育的新品种，在2002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大瓣红的花呈现鲜红色，夹杂在片片绿叶中间，艳丽动人。大瓣红的花型是单瓣型，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这就是典型的单瓣型花朵。大瓣红的花朵非常大，花冠直径在18厘米左右。因为花是鲜红色的，又是简单的单瓣花型，所以在诸多的牡丹品种当中，它显得淡雅飘逸，给人以自然淳朴的感觉。大瓣红的开花量非常大，花期中早，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大瓣红的植株高大，株形为开放型，分枝能力弱，但是枝条很长，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面为绿色，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枝叶都显得比较稀少。大瓣红的生长势非常旺盛，抗逆性强，适合在我国中原地区栽植，不论是园林丛植或者孤植，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雨后风光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事实上，牡丹没有真正的蓝色花朵，我们所说的蓝色系牡丹一般是指粉蓝色或者是蓝紫色的品种，雨后风光就是这样的蓝色系品种。雨后风光属于蔷薇型花型，最外面3层花瓣大而平展，排列整齐，再往里花瓣参差不齐，带有褶皱，这样的组合不但不显得凌乱，反而更显得自然随意。雨后风光的花朵较大，
花冠直径15到18厘米。它的花期中早，

我国中原地区四月中旬进入始花期，四月下旬达盛花期，五月上旬谢花。单朵花开放的时间是3天左右，而且成花率特别高，花型丰满，观赏性特别强。雨后风光的植株属于半开展型，株高大约在1.2米左右，枝条比较细，但是硬度非常高。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柄细而硬度较高，叶色为黄绿色。雨后风光的开花量也非常大，盛花季节，一朵朵像温润的蓝宝石一样的花朵点缀在花丛之中，格外引人注目。由于雨后风光这个品种花梗细长，花大色艳，所以也非常适合作为鲜切花来使用。千褶绣球也是菏泽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您看它的外层花瓣比较大，内层花瓣大小相似，排列非常紧凑，整个花朵呈球形，给人以精巧可爱的感觉。它是绣球型牡丹品种的代表。千褶绣球花朵不是很大，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雄蕊大部分半化，变成了弯曲褶皱的花瓣，这也就是它为什么能够形成绣球状花朵的原因了。千褶绣球叶片为深绿色，它的生长势较强，成花率很高。盛花时节，绣球一样的花朵3-5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千褶绣球在园林绿化中可以应用于花台、花丛及梨园、棚架，无论是孤植还是丛植，它都是观赏效果良好的品种。平湖秋月同样是山东省菏泽市赵楼牡丹园培育的品种，它是独特的复色系牡丹品种，盛开的花朵上呈现出2种颜色，外层花瓣是浅粉红色，内层花瓣是乳黄色的。平湖秋月是典型的皇冠型品种，花冠直径18厘米，外层花瓣有2到3层，质地厚实，比较平展，内层花瓣又窄又长，褶皱较多，卷曲而且密集。它的植株中等高，株高1.2米左右，属于典型的直立型植株，枝条比较粗壮。它的叶片为中型叶片，叶片比较稀疏，缺刻较多，叶色为绿色。平湖秋月花期中晚，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到5月上旬进入盛花期，5月下旬谢花，单朵花开放时间3天左右。平湖秋月的生长势比较强，成花率很高，特别适合作为园林绿化和庭院栽培，对于装饰道路两旁的花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黑缎裹金属于黑色系牡丹，当然了，所谓的黑色系牡丹是指颜色接近于黑色的牡丹，而并非真的黑如墨炭。我们看到的黑缎裹金牡丹品种就是黑红色。您看它的花瓣光洁润泽，黄色的雄蕊点缀其间，好像黑缎包裹着金块，黑缎裹金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了。黑缎裹金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新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黑缎裹金的花朵不算大，属于中花品种，花冠直径12到15厘米，花型属于典型的荷花型，花瓣4到5轮，花瓣宽大，形状大小近似，排列清晰，雌蕊发育正常。在我国中原地区，黑缎裹金的花朵4月中旬开放，4月下旬达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单朵花从开放到凋谢是3天左右的时间。黑缎裹金的植株为中等高，株高在1米左右，它的株形属于半开展植株，枝条分支比较少，叶片属于中型叶片，灰绿色，叶片

比较硬。黑段果金的生长势旺盛，在我国的中原地区都可以栽植。因为黑段果金的花色特殊，所以在庭院或者园林绿化美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丛植还是孤植，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黑段果金也可以作为鲜切花来使用，点缀一下大红大紫的切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血染风采是洛阳市牡丹研究院培育的品种，在2011年通过了中国牡丹芍药品种委员会的审定。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很容易的就能想到它的颜色是鲜红色的。血染风采的花朵很大，花冠直径可以达到15厘米以上，它的花型跟大瓣红一样，也是单瓣型的。您看，它的花瓣有2到3轮，宽大平展，雌蕊、雄蕊都发育正常。血染风采的花期比较早，和上面介绍的品种一样，在我国中原地区，4月中旬开花，4月下旬进入盛花期，5月上旬谢花。血染风采的植株高大，株高达到1.5米左右，植株属于半开展植株，它的茎杆比较粗壮，枝条细长而直立，它的叶片为中型长叶，着生比较密集，叶片为深绿色。盛花时节，鲜红色的花朵3-5成丛，簇发枝头，如霞似锦，绚丽多姿。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又给您讲解了几个优秀的牡丹新品种。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确实是值得我们欣赏的花卉品种。如果您有时间，不妨也到牡丹园里来一睹它们的芳容吧。

0: 大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特聘专家张永泉。都说呀，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今天就跟大家唠唠如何施肥才能让油菜长得棒棒的。咱们先跟大家说说底肥，这可是油菜生长的起跑线。在油菜播种前或者移栽前，要结合整地一起把底肥施下去。一般情况下，3:15的复合肥可以用到30到40斤，再掺入400到500克左右的颗粒硼肥，一起搅拌均匀撒施。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家田块的肥力去做出适当的调整。那么为什么油菜的底肥还要带入硼肥呢？因为油菜啊是十字花科类作物，比较喜硼，无硼不重油，缺硼了就会导致蕾癌不花，花癌不夹，夹癌无力。所以复合肥加上颗粒硼肥能给油菜长期的营养支持。接下来啊是锥肥，它主要分为蜡肥和垒苔肥。先说蜡肥，对于移栽油菜田，蜡肥的施法有血施、撒施、调施等方式。而撒施的油菜田呢，一般都是采用撒施的方式去施肥。冬前施好蜡肥可以增加油菜的抗逆性，能起到冬施春用的效果。再讲垒苔肥，油菜垒苔期是油菜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的并进时期，对养分需求量增多，施好垒苔肥能促进油菜茎秆变粗，叶片变大，分支增多，还能增加有效花芽数量。这就好比给油菜加了一个能量包，为后期开花结荚籽粒饱满提供充足的光合面积和物质积累。这个时候施肥，咱们可以采用上喷下撒的方式。所谓啊，上喷就是通过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液体硼肥。磷酸二氢钾每亩地可以用到100到150克，液体硼肥的含量大于100克每升的，每亩地可以用到50到100毫升，兑水80到100斤，均匀喷雾就行了。所谓下撒，就是通过根部撒施肥料，等年后油菜抬高长到10到15厘米时，根据苗情去追肥。这里要提醒大家，小雨撒雨前，大雨撒雨后，这样能防止肥料不融化或者流失。
1: 种子色泽灰暗，具有霉味儿。识别新陈种子最简便且迅速的方法是用眼看、手压、牙咬

口肠。种子的处理，生产上为确保蔬菜种子迅速发芽，出苗整齐，及预防种子带菌引起病害，播种前必须对种子进行一系列的预处理，以提高播种质量。常用的播前处理方式方法主要有：种子消毒，播种前对种子表面进行消毒，可杀死附着在种子表面的病菌或虫卵，最大限度地预防或减轻苗期病虫害的发生。一、药液消毒，常用的药剂有高锰酸钾、福尔马林。番茄、辣椒等蔬菜种子用1%的高锰酸钾溶液浸种20到25分钟，可以杀死种子病毒。将黄瓜种子用福尔马林100倍液浸种20到30分钟，或用2%到4%的漂白粉溶液浸种30到60分钟，或用0.1%的多菌灵浸种20到30分钟，可以有效防止苗期枯萎病。将茄子用福尔马林100倍液浸种15分钟，可以有效防止黄萎病。二、药剂拌种，常用的药剂有百菌清、甲双磷、福美双、戴森蒙辛等。温水浸种，用温水浸种可以使种子尽快萌发，同时可以杀死种子上的部分病菌。浸种的温度因蔬菜的种类而异，对白菜、甘蓝等种皮薄、吸水快的蔬菜种子，浸种要求水温为20到30摄氏度，浸种时间以种子没有硬心为度。对番茄、辣椒、黄瓜、西葫芦等蔬菜种子，多用50摄氏度到55摄氏度的温水浸种，期间不断搅动，在水温降到30摄氏度时停止搅拌，浸泡3到4个小时即可。催芽，催芽可缩短种子在田间出苗的时间，减少病虫危害，将需要催芽的种子在浸种后滤净水，摊开稍晾干，然后用洁净的湿布包好，置于适宜的温度下进行催芽。一般洗温蔬菜种子催芽室温为25到30摄氏度，待大部分种子露白时停止催芽即可播种。营养土的配置，营养土是经过人工按一定比例调制混合好的，适于幼苗生长的肥沃土壤。营养土的特点，优良的营养土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有机质含量不少于30%，营养成分完全，具有氮、磷、钾、钙、镁等主要元素和必要的微量元素，理化性质良好，疏松透气，具有良好的保水保肥性能，微酸性至中性 pH 值6.5到7.0，不带有害的病菌和虫卵。营养土的成分，营养土的主要成分为原土、有机肥、细沙或细炉渣、速效化肥等。原土一般用大田土，最好是充分熟化的旱田土。适合育苗用的有机肥主要是马粪、猪肥、鸡粪等质地较为疏松的粪肥。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并捣碎后才能用于育苗。细沙和炉渣的主要作用

调节育苗土的疏松度。速效化肥主要使用优质复合肥、磷肥和钾肥。速效化肥的用量应小，一般播种床土每立方米的总施肥量为1到1.5千克。营养土消毒，为防止苗期病害，营养土使用前应进行消毒处理。每立方米营养土用40%福尔马林，200到300毫升，适量加水喷洒到土中，拌匀后堆起来，盖塑料薄膜密闭2到3天，然后去掉覆盖物。1到2周后，待土中药味完全散去时，再填床使用。播种，播种的主要技术环节有苗床准备、浇底水、播种、覆土和盖覆盖物。苗床准备，目前苗床播种有普通地床、电热温床和育苗容器播种等，生产中以普通地床居多。在温室内做平畦，畦宽1到1.5米，先撒一层药土，防治地下害虫危害，然后装入营养土10到15厘米，翻松、搂平，镇压后待用。用营养钵和掘盘播种的，把育苗容器装好营养土，摆在苗床上即可。浇足底水，播种前在育苗床内先浇水，浇水量以渗透营养土为度。播种均匀，根据种粒大小选择撒播、点播或调播。大中粒种子多点播，小粒种子多采用撒播。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播种，均匀是共同的要求。撒播时通常向种子中掺些细土或细沙，使种子松散。覆土适当，播种后立即覆土，目的是保护种子幼芽，使其周围有充足的水分、空气、适宜的温度，并有助于脱壳出苗。覆土厚度为种子厚度的2到3倍。覆盖用土不能太湿，一般要求土壤相对含水量60%，否则容易形成硬盖，阻碍发芽。覆盖薄膜保温增湿。覆土后应当立即用地膜覆盖床面，以提高苗床温度，保持一定的湿度，促进幼芽出土，直至种子拱土时揭掉薄膜。在夏季7到9月份播种时，还要注意给苗床遮阳。苗期管理，苗期管理是培育壮苗的重要环节，在管理上要调节好温度、湿度、光照和营养条件，以满足幼苗生长发育的要求。温度管理，苗期温度管理的重点是掌握3高3低，即白天高、夜间低、晴天高、阴天低，出苗前、移苗后高，出苗后、移苗前和定植前低。湿度管理，播种前浇足底水后，到分苗前一般不再浇水，分苗前一天浇水以利起苗，栽苗时要注意浇足水，缓苗后再浇一次透水，促进新根生长。光照管理，低温期改善光照条件可采用以下措施：

经常保持采光面清洁，做好草山的接盖工作，适时间苗和分苗。分苗，分苗是蔬菜育苗管理的重要技术之一，主要目的在于扩大营养面积，增加根群，培育壮苗。一，分苗次数，一般分苗一到两次，在针叶破心前后分完第一次，三四片叶时分完第二次。二，分苗的株行距，第一次分苗的营养面积为2到3厘米见方，第二次分苗的营养面积为8到10厘米见方。三，分苗方法，分苗前一天把分苗的苗床浇透水，这样起苗容易，伤根少。移栽前的准备，整地。在整地移栽之前，应清除杂物，浅耕灭茬，然后用钉耙霸地，其作用是破碎土块，疏松表土，保水，提高地温，平整地面，掩埋肥料等，接着适当压实土壤表层，最后是起垄做畦，施肥和浇水。移栽前3到5天，苗床要喷施一遍叶面肥，移栽前一天苗床要浇透水。起苗，起苗时动作要轻快，以免碰伤植株。如果是营养钵育苗，直接将营养钵轻轻端起放在筐内即可。移栽前把部分小苗选出，留作将来补苗用，同时淘汰病苗、弱苗。移栽方法，先按确定的株距刨坑施肥，然后用小铲或手耙坑栽入植株苗，培土压实即可。设施栽培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因此生产者对环境的干预、控制和调节能力与影响比陆地栽培要大得多。管理的重点是根据蔬菜对环境的要求，通过人为的调节控制，尽可能使蔬菜与环境间协调、统一、平衡，从而实现蔬菜栽培的优质、高产、高效。设施内温度控制，农业设施内温度的日变化和年变化较大，温度的调节和控制包括保温、加温和降温三个方面。温度调控要求达到能维持适于作物生育的设定温度，设施内上下东西方向的温度均匀，变化平缓。保温，减少放热和通风换气量。温室大棚散热有三种途径，一是经过覆盖材料的维护结构传热，二是通过缝隙漏风的换气传热，三是与土壤热交换的地中传热。在生产中要注意选择厚的草扇或保温被，增大地表热流量，使用透光率高的薄膜，增大保护设施的透光率，表面土壤不宜过湿，进行地面覆盖，减少土壤蒸发，采用膜下浇水或滴灌

温。设施内降温最简单的途径是通风。初冬和早春可采用底角和顶部放风降温，但在温度过高、依靠自然通风不能满足作物生育的要求时，必须进行人工降温。夏季蔬菜栽培通常采用遮光降温。设施内光照控制，植物的生命活动都与光照密不可分。农业设施内对光照条件的要求，一是光照充足，二是光照分布均匀。改进农业设施结构，提高透光率。一，选择好适宜的建筑场地及合理建筑方位，要求设施前方不要有高大建筑物遮挡，地面平整，日光温室东西走向，正南或偏东五度等。二，合理的屋面形状。生产实践证明，拱圆形屋面采光效果好。三，选用透光率高且透光保持率高的透明覆盖材料，应选用防雾低且持效期长、耐厚性强、耐老化性强等优质多功能薄膜。设施蔬菜常用的肥料：人粪尿。人粪尿经过充分腐熟后用作基肥，适用于各种蔬菜。畜禽粪肥，畜禽粪包括猪、牛、马、羊、鸡、鸭、鹅和鸽等粪便，经过充分腐熟后可用作基肥。饼肥，饼肥包括棉子饼、大豆饼、芝麻饼、菜籽饼和蓖麻饼等，是优质有机肥料。饼肥养分齐全，含量较高，肥效快，适用于各种土壤及多种作物。为了使饼肥尽快发挥肥效，用作基肥时应将饼肥碾碎，在定植前2到3周施入设施菜田后耕翻整地，让其在土壤中有充分腐熟的时间。做锥肥用时必须充分腐熟后方可使用，这样才有利于蔬菜尽快的吸收利用，对茄果类蔬菜增产效果明显。沼肥，将作物秸秆、人畜粪尿和杂草等各种有机物料放入密闭的沼气池内，发酵制取沼气后所剩的残渣和沼液即为沼肥。沼肥的养分状况因原料、发酵条件而异，沼渣有较好的改良土壤的作用，用作菜田基肥增产效果明显。沼液可直接用于设施栽培蔬菜的锥肥，随水冲施或沟施均可，也可做叶面肥喷施。氮肥，氨氮肥中氮素存在的主要形态可分为氨肽氮肥、硝肽氮肥、酰氨肽氮肥。尿素是设施栽培常用的氮肥品种，可做基肥和锥肥，对棚式蔬菜可直接用于叶面喷施，易被叶面吸收，肥效快。尿素中的副成分苏二尿对蔬菜有毒害作用，在设施蔬菜栽培中做根外锥肥或育苗做苗床营养土的肥料时，其苏二尿的含量不能高于0.5%，以免影响种子发芽和烧伤幼叶。尿素做锥肥施用时，一次用量不宜过大，每667平方米一次用量为10千克左右。

磷肥，磷肥包括过磷酸钙、重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等。将磷肥做基肥、锥肥施用时，撒施、沟施或穴施均可，可单独施用，也可将磷肥与有机肥混合，或与氮、磷、钾化肥混合施用。施肥深度以在地表下10到20厘米处为宜。蔬菜作物在生育后期，其根部吸收能力减弱，进行根部锥肥也很难很快见效，而进行叶面喷施却能及时供给作物所需的磷养分。根外锥肥时，在100升水中加入2到3千克磷肥，浸泡一昼夜，用布滤去渣子，即为喷施水溶液。重过磷酸钙的使用方法和过磷酸钙一样，只是用量要减半。钾肥，钾既是作物必需的3大营养元素之一，又是蔬菜生长发育需要量最多的养分之一。氮和钾的吸收比例一般是1:1到1.2，蔬菜每吸收1000克氮素，就要相应的吸收1到1.2千克的钾。草木灰是植物体燃烧后残留的灰分，燃烧完全的草木灰呈灰白色，燃烧不完全的因残留碳粒而呈黑色。草木灰含有多种元素，如钙、钾、磷、镁、硫、铁等，其中以钾和钙的含量较多，含氧化钾5%到10%。草木灰有多种钾盐，主要是碳酸钾，其次是硫酸钾和少量的氯化钾，90%能溶于水，是速效性钾肥，适于各种土壤和作物，可做基肥和锥肥，但不能与氨肽氮肥混合贮存和使用，也不能和人粪尿、圈粪混合堆伏使用，以免造成氮素挥发损失。除上述肥料外，设施蔬菜施肥过程中用到的肥料还有钙肥、镁肥、硼肥、锌肥、锰、铁肥等。设施蔬菜施肥方法：基肥，在蔬菜播种前或定植前，结合翻地施入土壤中的肥料，称为基肥。基肥是蔬菜优质高产的营养基础，不仅供给蔬菜必需的养分，而且可以培肥和改良土壤。在设施条件下生产蔬菜，应十分重视基肥的重要作用。基肥应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锥肥，在蔬菜播种或定植以后所施用的肥料称为锥肥，一般以速效化肥为主，其中以氮肥为主，钾肥次之。在蔬菜生育前期，也可以锥施充分腐熟的丙肥和多元复合肥，有时也可以锥施磷肥。锥肥还要根据蔬菜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多次施入，要以少施勤施为原则。锥肥的次数可根据蔬菜生育期长短来确定，生育期短的蔬菜可在生长中期锥2到3次肥，生育期长的蔬菜可在养分需求多的时期锥3到5次肥或更多次数，一般每隔15到20天锥一次肥。锥肥常采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冲施，在给蔬菜浇水时

定量化肥或人粪尿施入水沟内，使之随浇水渗入蔬菜根系周围的土壤内。这种方法浪费肥料多，在渠道内渗漏流失，蔬菜根系达不到的地方也渗入部分肥料，但用法简单，省工省时，劳动量不大。撒施，蔬菜浇定水以后，趁起土还潮湿但能下地操作时，将定量化肥撒于蔬菜畦面或植株行间，然后深除，将土肥混匀。这种方法也比较简单，但仍有一部分养分会挥发损失，特别是碳酸氢铵挥发性强，最好不要撒施。硫酸铵、硝酸铵、尿素和硫酸钾均可以撒施。滴灌施肥，这是目前较好较科学的施肥方法，只要搞地膜覆盖，配以成套滴灌设备和水源就能使用，但成本较高。叶面施肥，叶面肥施用时是直接喷施于植株地上部的表面，与土壤施肥不同，没有土壤的缓冲作用，因而喷施浓度非常重要。浓度低，植株吸收的养分量少，作用不明显；浓度过高，往往烧伤叶片，造成肥害。同一种蔬菜在不同生育期，适宜的浓度也不同。如尿素，在陆地蔬菜喷施的适宜浓度为0.5%到1%，在温室和大棚蔬菜上喷施的适宜浓度为0.2%到0.4%，在苗床育苗期喷施的适宜浓度为0.2%。设施茄果类病害，茄果类蔬菜是设施栽培的大宗品种，栽培时间长，茬口类型复杂，病虫害问题突出。以番茄为例，冬季番茄处于低温、少光照、高湿时期，灰霉病、菌合病、早疫病

以及病毒病陆续发生，直至秋季。此外，枯萎病、溃疡病、细菌性斑点病、西北地区的白粉病、南方高温地区的青枯病，都是需要严密防范的病害问题。辣椒茄子的病害发生态势与番茄类似。涉施瓜类病害，瓜类蔬菜是涉施栽培的一类重要蔬菜，包括黄瓜、西葫芦、冬瓜、丝瓜、苦瓜、南瓜等，这类病害比较多。苗期有促导病、立枯病，冬春低温高湿易发生灰霉病和菌合病，整个生育期还会发生枯萎病、疫病、霜霉病、炭疽病、腕枯病、白粉病、细菌性角斑病等。涉施豆类病害，涉施栽培的豆类蔬菜主要有菜豆、豇豆、荷兰豆，发生态势也比较复杂，少数病害分布广泛。菜豆细菌性疫病、灰霉病和菌合病等是老菜区涉施的主要病害，其他常见病害还有锈病、炭疽病、根腐病、病毒病、线虫病等。设施生产倒查困难，近年来连作导致菜豆根腐病、枯萎病、线虫病等土传病害发生加剧，和病毒病害等。涉施绿叶菜类病害，涉施栽培的绿叶菜类蔬菜主要有芹菜、莴苣、菠菜、落葵等。芹菜的主要病害有斑枯病、早疫病、灰霉病、菌合病。莴苣主要病害有灰霉病、菌合病、霜霉病、褐斑病等。菠菜的主要病害有霜霉病、炭疽病。落葵主要病害有蛇眼病、黑斑病、病毒病等。涉施十字花科蔬菜病害，十字花科蔬菜种类繁多，主要有白菜类、甘蓝类、芥菜类、萝卜类、水生蔬菜类，主要病害有霜霉病、黑斑病、灰霉病、菌合病、白锈病、病毒病等。设施进行反季节栽培，正值害虫休眠或不活跃时期，加之设施有隔离作用，害虫难以侵入和扩散，设施内部空间有限，寡照高湿，管理精细，害虫发生较陆地少。但另一方面，设施有较适宜的温度、丰富的食料、较少的天敌，为陆地不能越冬或难以越冬的害虫

提供了栖息地，甚至持续繁殖危害的场所。涉施蔬菜主要虫害有粉虱、斑前蝇、蚜虫、蓟马、叶螨、根节线虫等。另外，周年种植十字花科蔬菜的设施，菜蛾常猖獗成灾。棉铃虫危害秋鹏茄果类蔬菜，池眼前蛾危害设施韭菜、甜菜叶蛾、斜纹叶蛾、棕榈蓟马、番茄刺皮鹰螨以及其他害虫的发生，也需要引起警惕。种子处理：一、干热处理。干燥的蔬菜种子用干热法处理，对多种种传病毒、细菌和真菌都有防治效果。黄瓜种子经70摄氏度干热处理2到3天，可杀死绿斑花叶病毒。番茄种子经过75摄氏度处理6天，或80摄氏度处理5天，可杀死种传黄尾病病菌。不同作物或不同品种的种子，耐热性有差异，处理不当会降低发芽率。豆科作物种子耐热性弱，不宜干热处理。耐水量高的种子受害也比较重，应先行预热干燥。二、晒种。在播种前，选择晴天，将蔬菜种子晒2到3天，可利用阳光杀灭附在种子表面的病菌，减少发病。三、温水浸种。用热水处理种子，可杀死附在种子表面和种子内部潜伏的病原物。热水处理是利用植物材料与病原物耐热性的差异，选择适宜的水温和处理时间，以杀死病原物而不损害植物。一般瓜类、茄果类蔬菜的种子用50到55摄氏度温水浸种10到15分钟。十字花科蔬菜的种子用40到50摄氏度温水浸种10到15分钟，都能起到消毒杀菌、预防苗病的作用。太阳能消毒，利用太阳能进行土壤消毒，是简便易行、成本较低的物理方法。南方夏季高温期，用黑色塑料薄膜覆盖土壤，土壤吸收太阳能而升温，可以杀死土壤病菌。某些杂草种子、线虫和一些土壤害虫，还可用太阳能进行设施内消毒。在夏秋季大棚闲置期，覆盖塑料棚膜密闭大棚，选晴天高温闷棚5到7天，使棚内最高气温达60到70摄氏度，可以有效地杀灭棚内及土壤表层的病菌和害虫。菜田及时翻耕晒伐，可以消灭大部分栖息在土壤中的害虫。高温堆肥。蔬菜基肥以有机肥为主，但农家肥中多带有病原菌和害虫，需要高温堆置杀灭病原菌和害虫。将农家肥泼水半湿堆积，覆盖塑料薄膜，使之发酵腐熟。堆内温度可达70摄氏度左右，
经一到两个月的堆置，充分腐熟后可做基肥施入设施内。阻隔紫外线，多功能农用大棚塑料薄膜，因为在制膜过程中加入了紫外线阻隔剂，使用这种薄膜，紫外线不能进入大棚内，有些需要紫外线刺激才能正常产生孢子或生长发育的病原菌受到强烈抑制，灰霉病等多种病害明显减轻，但对白粉病无防治作用。利用颜色幼虫或驱避害虫，用黄板、黄敏可诱及粘结蚜虫、温室白粉虱、斑前蝇、成虫等害虫。用银灰色薄膜可避蚜虫。黄板利用废旧的纤维板裁成1×0.2米的长条，或根据需要确定大小形状，用油漆或广告色涂为橙黄色，或贴上橙黄色纸，外面用塑料薄膜包好，上面再涂上一层粘油制成，装上木把，插在行间，高度略高于植株高度，每隔10到15天，或在虫子沾满板面时，及时重涂粘油，或取下更换薄膜。黄敏用瓷器或玻璃盘，表面涂上黄色颜料和凡士林做成。蚜虫即银灰色和白色，用银灰色反光膜或白色尼龙纱覆盖苗床，可减少蚜虫数量，减轻病毒病害。灯光幼虫，很多夜间活动的昆虫具有趋光性，可被特定波长的灯光强烈引诱，黑光灯通电后发出幼虫作用很强的近紫外光，可以诱及多种蛾类、金龟甲、蝼蛄、夜蝉等害虫，已被广泛应用。频振式杀虫灯是利用光、波、色、味引诱害虫扑灯，利用频振式高压电网触杀害虫，可以诱杀17颗、30多种菜田害虫，其中包括斜纹夜蛾、银纹夜蛾、甜菜夜蛾、烟青虫、地老虎、菜明、玉米明、豆野明、瓜鹃明、大圆叶虫、黄曲条跳甲、铜绿金龟甲、蝼蛄等重要害虫。覆盖防虫网，防虫网覆盖已广泛用于夏秋蔬菜育苗和栽培，防虫网还适用于制种工作，可防止因昆虫活动造成的品种间杂交。防虫网网眼小，对害虫有物理阻隔作用，大多数蔬菜害虫钻不进网内，形成了隔离屏障。防虫网还造成害虫视觉触觉错乱，使之避而远去，另觅他处取食产卵。防虫网的反射折射光也可驱离害虫，因此即使网眼稍大于虫体，也能有较好的防虫作用。应用防虫网可大幅度减少化学农药的用量，适用于无公害蔬菜的生产。生物防治方法，生物防治法是利用有益生物及其天然产物防治病虫害的方法，迄今所利用的主要是天敌昆虫和有益微生物。有益微生物
也称生防菌，包括害虫的病原微生物和植物病原菌的拮抗微生物。有些有益微生物已被制成多种类型的生物防治制剂，大量生产和应用。保护利用害虫天敌。害虫天敌包括捕食性和寄生性两大类。蔬菜害虫的天敌资源非常丰富，捕食性天敌主要是一些昆虫和蜘蛛。害虫的寄生性天敌主要是寄生蜂类。生物原药剂，这里我们列举几种生物原药剂，就其应用方法加以简单介绍。多抗霉素，防治真菌病害。叶面喷雾防治番茄早疫病、叶斑病、灰霉病、菌核病、霜霉病、白粉病等。药液灌根防治枯萎病。中生霉素用于喷雾、喷淋、灌根，防治细菌性疫病、软腐病、角斑病、果腐病等。木霉菌喷雾防治霜霉病、灰霉病、叶霉病等，灌根防治根腐病、白绢病、粒枯病、促导病、疫病等。苏云金杆菌喷雾防治菜青虫、菜蛾、棉铃虫、烟青虫等害虫。除虫菊素喷粉喷雾防治蚜虫、蓟马、夜蝉、飞虱、春象、叶蜂等。农药防治方法，在使用农药时，要根据药剂种类、剂型、作物与病虫害特点，选择适宜的施药方式，以充分发挥药效，避免药害，尽量减少对人畜和环境的不良影响。当前普遍应用的主要施药方式有以下几种：喷雾法，利用喷雾器将药液雾化后喷在植物和有害生物体表。喷雾法是应用最广泛的施药方式，可直接将药剂覆盖于施药部位，分布好，药效较高，操作简便。适用的农药剂型多，其缺点是工作效率较低，劳动强度较大，需要有水源保证。对喷药技术要求较高，否则药液分布不均匀，容易人为的造成漏喷、重喷，药剂流失严重或施药过多，发生药害。设施内喷雾会增高设施湿度，在叶面形成水滴。喷粉法和粉尘法，利用喷粉器械喷洒粉剂的方法称为喷粉法。该法工作效率高，不受水源限制，适于大面积防治，缺点是耗药量大，散布不易均匀，粉剂在茎干叶片上粘着性也比较差。目前应用的粉尘剂有百菌清、素克灵、甲霉灵、加瑞农等多个品种，用于防治灰霉病、霜霉病、白粉病、炭疽病等重要病害。粉尘剂用药量一般每次每667平方米，用药1000克，8到10天喷粉一次，多数病害防治3到6次即可。熏蒸法，是用熏蒸剂的有毒气体在密闭
或半密闭设

测试中，杀灭害虫和病原物的方法多用于设施消毒以及杀死农产品和仓库的害虫。有些熏蒸剂还用于土壤熏蒸，即用土壤注射器或土壤消毒机将液态熏蒸剂注入土壤内，在土壤中呈气体扩散。熏烟法和烟雾法。熏烟法是利用烟剂在密闭、相对密闭的环境中施药的方式。烟剂是可点燃发烟而释放有效成分的固体制剂，由原药、助燃剂、氧化剂、阻燃剂等成分组成。熏烟法施药不用药械，作业简便，省工省时，成本低廉，药效高。烟剂点燃后发烟，产生微粒，形成气溶胶，在设施内扩散沉积，棚顶、墙面、地面、植物各部位，包括叶片正反面，都可附着药剂。现已有速克灵、百菌清、赛菌灵、敌敌畏、勤务菊酯等许多农药品种的烟剂，用于设施蔬菜灰霉病、菌核病、霜霉病、晚疫病、早疫病、蚜虫、白粉虱、红蜘蛛等病虫害的防治，一般每667平方米设施，用烟剂200到400克，应在病虫发生初期开始使用，一般每隔7到10天施药一次，连续2到3次。病虫害发生严重或设施密封性较差时，可适当增加用药量或缩短施药间隔期。烟剂农药在贮存期间要防火和防止自燃。使用烟剂不受天气条件限制，阴天雨天都可施药，施药后也不会提高设施内的相对湿度。设施熏烟应分几处，多点不放，不点要均匀。烟剂放置在离地面20到50厘米的高处，要避开作物和易燃品，用药时从里向外逐点用暗火点燃，使其正常发烟，最好在傍晚点燃，熏烟一夜。第二天放风排气后，人员方可进入操作。阴雨天可白天施用，密闭4到6小时再放风排气。土壤处理法主要用于防治苗期病害、根病、地下害虫和土壤线虫等。土壤处理多在播前进行，土表处理是用喷雾、喷粉、撒布毒土和颗粒剂等方法，将药剂全面施于土层表面，再翻霸到土壤中。深层施药是用穴施或沟施方法，直接将药剂施于较深土层。另外，在生长期，有些药剂也可用撒施法和泼浇法施用。撒施法是将颗粒剂或毒土直接撒布在植株根部周围。毒土是用药剂与具有一定湿度的细土按一定配比混匀制成的。泼浇法是将药剂用水稀释后泼浇在植株基部。种子处理法常用的有拌种法、浸种法、闷种法和应用种衣剂等。种子处理用于防治种传病害

并保护种苗免受土壤中病原物侵染和害虫食害。用内吸剂处理种子，还可防止地上部病虫害。种子处理需用专门的种子处理剂，包括多种类型的固体制剂和液体制剂。在缺乏专门的种子处理剂时，可用其他制剂代用，如粉剂和可湿性粉剂，用于干拌法拌种。乳剂和水剂等液体药剂用湿拌法拌种，即加水稀释后喷布在干种子上，拌和均匀。浸种法是用药液浸泡种子。焖种法是用少量药液喷拌种子后堆焖一段时间再播种。毒饵法利用害虫喜食的饵料与药剂按一定比例混拌均匀，制成毒饵，用以诱杀在地下和地面活动的害虫。常用的饵料有糠麸、丙肥、豆渣、仙草、谷物等，也有定型生产的饵剂，其形态有粉状、粒状、块状、片状、棒状、膏状等多种。

党课大家讲，今天我在支部讲，我党课的主题是革命精神相传，吾辈接力担当。同志们，现在在我手中是著名革命诗人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其中收录了李大钊、恽代英、方志敏等著名革命烈士的诗，字里行间洋溢着烈士们的浩然正气。其中收录了我们长林籍烈士余文涵的诗《铁窗明月有感》。今天的党课，就让我们一起去重温烈士蕴含在红色史诗中的铮铮誓言。1938年，年仅20岁的余文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共产党员的信仰扎根在他心灵深处。1944年，他用一支笔杆撬开敌人心脏，担任《长宁周报》编辑。他以周报为阵地，以书店为联络点，传播革命火种，秘密传播《新华日报》等先进刊物，开展革命斗争。1948年8月，他担任庆南长边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建立农民革命武装。1949年，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余文涵被捕入狱，牵动万人心呐。党组织试图营救，但他却托弟媳从牢房里带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宁肯牺牲我，不要暴露组织。”敌人妄图从他口中获取川南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威逼利诱，各显高招。那时的余文涵以皮开肉绽，冰冷的铁链勒进他的模糊血肉，但他却没有说出一个字。敌人于是指使其舅父罗汝霖带着写好的自白书进监劝降。余文涵接过自白书，当即撕得粉碎，愤然题诗一首答庸人：“庸人笑我不知机，只怪看错一步棋。水到洪流挡不住，岂能强限在须臾。”1949年6月27日，余文涵终没等来他心中的黎明，走完了他31岁的人生历程。我曾无数次讲过余文涵的故事，但当我真正的走到长宁县烈士陵园，来到他的墓前，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仿佛看到了，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在铁链皮鞭的威逼下，余文涵望着天上的明月，守着心中的信仰，写下了这首《铁窗明月有感》。铁窗明月恨悠悠，无限苍生无限愁，个人生死何足论，岂能遗恨在千秋。他和余则洪、王泽嘉、袁敦厚等192名烈士，将对党最崇高的信仰化作黎明之光，洒满竹香。这份信仰如竹，千磨万击，劲节向上。党的20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学习红色精神，就是要学习先辈们的革命精神，以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化解困难，以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做合格党员。回首100年来，一代又一代人披荆斩棘以赴之，慷慨就义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改革开放以促之，脚踏实地以干之。哪怕你是绿叶又怎样？哪怕牺牲了又如何？中华民族宏伟复兴的信仰引领着中国，忠贞不渝的精神激励着党员，就一定会有人将这革命精神接力下去。
而新时代的党员干部该如何接力这革命精神呢？我想应该是在变与不变中传承历史的血脉。从南湖红船的满目疮痍，到如今盛世中华之山河壮丽，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样貌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未变。无论是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的李大钊，或是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焦裕禄，亦或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陈祥荣，担负时代重任的面孔在变，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从未改变。我们就要从这些变与不变中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在学思建物中根续红色精神，这是深入骨髓的根植，它指引着我们做出更有利于改善自我、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党和国家的选择。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他们的艰难和考验。余文涵等先辈们面临的是站起来的问题，焦裕禄等父辈们面临的是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面临的是强起来的问题。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就要用奋斗和担当接力未来的期待。也有人提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如何能够无备当自强呢？其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早已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凡。今天的宜宾正如我们所见正焕发着崭新的面貌，铁路通达，高速贯通，一蓝一绿赛道蓬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不正是我们每一位凡人同心共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吗？同志们，让我们在历史的浪潮中乘风而上，猛进高歌，在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披荆斩棘，接力而上，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重任，共同谱写宜宾乃至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我的党课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925年，一名香港记者在广州街头遇到陈延年，得知面前这个剃着光头、皮肤黝黑、衣着简朴的人力车夫，竟是共产党的干部后，在香港《工商日报》发表看法，称共产党的干部沦落到广州街头当车夫。陈延年看了报道后，只哈哈一笑，对同志们说：“共产党人当守车夫，这不仅不是耻辱，而且是十分光荣的事。共产党人就应该和工人打成一片，站在一起，因为共产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利益的政党。”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黄娜娜。2009年，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其中一位烈士被毛泽东主席评价，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就让我为大家讲述这位百年前90后的故事。1924年9月，陈延年奉命回国，随即被党中央派赴广州，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1925年1月，中共四大后接替周恩来，任广东区委书记。当时，广州的街头跑着很多黄包车，车夫的数量远远多于车的数量，收入十分微薄。拉人力车一天下来的收入，扣除租车费、伙食费，便所剩无几。而且人力车夫的劳动强度特别大，很多人因为长期拉车造成疾病缠身，有的甚至因为过度劳累直接倒在了马路上。看到街上跑着那么多的人力车，车夫的日子却过得十分艰难。陈延年心中百感交集，他决定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艰苦。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将这些劳动者组织起来，让他们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于是陈延年把自己剃成光头，和身为本地人的沈晶、周文雍等同事一起，身着短袖褂，脚穿土布鞋，来到了车夫集中的地方。他不会说广东话，便通过周文雍等人来翻译，与车夫们交朋友、拉家常。慢慢的，他也能用广东话和车夫们进行沟通了，大家都觉得他十分亲切，于是称他为老陈。陈延年常常谦虚地向车夫们请教拉人力车的技法，看到年老病弱的车夫没有生意，他就主动帮他们拉车，赚的钱全数交还给车夫。这更让车夫们觉得老陈就是地道的同行和朋友。遇到了什么困难，心里有什么难过的事，他们也愿意找陈延年倾诉。车夫们都不相信，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眼前这个衣着朴素、样貌粗犷、完全就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居然是共产党员，而且还留过洋。在和工友们交流的过程中，陈延年便向他们讲述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他还教育大家要利用集体的力量来对付地痞流氓、土豪劣绅的敲诈勒索和欺负，学会斗争的本领，并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成立手工车夫协会，通过组织的方式争取和保障权益。在陈延年、周文雍等人的努力下，广州人力车夫迅速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工会，会员达数千人，成为广州工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
在日常生活中，陈延年恨不得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有一次，区委同事阮孝先问他：“老陈，你今年多大了？”陈延年回答：“你不是知道吗？我1898年出生，今年已经28岁，要算虚岁的话，就快30岁喽。30岁，对呀，30而立，可你现在却连个对象都还没有，哪称得上而立呢？你也该成个家了，需要有个人照顾你呀。”陈延年笑笑回答道：“工作忙，顾不上了。”一句简单的“工作忙，顾不上了”，贯穿了陈延年的一生。在担任党内重要职务期间，陈延年仍旧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没有固定的住处，而且经常工作到深夜，因此办公室便成了他睡觉的地方。为了节约宝贵的时间，他还给自己确立了6个不准要求：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穿着、不做私交。同志们笑他这是在实行6不主义。陈延年听到后笑着说：“为了革命，理应如此。”当然，尽管信奉6不主义，陈延年仍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小确幸。当时区委秘书长赖玉润已有家室，他的未婚妻偶尔买上一包南乳花生送到办公室给赖玉润和同事们当点心，陈延年便能享些口福。每次捧过一捧南乳花生，他总要伸到鼻前去嗅一嗅，连声说：“好香好香呀。”然后就像当年在上海滩和弟弟抢吃花生一样，吃得有滋有味。希望的火种点亮广州，革命的队伍愈发壮大。不到2年时间，广东地区的党员从原先的几百人猛增到5000多人，1927年春更是发展到了近1万人。党组织遍布广东各地，并拓展到广西、闽南等地区，成为当时全国辖区最大、党员数量最多、组织架构最健全的地方党组织之一。1925年6月19日，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广东区委和全国总工会领导的省党大罢工爆发，历时16个月，是中国工人运动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罢工，有效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保障了广州的金融民生稳定，推动广东工农群众运动迈向了新的阶段。1927年6月，陈延年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不顾危险，部署工作，积极开展斗争。6月26日，陈延年被捕入狱，敌人对他用尽酷刑。7月4日，反动派把陈延年秘密押赴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铜刀，陈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最后恼羞成怒、穷凶极恶的敌人一拥而上，将他乱刀杀害。陈延年壮烈牺牲，年仅29岁。10万狂花入梦来，一生孤注换人间。陈延年的一生虽时光短暂，却波澜壮阔，极其壮丽。哪怕沧海桑田，岁月变迁，
他如花火般璀璨的一生，如一束永不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无数共产党人心中，绽放在无数中国人民心中，让华夏大地始终闪耀着希望的光辉。

0: 同学们，你们唱得真好。这首歌唱祖国是诞生于1950年的爱国歌曲，自传世以来便传遍神州大地。
1: 姐姐，每当唱起这首歌，我总想起国旗在天安门广场飘起来的样子。今年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6周年了吧？
0: 没错，76年前的秋天，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新中国才刚刚成立。而如今，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这幅山河壮丽、岁月静好的景象，背后涌动的是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我们家乡平泉，抗日英雄丙丁火、宣树华舍子救八路，革命烈士刘乾安土改营解放的英雄故事代代相传，薪火永存。他们以热血铸就丰碑，以生命书写传奇，融入到平泉广袤大地的每一寸血脉与肌理当中，成为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2: 姐姐，前面就是平北平顶县为旧址，你快带我们去看看吧。
0: 好呀，你们跟我来吧。你们看，前面就是旧址所在地了。
3: 平北平顶县为县政府遗址。姐姐，当时平北平陵县委政府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呢？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是河北省平泉市石洞子村，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丽，村中有一口老井，至今还在汩汩地流着凉丝丝的水。1947年2月，因形势需要，平陵县委政府开始在这里驻扎。之所以选在这儿啊，一是为了铲除反动势力死灰复燃的隐患，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二是为了平息榆树林子赶海沟村红枪会的暴乱；三是为解放承德奠定基础。当时的县委书记是王荣祥，组织部长和县委秘书分别由刘乾安和袁华担任。今天就让我带领你们拨开时光的迷雾，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深入探索组织部长刘乾安投身土地改革、舍生取义的红色传奇。时光回溯到1946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刘乾安受组织委派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平泉。他话不多，待人总是谦和有礼，眉眼间藏着让人安心的沉稳。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妻子袁华和只有3岁的儿子，他们一家三口就是当时中国革命家庭的缩影。你们看，这个人就是刘乾安，他旁边的这位便是他的妻子袁华。自从来到平泉之后啊，他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当时啊，平泉分为平泉和平陵两县，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刘乾安被任命为平陵县委组织部长，袁华则担任县委秘书。他们两个共同努力，走村串户，与老百姓拉家常、解难题，以推心置腹的诚意赢得了百姓们的信任。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个个村级民主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为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希望。1948年1月，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吹过平陵大地，刘乾安带着他的妻子袁华前往条件极为艰苦的赶海沟村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夫妻二人知道这是关乎百姓命运的重大斗争，一定要全力以赴。1月21日，黑暗如潮水般涌来，代表地主阶级的红枪会因害怕失去土地发动了暴乱。他们蛊惑众多信徒，放出了被农会扣押的地主，100多余人如凶狠的恶狼一般将刘乾安和袁华的住所层层围住。他们甚至还扬言要放火烧房，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整个村落。生死关头，刘乾安从妻子颤抖的手中接过年幼的儿子，那孩子眼里还充满着对世界的懵懂，却不知危险已至。刘乾安将孩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声音里满是沙哑和坚决。他说，这里怕是保不住了，可我们不能连累你呀。若是这孩子命大能活下来，请把他交给组织。他的眼神里是不舍和决绝。房东大嫂含泪接过孩子，紧紧地抱住了他。说完，刘乾安便拉住了妻子的手，眼神交汇的瞬间，两人便心领神会。说时迟，那时快，刘乾安拿起双枪，带着妻子一边射击一边向外冲了出去。这时鲍福先是一愣，下意识地让出一条通道，刘乾安趁机杀出一条血路，冲出了包围圈。 跑了一段路后，发现敌人没有追上来，他才肯停下脚步。但此时他发现妻子并没有在他的身边，他心里咯噔一声，大叫一声不好，随后又返回包围圈去救妻子。然而敌人实在是太多，他们两个人又被团团围住。混战中，袁华不幸身中数枪，壮烈牺牲。当刘千安再次拿起枪准备战斗时，他发现子弹已经打没了。暴徒们见状，疯狂地朝他扑了过去，他们拿起大刀和长矛朝他又砍又刺，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同时染红了脚下的这片土地。最终他支撑不住，倒在了血泊之中。那年他32岁，袁华只有28岁，他们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壮烈的时刻。24日，平陵县委集结所有武装力量，对红枪会展开围剿。经过3天的战斗，终于平息了暴乱。但在这场战争中，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17名烈士，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承诺。刘乾安和袁华这对革命伉俪，无悔于他们的誓言，为土地改革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2: 那他们的孩子最后脱险了吗？
0: 刘乾安将儿子托付给房东大嫂后，大嫂怕孩子被抢走，将他卷在毡子里放在了炕头的被子垛上。庆幸的是，这个孩子没有发出一点声响，逃过一劫。暴乱平息后，幸免于难的刘延平，也就是刘乾安、袁华夫妇的儿子，被当时的县委书记王荣祥抚养成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刘乾安、袁华烈士牺牲后就葬在这里。如今，站在这片承载着无数英气的土地上，望着那些斑驳的墓碑，你们是否能感受到当年的硝烟与热血？那些长眠于此的烈士们，用他们生命的火光点亮了这片天空的璀璨星河，用他们壮烈的方式为这片土地开启了辉煌的序章。
2: 当革命先辈们把红旗插在山区里，应该也盼望着听到五星红旗吟声片寒的歌声吧。
4: 是啊，今天我们在这里踏着革命先辈们的足迹，不忘初心，学以致用，在新时代与新中国共同走向繁荣富强。
0: 没错，这就是传承。多年前，平陵县委的叔叔阿姨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你们在这里唱响歌唱祖国，中间虽然隔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但是我觉得他们心中的光和你们眼里的是一样的。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当下一代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在传承红色基因的事业中绽放青春风采，他们不负众望，担当在各个行业领域中，在奉献，在拼搏，在坚守，在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比如在乡村振兴的战场上，基层干部勇挑重担，他们穿梭于村落之间，倾听村民的心声与期盼。

0: 乡村的特色与优势转化为发展的蓝图，化身乡村发展的排头兵与领路人，在广阔的农村写下了一卷又一卷的奋斗诗篇。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人民情怀和永远不变的初心使命。
1: 同学们，让我们沿着老一辈的革命足迹，畅想不忘初心，同心筑梦远航吧。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白狼镇鹿村的一座鹿园，鹿园的负责人郑小林正在带领游客参观。
1: 这个鹿是明星鹿九月，你看它会谢谢谢谢，会这个跟着他们走秀，叫它发蛋，它都会挺多活。
2: 这个小鹿很可爱，然后呢它还会摇耳朵说谢谢。
3: 每个人都会点头谢谢的时候，就是感觉到他们也很懂爱。
4: 跟这些鹿互动，我觉得这些鹿都非常有灵性，你可以抚摸他们，他们也会来亲近你。人与动物之间确实是非常的和谐，
5: 真的很惊喜啊。那个高山啊，那个树林啊，森林啊，空气啊都特别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度假的地方。
1: 现在咱们这个鹿园的总面积是400多亩地，有梅花鹿是150头左右，实际上还是以观赏为主。
0: 游客们眼中充满灵性的梅花鹿，在郑小林看来不仅是森林的精灵，更是带领村民致富的希望。这些年他依托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带着村民把养鹿和旅游结合起来，硬是让鹿村趟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1: 现在咱们这个季节游客就逐渐的增多了，等到7月10号左右

0: 时候有人欺负他了，像告状似的，撅着嘴瞪着眼睛瞅我，安抚他几句他就好了。这非常通人性，鹿是非常有灵性的。
1: 郑小林比谁都懂鹿的脾气，这份与鹿朝夕相处的深情让他对鹿的习性了如指掌，而这份了解也成了他带着乡亲们干事业的底气。
0: 小鹿，小鹿，过来过来看看你的宝宝。这个小鹿是头一胎的，你看他这个小鹿崽生下来之后他敢往人跟前儿领，如果要野生的散放呢，他就会把鹿崽藏起来不让你看，多长那个这个鹿崽十多天了你抓不到他了他才能领回来。驯化的鹿，它这条鹿崽到咱们跟前儿，它也躲着护着，但是它不攻击人。在野外散放那种呢，鹿崽是不可以靠近的，靠近它大鹿是攻击人的。鹿的习性吧，因为你干啥就得研究啥，你想把它做好，你就得研究它在野外是怎么生存的。
1: 靠着对鹿的了解和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的念头，郑小林一点点把鹿村带火了。现在这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村子，靠发展农文旅融合，一年接待10万游客，每户平均增收10万多元。曾经不知名的小山村，如今成了闻名全国的旅游村。郑小林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郑小林所在的鹿村当年属于一家国有林场，2000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全面实施，从前依靠伐木为生的林业工人开始下岗。在林业转型、生态保护的政策之下，当地的林业部门开始扶持原来的伐木工人发展养殖。
0: 当时养殖我们也想了很多，到底是养啥，当时我们也是尝试过养牛啊养羊啊，但是都是不适合我们这块。牛羊呢，它第一个它是不抗寒，它到冬季的时候雪一大，它一脱那个羊肚皮的时候它就落崽，价值还不高。后期我们就是想到了这个梅花鹿。
1: 由于梅花鹿耐寒，适应当地寒冷的环境，再加上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因此当时很多人选择养殖梅花鹿，鹿村也由此而来。
0: 养鹿当时我们每户就是一个房一个鹿圈，7只母鹿1只公鹿，这一组鹿在个人家的院子里养。
1: 然而当时村里虽说家家户户养鹿，但受经济条件限制，长期停留在每家只养几头的小户散养状态，导致梅花鹿养殖效益一直不高。到了2009年，鹿村的梅花鹿养殖业更是跌进低谷之称，游客不再仅是到此一游，而是能在鹿村深度停留，甚至将鹿村作为探索周边的落脚点，真正实现了从短暂游玩到沉浸式旅居的转变。
0: 一开始是在我们鹿园玩2个小时或者是半天，从建了民宿和
2: 然后就不想走，觉得这个地方生活下来的话应该是很好，就空气啊环境啊太好了。
1: 为留住游客，郑小林通过开发人鹿互动项目提升游玩体验，同时完善餐饮住宿配套设施，并打造特色民宿，形成了游玩加食宿加体验的完整产业链，最终实现了景区与村民的共同发展。随着鹿村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郑小林察觉到多数游客仅将鹿园作为一次性打卡地，如何吸引回头客，提升重游率，成为保障鹿村旅游业长效发展的关键。为破解这一难题，让鹿村从一次性打卡地升级为情感连结地，郑小林创新推出了小鹿认养项目。
0: 我的鹿他认养了，每年这个需要公鹿掏2000块钱的这个饲料费，那个母鹿是1500，完了我每年这个产生的鹿茸的效益归这个认养方。你看那个大的叫小柯，那个就是被一个北京的客人认养了。这个是启月，来启月，这个启月是被这个广州的一个客人认养的。你看这个人客人挑的这小鹿都好看，平时就咱们来照管它，就是每隔一个月或者多长时间发视频给那个客人，就是看看他这个小鹿现在是什么情况。
1: 认养期间，小鹿由鹿园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照管，认养者可随时来鹿园看望喂养自己的小鹿。此外，认养者还能享受免门票随时入园游玩的福利。
3: 我从呼和浩特来

0: 来到白朗鹿园，有一只小鹿在这块寄养，我们都非常的开心。然后家里的人一起来这边，来到森林里面和小鹿一起玩，能陪伴它度过几天的假期，我们都全家人都非常从心里面往外的高兴。而且我们来到这个森林的大氧吧，感觉到身心愉悦。在一年大约能来几次吧，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也会来看它。
1: 小鹿认养项目为鹿园带来了显著效益。一方面，项目通过提前回笼资金，有效缓解了鹿园的运营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它成功抓住了游客情感需求，吸引了大量回头客纷至沓来。
2: 每次来都不是一个人来，有的时候他们带的首先是自己的这个家人、朋友和这个同事，就是每年都带客人来，对我们景区也增加了不少收入。因为他来了需要住吃，他这样就是把我们整个产业链收入都提升了。
1: 随着鹿村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在尝到旅游产业的甜头后，郑小林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只有打通养殖、加工、旅游的全链条，才能让鹿村的产业活力持续释放。为了实现梅花鹿养殖以及鹿产品加工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郑小林带领合作社以梅花鹿养殖为基础，纵向延伸第二产业，对鹿产品进行深加工，为游客开发出了一系列特色产品。
2: 我们的梅花鹿浑身都是宝嘛，现在我们进行了深加工。你看，这个是鹿茸片，这个是鹿角粉、鹿茸血酒，包括鹿茸饮品，鹿身上每一个部分的吧，我们都进行了深加工。现在我们这个第二产业链已经做起来了，占我们的收入30%。我们的第一产业呢是以卖鹿茸和出售小鹿，占20%，其余的是50%，占在旅游上。
1: 在鹿产品加工方面，通过开发多元化的鹿产品，不仅提升了产品附加值，还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有效激发了游客的购买欲望。目前，合作社通过发展鹿产品加工，每年效益达到了500多万元。随着鹿村知名度的不断提高，鹿园还与湖南卫视合作，成为综艺节目《亲爱的客栈》第二季的拍摄地。当演员与梅花鹿互动的温馨画面呈现在全国观众眼前，鹿园的名声瞬间火爆全网，无数网友被节目中悠然的鹿群和秀丽景色吸引，纷纷前来打卡节目同款场景。鹿园也由此从一个地方景点一跃成为全国知名的网红旅游地。
3: 之前看了一个综艺，就是《亲爱的客栈》嘛，然后看着风景很好，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玩的小鹿什么的，都很喜欢。
4: 这地方当时看着我就想来了，就想过来，特别向往这地方。
1: 如今，在鹿园的带动下，鹿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产业，人人都是老板。在鹿园附近，村民们开办起了农家乐、民宿、饭店、特产超市等，每户年增收达10万元以上。
5: 现在是，搞旅游了，大家都在，收入也提高很多。这个像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一年10多万块钱，
6: 一年是20多万，
7: 收入还行，挺可观的。
8: 他一年下来20-30万吧。
1: 这些年，在郑小林的带动下，村民通过发展旅游切实尝到了甜头。当初持怀疑态度的村民，如今也全部转变了观念。
5: 现在看的话，这个搞旅游这个路是走对了。心里头一直不放心的、怀疑的那个持怀疑态度那些人，现在也都放开了。
9: 旅游是，我觉得是挺好。现在人们都认识到这旅游的好处了。
10: 我们那时候那个林业工人吗？就是倡导是放下斧头搞旅游嘛，都
11: 那变化就大了。那你最起码这手里头有钱了，你搞旅游这样事儿的话，人多、啊，这不就有钱挣了吗？
1: 这些年来，作为鹿村发展的主心骨，郑小林始终扛着双重责任，既是鹿园产业的开拓者，更是全村致富的领路人。
2: 我作为一个村支书，怎么能叫村里头发展得更好，收入更高？这是我最想的 事情。有的时候我看着村民

0: 家里头客人不断都在忙，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就是非常自豪，非常满足，这件事我做成了，客人们都来了，村民家收入提上来了，这是我心里头最安慰的一件事情。
1: 郑小林凭借特色养殖家旅游的农文旅融合模式，以鹿为媒，串联起生态观光、互动体验与特色产品销售，让小山村变身网红打卡地，形成了以农业促旅游、以旅游新农业的发展新格局。如今鹿村的成功不仅是产业转型的范本，更见证了乡村振兴中带头人用智慧与坚守点亮的致富之光。

一封矫饰的召会，会让那位君主做出致命的误判。固若金汤的要塞，应何转瞬即溃？唯唯诺诺的大臣，能否再造和平？狩猎历史真相，揭晓传奇密码。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之帝国的对弈》。1841年1月25日，正处在战争阴云下的香港，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当天上午8时15分，英国战舰硫磺号官兵以勘察为名义，在今日上环水坑口附近的大打地登陆。随后，英军号称闻具在岸，驱逐驻扎在岛上的清朝官兵，并派遣大批海军陆战队员占领全岛。但是，此时战争还在进行之中，距离清朝割地赔款的结局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英军到底是拿着什么样的文具，提前了1年半就把香港给接收了呢？

我手里拿的这份呢，就是当时英国人用来证明自己对香港岛拥有合法主权的证明，名为《给英国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发布者呢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大臣海军上校奕律。这样的公告，奕律一共发了4笔。 说占领香港是按照与清政府明白的公开协议进行的，有文据在案，而且经过了清政府官方承认，也就是说，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着充分的条约依据。然而我们知道啊，香港被割据是南京条约里边才确认的内容，此时奕律所宣告的公开协议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位于虎门的海战博物馆，为您继续讲述鸦片战争。

0: 这一份呢，就是义律所谓的明白的公开协议的穿笔草谕，但是我们看上面的日期，是1841年2月1日，这就不对了啊！义律可是在1月20号就说是签署了协议的呀，而且再看这个落款，既没有中方的签字，也没有大清政府的官印，由此可见。 在义律发表公告宣布中国已经将香港岛割给英国以前，他和清政府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协议。这份草约根本就是英国人在自说自话，不具备法律效应。
1: 他在1841年的1月26号占领这个香港的时候，他所谓的法律依据就是穿皮草约。 穿皮草约的主要内容是这么4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香港和。

0: 很可能归英国所属。第二呢，就是要赔偿英国的军费600万2白银。第三项呢，要开放广州为通商口岸。当然，这些目的实现以后呢，他退出，这些占领的这个地区、占领的对定海等等，他退出去。这主要内容是4条。但是有一条呢，我们认为为什么它没有法律依据呢？双方政府呢，对这个话题呢也没有完全的认同。
1: 鸦片战争史上最为蹊跷的一件事就这样发生了。凭借着一份清政府毫不知情的协议，英国人并不确认地占领了香港岛，但是这份草约确实是义律和清朝官员商议的结果。那么究竟是谁如此胆大包天，敢于在皇帝眼皮底下捣鬼，与英国私下协商割地呢？
2: 这件文物呢叫做双眼花翎。所谓花翎呢，既是清代时官员的冠饰，更是一种变等位照品序的标志。不是特别亲信的大臣或者是立下过战功的武将，根本不要享有花翎来作为饰物。
1: 这只双眼花翎，翎枝长34.5厘米，翎管长9厘米，花翎共有单眼、双眼、三眼几个档次。所谓眼，指的就是孔雀毛上的彩晕。任何一种花翎在清朝都是难得的贵物。按照清代规定，花翎只用来赏赐立有大功的臣子，翎眼越多者越为尊贵。
2: 从乾隆到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有7位，而被赐双眼花翎的也只有20余位。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深得道光信任的双眼花翎的拥有者，却与英国人私下勾结，导致了川比草约以及后续一系列的影响。这个人是谁？他就是钦差大臣、监管广东广西两省的最高统治者，满族官员琦善。
1: 在当代的影视作品中，琦善大多被描述为大汉奸、大卖国贼。他被认为是清王朝内部吃尽鸦片的首领，极力主张维持鸦片贸易现状，使烟毒进一步泛滥，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在战争时期，他宣扬敌人强大，一心投降求和，是思歌香港的民族罪人。
3: 那英人船坚炮利，霸居海上，奴才在大沽口亲眼看见了。
4: 怎么样？
3: 恕奴才死罪，
4: 照实奏来。
3: 那英人的战船舰炮为奴才生平所未见，那战船航行在海上，它竟比烈马还快。那舰炮分上下3层，发炮时如雷霆万钧。
2: 就在不久前，道光还委派林则徐去主持利国利民的鸦片查禁，说明他并非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但是对于琦善这样一个奸臣，道光居然赏了他双眼花翎，还主持与英国人的谈判。那么琦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令道光如此相信，委以重任呢？
1: 根据史料记载，琦善做官为人勇于任事，被称为白面包容图，34岁就升任两江总督。而在当年黄觉滋上书引发的禁烟大讨论中，除了林则徐等人表达严禁态度，最为坚决的就是琦善。他在天津主持了雷厉风行的查烟行动，期货烟土10几万两，令道光帝震动之余下了彻底禁烟的决心。但是此时琦善之所以被道光启用，却并非出于毛遂自荐或道光知人善任，而是被英军的动向给逼出来的。
2: 一个清朝官员的任命为什么要和远道而来的英国侵略者扯上关系呢？这一切都要从鸦片战争的格局说起。

0: 这幅地图名为《清闽粤沿海地图卷》，通过不同的色彩，将福建、广东沿海地带的炮台位置、军营分布、城防、海防等军事设施及布局描绘得十分详尽，堪称一幅海防全景图。福建、广东历来是全国的海防前线，因此时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格外重视海防建设，但是当敌人真的来袭，严阵以待的林则徐却惊讶地发现广州并不是英军的目标。
1: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示意图上的黄线。当林则徐听到英军的消息时，他们已经攻陷了位于浙江舟山附近的定海，挥师北上，直奔天津，不在海防一线，却直接攻向帝国的中心。英国人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呢？
2: 他这个目的呢，实际上我给你分析有三条。一呢，就是他当时远道而来，他为了鼓舞士气，鼓舞斗志，所以他一定要什么呢？打胜。打胜的话呢，他当时在广州跟这个义律跟这个什么呢？林则徐在广州作战的时候没有讨到便宜，而林则徐呢，在周边已经做了非常周密的这个什么安排，他讨不到便宜，所以就向往北打。往北打呢，就躲过了这个艰难，然后威逼北京，这样来使自己的目的能够得以实现。这是头一条。第二条呢，他这个从海上进入珠海，进入我们的内海，他这个形状啊，说句老实话，他的兵舰呢是不大有力的，而他要进来，对我们的内河他又不熟悉，又需要我们的领水员、引水员，而我们的引水员跟我们中国官方呢是有联系的。林则徐获取了这个信息之后呢，曾经打过他，所以义律呢做这个担心，不在这儿打，往北来。最后一个呢，就是目的呢，我自己觉得呢，他一定要获大胜，而获大胜的话，只有侵占这个天津大沽口，威逼北京城，才能造成这么一种态势。所以最后呢，他1840年的6、7月份呢，到8月份之间呢，是往北打，而没有直接在广州展开。所以他目的呢，就是为了威逼京城，破中国签订这个协约。
0: 天津就此成为中英双方第一次博弈的地点，就中方而言，京师重地居然被蛮夷围困，道光帝根本无法容忍；而对英国来说，这次进军却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他间接宣判了林则徐政治生命的暂时终结。
1: 这个呢，就是道光皇帝革职林则徐的圣谕，其中有这么几句：已将该都等误国并民办理不善之处，降旨宣示，兹具吏部遵旨，将该都等亦革职，实属咎所应得。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主持广东的事务，最根本的是要禁止白银的外流，结果银子没见着，反而被几乎没有听说过的蛮夷濒临城下，因此呢，林则徐彻底的失去了道光的信任。此时正在任职直隶总督的琦善就这样走到了历史的前台。那么琦善会采取哪些举措来阻止英国人的进攻呢？
0: 此时的天津仅仅驻扎了1000名士兵，其中200名士兵还要看守监狱和仓库，兵力大打折扣。无奈之下，琦善下达了3条指示：一是天津各处要道由将领负责防御；二是亲赴天津海口指挥地方官完善军备；三是下发兵器给普通民众，全民备战。由此可见，当琦善刚到天津时，实际是抱着剿灭英军的想法而来。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琦善的态度却渐渐发生了变化。
1: 当时的天津海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举一个例子，大沽炮台上的大炮已经尘封了100多年，海上作战又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呢就是当时清朝水师的战船，叫做米艇，顾名思义，这原本是用来运米的货船。

0: 它主要是用来追逐海盗的，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谜艇，在天津港外居然连一艘都没有，可谓是有海无防啊！
1: 在天津白河口，齐善亲眼目睹了英军此次前来的最大战舰“威利士里号”。
0: 实际上，这艘船一共不过载炮74门，虽是三层，但只是在上中两层甲板上备有炮座，与后来的英舰“复仇神号”相比，并不出众。但即便如此，也令齐善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对比自己手头上的人马和兵力，齐善主角的信念开始渐渐动摇了。但是， 他毕竟只是大清皇帝的下属，没有决断的权利。而此时的道光皇帝对英国的态度可以说是极为强硬，因此齐善只能在奏折当中详细地描绘了英军的战舰轮船的样式，委婉地暗示皇帝应从剿灭变为安抚。还别说，道光的态度开始松动了下来。 但是，令他态度缓和的原因，并不是由于齐善的奏折，而是接到了一封英国的照会。这就是被后世不断研究的大英帝国照会公文，全称英吉利国外相巴麦尊致中国皇帝亲命在相书。1840年8月17日，受英军要求，齐善在道光批准的情况下，
2: 派人从英军军舰上取回了这份公文，然而，英国人所不知道的是，这份文书的收件者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按照国际惯例呢，巴麦尊想要将这个照会呀发送给职位对等的中国官员，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以后啊， 明清两代皇帝那都是直接理政，什么大学士、军机大臣，其实呢都只是皇帝的秘书，大清压根就没有这么一个职位。若不是道光皇帝急于了解敌情，这份公文呢还是到不了政府的手里。那么，这里边到底写了些什么，能够让道光皇帝转变态度吗？
1: 在这封文书里，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代表大英帝国提出了以下几个要求：第一，赔偿林则徐销毁的鸦片货架；第二，中英官吏今后平等往来；第三，要求中国割让一个岛屿；第四，向中国所还海关欠他们货物的钱；第五，赔偿本次英国远洋作战的军费花销。
0: 这么一封文件，要换成是普通人，早已经是暴跳如雷了。更何况是皇帝呢？但是，为什么道光皇帝看完之后反而心平气和了呢？原来问题啊，都出在这个译文上。我们来看看这个译文到底怎么说的啊。你比方说，这个英国人呢，向中国人索赔，把它翻译成了“平反昭雪”，而将抗议翻译成了告明。 将这个改正，也翻译成了申冤。总体读下来呢，原本锋芒毕露的威胁，居然变成了一篇祈求大皇帝开恩的请愿书。黄腔走板的译文，使得道光皇帝产生了一个致命的误判：英国只是就林则徐处理鸦片贸易的方式不满， 只要承办了林则徐在恢复贸易往来，就足以令英人满意而归。出于这样的判断，道光皇帝向齐善发出了两道命令：第一是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军谈判，尽快结束战争；第二是指示齐善令英国人返回广州待命，不准惹事生非，听候查办。然而， 正是这两道指令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战争的方向就此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0: 一大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动物疫病研究室主任刘月焕就来到基地，忙着给试验鸭做标记。
1: 没有合格的试验鸭，就没有正确的数据。如果鸭饲养、免疫或发病等背景不清楚，如携带病毒、患有抗体，试验就做不成。
0: 2010年4月，在我国福建、浙江等养鸭地区爆发了一种新型急性传染病，并快速向山东、河北、北京等地蔓延。2011年，这种病毒被命名为鸭坦布苏病毒。
1: 这个病死率能达到20%多呢，发病率是100%。一旦这个鸭群发病以后，基本大约80%-90%是100%的鸭子就不产蛋了，绝产了，危害是挺大的。对我们的鸭鹅，包括可能未来对鸡的产业也有一定的影响。
0: 病毒引发的种蛋荒、除鸭荒，在当时给我国水禽产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为防控这一传染病，研发鸭坦布苏病毒疫苗迫在眉睫。
1: 没有产品说得再好，如同没有抓手，生产中仍然会发病。落地的产品和关键的技术才能解决水禽产业的痛点和难点。
0: 作为水禽界新发病毒，鸭坦布苏病毒远比想象中要难对付。
1: 当时国家传染体系那个张大兵张老师，他知道我做病理，后来呢他带我去白洋淀，就采集到了病了，也取到了这个病理组织学的素材。
0: 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的尸体会说话。刘月焕和他的科研团队从白洋淀地区的病鸭中分离出病毒毒株，初步建立起感染模型，开启了鸭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从0到1的疫苗研制攻坚战。
1: 标本采集完以后，做成组织病理学的切片，通过蜡块制备的组织病理学切片。现在呢，我们就将这个切片把它扫描在机器里，形成数据。我们通过电脑呢来进行远程的诊断、教育、科研，包括一系列的讨论。就把那个咱们以前的也好，或者是刚才那个，就放出来一下也可以啊。
2: 我今天是扫了一张，刚刚一张扫了。
1: 一会儿我就能找到这个坏死的区域，它为什么发病，哎，为什么死亡，为什么出现这个症状。因为任何的疾病或任何的措施，它都会要落实到组织或细胞上。
0: 鸭坦布苏病毒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在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努力下，这一问题逐渐有了突破。
1: 它是一个经病毒血症传播的疾病，决定病毒独立的结构蛋白在病毒囊膜表面。理论上研制灭活疫苗的技术路线是可行的。
0: 考虑到动物机体承受力，刘月焕团队决定选用更为温和的灭活疫苗。制备灭活疫苗首先要繁殖大量病毒。
1: 这个鸭子已经快6个月了，我们要用到天津去那儿做共毒试验，就评价这个疫苗免疫后，快6个月，它到底它保护效果如何？
0: 像这样，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刘月焕团队需要多次将不同批次、不同日龄的实验鸭送到天津的实验室做共毒实验，亲力亲为，反复检测比对，最终获得了更加真实、更加完整的数据。
1: 因为就说做动物试验成本很高，也很精细，动物是活的，因为我要考虑整个试验的管控，因为我是这个课题负责人，也试验设计者，就是我要自始至终都要跟着来做这个事情。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每一步都充满挑战与艰辛。病毒结构蛋白在什么温度下稳定性最佳？选择何种灭活剂和灭活剂量控制在多

0: 采用何种方法与标准进行疫苗效力评价，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科研团队反反复复去试验，千方百计去破解。
1: 你要想做成这个事情啊，困难和挫折是时刻相伴的。这个难的还不是个技术上的啊，比方我做这个试验，那些还是整体的这个成果的布局、用于形成的过程中，这是最难的。但是这块呢，只要是我们做的工作有价值，我们就跟人家合作嘛，向全球的文献找标准、找思路。
0: 这些年，针对亚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这一空白困境，刘月焕团队围绕疫苗、诊断试剂、新工艺和免疫效果评价等开展了系统性研究。
1: 疫苗研究的重点，首先要考虑安全性，安全性研究是关键点，也是难点。每种疫苗在投入使用之前，都需要经过广泛而严格的测试，需要评估疫苗相关的不良反应，从真实客观的数据确定疫苗自己的安全性。但光有疫苗还不够，还需要诊断试剂，做到诊断清楚、精准预防，民意心中有数，及免疫效果评价。
0: 经过一次次实验、一次次筛选比对、又一次次调整，刘月焕团队克服了科研条件上的重重困难，一项项科研成果随之喷涌而出。
1: 创新一直是科研发展的核心，疫苗传统工艺会慢慢被市场和新的技术所淘汰，对旧工艺的革新迭代是我们面临的竞争与挑战。因此我们引入了大规模无血清学富培养干细胞制备疫苗的生产工艺，实现了智能化生产疫苗，用科技创新打造了行业新的标杆。
0: 十年的坚守换来硕果累累，在刘月焕主持和带领下，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最终取得了亚坦布苏病毒病防控技术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性成果，首创了亚坦布苏病毒病灭活疫苗，建立了该病干细胞疫苗制备技术。疫苗和诊断试剂均获得了国家一类新兽药注册证书，成为全球首个商品化疫苗和诊断产品。该成果入选中国农业农村重大新产品和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获得2022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
1: 工程不必在我，但必定有我。十几年是短的，可能需要几代人，所谓的久久为功，就是能不能再做一两个产品出来，到那个时候可能我就退休了嘛。但是能不能把这工作布局开，把基础打好，就是一代一代去做啊，我们要走长线。
0: 这里是北京鸭的大型保护和养殖基地，也是北京烤鸭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基地。疫苗的成功研制对养鸭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 疫苗用上了以后，很快就产业链就盘活了，使我们的种鸭、使我们的肉鸭能屠宰，能够供应市场。后来也用了疫苗以后，那鸭子跟原来比，存活率、出栏率、优质率就不一样，对我们产业有很大的帮助。
0: 这些年，刘月焕和他的团队始终恪守从动物源头阻断疫病传播、筑牢动物疫病防控健康防线的理念，坚守初心，埋头耕耘在京郊乃至全国农业生产一线，为企业、为养殖户贡献出自己最优秀的科研成果。
1: 多从实践中找问题很重要，就是问渠哪的清如许啊，没有源头活顺来。源头是在我们宽广的生产实践中，只要是我们的农产品更安全，动物更健康，人更健康，包括呢我们整个生态的安全，这就是受益的作用，给社会做点事情。

0: 西瓜起源于非洲。野生西瓜的果实很小，果肉是白色的，还有苦味。经过漫长的人类栽培驯化，西瓜才变得颜色鲜艳，香甜多汁。西瓜甜不甜，直接决定它的商品性。那么，到底是什么神秘因素在控制着西瓜甜度？能不能通过寻找到这个开关，来培育出更好吃的西瓜品种呢？
1: 挑挑这个哪些材料比较好啊？哎，这个瓜，这个肯定甜。
0: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研究员任毅，依托他所在的科研团队，用了十几年时间，终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
1: 2014年和2018年，我先后前往了国际上最著名的两个实验室，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卡耐基中心，还有一个是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学习糖转运、糖积累方面的先进的技术和原理，想把这些先进的技术原理带回国内，开展我们西瓜糖分的研究。
0: 两次的海外深造，原以为学成归来就能在国内大显身手的任毅，万万没有想到刚一开始就碰上了难题。
1: 西瓜叶子里面合成的是三糖和四糖，一直运输到果饼的时候都三糖四糖，然后在果实里面呢储存的其实二糖蔗糖的形式和单糖，我们吃到的甜味是来自于蔗糖和单糖的形式。那么这些三糖和四糖是怎样快速的转运到果实以二糖的形式储存呢？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科研工作的面临的第一个瓶颈。
0: 大部分植物的茎部就像一条输送糖分的管道，通常输送的是二糖和蔗糖等简单糖，但是像西瓜这样的少数植物，它们的管道里输送的是更复杂一些的糖，比如水苏糖和棉子糖，这些都是比二糖、蔗糖更复杂的三糖或四糖。这些复杂的糖能量更密集，能更快地把叶子制造的养分送到果实里存起来。但是一直以来，科学家们都不太确定这些三糖和四糖是不是真的在帮助糖分从叶子移动到果实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已经让科学家们困惑了好几十年。
1: 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发现了三糖四糖这种作物以来，都不清楚它这个三糖四糖究竟是怎么应用的，或者说究竟有没有用。
0: 为了搞清楚西瓜糖分积累的奥秘，任毅和他的团队精心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把野生西瓜的果实嫁接到人工栽培的西瓜植株上，反过来也把栽培西瓜的果实嫁接到野生西瓜的植株上，就像做了一次植物界的器官移植。
1: 我们做完这交互嫁接实验之后啊，发现西瓜果实的糖分没有什么变化，这也就说明果实是决定糖分的关键器官，跟叶子、茎这些其他部位没有什么关系。
0: 任毅和团队决定改变实验和检测方式，继续深入探究西瓜糖分积累的深层次机制。
1: 为了解决这个科学问题，我们改变了原有的检测方式，采用离子色谱的高效的检测方法。我们检测了100多份西瓜自然材料，证明了人工栽培西瓜经过多年的驯化之后，拥有了快速的将三糖四糖分解成二糖的能力。
0: 既然已经确认了种植的西瓜能够分解三糖和四糖，那么任毅要进行的下一步就是怎

0: 通过关联分析的手段，首先我们找到了碱性阿尔法巴马糖苷酶 AGA2 这个基因的功能是将三糖和四糖分解成二糖、蔗糖。最后我们还惊奇地发现了这个基因的调控因子。
1: 当相关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仁义及其团队迅速将其投稿到 The Plant Cell 期刊，他们的论文被作为当期的亮点文章进行了突出展示，这不仅体现了该研究的创新性，也体现了学术界对这项工作的高度认可。
0: 这篇文章是 Plant Cell 创刊以来发表的第一篇细胞研究的文章，不但配发了专篇文章对我们进行了推荐，认为我们的研究啊可以写入植物生理教科书，这也给学术界真正的几十年的科学问题予以了一个完美的解释。
1: 按照这一思路，在继续深入研究中，仁义和他的团队又有了一系列新发现。他们识别出了几个关键的基因，比如糖转运蛋白 VST1、SWEET3 以及液泡膜上的糖转运蛋白 TST2 等基因。这些基因在西瓜糖分积累和选育工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0: 进一步研究发现，西瓜糖分驯化的四个关键基因在人为或自然选择过程当中是被分布驯化的。一开始，野生西瓜是不甜的小果型，在向半野生大果型转化的过程当中，为了提高生物产量，也就是让西瓜果实变得更大， AGA 基因首先被驯化出来。这就好比给西瓜生长按下了一个加速键，让它从小不点逐渐长成了大块头。而后续的半野生中等甜度的西瓜驯化成如今的高糖西瓜，则是另外的三个基因功不可没，它们分别在积累糖分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才让西瓜变得越来越甜。
1: 看似甜蜜的进化背后却隐藏着危机，野生西瓜从驯化到栽培的过程中，由于人们更关注果实大小、甜度等性状，一个至关重要的抗病卫士、抗枯萎病基因却丢失了。这个基因就像是西瓜的健康保镖，没了它，西瓜就失去了对抗枯萎病的天然屏障，一旦发病，整片瓜田都可能面临绝收。
0: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开发了糖分和枯萎病的分子标记选择体系，并建立了高通量的 CASPR 检测分型体系。这个体系就好比建立了一个基因检测仪，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地将野生西瓜中的抗病基因导入了栽培西瓜，使栽培西瓜获得抗病基因的能力，尤其是抗枯萎病的抵御能力。
1: 但新的挑战接踵而至，由于抗枯萎病基因来自不甜的野生材料，在导入抗病基因时，低糖基因也会随之进入。为了保证西瓜的甜度，科研团队展开了艰难的攻关。
0: 我们采用了回胶选育的方法，将抗病基因和高糖材料进行了反复的回胶，每一次回胶都会利用高糖分子标记对后代进行筛选，就好像在基因的大海里捞针，把 AGA2、VST1、TST2 这三个高糖基因聚合起来，最终实现了抗病与高糖基因的完美结合。
1: 经过无数次实验与筛选，仁义团队终于完成了骨干亲本的升级换代，培育出精美系列副本材料。这些西瓜不仅外观与原始亲本相似，糖度更是达到12.5，同时还具备高抗枯萎病的特性。
0: 通过这些分子标记，我们能够选育出高糖抗病的优良西瓜品种。传统育种可能需要10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借助基因技术、分子标记选育，我们能够大大的缩短育种周期，未来我们还会培育出更多更优质的西瓜品种，让消费者吃到又甜又健康的西瓜。
1: 15年的时间里，仁义和他的团队不断攻坚克难，不断创新，不仅成功培育出了像精彩、精美这样糖度高达12.5以上的西瓜品种，还让北京农科院蔬菜所的糖分积累研究团队从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国际上该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0: 作为新时代的科学工作者，我有一个科研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全面解析西瓜的糖分、西瓜的抗病性、西瓜的染色等重要性状，把它们这些重要性状基因像搭积木一样能够自由组合在我们的新的商品种里面， 这样可以给我们广大消费者提供。

0: 你能想象这作为牛羊饲草的苜蓿会成为餐桌上的花样美食吗？
1: 紫花苜蓿呢，自古以来呢，都是作为一种常见的饲用牧草所为人所熟知。但是事实上呢，它像荠菜等很多野菜一样，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它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只是我们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知道而已。
0: 苜蓿被誉为牧草之王，不仅是农业史上的一颗明珠，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从它的原生地古波斯到远渡重洋扎根于中华大地，苜蓿的旅程充满了传奇色彩。我国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一直以畜牧饲养为主要目的。青岛农业大学的教授们通过无公害培育，种植出了可以端上餐桌放心食用的苜蓿。徐玉芳是青岛农
2: 的兴趣爱好，去鼓励他在这方面取得一种自信。
3: 他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知识学的不是很好，但是他的体育爱好如果能够一直这种保持下去，完成我们的9年义务教育。
4: 在闵书记的持续关心下，那个曾经沉默寡言的孩子渐渐地打开了紧闭的心门。
3: 跟他聊天的也比较多，他也愿意跟我讲他的这个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
4: 闵书记的关心就像一缕阳光，温暖了这颗年轻的心。这个曾经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孩子，如今在球场上奔跑时扬起的每一粒尘土，都在阳光下闪耀着自信的光芒。
5: 欢迎欢迎我们的教练同志啊，凯旋二回辛苦啊，祝贺你们啊。
3: 我觉得就是要五育并举的发展嘛，不见得人人都是文化知识都能排到前面，他在可能不同的这个领域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崇尚的也是要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4: 塔城市第六中学是一所多民族聚集的学校，孩子们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像夏和扎提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闵小青书记以爱育人的理念引导下，学校创新构建了向阳花课程体系和惠爱特色教学模式，为每个孩子的成长播撒阳光。
6: 我们在读的时候把这个古人读古诗的这个状态拿出来啊。
7: 天生我材必有用。
4: 他叫艾辅然，是8年级3班的班长，也是班上公认的金话筒。可班主任王老师还记得，初一新生报到那天，他是躲在教室最后一排，连自我介绍都说得结结巴巴的腼腆大男孩。
6: 你的语调再稍微高一点。
8: 艾辅然刚进班的时候，性格也比较内向。最初他的这个内向到什么程度啊？这孩子就是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4: 闵书记引进的经典诵读课程，就像一把钥匙，为他打开了语言的大门。那些沉淀千年的文字，逐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9: 在那个班里面，经典诵读那个活动，就是读那个《安塞腰鼓》的时候，然后读完那一段以后，那个老师也就是说，下一次的主持人就非我莫属了。这对我的那个信心也有很大的鼓励。我就觉得，可能我不一定那个必须内向，下去，我必须得向所有人那个开放。
1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4: 随着经典诵读课程的深入开展，

0: 多像爱抚然一样的孩子正在蜕变，那些曾经怯懦的眼神如今都闪耀着自信的光芒，曾经细若蚊蝇的声音如今响彻整个教室。
1: 吾儿将出换美酒，与儿同销万古愁。
2: 我们学校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一些德育活动去潜移默化的培养引领
3: 弘扬我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在校园的推广，那么这里其实都是培养孩子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自信、一种传承。
0: 教育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讲台上的传道授业，更流淌在细水长流的守护里。今天闵书记和班主任奚老师要去一个家庭刚刚发生变故的学生家里。
4: 李叔叔，叔叔爸爸，
5: 李老师好，
4: 你们好，下地来帮爸爸干活来了。
5: 对对，他睡个新鲜嘛，然后回来。
4: 家里出了这个事儿以后，这个蓉蓉呀，各方面情绪肯定还是有点波动。
6: 就失去了他最爱的母亲，短短的两个月，这个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咱们所有的学生都不认识的一个另外一个李蓉蓉。
4: 这件事他也第一时间给学校也反映，我们也积极的响应，看怎么样能解决更好。集中精力就是备战这个中考。
0: 李蓉蓉母亲的突然离世，就像突然抽走了她生命的底色。没有了往日母亲的支持和关爱，李蓉蓉内心深处有多难过，只有她自己知道。
7: 我内心的想法是比较极端的，除了老师可能叫我回答问题会说话，剩下的根本不会和同学说话。
5: 家里没钱嘛，把房子抵押出去借了钱。能把病看好也行，也值得。最后也没看好，所以账没还上，人家把房子也收走了。
0: 面对至亲离世和生活上的变故，闵书记第一反应就是孩子需要什么？是一间可以让他居住生活的房屋，是母亲般的关爱和陪伴。
6: 书记就跟我说：“你就做真实的你。”不要多跟他多去安慰的话，要不用最简单的那个行动，多抱一抱，让他叫到你办公室，让他去帮帮你等等。
0: 从课桌上写满鼓励话语的小纸条，书包里突然出现的保温杯，闵书记带着老师们用坚定的双手托举成长，李蓉若也逐渐地从悲伤里走了出来。在这所承载着千百个梦想的校园里，李蓉蓉的故事不是孤立。闵书记带领教师们成立爱心志愿团队，精准帮扶60余名困难学生，为受灾家庭点燃希望，为病痛中的母亲传递力量，让留守的童年尝到家的温暖。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为折翼的雏鸟修补翅膀，当关怀化作春风，当善举汇成星河，这些被爱托举的孩子终将迎着朝阳展翅翱翔。

0: 你要问这堂里藏着什么致富经，他说
1: 小龙燕
0: 为啥搞这个，他说
2: 下次上窑有金碗，
3: 生小楼房
4: 是儿媳妇啊。
0: 这些朴实的愿望就像塘里活蹦乱跳的小龙虾一样鲜活。他是金书记，也是老百姓们的当家人。东家有个矛盾，西家需要灌

0: 该用水都来找他协调。当然，作为村党组织的领头人，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村子富起来。
1: 我们本来只富这个名，要清楚这个发展目标在哪。
0: 端午节前正是虾肉鲜美的时候，便东村的虾塘热闹了起来，养殖户们纷纷开始起虾。
2: 今天虾子怎么样？
0: 金书记更是闲不住，挨家串户的询问今年产量如何。
1: 之前嘛，我们村民都是搞一稻一麦，然后麦子呢它的投资比较大，然后收成比较少，所以它农户的这个利益比较小。后来就是有很多农户啊，他就麦子他就不种了，就荒在里面荒一季。
0: 和大多数乡村一样，传统的农业种植早已不能满足发展要求，需要另谋生路。
1: 现在我们找的是欧洲之家，他是第一批搞这个水田养殖的。
3: 这种虾，它的就是周期，也就是二五十天。
1: 哦，五十天就能养。
3: 对。
0: 吴小泉，汴东村原党支部书记。2015年，他率先赴江苏盱眙、京湖等地，考察稻虾养殖模式，为汴东村产业转型带回第一手资料。
3: 回来的时候搞了45亩地，45亩地来搞示范的，又扩大。到2016年、2017年开始扩大规模，扩大到100多亩。我们搞试验的时候，像这种虾卖60块钱一斤，像这种虾。我们那个时候就卖到11万了。
1: 经过他们这个实验，然后发现这个养龙虾这个收益相对来说比这个种麦子收益要高很多。通过2021年和2022年两年，就将我们农户的这个土地流转到我们村里面，然后我们村里面再争取这个信用村贷款，然后投资400多万。
0: 从传统的一稻一麦到创新的一稻一虾，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要让分散的土地连成片，并不是一帆风顺。
1: 难，他对土地有感情。
4: 土地种嘛，你厂里能帮咱们给收人吗？
1: 做思想工作，能够为他们宣传这个稻虾养殖的好处。
0: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金书记，对村子里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情感。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想着去大城市闯一闯，而是背着行李回了村。从跑腿办事的小村干，到如今乡亲们的主心骨，这一干就是10多年。
1: 这我自己的每家每户家庭不像现在这么富裕吧，粮食也不值钱，就几个钱一斤，菜上有籽，一亩地大概就这么400块钱。
0: 作为带头人，他心里揣着一本明白账，知道村子能够发展起来，将会给乡亲们带来怎样的改变。在土地流转的关键阶段，汴东村党组织组建稻虾连坐攻坚小组，开启了白加黑工作模式。白天，他们穿梭于各村民组的田间地头，跟进土地平整工程的每一个环节。傍晚时分，金书记走村入户，用真诚打动民心。面对部分村民的疑虑，金书记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耐心。同一户农家，他往往要往返多次，有时在饭点登门，有时赶在村民劳作归来的傍晚。每次走访，他都掰开了揉碎了讲解土地流转的益处。
1: 能把村里面这个村民生活质量给他提高，让他们经济收入能有所增加，让我们的集体经济收入有所提高。那自己吃点苦，也是怎么说呢？也是无所谓的，一切都是从大局出发嘛。
0: 2年时间，14个村民组，4000亩土地流转到集体，完成了产业转型的关键一步。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承包土地发展稻虾连坐。但金书记深知，要让村民真正端稳饭碗，技术支撑才是根本保障。
5: 到 五个月种下来就行。

0: 他邀请农具专家驻村指导，从虾塘管理到病害防控，手把手教，面对面讲，在塘口边开设起流动课堂。而由村里养殖大户自发组建的稻虾协会，则让产销信息无缝对接。每年的五到七月份，也正是汴东村大丰收的时节，村民们起早贪黑，忙得不亦乐乎。
1: 口的话，一般在一亩地在1500块钱左右，然后卖的话，卖300斤虾的话，在4000多块钱，虾的纯瘦肉的话，在2000多块钱，种稻的话就赚的钱了，然后开那个地租啊。然后工人工资啊，我们赚的话就赚这个一只龙虾钱。
2: 我们这个土地流转的价格等有所提高，把当中的差价就作为我们村里面集体经济收入。但是我们这个收入还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给我们周边的村民也带来很大的收益。因为我们这个养殖户在这个养殖龙虾包括这个起虾的时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那这些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从我们这边村里面去找的，所以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因为我们这个田里面要养虾嘛，在用药和用肥料上面基本上是不用的，出来的这个米啊是比较生态的，通过跟华云米业合作，然后将养殖户出来的这个虾田稻到这个华云米业进行加工。我们村里面也注册了自己的叫通再来稻虾米，然后再由我们村进行对外销售啊，所以给我们村里面也带来一笔不少的收入。
0: 如今汴东村的稻虾田已由最初的4000亩扩展到6000亩，连片的生态虾塘实现了一田双收的致富梦想。
2: 正因为我们村里搞大虾虾苗，所以我们才能争取到上面的资金来建设这个人力物力园，把龙虾进行一个销售冷藏，然后再进行一个深加工。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我们村子现在新建了健身广场、当今教育馆，还有当今服务中心，现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也更加丰富了。这事业越来越有本地了。
0: 小龙虾跳出了增收的节奏，稻虾米飘出了致富的香气，党员干部的初心始终扎根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产业兴旺了，村庄美丽了，人心凝聚了，这便是乡村振兴最美的答卷。

0: 带来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你还不知道？
1: 我对种植紫菱林粉裙子什么不懂啊？
0: 我们的故事要从这个番茄开始。
2: 他叫刘迎春，是中汉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一直致力于基层农业推广服务工作。虽然中汉种植番茄有着区位优势，但是老旧的种植理念以及没有叫得响的品牌，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生怕丢掉番茄之乡的名号。
0: 愿不愿意搞新品种种植？
3: 都属于这家。
0: 愿不愿意参加这个技术培训了？
4: 都属于这家。
0: 那愿不愿意学习新的种植技术呢？
5: 都属于这家。
0: 好在大家呢对我都很热情，但除了热情，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
6: 你叫小石啊？
0: 哦，对，是这个。
2: 那天下午，他联系上了小徐，他是位年轻人，创业两年，近期培育出新品种，注册了新品牌。他的想法和刘迎春的一致。
0: 不会吧？
2: 和小徐对线的第一天，他带刘迎春考察了他的种植基地。小徐的一栋大棚里，试种了几种从

0: 人都引进的番茄新品种，但存在有的口感差，有的依恋果等这样那样的不足。刘迎春说，他可以牵线搭桥，请省农科院园艺所专家老师先在小徐家的大棚进行试验新品种种植，再挑选出抗病性强、口感好的品种扩大种植，提高效益。
1: 这个学院我们展开看，就这样，这确实是。
0: 和小徐对线的第二天，刘迎春通过授课为他答疑解惑，看到小徐眼神里对创业的热情，刘迎春还是感觉年轻人比较浮躁不稳妥，于是决定和他坐下来好好聊聊。
1: 你的资本情况经过比较了解，明显也比较厉害，但是呢关于这个种植执照也还不行，还有品牌。
2: 刘站长，我已经站在注册了。
1: 你也知道关于一个品牌还是不够的，咱们就想把那个整个产品品牌做大做强，必须要带动更多的城镇户来把量带上去，然后再用量的基础上再提高品质，这样我们才能做大做强。
2: 是的，刘站长，以前的种植方式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想推广新品种很困难，但我相信我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改变农户的观念。
1: 有你们年轻人的加入啊，我相信我们整个产品的未来啊一定大有可为。那个今天说就这样，然后就讲如果我们与这个县级种植指数、县级这个推荐的品种，加上我们专业的对接的企业，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3: 只要都赚钱，我愿意干。
1: 只要你们愿意干啊，我们政府与这个推广补贴。
4: 好。要想扩大中汉番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就必须整合种植人手，建立从严格产地选择、精选应用品种、标准化生产管理，到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从而打响中汉番茄品牌。
1: 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也是呢这位年轻人的这个梦想，更是我们党和政府啊一直追求的目标。好，
4: 最后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这是承诺。

0: 的呀，加油，快加油。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塔城地区中学生足球联赛。每年的这个时候，塔城市第六中学的党总支书记闵小青都和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加油打气，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十号夏和扎提是校足球队的灵魂人物，但谁又能想到，这个在球场上挥洒自如的阳光大男孩，曾经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
2: 以前我都是不爱说话的，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在班里面从来不回答。
3: 上！我们家的儿子因为和他一样大，而且又是一个班的，那么会经常一起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因为一开始了解这个孩子生于单亲家庭，我当时就感觉这个孩子有这么好的天赋，但是他缺乏一种那种的阳光，那种的积极向上。
1: 当闵小青得知这个总躲在角落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通过儿子来了解他，并且默默地关注着他。
2: 给我和张学武买同样的衣服，每次比赛完了以后，他都会问我你想要什么呀，然后秘书记每次都会偷偷的给我买那个足球鞋呀那种东西。
3: 我觉得这个孩子需要通过这种的兴趣爱好去鼓励他，在这方面取得一种自信。
4: 他的这个文化课的这个知识学的不是很好，但是他的体育爱好如果能够一直这种保持下去，来完成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
1: 在闵书记的持续关心下，那个曾经沉默寡言的孩子渐渐地打开了紧闭的心门。
4: 跟他聊天的也比较多，他也愿意跟我讲他的这个不管是学习也好还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故事。
1: 闵书记的关心就像一缕阳光，温暖了这颗年轻的心。这个曾经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孩子，如今在球场上奔跑时扬起的每一粒尘土，都在阳光下闪耀着自信的光芒。
0: 欢迎我们的教练同志啊，凯旋二辉，辛苦啊，祝贺你们啊。
3: 我觉得就是要五育并举的发展嘛，不见得人人都是文化知识都能排到前面，他在可能不同的这个领域他会有不同的这个特长。我们崇尚的也是要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 塔城市第六中学是一所多民族聚集的学校，孩子们大多来自周边的乡镇，像夏和扎提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闵小青书记以爱育人的理念引导下，学校创新构建了向阳花课程体系和惠爱特色教学模式，为每个孩子的成长播撒阳光。
5: 我们在读的时候

0: 一个古人读古诗的这个状态拿出来啊。
1: 天生我材必有用。
2: 他叫艾辅然，是八年级三班的班长，也是班上公认的金话筒。可班主任王老师还记得，初一新生报到那天，他是躲在教室最后一排，连自我介绍都说得结结巴巴的腼腆大男孩。
0: 你的语调再稍微高一点。
3: 艾辅然刚进班的时候，性格也比较内向。最初他的这个内向到什么程度啊？这孩子就是独来独往，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2: 闵书记引进的经典诵读课程，就像一把钥匙，为他打开了语言的大门。那些沉淀千年的文字，逐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4: 在那个班里面，经典诵读那个活动，就是读那个《安塞腰鼓》的时候，然后读完那一段以后，那个老师也就是说，下一次的主持人就非我莫属了。这对我的那个信心也有很大的鼓励。我就觉得，可能我不一定那个必须内向，那个必须内向下去，我必须得向所有人那个开放。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2: 随着经典诵读课程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像艾辅然一样的孩子正在蜕变。那些曾经怯懦的眼神，如今都闪耀着自信的光芒。曾经细若蚊蝇的声音，如今响彻整个教室。
1: 吾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6: 那我们学校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一些德育活动，去潜移文化的培养引领，
7: 弘扬我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在校园的推广。那么这里其实都是培养孩子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认同、一种自信、一种传承。
2: 教育的温度不仅体现在讲台上的传道授业，更流淌在细水长流的守护里。今天闵书记和班主任奚老师要去一个家庭刚刚发生变故的学生家里。
8: 李叔叔，我说爸爸，
9: 你好，
8: 你们好，下地来帮爸爸干活来了。
9: 对对，上训练训天嘛，然后回来。
8: 家里出这个事儿以后，这个蓉蓉呀，各方面情绪肯定还是有点波动。
10: 就失去了他最爱的母亲，短短的两个月，这个孩子就变成了一个咱们所有的学生都不认识的一个另外一个李蓉蓉。
8: 说这件事，他也第一时间给学校也反映，我们也积极的响应，看怎么样能解决更好。集中精力就是备战这个中考。
2: 李蓉蓉母亲的突然离世，就像突然抽走了她生命的底色。没有了往日母亲的支持和关爱，李蓉蓉内心深处有多难过，只有她自己知道。
11: 我内心的想法是比较极端的，除了老师可能叫我回答问题会说话，剩下的根本不会和同学说话。
9: 家里没钱嘛，把房子抵押出去借钱。能把病看好也行，也值得。最后也没看好，所以账没还上，人家把房子也收走了。
2: 面对至亲离世和生活上的变故，闵书记第一反应就是孩子需要什么，是一间可以让他居住生活的房屋，是母亲般的关爱和陪伴。
10: 书记就跟我说，你就做真实的你，不要多跟他多去安慰的话，要不用最简单的那个行动，多抱一抱，让他叫到你办公室，让他去帮帮你等等。
2: 从课桌上写满鼓励话语的小纸条，书包里突然出现的保温杯，闵书记带着老师们用坚定的双手托举成长，李蓉若也逐渐地从悲伤里走了出来。在这所承载着千百个梦想的校园里，李蓉若的故事不是孤立。闵书记带领教师们成立爱心志愿团队，精准帮扶60余名困难学生。